0: 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周二，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卫健委，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三安排的是税务局上线，本周四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周五呢是自由接听。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4: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哈佛热线马上就办。
3: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市民私信航风热线反映经开区城志花园一期顶层有人养鸡，天天的夜里呢打鸣声影响居民的休息，一两年了也反映过没有人过问。昨天我们把这个问题转给了经开区，接下来将连线的是经开区金龙湖街道办事处福泽社区的李书记。李书记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金龙老师。
3: 对于市民反映的咱们城志花园一期顶层有人养鸡，咱们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5: 这个业主反映的这个顶层养鸡这个现象呢，目前是已经是全部清理完毕的。他这个现象呢，我们接到这个反馈也和这个业主联系了，因为之前他也到社区反映过，这个现象呢。该业主呢，他也表示了，之前呢，我们确实也清理过几次，他是出现这种就是反复。目前呢，我们也是入户到这个养鸡的这个业主家，也做了这一种就是宣传引导，就是这样让他就是下步尽量就是不要再做出这种不文明的行为。然后呢，我们也是联合我们街道的主管部门还有执法部门呢。也已经约谈了，就是承德一期的这个物业公司，这就是对于这一种类似的这种现象呢，让他们要加强这一种巡查管理的力度，把这种问题就是尽早的去解决掉，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同时呢，也在业主群做了一个这种宣传，就是呼吁我们广大业主都参与到就自己家园的这种共享。

0: 司的管理当中，哎，发现了问题呢，哎，可以及时制止，也可以随时立即就是反馈到物业或者是我们社区，哎，把这个问题，哎，发现一处解决一处。
1: 嗯，李书记，截止到是昨天，我们城治花园一期顶层已经是没有人养鸡了，是吧？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0: 对对。
1: 嗯，
0: 哎，对的，这个该市民反映的那个是54号楼顶层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地方，我们之前，也接到这个该业主的反馈，业主也表示认同，之前也去清理过，
1: 嗯，
0: 清理过就是间隔了那么，就是两三个月之后呢，他又出现了这种就是反复饲养。
1: 这种反复的话是养鸡是什么？是比如说有亲戚朋友啊，这个送的鸡，还是他自己就是在那养的鸡？为什么反复总是出现呢？
0: 因为咱我们这个小区吧，也是成了一些上房，也是17、18年了，也属于这种老旧小区，哎，房价偏低，就是
1: 我觉得老旧小区不能够以老旧小区这个来讲啊，找一个理由啊，这个我们禁止养鸡鸭这些，不只是一次有市民反映了，这位有反映是一两年都没有人过问，看来反映的这个情况，从您的回复来讲，不一定属实，是吧？但是昨天你到现场有没有核实，彻底都已经解决完了？
0: 昨天我们到现场去了，对，是全部是清理完毕了，对。
1: 嗯，这个你也说过，过。这个在过去呢总是有反复，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彻底的解决啊，这个不要再进行反复。的确确在我们城市，特别是我们居民小区内养鸡，有些朋友或者家人有老人呢，哎，这个睡眠比较轻，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鸡鸣的声音会影响他们的休息啊，我们希望也把这个工作作息做好它，好吧。嗯，
0: 哎，好的，
1: 好，我们的反映人陈女士没有接受我们的回访，我们也希望市民能够继续的监督，特别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物业公司，包括社区，能够把这个问题一起来解决，也请我们的市民能够配合啊。好，我们就和李书记连线到这里，就这样，再见。早上的8:11，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风日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杨洪涛，带领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恒燕，妇幼健康科科长吕云慧，中医科副科长叶燕，人口监测和家庭发展科科长刘毅，医疗应急科科长李新，基层卫生健康科科长郑瑞妮，医政科三级主任科员高坡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卫健委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我们欢迎朋友们有问题及时的交流互动反映。首先请杨洪涛副主任代表咱们市卫健委向听众致以问候。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市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杨洪涛，很高兴来到航空热线栏目，接受广大市民朋友的咨询，听取意见和建议。衷心感谢广大市民朋友多年来对我市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关爱，同时也由衷的感谢航空热线栏目为我们搭建了一座与市民朋友沟通的连心桥。卫生健康事业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健康，我们真诚地欢迎广大市民朋友针对卫生健康服务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咨询提问，对卫生健康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献计献策，共同推动我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线上有一位朋友，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卫健委是吧？上线，我上次卫健委上线的时候，我就想打进电话，就一直也打不进去。完了，后来我们就在这个下午的航风那个会客厅，我们也反映这个问题。
1: 嗯，
3: 就是在这个卫健委上线已经明确的表示，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开药的问题是可以按照文件来讲哈，按文件有规定的，可以开3个月的左右的哈药量。但是在下面执行的时候，我去了好几家药店啊、医院啊，怎么都没有这一套说法。

0: 不给开，就说我们没有接到文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不可能这样做。对，所以哪家医院我都去了好几家医院嘛，药店啊都是这样不给开。上次这个医保局就上线，我们也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既然卫健委有这方面的指示，你们医保局也有这方面的，医保局说的更详细，就是能开什么将近三个月的药量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为什么就得不到下面的这个各个单位的那个支持啊，或者是这个贯彻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条线是怎么走的，为什么走不通？上面有这个利好的政策，对我们老慢性来讲哈，我们都是老弱病残的，排个队上，每次上医院都很费力气的，啊，时间上咱就不说了，你说这个。上上下下这个楼排这个队，我们要多少次费很大的劲儿开那么一点药，能给我们个利好？因为慢性病嘛，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常年吃了几十年的这个药了，也不会弄错对自己，对吧？而且每个月都要去开，而且他现在他不仅不给你开三个月的不说了哈，连一个月都不给你开到了，只给你开20天的。有的时候你看那一盒药哈，有的是一盒是10粒。我们开三盒嘛，够一个月的。结果他说不行，上面有精神，是只给你开两盒，只能开两盒，就20天，只给你开20天，30天都不给你保证。说我们有规定，超过28天就不行，也不是超过24天就不行，就不能开。我就不知道对我们老百姓这么苛刻干啥，对吧？领导上面有这么好的指示，为什么底下不贯彻执行？
1: 好，这位听众啊，情绪不要激动啊，这个可能之前向我们作风会客厅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电话上线再次反映啊，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有些医疗机构包括医院和药店，您去过哪些这个医院，比如说没有按照相关的标准来去执行，或者说出现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些事情啊？
0: 恩华药店就是二院旁边的那个
1: 哦，二院旁边的恩华药店，还有这个医院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医院有那个矿总院啊，什么
1: 总院？
0: 对，
1: 好的，
0: 是
1: 啊，
0: 就是不能，就是这个就不给贯彻呢。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上面的问题，还是下面的问题。
1: 这样，我们请咱们来到直播间卫健委的嘉宾来直接和您做一下交流啊。好，杨主任。
0: 好的，
1: 嗯，
0: 好的。
2: 下面请我们医政科高波同志回答这个问题。
3: 这位听众你好，非常抱歉啊，就是关于这个政策的问题呢，我给您在这边再解释一下子，因为关于这个慢性病开药的问题，我们是经常会接到这样的反应，也不是一个两个，基本上经常会接到。但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呢？这个前段时间呢，我们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也一起发了文件，对于这个慢性病啊，是可以开到三个月的，又再一次的强调了。它为什么在医疗机构是落实不下去呢？因为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这个要因人而异，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患者他的用药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规律，由于很多的老年的患者啊，他可能就是说年纪大了，记性也不好，他这个用药呢，他可能忘了吃，或者是搞不清楚剂量这种，就所以他就需要定期的到医疗机构进行一个这个复诊嘛，要对他一个现在的一个症状和体征进行一个监测。前段时间呢，我们这个中央的这个13套也。就是中央新闻对于这块也有一个专题的报道，这个了解到的就是北京的地区，一家的卫生机构，他们的这个长期处方呢，开到三个月的可能是不到10%。四川那边呢，他们的卫生院这边呢，他们的开药的开到三个月的可能是不到4%。所以就是这一块一定要给我在这边再给大家解释一下的，这个是可以开到三个月，但不是一定开到三个月，这个是要因人而异的。像你刚才反映的这个矿总院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和矿总院再沟通一下子，对于你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向当时的医生进行一个了解，是不是符合这个开到三个月的这种一个情况。如果是

0: 可以开到三个月，我们会对医院有这样要求的，这个是要因人而异的这个情况。
1: 嗯，
2: 对，所以我们就支持领导这些好利好的政策。
1: 嗯，
2: 就是你对你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方案，我们到医院去，是我们都是本人去，对不对？我们本人到你医院，你医生面对面的给我们检查了或者怎么做诊断啊，对，我们需要确实是慢性病，我们自己能控制好，三个月的药量不出于那个违反的规则，对吧？你就应该给我们最好给我们落实到位，对吧？是给对我们也好，对医院也好，都没有什么坏处啊，是不是？而且我们自己能控制好，我们自己吃什么药，我们都吃的都30多年了，我就太明白了该怎么吃怎么吃。我就是疫情那一段，因为开药不方便。
1: 这样，诸位听众啊，咱们长话短说，刚才我们的高博主任也给您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个回应，
2: 好的，
1: 同时回应了我们很多的慢性病的患者啊。卫健委是有这方面
2: 的
1: 一个规定，但是要因人而异，看看您具体的疾病还有服药的一些情况啊。对于您的这个个例问题呢，我们下线以后请高主任来和我们徐矿总医院包括所反映的药店来去再来交流一下，了解一下具体要了解一下您疾病的一些情况，这样才能够准确。
2: 好的好的。
1: 我们总之呢，这个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能够安全的服药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卫健委，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5: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7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3: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行风热线的力量。
7: 无 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空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空热线，今天的上行单位是卫健委，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喂，你好，主持人老师。
1: 哎，请说。
8: 我是那个突然去汉王镇这边的。
1: 嗯。
8: 然后呢，我这边有15岁的这个未成年人呢，想打那个乙肝疫苗，然后接种乙肝疫苗，但是呢，我不知道在哪个医疗机构能接种，是不是有区域限制？比如说我靠汉王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到，比如说泉山区离得近，就近可以注射？那还有那个疫苗的种类有哪些？费用多少？谢谢。
1: 好的，嗯，杨主任。
9: 这个请我们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恒燕同志来回答。
1: 嗯，
10: 这位听众您好，您住在这个铜山区汉王镇，您可以，因为这个你是15岁的孩子打乙肝疫苗的话，就是乙肝疫苗属于前期你们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打的是免疫规划疫苗，现在15岁了，是已经之前已经全程接种过了是吧？就是
8: 现在前天就他的脑现在他就没有那个抗体了。
10: 哦，那你这个属于就是那你可以到你们就是附近的，这个不一定有没什么辖区的限制，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接种乙肝疫苗。具体的就是就是疫苗的种类啊、选择还有价钱，因为不同的这个厂家生产出来的疫苗这个价格也不同，你可以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咨询具体的这个接种事项。
1: 嗯，
8: 你比如说咱全山能有哪几个社区能够打这个乙肝疫苗？
10: 具体的接种点有很多，你可以关注我们徐州疾控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我们就是接种点，所有的接种点、接种门诊、还有接种电话、还有服务时间都在里面有公示。你可以提前的去打电话咨询，都可以。
1: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社区的卫生机构都有？还是有专门的，就是我们
10: 应该都有，
1: 都有是吧？
10: 对，是的。
1: 嗯，
8: 没有，我们汉王就没有，我就到昨天到汉王去，他就没有。
10: 你可以那个提前就是打电话，因为他每一个社区他都有这个咨询电话，你可以提前问一下，我要你的提前就是
8: 那就是
10: 咨询
8: 一
10: 下，
8: 我得一个一个打电话，一个一个。
10: 你可以先选择你们就是居住附近的这个几个社区，就近方便的这个社区去咨询。
1: 您住在汉王的话，汉王医院就是应该汉王是比较大的吧？这个医疗机构了，在汉王。
10: 对，因为他这个非免疫规划疫苗的采购的话，是需要他们自己机构来根据我这个辖区的居民的需求来进行采购的。这个乙肝的话，绝大多数都有。但是不能保证每一个可能都有这个。
8: 我昨天去的没有，所以说我得打电话问问看哪里有。你要这样说的话，你不知道的话，我还是得一个一个再问。
10: 如果你觉得那个，我们可以给我们这个铜山区疾控，我们到时候联系，让他就是来看，就是从系统里面查询哪些地点有，我们再跟你联系也可以。
1: 嗯，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我们铜山卫健委来去联系一下啊。让我们的市民就近的能够去打上这个疫苗啊。刚才也讲了。这个可能这个疫苗来讲要提前，有些有采购，有些可能没有啊，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啊。好，你把电话留下来啊，我们线下来去落实解决它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1: 喂，是我吗？
1: 是您电话，请讲。
11: 哦，你好，你好。
1: 嗯。
11: 是这样的，我原先办公室是在铜山区。我就在铜山区的那个铜昌街户小理发店买了一张这个理发卡，但是呢我还没用了，这个办公室搬到鼓楼区去了，那我不能几十里路跑去理个发，我就提出了要退卡，他说不行，叫我换其他的东西，我说我不需要其他的东西，然后我就打电话打到12345给我就是转到铜山的这个卫健委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就感到莫名其妙，卫健委是管卫生的，他怎么又管起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争议呢？然后那个铜山卫健委说，那这不行，不是人家这个店关门了。

0: 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日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卫健委，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2: 哎，请讲。
3: 我让卫健委上线吧。
2: 嗯，对。
3: 我要问问我们下边的乡村医生的工资，从这的退休退了十几年了，每个涨一次工资没涨呢。
2: 嗯，您是哪个地方退休的乡村的？
3: 家旺区，我们家旺区，我们铜山区都给涨了，我们家旺区没有涨呢。
2: 嗯，家旺区关于乡村医生这个退休工资。这个问题啊，嗯，好，杨主任。
4: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基层卫生健康科郑瑞妮科长来回答一下。
2: 嗯，
5: 听众你好，我是基层卫生科郑瑞妮。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这种，你现在是属于离岗村医的哪一种情况？
3: 离岗，我们工资
5: 是拿养老，是参加了养老的，还是拿财政离岗补助的？
3: 财政。
5: 贾旺区的财政离岗补助是从哪一年开始没有涨的？
3: 从哪里哥，我退十几年，退十几年了，十几年不干了，退完后这就给涨一次，就是那时候我退十三年了，十三年就给涨一次，一次给你们涨10块钱，反正是一个月。
5: 啊，
3: 工资不涨的。
5: 咱是到60岁准时离岗的，还是又一直又延续干到？
3: 没有。你到60都就离岗了
5: 啊？就是60岁离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全市目前呢，乡村医生的养老待遇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距离离岗的男60女55之前有15年的养老金的缴费年限的人群呢，是直接参加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障，这样的话呢，到离岗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的社保来领养老金。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距离5年内，就是这个政策因为是09年出台的，政策5年内就退休的人群就没有办法参加养老了呢。目前是参加的是享受的是我们现在各个县区政府的财政的村医离岗补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离岗拿到的这个钱是一个财政补助的性质。那目前呢，从关心关爱我们的离岗老村医的这个角度，因为也是为了我们的这个 特别是涉农地区的老百姓的

0: 健康付出了很大的这个贡献的这个群体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争取，对我们里港村医的这个养老待遇进行动态增幅。那目前呢，普遍的做法，我们的动态每年里港村医督促各个县区动态增幅的比例不低于上一年的城乡最低补助的同比增幅，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督促。但是呢，由于各个县区的财力保障水平是不一致的，这个村医的待遇呢也是各个县区的财政自行解决，所以目前呢，我们只是说积极的来督促各个地方来尽量的按这个标准走，不是一个强制要求。根据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后期在跟贾湾区卫健和财政做一个这个针对贾湾这种情况再进行一个督促和调查，看看是不是在今年能尽可能的实现贾湾的一个动态增幅。感谢您的来电。
1: 我们这共产也都共产都能涨两次了，都我们贾湾区一次没有涨。
0: 这个我理解您的心情，因为我们老村医的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呢，这一块我们现在都是在实时动态定期去调度我们里港村医的这块的待遇的提升情况，然后同步来反馈给我们的市财政进行督促。今年呢，也有望呢相关的一些政策从市级层面进行明确的要求。那这个政策如果出来的话，我们也会向对外来宣传发布，希望您呢能及时的能关注到我们卫健相关发布的信息。
1: 干四五十年的工过好，那几百块钱不到一千八块钱算，人家不能不阳光不自己多。
2: 刚才我们的郑主任郑科长已经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而且呢，这个今年有望在市级的财政去督促解决这个问题啊，也请我们广大的这个乡亲呢能够理解啊，的确是这个一个特殊的情形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啊，就是那个家人，去年十月份的时候，然后在徐州儿童医院，然后，当时他是给儿童医院送那个就是洗好的东西，然后，属于在那边上班，但不属于儿童医院嘛，属于第三方上班。然后的话呢，被地上的水渍然后给弄摔倒了，摔倒了受伤之后的话呢，然后我们也多次联系过儿童医院那边，然后也联系过公司那边。现在的话呢，就是公司那边的话呢，也不给什么赔偿嘛，就除了我们自己意外险我们赔给我们之外的话呢，他们也不给我们赔偿。然后儿童医院联系儿童医院，儿童医院就说他们对这个洗涤公司有这样一个监管的责任，但是他们不处理不负责。他说你反正你们有事你们就起诉去，起诉多少就多少。我们意思就是说想就是和平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尽快处理一下这个事儿，然后也不想要多少钱，但是我们确实做了关节置换，是属于一个九级伤残，也比较重，所以说想解决一下这个事儿。
2: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讲的是给儿童医院是有合同关系吗？是洗好东西送给他？
3: 没有合同关系，我们不属于儿童医院，我们属于
2: 不属于儿童医院的话，您的家人是在工作期间摔伤的，还是其他的时间段？因为工作时间摔伤的话是应该是申请工伤啊，这个还有其他的，我不知道您这个直接和儿童医院是在儿童医院内摔伤的是吧？
3: 对，我们是在儿童医院内，因为儿童医院
2: 是由于自己的不小心，还是由于他们的公共设施？
3: 由于儿童医院它地上的水不是
2: 地下的水湿滑造成的啊。
3: 地上的水，对，地上的水造成的，是在那个楼梯里面都有监控，他们也保存过了。然后对，同样的情景我们也在网上有过看过。然后我们因为年龄大，然后也不属于工伤。
2: 哦，你说你年龄大是什么？他已经超出了这个
3: 侵权，
2: 已经是退休了。
3: 对，超出了这件工伤的一个年龄，所以说我们这种属于单纯的侵权，不属于工伤。
2: 哦，您这个认为是侵权？好，我们这样，我们请咱们卫健委的嘉宾来直接和您做一下交流啊。
4: 这个请我们医疗应急科李新科长回答一下。
5: 对。那个周市民你好，关于您家人在医院摔伤后与那个院方协商未果的问题，这个我们深表这个关切。这个节目后，这个我们将立即责成医院 这个泽城医院和你本人

0: 下下一对接，重新要梳理一下这个事发时的经过和您的这个诉求，同时这个我们会核查一下这个医院在防滑的警示以及这个它的安全保障方面是否存在一些疏漏，并如果存在，我们并要求医院进行一个整改。这个之后，这个如果你们之间这个协商再无法，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其实这个我们建议你们，你是还是要通过劳动仲裁或者这个司法途径进行维权。这个期间，当然了，这个期间我们要协助您这个依法这个妥善这个推进这个涉及的和医院的这个纠纷的这个化解。这个也同时请您这块保持那个手机畅通，我们及时能够和你这边有一些相关的情况，还要和你这边及时能保持联系。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1: 可以，我们只是说不想走诉讼耗费那么长时间，然后就是说和平解决这件事儿，然后也不没有什么过高的一个诉求，都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
0: 行，那个等这个节目之后，我们到时候和医院先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完之后我们这再及时就是协助你那边去化解一下。
2: 好的，请这位听众保持您电话的畅通啊，线下来去了解落实这个问题啊。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网友的留言，说第一医院全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必须在那签约家庭开药才免费，没有签约的收10块钱的挂号费，请问一下这种收费合理吗？好，杨主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基层卫生科张瑞妮科长来回答。
4: 这位听众你好，我来解答一下您的这个疑惑啊。首先呢，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都是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医疗机构的话，它的正常的诊查费是一个正常的收费的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呢，基于对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的推进，分级诊疗的实现，推动希望大家更多的患者就近就便来到我们的基层来取得方便的这个医疗服务，鼓励大家和我们的家庭医生基层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团队来签约。那基于这种政策背景，我们推出了全市的居民和自己的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进行我们的健康管理的这个签约服务包。目前徐州市个人支付是40块钱，这种相当于是一个签约服务费的概念，然后提高我们的居民对于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的一个知晓率和一个满意度的这种手段，然后鼓励大家来基层，是这样一个政策，相当于是一个基层的主动让利行为啊，这个是这一个政策。所以说老百姓咱们对于这个基层可能有一些的误解，觉得原来呢是因为我们城区很多的社区是有一个主动的免挂号费的一个让利行为，促使大家好像误解原来本身好像挂号看病都是免费的，怎么现在收费了签约才能收，其实它本身是一直的这种让利的时间比较久了，大家形成习惯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是通过家庭医生希望老百姓更多的走进我们的基层，来得到我们更方便可及的一些常见病慢性病的健康管理和治疗，然后让基层把大家管起来，所以说这种行为政策导向然后形成了目前的这种格局。
2: 好的，可能市民不是太了解，今天通过航空热线来宣传一下，不仅要管理而且要更好的提供我们的卫生服务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航空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5: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0: 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放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卫健委，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喂，您好。
4: 请讲。
5: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讲一下，就是我知道微信有上，然后我想讲一下，就是我这个有两次，就是最近到那个中医院去那个就是就诊的那个经历，就是我想说一下，就特别的这个生气和那个失望吧。然后就是第一个是就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母亲她是因为那个肩颈的问题，然后到中医院去那个就是看病吧，然后当时大夫让我们住院，我们住了一个星期的院。结果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在骨科，当时是在骨科住的，然后住院，我母亲住院住了一个礼拜，当时她的那个管床医生姓马，就是早晨查房的时候，那个医生一次都没有来过，就我们住了一个礼拜，早上查房从来没有来过那个管床医生，有什么事儿都到办公室去找他。
4: 嗯，
5: 然后当时我们住院的时候是一个主任接进来的，然后当时我妈妈是因为那个肩颈就常年劳损的问题嘛，她抬不起来嘛，然后当时特别疼，然后当时我们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就想，就中医针灸呀，或者是热敷呀什么的，然后这种能看看能不能就是给做一下，缓解一下，或者是这个治疗一下。然后当时他就是我们住院的时候，然后他去早晨查房，就是每次都是主任查房，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个就是讲了好几次，让我们去要说要那个挺严重的，说是要那个动手术开刀。我母亲都70多岁了，然后他就不太想开刀。然后当时我就是带了他的那个片子，还有他，我们中间就出去一次，然后我们去到另外一个三甲医院里边，然后找也是挂了那个主任的号，然后当时他就给我们，人家就很明确的给我们讲，就说不需要开刀。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就给这个主任就明确就表示了，我说我们不要开刀，你就给我们做一些就是这种物理性的这种治疗吧。然后明显的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他之前的话还很热情的跟我们，就问他什么还给讲，后来等我们这个给他明确讲不那个不需要开刀那个动手术，不想开刀动手术，就是不愿意开刀动手术的时候，就明显再去找他问那个这个病情呀，什么用药呀什么之类的，他就很敷衍了，就明显能够感觉出来。
4: 我们时间还剩下1分多一点，简单一些反映您的问题好吗？
5: 好。然后等到我们那个出院的时候，然后那个头一天我们就给这个来查床的这个人讲了，我说我们要出院，也是他们一个组的。结果第二天我们出院的时候，然后那个姓马的那个管床医生，他说他不知道。结果跟我们他说你要想办手续，你就等到那个等我下班之后，然后才能办。我说那下班得等3-4个小时，我们不等。他就让我们第二天，我又自己又专门又跑那个医院，专门去办了一个出院手续。就是我没想到，我就特别失望。这个
4: 就是你反映的问题两个点，第一个是来讲我们这位马 马主任应该是一个礼拜没有查过房，第二个是关于出院啊，这个我们在节目以后的时间交给卫健委来去核实落实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请您保持电话畅通，线下会有人和您做交流啊。节目最后我们请啊杨主任总结一下咱们今天市卫健委上线听众和卫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6: 非常感谢啊广大听众朋友的热情参与。在今天的航空热线直播现场，我们共回答了8位市民朋友提出的问题。对于大家提出的问题啊，有的现场进行了答复，还有些问题啊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踪了解。下线以后啊，我们将认真的梳理，积极采取措施，切实把大家的意见建议落实好，把有关问题解决好。
7: 北京时间
6: 再次感谢啊广大市民朋友的积极参与和坦诚建议，谢谢大家。
4: 嗯，好，还有我们的抖音包括视频号上微友的问题呢没有这个涉及到啊，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都将转给市卫健委来去落实解决。也有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希望能够留下联系的方式，这样便于我们去解决，比如说一位癫痫病人需要吃某种药品的问题，还有等等啊，希望市民能够及时的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那么明天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0: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

0: 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希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喂，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啊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2: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3: 对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2: 对，
3: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2: 其实
3: 在国外呢，
2: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嘛。
3: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2: 对、
3: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2: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

0: 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1: 嗯，
0: 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1: 嗯，
0: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0: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啊。
1: 嗯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呢？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弦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弦取出来，
1: 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嗯，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
0: 哎，想当个好官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这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值钱。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

0: 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有
1: 社会地位，
0: 哎，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他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呢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这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在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

0: 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的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的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的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啊。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哦，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啊。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就是
0: 倾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啦，当然啦、嗯。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那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寒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对呀、啊，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就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这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来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的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嗯、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就是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啊，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嗯、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嗯，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 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
1: 管用。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水对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给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啊，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啊。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啊？失觉呀、啊，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就断了、
1: 啊，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1: 嗯，
0: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气胸部，并且用主管吹气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
1: 啊、
0: 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1: 嗯，
0: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都不知道这事。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2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啊、宗气啊、营气、胃气啊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啊。
1: 嗯，
0: 如果这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啊。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啊。 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

0: 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啊、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的，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
1: 啊、
0: 有窒息的危险呢、啊。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0: 注意啊、
1: 嗯、
0: 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还是压迫吗？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是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吧？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 它就容易阻塞气。

0: 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硕纳无力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一定要做了。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呢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

0: 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还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五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1: 啊，发狮
0: 狮，哎，呼气的时候把狮子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狮子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狮子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六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了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 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

0: 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道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呐。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啊。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啊、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啊。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

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6: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5: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7: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9: 虽 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9: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6月23号，今天是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9。
1: 对，那我们呢就是经常跟大家聊天啊，就是很多朋友呢也会给我们反馈，说这个聊的都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0: 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还是挺喜欢我们聊天的。那天好像有个人，有一个朋友就说，哎，怎么周五了没你们聊天了？
1: 对，
0: 没你们节目了。后来我们说周五就是端午节，对吧？然后就是我们正常的是休息，正常的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是休息的。
1: 对，
0: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0: 实
1: 对
0: 啊，说明大家还是喜欢听这种方式的。
1: 对，因为有时候啊，这个生活中啊，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呢，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它非常琐碎，非常小。
0: 嗯，
1: 你从特别我看中央台，我看人民日报，它里边它得不到这方面消息，人家都是关注大的。
0: 而且你看那个，如果是比如说现在的视频啊或者什么，你都不知道它是真是真是假。
1: 对，得有剧本。
0: 因为有的它一个是剧本，一个是比如说它是在说，但它可能是 AR 可能搜索出来的。
1: 对对。
0: 也可能就是你听它那个什么数字几，比如说2006年，它是2026年。
1: 嗯嗯，对对对。
0: 对吧？它是这样的。
1: 你就不
0: 或者念数字啊，或者念多音字的时候，它都不准的时候，那可能大概率的可能都是这个 AR， 你可能也分不清楚。
1: 对。
0: 真的分不清楚。那我们这种轻松啊、愉快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对。
0: 所以那天周五的时候没有节目，那很多老年朋友就问，哎，怎么今天周五没有节目呢？还有就是你看我们下节目的时候，我们有的同事就是我们出门了，他也跟着出门了。
1: 对。
0: 就是听完节目了啊，说你们今天聊了什么什么话题啊，我们感觉到也挺开心的。
1: 是的。现在呢我觉得有一个词儿啊，大家就是内卷内耗，就是这个是经常大家会提起啊。就是为什么呢，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觉得好像你去工作呀或者在家里，你有60%到70%的精力是该在跟人较劲。那这样的话呢，不仅你的这个目前所干的这个活没有进展，反而弄一肚子气。弄一肚子气呢，就会情绪低落，对身体不好。
0: 对。
1: 就很多病啊，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就出来的。有很多的癌症啊什么的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人就说呢，怎么办呢，就是大家都有这种感受以后啊，就是想个办法，就是你不要跟别人去较劲。你知道吧，这个有时候较劲不是源自于对这个问题你对我错你黑我白，不是源自于这个，而是源自于对你的价值观就完全就不同。对吧，就像就是所以有人就说这个你看他说比如说我们公司招了个新人啊，招了个新人呢，名牌大学毕业的。他名牌大学毕业呢，他就老是有一种自傲的感觉，就是到哪儿都是我九那叫什么985211的，到哪儿去都是我天之骄子，然后呢一说就是这个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就是他会否定别人，他说有一回呢，我们这出了一个就是项目啊，就是提出了有一个问题，明明呢是他自己看数据的时候看漏了，可是呢他就是说你这数据不准，然后怎么怎么。然后呢就是就其他同事就跟他较劲，就开始是还是围绕着工作在说，说到最后就变成吵架了。就情绪。
0: 人身攻击了，你那什么学历，我什么学历，是。
1: 其实你会发现这种场景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多见。你比如说你正常的你在这个路边你骑个电动车或者是骑个自行车，你跟对方发生了稍微轻微碰撞。从一开始就是简单的口角，你不能赔礼道歉，你撞上我了。到后来就是你会不会骑车，就是也就像你说的上升到人身的攻击。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你就是刚才我说的内耗嘛。你忘了你今天出门是干啥的了，我是要到单位去上班
0: 了。甚至都忘了刚开始为什么争执，到最后又变成你刚才骂我了。
1: 对，这就麻烦了。这样的话延展就是这个矛盾延烧到最后，那就杀人，那就当街打架。
0: 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
1: 对，我今天要是不把你弄死，我今天就不回家，就变成这样了。其实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你过去常有，80-90年代的时候这种情况常有。因为大家因为一点小事就跟他打架，现在好狠了。就是整体上来说，
0: 就是
1: 大家都知道忙该忙什么。
0: 对，稍微看开一点了，以前就是比较鲁莽。
1: 对。
0: 现在呢大家就是各过各的。
1: 没必要，
0: 对，
1: 没必要。
0: 各过各的。
1: 你忙你的，你跟我没关系，咱俩八竿子打不着。
0: 还有呢就是人的这个素质可能有点高了一些。
1: 对。
0: 有的时候你想生气但是我不理你。
1: 不搭理你。
0: 因为现在大家看这种新闻太多了。
1: 对。
0: 就是觉得你这种烂人 对吧，行我忍气。
1: 你说人家是烂人，他给你玩命。就是这俩字不能出。就是你这种人和我这种人，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0: 但这个话就不能说出口
1: 了。对，就是我。
0: 你还得恭维着。行。
1: 就你厉害，你厉害，你听你。我跟你讲，过去人的较劲是因为什么呢？较劲是因为心底里认为我和你是一样的。我和你是平等的。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较劲。可如今现如今心底里认为咱俩不是一类人。我跟你较什么劲？

0: 哎呀，
1: 以前你看大家都是，
0: 都是单位，
1: 一个村的，一个集体宿舍的，
0: 一个单位的，就是大家的认
1: 同感，收入都是30多块钱，
0: 都差不多。
1: 说我就记得，
0: 对，
1: 咱小时候那时候可能还父母都是几十块钱的工资，
0: 几十块钱工资，或者是300块钱，好多年，一个月工资300块钱，拿了10几年，就是大家都差不多，你没有房，我也没有。现如今差距这么大，我跟你啰嗦啥？对吧？我忙我的，你忙你的。
1: 其实现在的人吧，其实也有焦虑，也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呢，大家通过这么多年的这种一个一个的案例的就是教育吧，就是可能没发生在自己身上，
0: 有的
1: 是，但
0: 是
1: 各种各样的案例的教，
0: 对，
1: 就是给你的教训，那你就觉得哎，我真的没有必要，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的生活挺好的，我干嘛跟你纠缠呀？
0: 对，
1: 对吧？
0: 过去呢，有人曾经呢，就是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开了一个玩笑，一个笑话，就是说当时啊，就是乔布斯，他说如果地上掉了那个100美元一张票，他都不捡。为什么？因为他太忙了，他捡着一张票的这个时间，他又有几项新的研发。他虽然是个笑话，就说明大家忙的没有精力去关注那些写撇子事儿。对不对？那么现在就是写撇子事儿，往往是写撇子人所产生的。就是当双方的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有的人他就是无聊。那我就是没什么事儿干，我也没有什么大的收入，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就是你的在单位负责，
1: 就是，
0: 我不负责什么。
1: 这些人就有点愤世了，
0: 那就是叫韩信钻裤裆的牛二。他就这样的人，各个朝代都有。那你就不能惹我。我在这个单位里边也是，那
1: 你说有这样的人，但是好像大家都远离你了，我不惹你不就行了吗？
0: 你不惹，那韩信不就钻裤裆了吗？你不惹我，我惹你。
1: 但现在的人可能
0: 对吧，
1: 比以前会好一点了。
0: 对，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是无意当中，你比如说你在家里头，家里头人也是人品素质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1: 对，
0: 也不一样。那么如果家里人他给你内耗，他什么事情都给你否定，什么事情都给你较劲，你咋办？
1: 其实我
0: 对不对，
1: 我感觉到是这样的哈，就有时候你说一个外人，或者是一个同事，或者是和一个办公室的，我可以哄着你，让着你，都没事儿。
0: 对，
1: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大家会觉得你不是怂，
0: 对，
1: 那你是更大度，你不想和他一般见识。但
0: 是怂，别慌。怂这个字很对呀，对呀，这就是我跟你讲，这是个价值观的问题。不是我怂怎么了？
1: 刚开始呢，
0: 怂少我一块肉吧，少我一分钱
1: 嘛。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你这人怎么怂？但
0: 是就
1: 是
0: 怂，别慌，别慌，你这人怎么怂？就是怂，我这个人很怂，就怂咋地？
1: 时间长了之后，大家就知道，哦，你这还是很聪明的。但是如果是家里人给你内耗的话，你真的受不了。他天天他给你找事儿，就有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伤害是哪里来的，其实很多，人家说80%-90%甚至更多的这种伤害，都是家里人造成的。这就是家庭原生家庭啊，或者是你给孩子的这个原生家庭啊，对吧？所以你想想，就原生家庭有时候不管是就是什么普通家庭啊，还是更高层次的家庭，他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内耗。那你说如果就是一个比较圆满啊幸福的这种家庭，他确实都是互相滋养的。就是如果大家，
0: 你这个相互滋养这个事儿可遇不可求，
1: 挺难的。
0: 对呀，
1: 就说的是挺难的。其实很多时候各个家庭都是真的就是相互的，
0: 大部分情况下是互害的。
1: 对，是。
0: 这个、是
1: 我就说他这个互害呢，可能比你朋友啊同事更厉害。就是
0: 所以
1: 就是你其他人你可以远离，你可以隔离，你可以视而不见，甚至我可以跟你吵一架，我下次就不理你了。但是家里人真的这种互害，我就想说的话，真的是不要这种互相伤害。
0: 那不是，你光你这叫发出呼吁，谁听啊？
1: 就没有用，对
0: 啊，没有用。现在就是你从自身做起，如果你发现，比如说家里有人就这样互害的，我告诉你，没有离不开的关系，任何关系都离得开，那么有很多人就是说我第一月挣工资我就不在家住了，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父母跟我不一致，当然这话不能说，说了之后人家会说啊，你瞧不起父母，这话是不能讲的，但你自己心里知道，那怎么办呢？ 我又不能讲，但我知道我在这儿，我肯定他们在压制我、
1: 嗯、
0: 那我第一月能挣工资，我就出去租房子住了。
1: 其实这个家庭的这种互害，我觉得可能和这种家庭地位啊、
0: 有关系，都有关系，
1: 真的是没有关系的。
0: 对，
1: 有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你说我们家很贫穷，然后屋里都漏风，但是

0: 很和谐，大家都相互的努力，共同的努力。那你说像马斯克他那个儿子，对不对？
1: 嗯。
0: 还有那个这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向佐，
1: 嗯，
0: 向佐就说他弟弟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他是家里真的就是很有钱，很有钱了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不是钱的事儿，这
0: 是不是
1: 钱的事，这是人对社会认知的事儿。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你在组建家庭之前，你一定要慎重。
0: 嗯，
1: 你要是找到这个人，无论男无论女啊，这个跟你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嗯，差异很大的话，
0: 嗯，
1: 我跟你讲，你这个真的是，嗯，有苦你诉不出，你知道吧？你想想，
0: 嗯，感觉能理解，
1: 有苦诉不出，
0: 嗯，
1: 那个这个味儿可就难受了。
0: 嗯，
1: 其他的任何关系都可以避免。
0: 嗯，
1: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呢？就是所谓人说去找同频共振，
0: 嗯，
1: 到去找同频率的人。
0: 嗯，
1: 那啥叫同频率的人啊？就是人啊，就是我记得是哪一个，是哈佛还是耶鲁一个，他有一个就是一个报告，或者说是一个东西，就是关于频率，我们会经常会说你是什么频率的，我跟你的频率一致或者不一致，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他就说他做了0到1000这个整个这个频率的范围，
0: 嗯，
1: 零了就人死了。频率为零了嘛，
0: 哦哦，那是说有负的，
1: 嗯，没有，就是死了就零了，
0: 嗯，
1: 濒死状态垂死挣扎啊，20，
0: 嗯，
1: 20频率，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能量，
0: 这个跨度还是挺大的
1: 啊，对，
0: 嗯，
1: 1000是什么？1000是造物主，那是1000，
0: 嗯，
1: 就是700家，就是700以上，
0: 就是很好，
1: 就是大咖一级的，就是孔子、孟子、
0: 嗯、
1: 释迦摩尼这样的人，
0: 嗯，嗯，
1: 就是。他的频度不光自己他不会烦恼，
0: 嗯，
1: 他还到哪儿去这个人群他能把这个叫别人不烦恼，
0: 嗯，
1: 就是这种大咖一级的，
0: 嗯嗯，
1: 那我说孔子孟子你就懂了，
0: 嗯，
1: 就是他们的思想，
0: 嗯，他们也就是700，
1: 哎，700家，
0: 嗯，那我们正常人是不是能200，
1: 嗯，哎，你说对了，
0: 差不多吧，
1: 他这里边有几个档次，
0: 嗯，
1: 你看1000那就不用说了，那几乎达不到那造物主的境界，
0: 嗯，
1: 然后700就是700以上，700-800这是那种大咖的境界，
0: 嗯，
1: 500就是中值是500，你不是1000吗？
0: 嗯，
1: 500是所谓开悟的人，
0: 嗯，
1: 那开悟的人
0: 已经是高人了，
1: 哎，就不是说你必须在山里边叫开悟人，
0: 嗯，
1: 我跟你说那些创业那些那都是开悟的人，
0: 嗯，
1: 因为他已经能够掌握事情的规律，人的规律了，把事做成，而且他自己没烦恼，
0: 嗯，
1: 那这样的人就是500，就是500以上，
0: 嗯，
1: 那我们普通人就是200是一个坎儿，
0: 嗯，
1: 200以下人就是天天抱怨，
0: 嗯，
1: 什么事都抱怨，什么都烦，而且他是真烦，他不是装的，不是表演的，
0: 嗯，
1: 他烦的让自己这儿也长个疖子，那儿有病，那儿也不舒服，碰见谁跟谁吵，就是200以下的，
0: 嗯，
1: 你可以看看你身边有没有。
0: 嗯，其实我觉得哈，我通过一些看了一些人的采访啊，一些经历，那天看那个易立竞的采访，
1: 嗯，
0: 易立竞他是在网络上不是采访别人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几个小时大段大段的采访，
1: 嗯，
0: 但那天呢我又看了一下，就是鲁豫采访易立竞，
1: 嗯，
0: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我们都会经历这个顺境和逆境，对吧？
1: 嗯嗯，
0: 那我们经历顺境的时候那很好，那可能大家但是有时候可能把持不住了，对吧？
1: 嗯，
0: 但是经历逆境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不顺心，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
1: 嗯，
0: 我们就无所事事，然后这个时候就抑郁啊，或者是心情不好，
1: 嗯，
0: 然后就乱发脾气，然后就对自己家里人发脾气，然后或者是什么，
1: 嗯，
0: 但是那天我听易立竞的采访，就是他好像也不是大学毕业，
1: 嗯，
0: 然后在刚刚工作的时候就是住地下室，
1: 嗯，
0: 然后给人家帮个忙，然后说3天就是吃个泡面，
1: 嗯，
0: 然后生活就没有钱，
1: 嗯，
0: 一点钱都没有了，3天就吃个泡面，然后啃个馒头，然后就这样生活了3天，然后住在地下室里。他说那些年你在干什么？那他就在学习，他就看纪录片，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在想，那天我看完之后我就在想，就是成功的人，包括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成功的人，
1: 嗯，
0: 他在经历低谷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打发时间的，
1: 学习，
0: 啊，然后对待别人的
1: 低谷就学习，啊，
0: 这就是普通人和成功的人，
1: 嗯，
0: 或者是高人的这种明显的区别，
1: 普通人
0: 就大家在顺境的时候大家都很忙碌，
1: 嗯，
0: 那你也在忙我也在忙
1: 啊，不，这里边也有区别，
0: 嗯，
1: 顺境的时候你看有些人吃喝玩乐 躺平
0: 啊，对对对，
1: 有的人
0: 的
1: 有的人是顺境的时候，你比如马斯克，
0: 嗯，
1: 这个事儿做成了，去投资个更大的，
0: 嗯，
1: 那个事儿弄成了，再搞个更大的，
0: 嗯，
1: 他在不断的攀升，
0: 嗯，
1: 他不是吃喝玩乐，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就吃喝玩乐，弄啥去啊？这无聊，哎，看个电影，
0: 嗯，
1: 听个曲儿，
0: 嗯，
1: 睡觉，洗个澡，
0: 嗯，
1: 你会见到这样的人，
0: 这还是好的。那不好的呢？
1: 嗯，还有作的，
0: 对，啊、
1: 对去豪赌，
0: 对，
1: 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的，嗯，这样的就是顺境啊，就是我们平时也见不到。
0: 嗯、
1: 我们更多见到的就是
0: 逆境，
1: 在忙碌当中，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在逆境中挣扎嘛，在忙碌当中，他是抱怨，是烦恼，是成天把负能量满满，
0: 嗯，
1: 还是找事儿，他还是静下心来学习，
0: 然后他就说嗯，就是好长时间就没有什么工作，那鲁豫就问他，那你干嘛呢？他说那我就看看纪录片，我就看书，我就学习，
1: 对，能静下来，
0: 然后有什么活，有什么私活啊，什么人喊你，哎，这边有个什么什么事儿，你就过来。他说我在参加这些，就是你没有放弃，然后你还按照这种正常生活的时候，然后而且是随时准备，就是要锻炼身体，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皮囊
1: 啊，
0: 你不能一个是不能病倒，你不能变胖了，嗯、你不能就是一下子就是叫萎靡不振，然后就是面色变化很大，然后有机会的时候人家也不会给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嗯、
0: 你可能不适合上镜了，你可能不适合怎么从事这个工作了。他说一个是锻炼身体，一个是学习，然后有机会就去参加、
1: 嗯、
0: 他说你在面对这些机会的时候，哎，你都不知道怎么就去改变了，就是比如说人家请你来干嘛、嗯、哎，你挺好的，然后我这边有个什么活你过来吧。他就说在一次一次看似不起眼的这个工作当中，
1: 机会，
0: 然后找到了更多的机会。
1: 对呀、
0: 啊，
1: 就是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的就是演艺明星啊、
0: 嗯，
1: 他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
0: 嗯，
1: 时刻注意自己的人脉关系，那就是机会不定哪时候就有了。
0: 嗯，
1: 比如这个剧那个剧，你可能连续拍3个月也没有什么响动，可能偶然之间中间有一个戏一下子火了。
0: 嗯，对对对，
1: 哎，你就那就是因为你广撒网嘛。
0: 嗯，
1: 那这就要求你常年的就得保持最佳状态。
0: 嗯。
1: 那你常年保持最佳状态就
0: 可能你这段时间没有戏，但是你要保持。
1: 那这个你一说演绎那就窄了、
0: 嗯、
1: 我们平时的工作也是
0: 这样一样的。
1: 哎，
0: 就我感觉到哈，就是有的人，你刚才说我们时刻准备，就像明星他准备的是，我们表面上看他准备的是好的，也是一样的。
1: 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记者、
0: 嗯、
1: 那随时有采访，一个电话你得来啊，
0: 嗯，嗯，
1: 你就得去啊，
0: 嗯，
1: 你作为主持人，那一个电话你就准备，那不行、
0: 嗯、
1: 我不去，我烦得慌。你要是这样的话，你机会越来越少。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是准备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东西其实是看不见的，但是也是时刻要准备好的。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还有时间去跟人内耗吗？
0: 啊、哦，对对对，是的。
1: 我还跟你啰嗦啥，对吧？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0: 家里其实也一样，你想开了也一样。那我天天忙的，我早出晚归的，我根本就咱们的交集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对，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一说，哎呀，他变成大导演了，他跟前妻离婚了？其实你不能光看表面，
0: 嗯、
1: 有很多两人节拍不一致了。
0: 嗯，
1: 那你怎么说呢？
0: 是
1: 不是？那原来他也不忙，你也不忙，他也是个副导演，他啥也不是。嗯，他下班陪妻子了孩子时间就很多、
0: 嗯。
1: 现如今他是著名导演了。
0: 嗯，
1: 那他到处都接活，那他就是没时间了。
0: 嗯，
1: 是不是他又变心了？碰见更漂亮了，这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
1: 但同时你们俩没频率了，这也是事实。
0: 嗯嗯，
1: 你不能光说那点。你看你父亲，你两边都得说。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1: 你知道吧？
0: 你就说你比如你老公成了这大导演了，然后你没有注意，
1: 啊对啊、
0: 你没有
1: 提升自己，
0: 对 对, 对。
1: 这个掉队不能光怨他，
0: 嗯，
1: 花心，他花心确实是事实，
0: 嗯、
1: 但是你这个掉队你也有责任，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光指明星八卦，我们日常生活中，你这个父亲
0: 一样的。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看到内在的这种东西了，就是我们只是说谴责那个人，就是。
1: 啊，他花心了，
0: 怎么了、
1: 啊？
0: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也是有需求的。
1: 我有需求，
0: 他有需求。
1: 我现在讲的你听不懂啊、
0: 嗯，
1: 而且你还嫌烦，
0: 而且你回家天天跟我吵
1: 啊，对呀、啊，
0: 对吧？你天天，而且有这样的，他自己对以前挺漂亮的、
1: 嗯，
0: 也许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许挺漂亮的，
1: 嗯、
0: 但他不注意自己，提高自己，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外面，比如说你拍戏啊什么，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明星，那天天。 就是怎么说呢，天天各种各样的找事儿。
1: 我跟你讲、啊、
0: 你和别人怎么怎么了，天天各种怀疑猜测。
1: 那哎，早期的都是这样的，因为他是圈外人、
0: 嗯、
1: 后期的你再看看基本都找圈内人，
0: 嗯，
1: 因为咱们互相都知道咋回事儿，
0: 嗯，
1: 就像那徐峥、陶虹，什么什么，就一大堆，那个叫什么孙俪跟邓超，
0: 嗯，
1: 就是一大堆，就是，
0: 而且
1: 你进剧组，我也进剧组，
0: 而且我也看了，
1: 互相都了解。
0: 就是如果说他们现在为什么找圈内人，
1: 同频嘛，
0: 一个是同频，
1: 对呀、啊，
0: 共同的语言，还有是什么？

0: 他一旦就是分开了，他会比如说同在演艺圈的人，他会守口如瓶，很体面的就分手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他不是，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可能最后就有可能会很难看。
1: 哎，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从这个明星这个问题把它扯开，你一说明星，很多人代入不了
0: 啊啊，
1: 他没有代入感，你知道吧？那明星是住的什么房子，开什么车，他什么工作节奏，日常生活也是一样的，
0: 也是一样的。
1: 对，我们说了半天，核心就是防止内耗，就是如果别人揪着你非要跟你内耗情况下你怎么办。你要通过提升自己，首先一个你打开始的时候就要去找跟自己频率一致的人，
0: 就是
1: 然后你还要不断提升，
0: 还要不断的去努力。
1: 对呀，
0: 不断提升。比如说咱不说明星，那你老公然后就是生意啊什么事业做得很大了，那你呢就是还是天天在家里吃喝玩乐，孩子也
1: 不
0: 好好带。
1: 你吃喝玩乐没有关系，你要懂得他在干什么。你知道吧，就是经常有人就是你看武则天后来怎么亲政的，就是他参与，作为她丈夫，她有很多事情她想不明白了，或者什么吃饭间她就跟媳妇儿说两句，你看这个事儿怎么说两句呢，这女人我不懂，别跟我说这些，那她就真的找别人去说了。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你知道吧，你不能耍脾气，她跟你说这些说明你还很重要。
0: 对，
1: 你知道吧，
0: 你还能够啊，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就是百度的那个李彦宏
1: 啊，
0: 他你看好像是北大还是清华的，我记不清了，但他老婆比他还聪明。马冬敏好像比他还聪明。他是属于什么，
1: 但是聪明人有的是，你不见得有机会。
0: 但他是少年班的，就说从小就特别智商超群的少年班的。然后他在创业的时候，那你说他老婆虽然在幕后，但是给他提供了多少这个想法，还有他在情绪不太稳定，他老婆又给他提供了多少情绪价值，
1: 对
0: 吧？然后把孩子教育好，把家操持好，甚至是把父母安顿好，给他提供了这种就是安稳的这种大后方。那你说作为一个女性来讲，那她肯定在生活上都很依赖他呀。
1: 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呢也不是学得来的。
0: 你还是要
1: 所谓大气，
0: 还是要这个能力，
1: 大器晚成。对，你能够踏实下来，扎实下来，首先一个你怎么看待你做后方。我就问你，萧何跟韩信谁重要？韩信是前面打的，萧何是后方给你不断的筹粮筹钱。那到最后封王的时候，刘邦就说萧何是最终第一功臣。那人都不服，仗是我们打的，枪林弹雨的，我们在上面冲，凭什么他第一功臣啊？他说你们那个话是怎么说的，你们就是公狗，他是公人。他们是驾驭你们的，就是意思就是他不断的给我供兵源，供粮草，供什么，他只要断一个，你各路的先锋立马就歇菜。
0: 是的，
1: 对吧？这个意思就是，
0: 所以你说这个
1: 你怎么看待，哎，你怎么看待在家里
0: 来讲，就是这个萧何的角色。
1: 对了，就是这意思。别以为他在前面供你好像在家里是个保姆。带孩子的有可以是保姆，但带孩子的也可以是后宫的萧何。就是我的意思
0: 是
1: 这说到根上还是你的频率，
0: 这个家庭
1: 还是你的水平，
0: 这个家庭很重要。比如说把双方父母照顾好，然后没有给他各种各样的这种让他有后顾之忧，你把孩子都教育好，那你事业成功了，那你如果把家庭弄得乱七八糟的也不行啊，他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些事。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说这个道理，人你一说，人一听一分钟懂了。但为什么很多人不做或者不愿意做？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做。
0: 是，
1: 你知道吧？就是那你就很多家长问孩子，你怎么班里头有学习考100的，你怎么才考20分？是因为他没有能，他也想，他真想，他我跟你讲，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朋友，我想做好，但是我到这儿我就分心了，我坐这儿写两分钟字，我这个脑子就。我就看那个蚊子，我就发呆。这
0: 是
1: 机能问题，这是物理上的问题。
0: 还有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话题一会儿稍后再来聊。刚才你说的这个能力问题，
1: 对，
0: 一个是你的认知问题，还有就是你有没有
1: 不是想不想，而是能不能，
0: 能不能的问题。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是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了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像小石子儿在磨，出门呢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只需要打一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的惊喜大礼。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中医说呢，这个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呢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就容易不舒服，这些干涩发痒流泪啊，这个都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这个水洗了一样哈。那么现在呢是机会难得，十分钟内赶紧拨打3008582828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然后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冰丝凉席，那么赶紧拨打4008582828 4008582828。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作为家庭来讲，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做，
1: 对。
0: 然后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是你的能力啊，认知有限，对吧？你的学习不够，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原生家庭给你的影响。比如说我刚才说了，这段时间那个什么叶丽静采访那个向佐还是挺火的，就大家可能对他以前就觉得是纨绔子弟，捧什么他爸怎么捧他也捧不红，但这次采访他就说了一个我觉得也是挺认同的，就他爸和他妈都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家庭，就是我们说一个正儿八经的家庭他都没有，不管是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他就正儿八经的一个完整的家庭都没有，但他怎么去就是对待他自己的孩子呢？他就说他能这样对我们已经很好了，就他能从心底里能够认识到他父母在家庭啊在培养孩子方面有一定的局限，
1: 那肯定都有缺失啊，
0: 对，这个局限就来自于他的家庭，即使他以后这么成功，但是他可能有时候在处理问题上还是会受到一些家庭的影响，
1: 这就是所谓就是说原罪嘛，就是意思就是你的家庭
0: 原生家庭，
1: 对，99.99%的家庭都是有毛病的，就是都是有问题的，
0: 对，就是我刚开始不好理解这个事儿。

0: 候都会跟自己的父母对着干，都会犟。
1: 嗯嗯，
0: 什么原因呢？他就是在否定你的方式。
1: 嗯，
0: 他看到你的方式的不足。
1: 嗯，
0: 他觉得你不该这样。
1: 嗯，
0: 你们俩不该吵架。
1: 嗯，
0: 你们俩对我这个状态不好，对我管得太多。
1: 嗯，
0: 他的这种反抗本身就是想要破壳而出，就像一个鸡蛋孵鸡一样。
1: 嗯，
0: 他本身就是一种否定。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能动性就开始发挥了。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好，
1: 这就是青春期的孩子。
0: 对呀，他为什么叛逆？
1: 他如果没有青春期的话，他可能永远都长不大了。
0: 所以说，当孩子叛逆你的时候，不见得就是坏事。
1: 嗯嗯，是，
0: 对吧？因为在你这个家庭的这种管束约束之外，还有社会的法律了，还有法律的约束啊，
1: 嗯，
0: 还有道德的约束。他也是在学校，还有学校的管理，
1: 嗯，
0: 对吧？如果上班了，还有公司单位的这种管理、人际啊等等。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千万不要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嗯，
0: 每一个人从什么样的原生家庭里出来，他都会意识到我的家庭里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只是他有没有能力去改变。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你，就是我认识到了，我现在很胖，我能、
1: 嗯、
0: 能不能减下肥来？
1: 嗯，
0: 是这个事儿。
1: 嗯，
0: 你不相信，你去问90%的人都是说，要么说我这个人确实太瘦了，我该增加点肌肉；要不然就是说我这个人就是实在胖了，该减肥。
1: 嗯。
0: 三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一年以后，五年之后，他可能还这个样。
1: 嗯，
0: 就是他认识到了和能做到两码事儿、
1: 嗯。对，是的。
0: 所以说，这就是问题。那所谓的就是认知、知道，就是我既了解了又能做到、
1: 嗯，
0: 这样的才是一个更高频度的、
1: 嗯，
0: 确实超越了自己以前的家庭。而我们每一代人、一代人，他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你要比你之前那个家庭要更高一个层次。
1: 对，这才能一代一代的进步。
0: 他进步对提升。
1: 嗯、
0: 你高这个层次不是说你有多大的权利或者多少财富、
1: 嗯，
0: 而是对世界的认知不一样、嗯。
1: 你说这个时候，我感觉我是这样的，我感觉到就是有新的认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家庭就是吵闹啊，或者什么，他对你的心理是有影响的。
0: 嗯、
1: 但是你可以反思，人是有这个反思能力的。
0: 对呀、
1: 啊。那你看，我之前就遇到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爸爸特别不喜欢他。
0: 嗯。
1: 然后他的。就是他妈妈呢可能也不太管他，然后他有时候经常去别的同学家，但是他就是父亲呢可能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孩子，他就感觉就不被重视、
0: 嗯、
1: 然后父亲老是脾气暴躁发火、
0: 嗯、
1: 然后他可能也不想回家、
0: 嗯、
1: 然后他说他经常在同学家
0: 那个不被重视的呀反而出成绩、
1: 嗯、对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秦始皇喜欢谁，就喜欢那小儿子胡亥嘛、
1: 嗯嗯嗯、
0: 那小儿子就不成器嘛、
1: 嗯、
0: 那大儿子扶苏不喜欢，人家扶苏就很强，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规律好像都是这个规律、
0: 啊、对对，你不喜欢我拉倒，
1: 但是在这个父母认识当中，他可能刚开始认识不到，他如果能够这样认识的话，他也不会这样了对待孩子了。
0: 不是他去宠爱谁，那是一种本能。
1: 嗯，
0: 他很难从第三者的角度，或者是后来人的角度去冷静的看。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现在人，你这个手机上有那么多的东西，
1: 嗯、
0: 抖音呀、啊，什么视频号，有那么多你可以参考。
1: 嗯，
0: 有那么多的名人访谈故事，什么什么你都了解。你是知道的。
1: 嗯。
0: 对吧？你知道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去规避。
1: 嗯。
0: 而且你看了这么多人的故事以后，你等于是多少人的人生故事你都了解了。
1: 嗯、
0: 你一个人活了很多人的。七八次的这种人生，
1: 嗯，
0: 对不对？你一看一个电影，你一部电影两个小时过去了，把一个人、
1: 嗯、
0: 人生演一遍，
1: 嗯、
0: 哎呦，你想
1: 看完就完了
0: 啊？对，你在看的过程中，有时候你哭了，你笑了，你跟着感动，那是因为中间有的点跟你的生活点契合了，
1: 嗯，
0: 共鸣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你今天看一个，明天看一个，那我们现在人的信息是爆炸的，
1: 嗯，
0: 我们现在人。看别人的那种生活经历的那可能七八个人十三个人的你比你父母了解的多得多、
1: 哎、我觉得是有这种感受
0: 啊
1: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你在看各种各样的故事或者电影的时候你没有这种反思
0: 你看不明白
1: 好像就是
0: 看
1: 完
0: 看不明白、
1: 哦、也感动、哦、也开心哦，这个故事
0: 很浅、啊、很浅
1: 但是现在你再回头去看的话
0: 不一样
1: 了会深究
0: 不一样了
1: 然后深究到底是什么原因
0: 不一样没错
1: 他触动我在什么地方
0: 是
1: 然后我应该怎么样去反思？那我的家庭是怎么样的？
0: 这是
1: 那原生家庭你没法去改变，那我怎么样？
0: 你给我改变自己啊？
1: 对，改变自己，对对
0: 对吧？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你的触动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不学习的话，这个和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0: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学习别人一听学习这两个字就头疼，
1: 嗯，
0: 因为它代表着很累，代表着你要付出，
1: 嗯，
0: 但是。你当你的这个认知今天比昨天高，明天比今天高的时候，
1: 嗯、
0: 你是快乐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听着歌，哎，就是在听个节奏怎么样？现在我在听，哎呦，原来这个歌词
1: 哦，写这么好，
0: 对，真是那么回事
1: 对对对，
0: 你发现了吧？
1: 对对，是的。
0: 就过去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0: 出了好多好歌，
1: 嗯，
0: 啊，对吧？
1: 那
0: 些那
1: 个作词的
0: 啊，作词的黄沾啊，
1: 对对对。
0: 你当年你们那歌打动不了你，你没有那个经历，
1: 嗯。
0: 现在不光歌词啊，包括他的唱腔，
1: 嗯，
0: 哇，天哪！然后怪不得张学友唱得好，哎呦，怪不得蔡琴唱得好，
1: 是是，
0: 因为他的情绪在里边。
1: 还有就是你的青春也在里面，
0: 对
1: 吧？
0: 啊，
1: 对，
0: 那个是第一感，
1: 嗯，
0: 就像你喝酒甜，这是第一感，
1: 嗯，
0: 后味是你的经历，
1: 嗯，
0: 契合了以后，
1: 嗯，
0: 那么。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每个人他都在反思，
1: 嗯，
0: 时时都在反思。
1: 嗯，
0: 那当然，我指的是有心人啊，没心的人糊糊涂涂的，我这一辈子就这样。我年轻时候糊涂，我老了还糊涂。那咱不提那样，那是少数。
1: 嗯，
0: 大部分人都在反思。
1: 嗯，
0: 大部分人都在找我这个生活不好不如意，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1: 嗯，
0: 是社会的原因哪些？是我的原因哪些？
1: 嗯，
0: 你看我有同学哈，啊，就是他会说小时候。比如说他父亲对他不好，父亲对他不好呢，就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一种呢，就是他其实就不结婚不要孩子，
1: 嗯，
0: 那不想让自己如果有孩子的话，最近陷入这种不好的。
1: 一种就是我想赶紧结婚，
0: 啊，赶紧
1: 有自己的家庭。
0: 我就问他，我说你明明父亲对你不好，那你为什么？他说那我得让我的孩子有父爱，
1: 嗯，
0: 结果就溺爱，
1: 嗯，
0: 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1: 哦，是是，
0: 你看看。
1: 嗯，
0: 我说你等于是把你的原生家庭的伤害又重复了一遍。
1: 嗯，
0: 你这个溺爱是另一个方角度去伤害这个孩子呀。
1: 嗯，
0: 你不对的。
1: 嗯，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那天和家里人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就是活久见。
0: 嗯，
1: 就是我经过，比如说20年前你的这种家庭啊，或者是你的学历的专业啊，或者是什么选择。
0: 嗯，
1: 然后。从现在来讲，就当时你看，比如你出国，你感觉是很好的选择。
0: 嗯，
1: 但是回过头来你再看的时候，20年过去了，嗯，你会感觉到，哦，出国未必是选择，你错过了中国的这种高速的某一个行业的高速的发展期。
0: 嗯，
1: 你再回头看，哦，这个，那你我就和家人在聊天的时候，就觉得，哦，是活久见。那但是呢，你也会感觉到，就是如果你活到100岁的时候，
0: 又不一样。
1: 你如果你能够反思的话，嗯，
0: 又不一样。
1: 那我就在我
0: 每30年就会改变一次。
1: 那天我和我家里人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啊，一再反思，就是你以前可能很优秀，但是20年之后，也许你不努力了，也许你很努力，
0: 嗯，
1: 但是你的选择错了，
0: 嗯，
1: 或者选择不一样了，那就完全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他可能就什么也没做或者怎么样，哎，但是或者是
0: 他不做有时候
1: 还是好事儿，
0: 对，
1: 就是那天我就感觉到，我就和家里人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就是攻杀战手到底用什么？
1: 对，后来我家里人就说，你看咱奶奶。他马上100岁了，然后他还记得他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我就在想，就是一个是你要见得多，那然后比如说我们活到100岁之后，然后我们看到的东西在给未来的孩子说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但是前提，
0: 他根本不会听
1: 你。但是前提呢是你要有反思，你要有反思。就你以前看到的什么和现在来讲，就是你要能够有一些联系。有一些反思的这个想法，那你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你过去呢就过去了，我看到了什么过去就过去了。但是那天我在和这个就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真的是你时间拉长线之后，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当时你认为大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时候，你时间拉到现在来看，可能真的是未必。
0: 对，
1: 嗯，
0: 你刚才说到你要有反思，对吧？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你越往后越是哈，你的反思只对你自己有价值，
1: 嗯，对
0: 别人没有价值，为什么？
1: 是的，别人也得他的反思，他撞南墙他才知道。
0: 一个是那是亲身体会，另外一个，AI 时代，
1: 嗯，
0: 你反思的再多，有 AI 给你搜的多吗？
1: 嗯，
0: 就是越往后那个越借助 AI 的就会越广泛。
1: 嗯，
0: 他不需要听你跟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不需要了。
1: 嗯，
0: AI 可以跟妈妈讲的故事，哗一下子来10倍，
1: 嗯，
0: 3分钟会了。
1: 但是其实
0: 这个效率，
1: 你
0: 明白吧？
1: 其实有，我们现在觉得 AI 挺好，但是未来它到底怎么应用
0: 啊？我跟你讲，
1: 或者是我们可能更期待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0: 你说这个。现在是这样的，第五代还是第六代 AI 在美国，
1: 嗯，那你看你怎么应用，啊，
0: 在美国已经叫停了，
1: 哦，对吧，
0: 已经，我跟你说为什么叫停了，
1: 嗯，
0: 我就说一句你就明白了，
1: 嗯，
0: 所有的银行系统，
1: 嗯，
0: 所有的但就是档案系统，
1: 嗯，
0: 甭管你是军方的 CIA 的什么警察的，就，
1: 嗯，
0: 那些系统都有 bug， 这句话你认可不认可，
1: 哦，
0: 你认可吧，
1: 嗯，
0: 所有的系统因为都是人做的嘛，都有 bug，
1: 嗯，
0: OK，为什么这种新的第六代 AI 被叫停了？因为第六代的 AI 就是专找 bug。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有一家公司设计出来的 AI 就是 只找 bug， 找完之后，也就是说他几分钟之内就能把银行的钱全部给你弄走。那么这样的话就可怕了，
1: 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已经叫停了，他不让你再发展了。你当然了，可能别的国家会偷偷发展，就像核武器一样。但是他叫停了比不叫停就强，就像那个克隆人。以前你记得吧，克隆这个克隆那、克隆牛克隆羊、一到克隆人的时候被叫停了、那不就到现在叫停了吗、那有时候啊偷偷的怎么样，但是没有政府资助、没有科学家去弄，你这个东西就会停滞、那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它的这个 AI 的这种危险性我们已经看到了、它专找 bug， 你这样的 AI 你怎么玩？
1: 不是那个科学家不是就是说我要把它卸载了或者怎么样，结果那个 AI 就冒出来了，说我发现你有婚外情，你要卸载我的话、我就把它发布出去。
0: 对，这是一个段子，就是什么意思呢，在真正的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那么叫停了、那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规则范围内你还是人类啊或者什么的还是可以，但是就是这样，你比如说你手机上 DeepSeek 或者是什么 AI， 它给你的信息远远大于你个人十辈子的努力。够了，小朋友会从那儿学。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些东西对你自己有用。但同时你看人家说嘛，人成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无数人，它中间有一个就是大于的关系。这个读万卷书肯定比读书强、我对吧，那个行万里路又大于读万卷书，因为你接触社会嘛、那么教无数人见无数人阅无数人又比这个强，那再往上还有一下你知道是啥吧？就经高人指点。那么经高人指点，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精力见到高人。
1: 现在感觉到大家 AI
0: 就是高人。
1: 就是高人了。
0: 对了对了，就是高人。
1: 我感觉就是、你以前比如说你要是就是把这些什么什么很乱的杂乱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
0: 你
1: 很未知的东西、然后你很难去梳理。但是呢你现在用 AI 的话，他就给你搜索出来了。结果他说的还是八九不离十、
0: 八九不离十，对、那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如果善于运用，而且你有这个精力，年富力强，
1: 你要提问呀，你要会提问呀。
0: 这个问题是连着的。你开始可能提个很假的、很傻的问题、但是完了之后连带着他说的，你再提、就越来越靠近真相了。你这个没有关系的，而且在提问的过程中是互相的，你知道吧？就是你提问，他提问，他提问 ，AI 在进行训练。就跟现在人家买一个电动车，
1: 他在，
0: 对你经常开这个车回家，你住哪儿，你什么车位，什么什么，他也在训练，不断的在调整他的模型。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两个人都在，就是双方都在去适应对方。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如果说后边的人，你抱着要提升自己认知、提升自己能力的这个初心，你有 AI 的辅助，会比我们这一代人进步得更快，
1: 是的，
0: 成就更大。你看马斯克就能看出来，马斯克一个人吹灵那个就是那个富豪啊、是后边他远远的甩掉后边几个富豪的总值。
1: 他好像是人家说我是亿万富豪，他是万亿富豪。
0: 万亿富豪就是亿的亿的亿。
1: 他可能是就是第一个吧，破万的这种美元的富豪，万亿美元。
0: 从他这儿你就看出来了，你看看洛克菲勒几代人弄一个首富、然后再后来一代人巴菲特一辈子弄一个首富、你再往后看贝索斯乔布斯、几十年儿、那你再看马斯克现在四十岁比我还年轻嘞，马斯克
1: 是吗？
0: 我一看他出生呢他比我还年轻嘞，他是哪一年的，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他的这种成就，就是这个你往后一代人可能二十多岁就会超越马斯克、因为你有 AI 辅助。
1: 你有前人的这种经验
0: 啊，对，而AI都迅速告诉你。那我想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有精力跟大街上跟人家耗吗？我跟你啰嗦啥，我有那几分钟我就学点新东西了，我
1: 就是，而且
0: 对吧，我跟你费那个话、
1: 你说这个我还了解到，就是现在你说矛盾啊少了或者什么，现在年轻人他都不怎么和别人接触了，
0: 对，
1: 他都看手机了，
0: 对
1: 吧？他忙着看手机，我在车上，我管你什么？
0: 对呀、
1: 所以现在这个刚才说的矛盾啊或者什么少了，其实大家
0: 就是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说你家里避不开那个人，怎么处理？
1: 对，
0: 外面人我都能躲，我躲你一次，我躲你十次我还躲不掉吗？我就躲掉了。 但是家里那个人你没办法，
1: 就是选择大于努力。
0: 对啊，这个太关键了，你跟谁开始这一段里程太关键了。
1: 嗯，
0: 所以不着急，很多人都拖，为什么拖？那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他要拖一个跟自己差不多合拍的人。
1: 对，所以你看我有时候那个有时一刷到那个什么白老师，然后就有人问他，就比如说男孩啊找老婆啊或者什么样的，一听说有的什么样的女孩或。

0: 怎么怎么样，
1: 他这就别要了，就别结婚了，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要合拍。如果是你选择了一个，比如说你不太合拍的，然后好吃懒做的，不积极不进取的，咱不是说对女性啊，就是我们选择，不管是女性和男性，都要选择就是很优秀、积极向上的人。
2: 这里边就出问题了，你知道吗？有很多女性在看男人的时候怎么看的？我听他们说，我都觉得很吃惊、很震惊。
1: 就是女性的婚恋观也有问题。
2: 他不是，他说你找的这个男人永远长不大。
1: 嗯，
2: 你就像那个马斯克，有的在女人眼里，马斯克就是长不大的孩子。
1: 嗯，
2: 他你有再多钱，你是个孩子。
1: 嗯，
2: 他这样看你。
1: 嗯，
2: 包括他不是有那高管生了几个孩子，试管婴儿嘛。
1: 嗯，
2: 人家就是说我只提供我的卵子。
1: 嗯，
2: 咱俩之间没有肉体关系，没有情感关系，咱俩没有爱。
1: 好像前段时间
2: 我要的是你的基因
1: 的时候，好像又生了个孩子。
2: 啊、对，我要的是你的基因。
1: 嗯，
2: 我要做一个实验。
1: 嗯，
2: 就是我作为一个单身女性，我需要孩子。
1: 嗯，
2: 那么你的基因很好 ，OK， 你也愿意给，齐了。
1: 嗯，
2: 没有其他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哎呦，咱俩爱不爱呀？
1: 嗯，
2: 咱们过不过日子呀？没，别不啰嗦那个，不啰嗦那个，那个会容易产生矛盾的，你知道吧？
1: 对，
2: 吵架都是那么来的。
1: 嗯。就是啊，其实现在很多女性
2: 就是这样的，
1: 有这样的，
2: 对，
1: 就是我在经济比较独立的时候，
2: 我都想明白了。
1: 经济比较独立的时候，我就刚才你说的，我看不上很多男人，对吧？
2: 他就
1: 觉得你不成熟，没找到嘛。然后呢，生理年龄可能又很快就要过去了，
2: 对，
1: 那怎么办呢？
2: 嗯
1: 啊，
2: 那我就去就那种就是公益计划，是什么精子库啊，什么卵子库那种计划，但那当然太超前了啊，就是我们的。周围或者我们这个城市或者是这些普通的人，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各种现象啊，社会在就观念的进步，其实都是女性开始觉醒的时候开始推动的。
2: 对，但我就是咱还回到这个就是闭环啊，回到你这个初心，就是咱没有那么先进，但是咱别内耗。哎，
1: 对
2: 了，这是最基本的吧，
1: 就是你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2: 对了，你主要是想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2: 对不对？
1: 就是我们在那句话，你觉得，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怎么怎么样的反应，因为你的另一半或者家里人，你已经知道什么是他的 bug， 什么让他比较容易蹭一下就火就来的时候，你就不要说了。
2: 啊，对呀。
1: 对不对？
2: 是的嘛。你
1: 有时候你就故意要点燃他嘛。
2: 那你是闲得无聊了。
1: 对。
2: 那真的是闲得无聊，而且你是想把良好的关系照坏了撕。我跟你讲，任何关系都经不起你去找事儿，这个一摔，怎么都有个纹儿，你知道吧？就每次看着我这个换是不换，就很膈应，你知道吧？换吧，可惜；
1: 就是、
2: 不换吧，就有个纹儿。
1: 就是有时候关系一旦破裂了，或者出现裂纹，就对对对。
2: 特别是
1: 你要破镜重圆，它还是有裂痕在的。
2: 特别是有时候一话一激，当初要不是你天天追我，我要你呀！哎呦，
1: 这句话。暴露真心了，可能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2: 啊，就这么想的。我多少年没说出口来，这个话说完之后后悔了。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也会在第二天早晨的9点到10点的时候105，哎，可以听我们的重播。
2: 对，
1: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好，再见。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享百灵，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希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2: 对对，
1: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2: 是吧？
1: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2: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1: 高科技，
2: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1: 对
2: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1: 对
2: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能认为一些老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2: 对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2: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实
2: 在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2: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2: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出国去玩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 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2: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就给救命了。
1: 对，
2: 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2: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2: 那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2: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2: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2: 麻沸散。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2: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2: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2: 对吧？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涎取出来，
1: 做开颅手术嘛，
2: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2: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2: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
1: 啊，
2: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2: 啊，医术还很高，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2: 想当个好官儿
1: 啊！
2: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2: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2: 没有
1: 社会地位，
2: 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啊。
2: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2: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2: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2: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2: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2: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2: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2: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2: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也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2: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2: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2: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2: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2: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2: 没治完呢。
1: 嗯，
2: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2: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2: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 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在《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
1: 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啊。中气呀、啊、营气、胃气呀、啊、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中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中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中气了。这中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
1: 儿。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
1: 啊，
0: 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0: 注意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

0: 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配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戴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利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的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疏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啊？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这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
1: 嗯，
0: 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的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

0: 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哎呀，站回原装。
1: 哎，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丝字音
1: 啊，发丝
0: 丝，呼气的时候把丝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丝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丝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丝要发出去。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

0: 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易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啊，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
1: 卡
0: 堵着
1: 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3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郁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住。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不
1: 嗯。
0: 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啊，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腹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逆腹
1: 的，
0: 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嗯，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 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之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道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啊。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啊、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啊，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5: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7: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

0: 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2: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郭凡公证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公证方面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见证过太多因为没有谈而引发的一些家庭的悲剧，也见证过太多因为提前安排而传递的深情和智慧。我发现呢，就是身边许多人对遗嘱和继承公证存在的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人觉得我家没有多少钱，没有必要立遗嘱，还有人觉得呢，就是继承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不用办理公证。其实呢，不管财产多少，哪怕一套房子一点存款，通过提前通过遗嘱公证明确分配意愿，都能够避免后续很多麻烦。而继承公证呢，它不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但是也能保证着继承顺利进行，避免了一些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在房产、车辆等大额财产的继承的时候。通常呢，这些相关部门通常会要求提供继承公证书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2: 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个主题，结合具体的案例来跟大家详细聊一聊。首先呢，咱们先说说这个遗嘱公证啊，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立遗嘱公证呢？
3: 其实呢，只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自己的合法财产，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这个财产，都可以办理遗嘱公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夫妻双方，咱们明确把房子归其中子女的某一个人所有。比如说呢，老年人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因为遗产分配反目。再比如说一些再婚家庭想兼顾现任和前任子女的利益，这些情况呢都非常适合立遗嘱。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几个我们公证处办过的一些真实案例，大家可能就听完之后就更有感触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就是独生子女肯定能够全额继承父母的遗产，还有必要立遗嘱吗？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我们的当事人小王，他也是独生子女，父母呢相继去世后，他想把父母的名下的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结果呢到产权部门去办理手续的时候，就要求提供继承公证书。小王呢，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继承人，可以直接就办理了。可是到公证处才知道，按照法律规定，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有继承权。其中呢，小王的父亲他去世的时候，小王的爷爷还在。虽然爷爷后来也去世了，但是爷爷的其他子女，比如说小王的叔叔、姑姑，也有权继承爷爷从小王父亲那里继承的份额。所以小王要想全部继承房产份额，还需要自己的身份证明，还需要姑姑和叔叔的放弃继承的声明。可是呢，因为可能有时候平时大家可能家庭情况问题，就是平时来往不多，沟通起来非常困难，光是收集这种各种证明材料就要花费大半年的时间，还差点因为沟通不畅闹出了矛盾。所以呢，就是大家应该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即使独生子女继承父母财产，也可能会出现很多麻烦。但是如果小王的父母生前办理了遗嘱公证，明确了百年之后由小王个人来继承，提前办理了遗嘱公证呢，可以给孩子省去很多后续的麻烦。这是一个。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再婚家庭的一个案例。张阿姨和王叔叔呢，他们都是再婚的。张阿姨呢有一个女儿，王叔叔有一个儿子。两个人再婚的时候呢，各自都有一个婚前的房产，婚后呢又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子。随着年龄增长呢，两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会因为房产继承产生矛盾。张阿姨呢想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就是婚前的房子留给自己的女儿，王叔叔呢也想把自己婚前的房子留给自己的儿子，而婚后共同购买的这个房产新房子，两人希望呢两个孩子共同来继承。一开始呢，就是张阿姨和王叔叔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儿的。后来听朋友说可以办一个就是继承公证，就到我们公证处了。我们公证处人员呢，根据他们的意愿为他们办理了继承公证，明确了各自婚前的房产的归属以及婚后共同房产的分配方案。办完之后呢，

0: 张张阿姨和王叔叔就分开松了一口气。他们说这样一来呢，一百年之后子女就能够继承，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继承房继承财产，不必为这些事情争吵了。
1: 嗯，看来遗嘱公证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是解决财产分配问题的良药。那么什么是遗嘱公证呢？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0: 简单来说呢，遗嘱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立遗嘱人的申请，按照依照法定程序证明其所立的遗嘱真实合法的活动。这份公证书就是法律赋予遗嘱的最强有力的保障。在我国家呢，民法典中约定了，就是明确规定了，就遗嘱的六种形式：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虽然呢，就是民法典将遗嘱的效力优先给取消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的一个继承法中规定，遗嘱公证遗嘱效力优先，但是民法典呢把这条给去掉了。但是呢，我们公证遗嘱依然具有着较高的证据力，证据效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经过了一个严格的程序审查。审查程序呢，主要第一个就是身份和行为能力的审查。公证员呢，会严格要求、严格的核实立遗嘱人的身份，并通过交谈和还有就是观察等方式，判断其精神状态是否健全，意识是否清醒，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法律意义。这一个呢，就像一道防火墙了，排除了被胁迫、欺骗或者精神意志不清醒的状态下立的遗嘱可能性。第二个呢，就是意思表示真实审查。公证员呢，会与立遗嘱人进行深入的沟通，确保遗嘱的内容完全是出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没有误解，没有受到外界就是非法的干预。因为我们在办遗嘱的时候，也是全程的要和就立遗嘱人进行深切的深入的沟通的。第三个呢，就是内容合法性的审查。公证员呢，会审查遗嘱内容是否合法，是否就是为缺乏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的这个继承人保留了必要的份额，处分的财产是否属于个人合法财产，确保遗嘱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为有些时候自己可能写的遗嘱的时候，可能将一些不属于法律进行自己处分的，处分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可能也会导致这个遗嘱无效。所以我们公证员会审查遗嘱的合法性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程序规范的保障。整个过程呢，就是整个立遗嘱的这个过程是在公证员面前的，遗嘱人呢宣读或者明确遗嘱的内容，然后签名按指纹。公证员呢，我们会现场制作笔录，然后出具一个公证书。而且我们的话是全程都是在就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对和这个就立遗嘱人进行沟通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出具的公证书就格式严谨，要素全面，很难被篡改或者是伪造。如果说呢，自书遗嘱是一封家书，那么公证遗嘱呢，就是一份具有最高法院认定效力的法律文书了。当继承发生时，我们的公证遗嘱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他任何方面质疑都需要承担非常艰巨的一个举证责任。这呢，就是极大减少了家庭内部因遗嘱真伪效力产生的纠纷这种可能性了。
1: 那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来立这个遗嘱比较好呢？
0: 就是在工作中呢，我发现大家都会认为我还年轻，立遗嘱是老年人的事，对遗嘱公证有一些很多的一个误解。我借此呢，这个机会向大家澄清一下。第一个误区就是我家很和睦，子女都很孝顺，不需要立遗嘱。这个呢是常见的一个想法，但是我想说呢，就是遗嘱不是不信任的产物，恰恰是深爱与负责的体现。他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就是制造矛盾，而是为了预防未来的可能的不确定性。因为世事无常呢，家人的关系也可能随着时间利益的发生产生变化。一份这种清晰的合法遗嘱，是您离世后给家人的亲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礼物了。 一份避免争吵和顺利继承的指南，它巩固了意志和消除了猜忌。还有就是误区二呢，就是认为我写好了自己，就是写好遗嘱自己收着就行了，公证没有必要。因为那自书遗嘱它的风险性很高，易丢失、易损毁、易被质疑，还有易产生纠纷。这个呢，就是在这展开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和法院的同志呢进行过沟通，就是说自书遗嘱它可能会因为一些某一些要素没有全面，没有写清楚，可能会导致这个遗嘱失效无效，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我们公证遗嘱呢，它的正本呢就是留在我们公证处了，保管，第一个就是档案保管很安全性提高，同时呢我们公证处的一个专业审查能够提前发现这个并且避免法律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公证处出具自己这个遗嘱呢，由我们公证人员来进行审核的，它避免了一些法律风险，确保了你的意识能够意愿能够准确的就是无争议的实现。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四，就是认为我还年轻，立遗嘱是老年人的事。这个呢，给因为就是意外和明天，大家谁也不知道哪一个先来。立遗嘱不是年龄的标签，而是责任和规划意识的体现。对于一些就是有公司股权、知识产权，还有就是财产组合，就是复杂的组合、投资组合的一些中青年人士，或者是再婚的，还有非婚生子女这种情况比较复杂的家庭，我认为呢，就是提前做好安排是对事业还有家庭的双重责任的体现。
1: 那办理遗嘱公证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0: 办理遗嘱公证需要准备的材料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很复杂，其实呢核心就几大类。我给大家列一个清单，你只要按照准备就行了。第一就是证明你是谁，身份与亲属关系证明，立遗嘱人呢本人的身份证明，通常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如果是港澳台同胞呢，他们可以要提供通行证，还有就是护照，外籍人士要提供护照。立遗嘱人呢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我们是要来用来核实一个户籍信息，还有一个婚姻状况的还有一个就是婚姻状况的证明，比如说是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配偶的死亡证明等。这个呢是为什么要这个呢，就是关系到这个财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下面一个就是立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明了，就是比如说我想把遗嘱，所谓的遗嘱受益人是指呢，就是我想把我的这个财产给谁，他的身份信息，他们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他们亲自到场，但是要提供这个受益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信息，最好呢就能够提供他的身份证复印件，方便我们以后的遗嘱的一个就是执行。第二步骤呢就是证明你有哪些财产了，财产凭证，这个呢是最关键的一步，需要呢就是对自己名下的主要财产进行一个盘点了，并且做好相应的权利证明。像不动产，我们要提供不动产权证，过去呢叫做房产证，还有就是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只要提供存折、银行卡，或者是记下的开户行或者是账号信息。比如说上市公司的一些股票资金呢，它要提供的就是证券信息或者是持有的证明，车辆就要提供车辆登记证和行驶证。股权的话呢，就是当然是公司的营业执照了，还有就是工商备案的公司章程，主要是来证明你出资份额的。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问题，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下，遗嘱中呢只能够处分你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也只能处分自己那一部分的份额。这个有时候因为我们办理遗嘱公证的时候，还有包括后面后续的遗嘱继承的时候都要注意的，我们要处分的财产是自己合法的财产，而且是属于自己，如果夫妻共同财产是自己一半的财产。第三步呢就是听理你的意愿，要想好一个分配方案，这个呢是在我们来公证处之前大家要注意的，就请你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将哪些份额留给哪些人，可以指定给配偶、父母、子女，也可以赠与给就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 还有分配的比例方式是什么？是平均分还是按照您的意愿来特定的分配？是否要设立居住权这些等特别的安排？是否有特殊的？还有就是家里面有特殊的情况呢？比如说是要为年幼的、残疾的或者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保留特留份额，这个呢是我们法律规定的。如果你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在遗嘱上面要表明他的一个特留份额。还有就是我们遗嘱要不要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执行人呢，一般都是您信任的，能够帮你确实遗嘱保落实遗嘱的这样的一个人，叫做遗嘱执行人，你是否要来指定？把这些想法就是梳理好想清楚之后，到公证处的时候和我们公证员进行沟通时呢，就是效率就很高了。公证员呢，我们也会根据你的意愿用法律的语言为你起草或者审核遗嘱文书。如果要是说有些当事人说我可能不会写遗嘱，没关系，我们公证处也可以帮你起草遗嘱，主要呢就确保表达的一个清晰、合法、有效。第四步呢就是前往公证处来办理了，带上这些准备好的材料，必须要亲自前往您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主要所在地的公证处来进行申请办理，这是我们管辖权的问题了。还有呢就是务必要亲自来办理，不得委托，因为公证员呢会根据需要就是当面判断您的精神状况和意思真实意愿。如果一般情况下，如果超过75岁的老年人呢，我们要是立遗嘱的时候，可能公证员还会要求你就是出具一个医院的一个精神状况鉴定。在公证处呢，您会与公证员进行一对一私密的谈话，公证员会询问你的家庭状况、财产、立遗嘱的原因，还有具体安排，并制作笔录，阅读公证员为你起草的就是遗嘱文书，确认无误后要签名、写日期、按指纹的，还有在我们的公证员的一些文书上面进行签名，然后交按规定交纳公证费用。完成之后，公证书我们会交给你一个公证书正本，你自己保管好就行了。
1: 那立完遗嘱之后，遗嘱受益人是否就可以凭借这个遗嘱获得相关的财产呢？那遗嘱受益人还需要再做些什么呢？
0: 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个比较就是重要，非常重要的环节，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大家可能要仔细听一下了。办理并持有公证遗嘱，并不意味着遗嘱受益人，也就是说我把遗嘱给谁给谁，那个人遗嘱受益人他可以自动的获取财产的所有权，他只是一份就是权利证书，如果要实现权利还要走完最后一步。也就是说我们立遗嘱人，也比如说是配偶、父母、子女去世之后，作为遗嘱指定的受益人，您需要做的就是凭这份公证遗嘱启动并完成继承程序，将财产在法律上、名义上真正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它通常呢有两种形式，途径一就是办理继承公证，这个呢是首选的高效途径，这是普遍的最简便的一种方式，就所有的人继承人包括遗嘱指定的受益人和可能持有特留份额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前往公证处，需要准备他的一个死亡的死者的一个死亡证明、注销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公证的遗嘱，这是核心文件。公证处公证员呢会审查所有的材料，确认遗嘱是否有效，核实所有继承人的身份，确保没有遗嘱没有遗漏合法权利人，并且询问这份遗嘱是不是要是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其他的权利人手中是否还有持有其他的遗嘱，其他权利人是否有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在所有的继承人都达成一致无异争议的情况下呢，我们公证处会出具一个继承公证书。拿到这个继承公证书，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上，比如说产权过户啦，或者是取款啦，或者是到证券公司去办理股票的继承这些东西。这个继承公证书呢，它是所有相关部门都认可的一个通行证了。这是一种途径。第二种途径呢，就是向法院提起继承的一个诉讼或者是申请确认，这是备选的一个司法途径。 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继承人之间对这个遗嘱有争议，无法达成一致，无法前往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继承公证，那只有走这个司法途径了。这个呢，就是请大家就是理解一个核心的比喻，遗嘱公证书呢，就好比亲属给你留的一份保险箱的钥匙和一份和一张写有密码并且通过权威认定的纸条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箱子归你了。继承公证书或者是法院文书呢，是你拿着这个钥匙和纸条通过就是银行，比如说公证处或者法院正式核实后登记，拿到这个保险箱的所有权转移证明。这个转移证明如果没有这个转移证明，你就没法的合法的打开这个箱子还有继承里面的财产。所以呢，一份遗嘱公证既是权利的宣言，更像是开启顺利继承之门的金钥匙，它保证了确保了流程起点的牢固，让后续的步骤有章可循，大大减少了就是我们的一个时间和成本，时间成本还有经济成本和情感损耗了。
1: 现在我想大家已经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遗嘱公证重要性。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这个继承公证，什么是继承公证呢？办理继承公证有什么作用呢？
0: 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继承公证呢，是指公证机构根据继承人的申请，依照法律规定证明继承人对被继承人遗产的一个继承权利以及继承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办理继承公证呢，它的作用就是确认继承人的继承权，避免了继承人之间因为继承权产生的纠纷。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那个，就是我刚才说了一个相关部门，它里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提供了依据，比如说房产、车辆还有存款，好多部门呢都需要我们再办一个继承公证。第三个呢，就是确保了遗产的一个顺利转移，避免被他人非法侵占。
1: 那继承公证跟遗嘱公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两者的主要区别呢，第一个就是办理时间和目的的不同。遗嘱公证就是在立遗嘱人生前办理的，目的呢是明确立遗嘱人对自己的财产的分配的意愿，而继承公证呢是被继承人在去世之后才办理的，目的呢是确认继承人的继承权，保证遗嘱的顺利继承。也就是说，遗嘱公证呢是提前规划，我们的继承公证呢就是落实执行。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了。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再说一下，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公证的需要，就是继承公证需要提供的一些材料吧，好吧。办理继承公证呢，我们需要的准备的材料就是继承人的身份证，比如说身份的证明，比如说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呢就是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比如说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这个第三个呢就是遗产的一个权属证明了，比如房产、车辆、房产证、车辆登记证、存款证明等。第四个呢就是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房户口本，还有单位出具的一个亲属关系证明、结婚证这些东西。如果要是有遗嘱的话，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遗嘱，这如果也有遗嘱的话，需要提供遗嘱公证书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还有就是如果有继承人需要放弃继承的，我们还需要提供就是放弃继承声明书了，这个比较多一些了材料。
1: 对，听起来还是挺多的。那如果继承人无法提供其中的某些材料，比如说亲戚关系的证明，那应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是非常多见的，因为有些时候的话，因为一些登记部门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呢，就是老年人去世之后，其子女无法提供完整的亲属关系证明。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公证处会主动就是帮助继承人调查核实相关的情况，比如我们会到被继承人的原始户籍所在地、工作单位还有就是社区进行走访调查，收集相关证明材料，以确认继承人的身份和亲属关系。我们的目的呢，就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帮助继承人顺利办理继承公证。这个时候有时候可能当事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你公证处要求的证明材料这么多， 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就主要就是为了帮助你们来办理这个继承，顺利的办理继承公证，因为我怕也怕遗漏继承人，保证其你们的一个就是合法权利。
1: 那办理这个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的收费标准是多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关心这个问题啊。
0: 关于收费标准呢，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规定来执行的。遗嘱公证的收费呢，我们就是按件，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按件就是遗嘱是现在是1000块钱一件，这个呢可能会跟还有根据我们的地域和情况不同，这个可能会有所增加了。还有继承公证的收费标准呢是按照继承份额，像我们的存款是按照继承份额20万以下的部分呢1%，20万到50万的部分按照0.7%，50万到500万的0.5%，这是存款，包括我们的股权啦，还有公司的一个产权份额了。第二个呢，就是房产，因为它是分两个来分开的。房产的继承呢，我们是按照20万以下的，按照0.5%，20万到200万的按照0.4%这个收费标准来执行的。
1: 那通过吴公证员今天的讲解和这些生动的案例啊，我想大家呢对这个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那最后还有什么话想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呢？
0: 我想告诉大家，就是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不是忌讳，而是一种理性的一个财产规划，是确保家庭和睦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重要手段。提前做好规划呢，不仅能够让自己安心，也能够为家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大家在办理在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方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一个公证处的咨询电话，或者亲自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我们也会竭力为大家提供一个就是专业高效便捷的公证服务。
1: 好，最后来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我处有3个办公点，第一个呢是位于我们复兴南路128号的一楼大厅，公证业务科的电话，85699507，还有一个呢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中山事务科的电话是85693019，还有一个是位于原徐州市产权处综合大厦3楼的中山业务科产权处办证点的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海燕的介绍，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各位好，今年有件事儿特别凑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都凑到一起了，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准备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8582820085882，4008582820085882，尤其是眼睛已经干涩模糊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82820085882，4008582820085882，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拨打40085858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3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85882，40085858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 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5: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 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我总说一句话，凡事看开一些，讲话呢尽人事知天命。人生啊，千千劫难，解开一个劫，就等于说你化解了一个劫难。所以你就记住啊，万般皆苦，啥事儿呢得往前走，活着就得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对吧？你不能说遇到事儿了，哎呦，我这就不行了，活不下去了，怎么着还真不活了，还真能死啊，是不是？没到那份上。你看我挺喜欢演员刘晓庆那句话，说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看人家70多岁了，也经历了很多，就他那些经历，如果给咱们，我估计啊可能早就被击垮了。所以你看人家的心态多好。你像很多人说的，哎呦，老天不公，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病，对吗？你看我5、6岁因为一场事故骨头坏死了，那痛苦不？我前些年才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骨头。其实我就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还有我记得以前呢跟大家说过，那年我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了一回气。我是打算让他学医的，那人家不同意啊，完了之后出国也没跟我商量，人家自己做决定的。那是我生的第二回气，加上那时候啊，医院门诊一天得看几十个病人，一坐不起来小半天儿，上厕所都得小跑，所以你看我心脏也不好。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吧？遇事儿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的？哎，对，日子好别张扬，不好呢也得挺住。过日子心态得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再小的事儿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啊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你像我经常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你是脑血栓，还是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或者是肿瘤、包块、恶性病，那无外乎就3种原因，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一种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过不去了，这个事儿怎么也解不开了。比如说啊，欠钱了，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孩子这边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了什么事儿呢，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操劳，劳累，累心，在重压之下就形成了瘀了。但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有2大类病可以说无关于年龄，就什么岁数都有可能，年轻人也会得，
6: 上岁数的人。

一生气一着急，心梗脑梗了。所以啊，我总跟大伙说，别着急，莫生气，气大的伤肝。一说到肝呢，这段时间呢，跟大伙聊的比较多了，就是中医里的肝。那我们从哪儿开始给大家讲起呢？想了想啊，我们是从肝的一个外号讲起的，对吧？说肝的外号叫什么？有的人想起来了，有的人忘了，叫五脏之贼。贼呀，就是小偷啊，那个贼。这名字很不好听，对吧？说为什么叫他贼呢？大家想一想啊，一个贼，不管是小偷也好，强盗也好，啊，一个可以叫做贼的人，他要是穷了，没钱了，谁倒霉？别人倒霉，对吧？那肝就是这样，他出了问题之后，倒霉的首先生病，表现出症状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其他脏腑。说为啥会这样呢？咱们呢，还是要从它的功能来分析。所以说呢，需要重复复习一下啊。首先，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什么呢？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学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它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说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那中医说的肝，它的功能是啥来着？还记得吗？你看这几天一直讲，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木曰曲直。哎，这些是不是还都记得呢？说之前呢，讲淤堵的时候，我们说过，很多很多的老年病、慢性病，都是血管堵塞造成的。比方说心脑血管病，包括高血脂、高血压，各种心脏病，各种脑血管问题，包括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都跟血管堵塞分不开。你看，心脑血管病的症状都表现在哪儿？心脏、大脑，是不是？你看上去好像是心脏有病了，心慌、心悸、心绞痛，甚至发生了心梗。现代医学的心脏等于中医的心包。你看上去病是在心包上，要是中医开药或者做理疗，只去活血化瘀疏通心包经，那这人呢，一定是个庸医，他给你治不好，因为患者的主要问题是在肝上。血管之所以堵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肝气不足，肝的疏泄功能不好，没完成任务，每天都清理不干净，导致痰瘀越来越多，啊，这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因。所以，方子里除了活血化瘀外，一定要带上一点疏肝补肝的药。那另外呢，比方说大部分的肝病，肝硬化、肝纤维化，为什么肝脏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多半是里边的血管堵了，垃圾毒素出不来，营养气血进不去，所以肝细胞就怎么样，萎缩坏死，纤维化，对不对？

样的道理。肾里边的血管要是堵了，肾小球得不到营养，积累了垃圾，萎缩坏死。说这种坏死的肾小球，有十个八个没关系，甚至坏死10%-20%都不会有症状。咱们这个肾呢，其实抗病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架不住你血液垃圾太多，积累的年头太多，最后到什么程度呢？肾小球70%都堵了，萎缩了，就会影响到肾脏整体的过滤功能。这叫什么？肾衰了，对不对？要是堵了80%-90%呢，肾的过滤功能基本丧失，那就成了肾衰竭，那就只能靠透析活着。那这个肾为什么会不断的堵？为什么这里面的血液垃圾会一天比一天多？仍然是肝主疏泄，没有完成好，对不对？我之前呢和大家说过，我认识一个西医朋友，他在北京一家医院股头坏死的专科里面，他们用什么方法治疗股头坏死呢？通血管。他们的理论是，股头之所以会坏死，是因为给他供血的血管堵了，所以用一个类似支架的东西，从大腿上的一个大血管插进去，等于是用一根铁丝把那个血管啊给它捅一捅，捅开了里面不堵了，股头恢复了供血供氧，病情啊多半能得到缓解。这个手术的有效率啊相当高，基本上做完之后半年患者都会有所好转，当然了啊，他多半呢也不会彻底治好，但是基本都会有所改善。说这个手术说明啥问题呢？股头坏死也跟血管不通有关系，对吧？也就是说肝没有完成任务，是股头坏死形成的原因之一，而且是主要原因之一。咱再举个例子啊，糖尿病。糖尿病人为什么胰岛素分泌不足？有人说是胰岛损伤了。那胰岛为什么会损伤呢？肯定是胰岛的细胞气血供应不好，多半里面这个毛细血管堵了。你看啊，仍然是堵，对不对？包括糖尿病人后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并发症，因为那些个利用不上的糖，血里面的糖都会成为湿邪，最后会凝结成痰盂，堵塞血管，对吧？糖尿病的并发症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能逃得过，实际上呢只有俩原因，一个是气血亏虚，一个是血管堵塞，而且淤久必虚，所以保持肝的疏泄功能强大，才能保持血管通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任务。那再强调一下啊，一切的老年病、慢性病都跟血管堵塞有关，哪怕它不是主要原因，也一定是影响病情、促进病情发展的因素。那么血管怎么才能不堵呢？血管是湿邪积累形成了浊痰，把它堵的，所以呢要想让它不堵，有一个脏器一定要搞好，哪儿呢？就是肝。你要是肝气强大，疏通能力强，那些个湿邪呀就不容易凝聚成痰，它成不了痰，也就没法堵住血管，对吧？当然了啊，肝主疏泄，是疏通所有的管道，不光是血管，还包括经络。那经络堵了，气运行就会不顺畅。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人呢，
总感觉到这个胸口有个什么东西堵着一样，肋骨啊、乳房啊，总有一股胀乎乎的疼痛感。或者还有，前些天啊，咱们有一位病友跟我说，明明一整天都没吃饭了，可就感觉胃里胀得吃不下去饭，食欲不振。还有人说什么呢？感觉嗓子眼儿总有东西，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有一些人呢，感觉很害怕，担心是身体里长肿瘤。但要是去检查呢，不管是排透视片也好，还是内窥镜也好，都找不到东西。就是说这儿其实是没有东西堵着的。那到底有没有东西堵着呢？其实是有的，就是一股气，拍片子看不到的气，一股气儿在那儿顶着下不去，就是气滞了。如果这些气滞的症状反反复复的总出现，就预示着你的肝脏疏泄能力变差了。如果在这个阶段不能及时的疏散气滞，下一步就会出现火症。在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气有余便是火。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地方气滞的多了，就会引起上火的表现，灼烧头面部和元神。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除了刚才说的气滞症状之外，还有没有头晕头疼啊，眼屎增多、眼睛红肿、暴躁易怒之类的症状。这些表现呢，也都是肝的疏泄功能失常的表现。那除此之外，还有比方说不孕症，尤其是女性的不孕症，一些不孕不育的女同志，西医检查的时候能看到明显的堵塞，比如说输卵管不通，即便是人为的给他手术通开了，没过多久又会重新堵塞。那啥原因？就是身体里湿邪比较多，肝的疏泄能力又差，不断的会有新的痰生成，把输卵管堵上，或者没有检查出实体痰盂，但是呢卵子就是无法自然排出，西医没办法，最后只能是人工取卵，体外受精。那我们中医认为，这就是患者肝不好，输卵管里有气滞，一股气儿把卵子顶住了，出不来了。所以中医治疗女性的不孕，总是不能放弃调肝。我就有见过几例啊，多年不孕，就靠吃那个逍遥丸就好了。可见咱们中医啊，有多么厉害，对吧？这是说的女性。咱们再说说男性。说男性的功能呢，其实也是和肝有关的。你看啊，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男性不行呢，基本上就俩问题。一个是不能勃起，勃起慢，硬度不够，这个叫做阳痿；一个是射精太快，时间短，这个叫早泄。往往很多中医大夫一说起这俩问题，那就是要补肾，说是肾虚。实际上这俩问题都不是肾虚，至少主要矛盾不是肾虚。你要是找中医去看，去开方子，这方子里要是全都是补肾的，像什么海马呀、葛芥呀、人参呐、鹿茸啊，或者这个边那个宝的，那这个方子不要轻易用。这个大夫啊，最好也离他远一点，因为主要问题并不是肾虚，而是肝气不够。如果肝经堵了，气血上不来，你肾气再强也没用。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应该有很多四五十岁的男性。我问你一个问题啊，男性的功能什么时间最强？
很多人也许会说，早上刚睡醒的时候最香，因为男人有生理现象叫晨勃，对吧？早上一起床没什么刺激，它也是勃起的，对吧？这是啥原理？因为一个人呢，他体内气血比较足的情况下呢，经过了一夜的休息，正气勃发，会把生殖器呢给冲起来。但是到了中年以后，晨勃现象就逐渐减少，很多人50来岁甚至40来岁就没了，因为气血衰退了，正气冲的劲儿没那么强了。但是呢，那些刚没了晨勃，或者说还有但是不能每天晨勃的人，你要是能够在11点之前睡觉，而且恰好一两点钟醒来，那你观察一下，十有八九会发现下边是勃起的。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肝经当令，大量的气血涌入肝经，从而肝经的循环来看呢，肝经啊环绕生殖器部位，男性之所以勃起，是气血往肝气疏泄作用下，沿着肝经注入生殖器。那这个疏泄力量越强，气血越足，生殖器勃起状态就越好。所以呢，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中年的老年的男性，什么六味地黄、金匮肾气，什么路边狗宝吃了一大堆，效果很让人沮丧。咱们在生活里遇见过这样的人吧，因为他根本上啊属于肝的问题，你补了多少肾气，作用它也很小。说起来呢也巧啊，就在昨天，我还接到了一个反馈的信息，有一位40来岁的小兄弟啊，身体呢一直很壮，1米83的个子，160多斤，属于很有力气的那一种。但是他很苦恼，怎么的呢？已经3-5年没有晨勃了，夫妻生活当中勃起很困难，虽然还说不上阳痿那么严重吧，但是呢每次两口子性生活，他都要在老婆的帮助下很长时间勉强起来。之前呢在咨询的时候，我了解到他两边的肋骨总是隐隐作痛，睾丸部位时不时会感觉到胀痛，可去西医院呢查不出来毛病。但听了今天的课，咱们大伙应该清楚了，虽然检查不出病，可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肝的问题啊。虽说肾气还比较充足，但是呢进不到肝里面去，也就是肾给肝供应气血的通道堵了。那他的那个胀痛感，说句通俗的话，就是肾经上不去，在下面给憋的。所以啊，让他怎么调理呢？首先化瘀通堵，先把气血运行的通道啊给打通了，让肾气呢可以通畅的把气血往上给供应起来啊。这个呢是第一点，这一点做到了啊，最基础的条件达到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疏肝了，也就是把肾气送到肝里面去，帮助肝阳更好的发挥作用。这位朋友呢通过我给开的化瘀和疏肝的方子，用了10天左右吧，勃起的速度硬度就有明显的改善，1个月左右的时候呢，肋骨和睾丸的疼痛呢消失了，晨勃的现象也多起来了。虽然不是天天有啊，但隔三差五呢哎会有一次，这个改善还是挺快的，对吧？另外啊，我们在讲肝的时候，昨天还提到了中医的子午流注，比如肝经当令的时间是丑时，丑
在

12属相当中对应的是牛，子鼠丑牛，对吧？牛的特征是什么？第一，很有力气，它是一个阳性很足的动物。第二呢，它任劳任怨的给人干活，对吧？在咱们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牛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农耕工具，是禁止宰杀的。你家里养个牛，有时候遇到农忙的时候，那些个小地主家里牛吃的比人还好，所有的人都非常爱护它。谁要是杀牛，不仅邻居会觉得这家人不是东西，而且会去官府揭发，杀牛的人要判刑。如果牛确实因为病或者衰老死了，需要主动到官府报告，官府呢派人查实之后，确定了这个牛是正常死亡，会给他发一个宰牛书，才能合法的把这个牛分解喽。牛筋呢上交政府，包皮卖肉，古人对牛的保护啊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肝经呢，它就是牛的特征，就像牛一样在我们身体里面为我们辛勤地干农活，把原本平坦的土地犁出一道道垄沟，把里面块结的土地啊都给打散了，方便植物的生长，方便施肥灌溉以及雨季的排水，对吧？可以说对一年当中的收成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让一个家庭呢可以经营得更好。而肝气呢在中医里面和牛的特性非常像，也有着经营身体的作用。首先它主疏泄，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管道里面，像牛犁地一样，把那些堵塞的结块的淤堵啊给打散通开，让气血顺畅的送到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甚至是每一个细胞里头去。然后呢，肝的特性是木曰取之，身体所有的零件、所有的器官都是肉组成的，不是机械部件组成的，所以都是有弹性、有韧性的。我们的肝气越充足呢，这些器官呢就越有弹性、越丰盈，我们人也就越健康，对吧？说一旦是肝气要是弱了，气血运行的通道被淤堵住了，那么它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弹性降低，器官变质，最后变得是什么呢？硬化、纤维化。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的大脑，脑子里弹性韧性弱了，那就是脑萎缩。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我们虽然是学中医的，但是呢也要去看那个解剖，也要去看各种标本。那个严重萎缩的脑子啊，就跟什么似的呢？就那种很粗的带着很多窟窿眼的海绵，见过吧？大概就是那个样子。那健康的脑子应该是什么样呢？咱没见过人脑子啊，猪脑子见过吧？它本来应该是像很浓的浆糊，或者说凝固的猪油，跟那个样子差不多。但如果它变成了海绵那样，还能有它正常的功能吗？那肯定就没了。说为什么脑子会变成这样，就是长期的营养气血供应不足。说这是谁的过错呢？是肝气过少造成的，所以要补肝气。还有啊，比方说我们这个皮肤，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管是男还是女，皮肤是非常有弹性的，对不对？尤其是那女同志都很关注这一点。小孩子的皮肤有一个成语叫什么？
吹一弹可破，嫩的好像吹口气儿就能破了一样。它的皮和肉是很紧贴的，结合在一起的，你想要揪起一块皮做不到，这样的皮肤当然不会有皱纹，对吧？但是老人呢，七八十岁的老人，那皮肤啊一扯老长了，皮肉好像是分离的，这种皮肤肯定是难免生皱纹了。你看这个皱纹啊，人一般在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出现第一丝皱纹，它一定是出现在哪儿呢？鱼尾纹，对吧？出现在眼角，没有人现在这个什么额头上长皱纹的。那这个鱼尾纹呢，从眼角在太阳穴这一部分，就是肝经和胆经循行的末梢，所以人的衰老，体内的气血开始减少啊，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谁？就是肝。首先表现出亏虚的就是肝经。那第一个表现呢，就是鱼尾纹。实际上皱纹是怎么出现的呢？要是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说呢，就是缺乏了胶原蛋白这些营养，导致皮肤底层的细胞萎缩了，不那么饱满，撑不起皮肤了。就像一个气球，要是里面充满了气，它就表现得很丰盈，很有弹性。要是里面气少了，撑不起来，它是不是就瘪了，而且满是皱纹，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负责往里面充气儿的是谁呢？中医讲了，就是肝气。肝气的这个弹性啊，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它是把营养啊输到组织器官当中去的这么一种能力，比如输送到大脑、心脏各个内脏器官，输送到皮肤、指甲，保持机体的弹性、韧性和健康。那你要是想把这些东西送进去，当然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保证气血的通畅性。如果通道是堵的，怎么送进去啊？对不对？那另外咱们说到皮肤，多说几句啊。说现在啊，咱们很多人，尤其是中年女性，是美容院的主要消费人群。很多有钱的一年消费几万，这只是个起步价，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不稀奇。但是那能有多少作用呢？尤其是对咱们的脸色，它纯粹就是一个内部气血的问题。你看气血不足的人，他脸色呀会变得焦黄啊，比如像四五十岁的女人，说这种很多，对吧？所以有一个不好听的词儿，黄脸婆，包括古代人老珠黄，实际不光是黄脸婆，黄脸汉也很多，这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肝气不足，没办法顺利的把身体的垃圾疏泄掉，它就不是黄的问题了，而是要发青发黑了。我们看到熬夜的人，这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早上起床眼圈是黑的，我们戏称它是熊猫眼，对吧？那它为什么会发黑？因为没有血色。在夜里肝经当令的时候没睡觉，抢夺了肝血，所以这块呢肝经的末梢缺血了。当然这种呢只是个暂时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常年的眼眶的发黑，甚至整个脸都是青幽幽的，那就是说肝经气血长期亏虚。还有咱们中年以后脸上容易长斑，什么蝴蝶斑、黄褐斑，年纪大了叫老年斑。为什么会长这么多斑？现代科学说是色素沉积。那在中医里，斑其实就是湿邪痰瘀的积累，
积累在皮下了。所以啊，咱们想要保持一个好的脸色，就要保证脸上有足够的血。不管你皮肤本来是黑也好，是白也罢，要想透着红，想要脸色红润，首先一定要确保肝气要强，疏通的那个能力强，血要上得去，才能把里面的湿邪啊淤堵给送下来，对吧？所以说，如果淤堵的比较严重，咱们就可以服用高山红景天。如果血不足，没办法带着气上浮于面呢，可以用什么呢？桃红四物汤。如果是末梢神经的问题啊，肝气散发无力，是吧？那么也可以用一些花茶，像什么菊花呀、玫瑰花呀、啊芍药花呀都可以。那为什么花对脸色好？实际上啊，就是它可以增强肝气生发的力量。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花啊，它里面还有什么？有花粉，对吧？花粉是什么东西？是花用来繁殖的，是一些个生殖细胞，对不对？生殖细胞它是蕴含着生机的，或者稍微大一点说啊，这里面有先天之气，就是说它最后可以生长成为一个生命的。那一点点生机蕴含在这个花粉里面，要是盛开的经过了授粉的花，那它这个作用就更强了。本身花草在五行上属木，木就是极具生机的东西，然后这个花粉又是生机当中的生机，所以啊，它生发的力量就很强。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啊，我估计很多人呢听过这个传说，说这个清朝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个妃子叫香妃，她是维吾尔族的一位族长的女儿，据说啊，常年是以花为食，不吃别的，吃花吃的呢身体有异香，所以呢乾隆非常喜欢她。在金庸小说里面那本书叫什么来着，叫书剑恩仇录啊，写了一个香香公主，不管是真实的香妃也好，还是小说杜撰的香香公主也罢，我呀都不认为是真的。你想啊，一个新疆人怎么可能整天吃花？咱们知道新疆属于西北啊，一年里有花的季节最多就四五个月，光吃花的话，那他另外几个月吃什么？所以这大概率只是个传说。但是经常喝花茶的人，他肝气旺盛，体内是通的，肯定就不会有那种臭汗，这个倒是真的。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花茶比较适宜咱们大家伙来服用呢？首先排名第一的肯定是茉莉花茶。茉莉花茶是茉莉花和绿茶的混合物，既有茉莉花的花香，又有绿茶的茶香，两香混合，所以有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的美誉。就是说茶叶熏染上茉莉花的香味以后啊，成为了人世间最美好的味道。在唐朝时期呢，唐朝人有许多隐居中南的名士，经常拿茉莉花和牡丹花来相对比，认为是最代表大唐盛世的两种花。牡丹呢是国色，茉莉呢是天香。到了清朝，慈禧太后对茉莉花更是有特殊的偏爱。慈禧认为自己肤如凝脂、肌如耗血的秘密就在于茉莉花，所以就降下了一个奇怪的规定，不许身边人用茉莉花
连配

代都不行。当外国使节和其夫人到中国时，慈禧呢会经常将茉莉花茶作为礼品送给这些人。所以在慈禧掌权的几十年间，茉莉花一度被认为是清朝的国花。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茉莉花首先具有疏肝的作用，所以常喝茉莉花的人能够改善面色暗哑无华的状态，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效果。另外呀，茉莉花香气逼人呐，这种香气也有行气止痛、解瘀散结的作用，可以缓解胸腹胀痛等问题。那除了茉莉花之外，菊花啊也是人们常喝的一种花茶啊。菊花虽然没有茉莉花那种香气，但是菊花的特点呢是散风清热、平肝明目。除此之外呢，菊花盛在金秋时节，所以就染了肃杀之气，有抗菌、消炎、抗肿瘤的效果。但是这个花的性质啊偏寒，咱们喝菊花茶的人呢，我建议里面呢你得配一些姜丝，中和里面的寒凉。除此之外，咱们想要美容养颜的朋友还可以喝点玫瑰花。说玫瑰花啊是既入肝经又入脾经，其颜色红艳又益心神的作用，所以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作用，对于女性月经不调、白带、赤带等问题有很好的调理啊，有好的效果。当然了啊，关于肝气的这个弹性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大家每天都关注的心脑血管问题。我们拿其中啊这个高血压来说，高血压的病因是什么？总结起来，一个是血液粘稠，就是之前讲的湿邪太多，造成了血呢是浑浊的，对吧？这个血压呢，本身它是心脏搏动，然后呢把血泵出来，给血管造成的一个压力，就像是一个水泵，拉着一根水管子，这管子里边的水对管子是有一个压力的，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那这个压力大小是什么因素决定的？一个是管子里边的水是清水还是泥浆，泥浆的压力一定比清水大，是不是？那第二个因素就是管子的粗细以及弹性，你用一根崭新的胶皮管子，水压大的时候呢，它会扩张一点，缓冲了这个压力，自身承受的压力就小了。要是你用的是一根老旧的管子，它弹性小了，它不能自己扩张了，自然血压就高起来了。所以针对高血压呀，其实只需要做好两件事，一个是化瘀通堵，一个是恢复血管的弹性。那恢复血管弹性靠啥呀？纯粹就是靠肝的这个取值的能力。肝为什么能保持机体的弹性？实际上啊，它还是疏通了血管和经络，气和血呢能够通过去，能够满足机体的需求，对吧？再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呀，顾名思义，就是动脉血管变硬了，变脆了，失去弹性了，对吧？那大家想一想啊，血管为什么失去弹性？为什么会硬化呀？还不是里面那个蛋白和脂肪少了？它应该有的东西为什么少了呢？现代医学不太容易解释这个事儿。明明是血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为什么进不到血管里面去？中医讲，还是气的问题，气血过不去导致的，对吧？所以在调理的时候，要始终围绕着化瘀和疏肝这两个。

0: 两件事来调理。道路通了，肝气旺盛了，血管的弹性啊，自然而然的就恢复了，对吧？你看一说恢复，这两天呢，有个听众朋友咨询什么呢？说睡不好觉，问我说有没有啥好办法？我给大伙儿啊，一个管睡觉的好方法，叫合欢饮。这个方子啊是治疗失眠的，用什么呢？合欢花30克，黑豆30克，浮小麦30克，煎水服用。做法呢就是黑豆用水浸泡俩小时，然后用开水给它煮烂糊了，然后再放入合欢花、浮小麦，用大火煮开，小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啊，大家伙看看有啥没听明白的，或者有啥问题没听清、没记住的，你也不用跟我客气，随时呢给我打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 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块钱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块9，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5: 对对，
4: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5: 是吧？
4: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5: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4: 高科技，
5: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4: 对
5: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 啊，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啊，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啊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啊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啊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4: 对
5: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

0: 大的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呀、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呐、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呀、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实
0: 在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呐、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而咱们认为啥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得，
1: 先进，
0: 是吧？老外的技术方法就更先进了。实际上他不知道，大多都跟咱们中医老祖宗偷偷学去的。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看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说要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

0: 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痫取出来，
1: 那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
0: 哎，想当个好官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技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
1: 嗯，
0: 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技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技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医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没有社会地位，
0: 哎，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他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0: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1: 哎，你得有个准备。
0: 嗯，
1: 这个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0: 嗯，
1: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0: 也没提拔我。
1: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0: 啊。
1: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0: 嗯。
1: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0: 嗯，
1: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0: 没治完呢，
1: 没治完呢，
0: 嗯，
1: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0: 嗯，
1: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0: 啊，
1: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0: 嗯，
1: 那还说明啥呀？
0: 你需要我，
1: 你需要我，
0: 嗯，
1: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0: 嗯，
1: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0: 说明我有用，
1: 说明我还是有用。
0: 嗯，
1: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0: 嗯，
1: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但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啊，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0: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1: 是吧？你看看，
0: 嗯，
1: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0: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0: 那肯定
1: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0: 嗯，
1: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

0: 哥们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得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儿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哦，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啊、龟兹啊、什么疏勒呀、啊，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就
0: 是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啦，当然啦、嗯、啊！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 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得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驼树十公，人命所悬，一函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0: 对
1: 啊，是吧？
0: 对呀、啊，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欲死，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儿。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嵩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

0: 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啊、失觉呀、啊、就失去的失，晕厥的觉、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啊、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1: 嗯，
0: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心肺复苏的原理、啊、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1: 嗯，
0: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急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人都不知道这事。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啊，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

0: 有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啊。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啊。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速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个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我们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
1: 啊、
0: 有窒息的危险呢、啊。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0: 注意啊、
1: 嗯、
0: 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脂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也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是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这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 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吧、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

0: 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疏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这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你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哎，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哎，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 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 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症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吸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吸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呢，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腹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腹式的，
0: 逆腹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

0: 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啊。
1: 对，
0: 这是啥、啊？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啊。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健康。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5: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今天节目时长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6: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可以帮着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那么如果说我们听众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根据自己的病情选专科，选对然后再选专家。选对专科呢，这个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节省时间，另一方面呢也省钱，对吧？你就不要老挂这个号挂那个号，哎，选对。今天上午我看门诊的病人依然很多，比昨天稍微少了一点，但是也是很多的。昨天就是特别特别多，今天也挺多的。来就诊的人真是不少，我就觉得可能大家更关注自己的疾病，更关注自己的健康，也可能是这个缘故。有的人呢，也是觉得那我有得了病了，那我不抓紧看，万一以后发展起来了，成不好治了。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对的，就是你要早看，肯定是要早看。越是严重的病，早期看的意义越大。所以呢，我根据我们听众说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选专科，选对，然后再选专家。选专家呢，

个人所好啊，您觉得哪个主任专家您更信任，你就挂他的号。每个专家每天坐诊不一样啊，每天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听众一说啊，我找谁呀、啊？我心想你也记不住，您就来吧。来了之后您给我打电话，我再给您说也不晚。嗯，然后呢，去看，一般呢，35块钱的主任级的专家呢，还是很值得的。啊，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业务呢也都是很好的，专业方面啊，这个临床经验丰富啊，也可以给您快速诊断疾病，然后呢啊给您这个去治疗疾病。嗯，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好好的啊，这个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专家挂号费，我刚才说的主任级的专家呢，一般35块钱的都还是非常不错的了，当然也有更好的啊，有30，有50的，有100的，有200的都有，啊，我觉得你自己就是看自己的具体情况吧，当然也有普通的呀，普通的你说我就随便啊看看也可以，都行，嗯，好吧，那么如果您不会看，那就到了之后给我打电话啊，打我在四院的电话。那个号码呢，我想我会在这个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播出，那有需求的朋友呢，您到时候记一下就行啊，记一下主要就是方便您就诊呗。那您说到了我也不会，我不知道挂哪个号，那你就给我打电话啊，打电话，然后我看情况，然后选择好专家，好吧。昨天呢，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就为朋友们开通了，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积极参与了。昨天呢，我也跟大家说了，咱们已经进入了24节气中的夏至的节气。那么这个节气，我们听众也能感受到，你看那些树木都非常的茂盛，啊，实际上人和物有共性的地方，就是人也是到这个季节，就是好像这个身体精神各个方面都处在一种这个旺盛的阶段。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在养生上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了。昨天呢，好像在节目中也给大家讲了，就是夏至带来的这种旺盛的生机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意外的隐患啊，比如说一些擦伤、挫伤、碰伤，你现在穿的少，穿的单薄，那一碰很容易就碰破了，就那手呢也容易被扎破。那我特别要提醒的是，糖尿病和肥胖的人群夏季容易发生坏死性的筋膜炎，这个词不知道有听众能不能理解哈？坏死性，这个一到了这个程度，坏死性的就非常麻烦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这个手指有炎症啊，有炎症以后呢，红肿热痛啊都有，那还是处在炎症阶段，还是应该好控制的。但是再往下发展，就是你这个炎症没有很好的治疗，不断的加重，到最后有可能就达到了坏死。这个坏死这个程度呢是非常严重的程度，就是还打这个手指的比方，到坏死那个程度它就是发黑了，已经发黑了，有的最后出现坏疽的情况呢，它要截肢啊，都要把这个手指，比如说实在是不行了，那就要截掉了。所以你不要小看一些事情，这又验证了我们之前的那个理论啊，就是早怒啊。白求恩，我不知道大家上了年纪的人肯定都知道，加拿大人那个时候啊来中国。来帮助中国人民这个救死扶伤的经验。

0: 因此，在石家庄公园还有一个白求恩的那个像塑像，啊，他由于白求恩呢，我们说他就是加拿大人，个子也很高，长得就是一副那个，那个外国人那个很标准的那个样子，高高的、白白的那个样子。那么他是一个实际上非常优秀的一个外科医生。他在给伤员，给咱们中国伤员做手术，那都那个条件非常的简陋。你想那个时候的战争，哎呀，条件非常。我们知道这个医疗哈，我告诉我们听众，越是发展，啊，它越是强大，它的这种的枝端末节也都特别的细致周到。那个时候不行，你像现在我们手术室要是做一个手术，你看那个条件啊，是那个手术房间消毒，然后这个各种的医疗器械什么都是经过认真消毒过的，杀菌消毒过的啊，那个都穿着专门的这个制服衣服，手术服，病人也有专门的病号服啊，这个条件是越来越好，这个它就很大程度上就堵住了一些感染的这个渠道，就是不容易感染了。那么他呢，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啊，那个前方战士，哎呀，都受伤抬下来都血肉模糊的，有的腿有的伤，有的腿都掉了，有的头流血不止。那就脑子被那个炮弹击中的，但是白求恩他就是忘我的，连台手术。那个时候那个手术是怎么去很好的条件去消毒灭菌呢，也达不到。他就在那儿给人家这个不停的做手术啊，也是非常的辛苦，因为他那个时候的条件是医疗条件太差了。而且我们那个时候的医疗技术水平也不行，然后他就不停地做啊，也很辛苦。有一次在手术的过程中，他的手指被手术刀划伤，划伤以后他又戴手套，又坚持做手术，也因为好多的伤员都在那儿排队等着他来开刀做手术，不然有的连生命都很难保证了。到最后他这个伤口他自己就没管，这个指头慢慢慢慢的就发炎感染加重，最后败血症，最后就去世了。你能想到吗？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金正老师，你好。吴老师。
0: 哎，
2: 你好吴老师。
0: 你好。
2: 吴老师，我有事情想请教你一下子，好吗？麻烦你一下子，这个罗汉果这个香港高人能不能长期喝的？
0: 什么样人能长期喝？你说的？
2: 就这个罗汉果，咱那个有香港高人能不能长期喝的？
0: 哦，
2: 就当茶饮，当茶饮。
0: 你这个喜欢喝它还是怎么回事？
2: 不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为了保护这个肺，这个肺部，我想经常喝点罗汉果。这个血糖有点高，我也就有点纠结，这个我能搞不明白，我想请教您一下子这个问题。
0: 您有什么健康问题吗？您先跟我说说。
2: 我没有，我是帮助家人咨询的。
0: 家人是什么问题？你要先说个人，就是
2: 家人有点血糖，家人有点血糖高，还有点肺部不大好，
0: 那是谁建议吃的？
2: 我在手机上面看到的，但是我不大那个我比较相信你，我在咨询咨询你。我在手机上看到
0: 血糖高呢，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医疗手段把血糖控制好，饮食啊，锻炼呢、啊。
2: 是这样，
0: 我能不能给糖尿病人用？对，就刚才你说的罗汉果能不能给糖尿病人的这个经常用，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是吧？
2: 对，而且我一直怀疑什么，他这个天性的，一问他发天，我到底，他们说这个，我看手机上面说这个糖尿病能长期喝的，但是我不大相信，我比较相信你，我说我今天打电话咨询你。
0: 他那个里边的甜，罗汉果里的甜，它主要的成分是甜苷，就是有一种成分。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我认为哈，它里面应该是不含葡萄糖蔗糖，正常饮用、
0: 哦、
1: 不会明显的升高血糖。
0: 哦，理解。
1: 但是凡事呢都要有度，就是你也不要、
0: 哦、
1: 因为啊，但这个的吴丽老师也说了，糖尿病人能就大量的去喝，就是少、
0: 哦、
1: 少一点。比如说你泡几个，家人泡几个。
0: 泡一个，不一天泡一个，有时候一天泡一个。
1: 对呀、啊，
0: 就泡一个，
1: 那
0: 就泡一个
1: 那就行啊，那就行、
0: 啊。就给个鸡，那个它不就给个一个那个，它就给个鸡蛋一样，泡一个就很了，泡一个我觉得量就不行了。
1: 泡泡它不就大了吗？是吧？
0: 对，它不大。那你说那个大是那个是那个是什么？是那个胖大海，那个它胖大海。
1: 不
0: 是胖
1: 大海，
0: 罗汉
1: 国的也不是胖大海，罗汉国我知道、是应该是可以喝的。
0: 外边有硬壳，外边有硬壳
1: 啊。应该是可以，糖尿病人也是，而且你的家人，我认为我们把重点不要放在这上面，就是罗汉果是能喝，是可以，
0: 哦，
1: 啊，糖尿病人是可以喝，但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是在于自己控制好血糖，你不会说因为喝一点罗汉果茶血糖就升高，那不会。那么我们的重点是，就是平时饮食注意，啊，少吃甜食。糕点少吃，主食少吃，蔬菜多吃，水果控制，哎，加强运动，经常测量血糖，这才是我们最，而不是老盯着这些事情。就有的听众也问过我这个啊，吴丽老师，听说大蒜能防癌，我现在天天吃饭，一天三顿都吃大蒜，这不就走了入了一个另一个极端了吗？误入另一个极端了，没有必要这样做。就是凡事都不要怕他，不要把他。你说糖尿病人能吃西瓜吗？能啊，就吃一点小，吃一小片就行。你要说你想吃两块西瓜，那你今天的米饭你就少吃一碗。哎，你总的这个摄入量，给他达到一个平衡就够了。所以我的意见，应该是可以。但是市场上卖的那种加工过的罗汉果制品，我觉得要谨慎。尤其是糖尿病人不能吃。
0: 好、哦哦，谢谢您，谢谢您，吴老师，谢谢您提醒。
1: 尤其是那个罗汉果冲剂，啊，就是市场上卖的那个不能喝，那个绝对不能喝。就像您说的一个干净的罗汉果，洗干净泡水喝，问题不大。
0: 哦，
1: 这可以。
0: 还有一个，吴老师，
1: 就是完整的干的那种罗汉果，原果泡水是挺好的。一天一个毫无问题。
0: 啊，谢谢你，谢谢吴老师，谢谢你。吴老师，
1: 就这样。啊，
0: 我还有吴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
1: 嗯。
0: 这个肺部不大好，暂时肺部有点不大好，这个得喝能不能？
1: 你别老说不好，他咋不好？
0: 就是有点在讲，就是感冒引起有点什么这个感冒引起的，他的有点这个。
1: 怎么诊断的？拍了 CT 吗？
0: 拍的 CT。拍的 CT， 它诊断的是慢性这个什么方子，肺系统，慢性肺系统，慢性肺系统能不能这个北喝，能不能长期煮水喝？
1: 你怎么总是咨询这样的问题呢？那怎么那么喜欢那百合？那什么都能，你煮水喝也没有问题啊，也没有问题，百合也没什么多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用盯着单一的一个东西去反复的去就是哎呀我都天天这样的吃这个天就是多种多样的呀这个营养也是
0: 啊是我觉
1: 得这种它是还得要靠治疗
0: 啊就是现在正在治疗现在就治疗
1: 那些东西都是辅助的那些东西都无伤大雅无关大局好吗
0: 啊理解你的意思理解你
1: 啊
0: 好，理解了，好，谢谢你，吴老师，谢谢你了哈，
1: 不客气，
0: 好，吴老师，谢谢你了。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像刚才他这个听众咨询的，我也举了个例子，就是说你看山东人得癌症的真的少啊，这是有地域性的。就是有专家专门做过一些调研，有这个文章发表，我都看了。山东人确实得癌症的几率低。后来呢，就分析可能是山东人他比较喜欢吃大葱。

0: 啊，也喜欢吃葱蒜这一类的东西。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好不好？我觉得是好的。是可以的，因为它真的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它都是有辛辣这种味道，它能杀菌，尤其是大蒜、大葱，山东人大葱卷在煎饼里抹上酱，蘸上酱。其实这种吃法听起来好像有些粗，但是其实对健康还是有益的啊。那么，有的人说那。都说是那个吃蒜防癌，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日本玩的时候说的，我也在日本去过的时候，说人家那边有专门的大蒜的制作的一些成品，啊，他专门买着吃，就说连日本人都那么推崇这个大蒜，是不是它真的有防癌作用？我觉得大家吧，这个在这个方面呢，不要就是。钻牛角尖，我还是这个理论，防癌也好，防癌就是预防癌症，它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要算说这个工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不是你靠你一天吃一头大蒜，它就不得癌症啦。但是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分析，我自己想象。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说大蒜它有抗癌的作用？首先，大蒜具有抗癌、消毒、杀菌的作用。抗癌的作用和这个后两者有关，就是杀菌消毒有关。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炎症反复的发作的时候，这个炎症控制不住，反复的有炎症感染，最后。它有可能演变成癌。那大蒜它具有消炎抗菌的作用啊，对吧？它对抗你的炎症啊，那它使得你的炎症不能长期的有这种炎症，让不要给这个炎症向癌种转化的机会，不是吗？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啊，有这个一定的作用，但是你不能就是神乎的啊！我吃大蒜，我就能不得癌症？达不到这个情况。我说了，预防癌症它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哎，我在讲的时候，我们听众还可以打热线哈。您就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一讲，大家就是不是就一劲儿听，也不讲，也不打热线了。您有问题，随时打断我啊，
1: 好
0: 我
1: 的，
0: 都
1: 老
0: 乐
1: 师
0: 意
1: 啊，已经有热线。喂，你好。
2: 喂。
0: 喂，
2: 是物理老师吗？
0: 对，
2: 哎，物理老师，你好。
0: 讲，
2: 啊，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我听人家说的这个，
0: 听人家说，没听
2: 熊
0: 说。
2: 胆肥管眼睛的。
0: 哦，
2: 我想咨询你，吴老师，
0: 这不
2: 这
0: 是
2: 个
0: 有
2: 熊
0: 那
2: 胆
0: 个
2: 肥
0: 熊胆
2: 对
0: 口
2: 眼
0: 服
2: 睛
0: 液吗？这不是也有
2: 啊？
0: 那个中药房也有那种那个熊胆口服液，就是针对就说的对眼睛有好处的。这个中药房不也有这种制剂吗？就是熊胆口服液，就像口服的那个用吸管一吸。
2: 它不是熊胆口服液，它是熊胆冻干粉。
0: 那我就不太知道你这个冻干粉的来源。它的品，
2: 他说的呢是呢是熊胆原汁冻干粉。
0: 我不能给您这个答案，因为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来源，我不知道它这个有没有经过药监部门的验证，所以我不敢跟你说。但是我比如说我们中药房里有这种熊胆口服液，可以喝，那是可以的，好吧？再见。
2: 我也想咨询咨询你，
0: 好，
2: 我
0: 再见，
1: 好的，
0: 给您说过了。
1: 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就是有的听众也是拿来说这个能行吗？是我儿子从哪弄来的？又是亲戚朋友送的什么？这种来源不明的东西，我不敢给大家讲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熊胆口服液我们中药房都有。那个对眼睛也还是有一定的益处的，那不就又回到我刚才那个观点了吗？那就是说，你就靠这个喝这个熊胆口服液，你的眼睛白内障也好了，青光眼也好了，黄斑变性也。

好了，视网膜病变也好了，那能可能吗？不能啊。那还得该怎么治疗则白内障，你该换晶体就换晶体啊。黄斑变性也不能因为你喝了熊胆口服液它就好了，那还是治不好啊，对吧？尤其是你们这，你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听众咨询的，如果我说能可以，他真吃，谁知道他这个东西的来源，他的渠道，那万一吃出问题来，那真不好讲啊。所以说呢，这个我都特别的慎重对这些事儿。您所以您这个野路子来的，人家什么这个给的那个送的，您最好也别问我，我不知道他这个从哪弄的，这个有没有经过什么国家的这个验证，有没有这个小蓝帽？没有，我都就更不能让吃喝了。你少吃一点没事儿，但是你要吃出问题来，那事儿就大了。你这个逻辑不是吗？我再把这个话题延伸一下，就像现在有的很多老年人，他练倒走啊，倒着走。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看有一个人在马路上，就大中间的练倒走。我自己不就也练倒走摔着了吗？那个手腕那个地方不都有骨裂了吗？不都也弄了个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吧，才把那个固定器给取下来。你想练这个倒走对腰好，结果腰还没练呢，还没练到腰呢，人都先骨折了啊。所以不要想这样的事情，就是你有什么病，你先正规的医院主任专家先看怎么治疗，那些东西那就是敲边鼓，就是起点作用而已，主要还是靠治疗啊，好吧。行，我们热线8080-9393还在开通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咨询啊。我是吴丽，正在直播。刚才说到那个啊，对大蒜那个炎症的事儿，你看我也没有老年痴呆，我都记得。那么就是我想呢，可能是因为大蒜它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呢，它能控制炎症啊。那我们知道有些炎症反复的发作的时候，它就有恶变的可能性了。比如说长期胃炎的人啊，胃不好，长期炎症溃疡，长期的结肠炎，长期的不好，大便也不好，这样的人有恶变的可能。但是不是说都是哈，你不要再又去走到那个死胡同里了。那有的人可能他就一直是炎症，但是有的人由于长时间的炎症的刺激，他慢慢发生了变化，就癌变了，这是有可能的，很有可能。所以那么大蒜你要说它有防癌的作用，我可能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就是还没在控制炎症方面，它不是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吗？我觉得它，你要说它有防癌的作用，可能在这个方面起到的，这样好理解吧？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啊？我说了，这个防癌预防癌症发生，它真的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绝对不是某一项我吃了什么什么可以防癌。我不是跟大家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做企业做的也很好，也很有钱，他不就跟我说了吗？说吴丽啊，你给我想个办法，你让我给我弄一种药，一天弄个药丸一吃，这再贵都没事儿，让我这个身体好，不得病，更不得癌症。我说全世界都没有这种药，因为本身预防癌症发生，它也是一个多方面的，多方面的。你首先还有家族因素呢，对吧？遗传、家族因素，啊，这个父母、兄弟姐妹，啊，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舅舅啊，这一些，那么你这个基因里面应该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不一样，有的人就显现出来，有的人他遗传基因没遗传给他，那真是太好了，对吧？这个癌症的发生发展，它是真的是挺复杂的。

0: 说是因为什么得了癌症，其实不是某一个方面的事情，比如说长期的精神紧张、恐惧啊、暴怒啊、情绪不稳定、负面的情绪太多啊，这种人不行。所以这个就又体现出人们说的啊，没心没肺啊，吃饱就睡，就不得病。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他说的是一种心态，而不是真的让我们胡吃乱喝，然后吃饱就睡，啥也不想。其实还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只是体现的是一种心态而已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刚才说了，炎症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刺，就我就见过呀，那个口腔反复的口腔溃疡，那个黏膜里面，口腔黏膜里面反复溃疡，舌头也溃疡，也红也疼，然后那个黏膜三天两天溃疡，最后就恶变了呀，就口腔癌呀，真的是有这样的呀。你想他那个炎症反复刺激，反复刺激，他是有这个可能性，但不是都能恶变，那得癌症得多少人得啊，那太多了，那得那没有，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啊。那么预防癌症，首先我觉得炎症上也要，你比如说你有胃部不好，那你得控制，你得治疗这个炎症。你有结肠炎，大便不成形，你得去做肠镜看，去治啊。你从这个炎症这一道的时候，你就堵住它，你好好治疗，就堵住它，不要让它向那个更深一步的去发展，这样才是预防癌。这是一个情绪、心态，这个原发疾病的治疗。还有呢，就是生活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性，这个是也是咱们后天预防癌症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在那个生活的规律性、饮食的合理性啊、充足的睡眠，这一切啊，都对预防癌症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你非得说它是某一项可以不得癌症，不是这样的，好吧。一个人身体健康，哎呦，啥病没有，人家体检认啥都正常，你看你羡慕他吧，你羡慕他，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生活自律、饮食自律、起居自律啊，心态良好、人际关系良好，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人。你天天胡吃海喝的啊，天天晚上吃到二半夜，又吃烧烤又喝啤酒，吃到二半夜肚子都吃那么大，这就不是良好的生活方式。但是你有的人他就跟你较这个真儿，他就说啊，那我天天这样的我怎么也没得癌症啊，那我天天都这样的吃喝玩的我觉得很开心啊，我怎么也没得呢。对，有的人我只能说你家基因强大，哎，你的免疫好，免疫力好，但是现在不得不代表以后就得，以后也不得，那也不是，都不是，只是说他有这个可能性啊。就不是吸烟也在这个行列里吗？你不要吸烟，你吸的越少，你说我戒不了，那就吸的越少越好，对吧？这个吸烟也是没点好处的。那你说啊，那个老头都吸一辈子烟了，我们家那个老爷子都吸一辈子烟了，怎么也没得癌症啊？那有的人就是因为吸烟四五十岁就得癌症了，那你怎么不去说这个话呢？所以不要较真，但凡对咱身体不好的事儿，咱是不是就能不做或者是少做呀？
1: 嗯，好的，老师
0: 吗？
1: 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你好，冯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哈，
0: 啊，
2: 我那个左脚的涌泉穴那个五个脚趾头下边那一片，我一按都疼呢。
0: 多长时间了？
2: 嗯，我觉得有半个月了吧。
0: 两个脚都是吗？
2: 都一个脚是的呢。
0: 红了吗？也不红，不肿。
2: 以前
0: 外观上没有变化？
2: 没有。
0: 嗯。
2: 比方说，我这样该睡着，我这个脚放平，这个脚后跟我一些搓它，一些搓都疼。走路上还没有明显的感觉，都是昨天手有点跟过电，有点麻木的
0: 嗯，那末梢循环的事儿啊，末梢神经的不好，末梢血循环不好是有可能的呀。
2: 哦、那怎么治呢？
0: 我觉得目前看来问题不是太大，可以观察。
2: 哦。
0: 也不要太往心上去。就说哎呦，我这是咋回事啊？我这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吧？应该暂时看来是可以观察的。如果说你以后觉得哎呀红了，或者越疼的厉害了，比原来就是明显的加重了，那时候就该看了。目前我认为还可以观察观察，好吗？
2: 那我还能再按按吗？没有事还能那管按吗？还叫
0: 几疼痛疼了你还按它？你不疼吗？不是难受啊？就像有的人肩关节那个肩的都肩周炎都那么厉害，他还使劲的甩胳膊，那不越甩越厉害吗？你还是他现在疼痛阶段呢，你要是有疼痛你就先暂时不弄也可以，看观察，等到缓解了觉得哎好了啊，嗯也不疼了，那不就行了吗？
2: 行，谢谢你老师
0: 啊，再见。
2: 嗯，再见。
1: 嗯，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现在还有5分钟，老师您继续。
0: 啊，很快的，对，我就把这个癌症预防癌症的事情讲完啊。就是也有的人都很注意，各方面都注意。就我刚才说的预防癌症这个复杂的这么一个工程，他方方面面都注意，他还得了。这个你怎么解释？可能我们听众会说，哎呀，吴丽老师，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这个也没什么奇怪。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奇怪，就是医学上的事情，疾病上的事情，不是说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这么清晰明了，不是，有些事情就是解释不清。那我曾经认识一个外科主任，这个那好多年前了，一个大主任，那个手术也做得很好的，他就是死于癌症，那我们觉得他还真的是挺好的，也没什么明显的那种，那就是基因有变异，我觉得突然变异导致的。但是我们要看什么呢？要看一个概率，大概率的不会，绝大部分的不会就行。你非得就是拎出来那个极个别的事儿，去在那儿想，反复的去琢磨，那你这不钻牛角尖吗？对吧？大概率的事儿，绝大部分的人不吸烟，他就堵住了得肺癌的一条途径。当然，得肺癌还有其他因素，但是就仅仅是这个戒烟，他就堵住了一点，堵住了一条路。啊，大概率的。那我刚才不是说吗？也有的人老头都吸一辈子烟了，但他也没得肺癌，那是小概率。我说大概率的，我们追求事情一定要用辩证的角度，而不是说，啊，抓住那一两个极个别的事情在那儿钻牛角尖去，反复的琢磨去，想不清楚，想不明白为什么，大概率就行。嗯，好吧，就是癌症的发生发展就是这样。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把预防癌症的工作做好，其他的交给上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的时候它是有天意的呀，啊，天意的。那《三国演义》里边那个诸葛亮和司马懿，最后那个堵在那个把司马懿他们那个堵在那个山里的时候。那个司马懿已经弹尽粮绝啊，这也没有水喝，那个军队马上就要就不用打都能溃了，就已经溃不成军了，就已经是明显的要失败了。就在这个时候，就胜利在握了，这个蜀军，这个诸葛亮马上就要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雨，哗哗哗下雨，哎。这就拯救了人家司马懿那个军队，所以司马懿仰天大笑，说的老天帮他。诸葛亮也说，摇着扇子说，这是天意， 他就不让我成就这个大业。对，有的时候他是天意哈，我们能做的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分内的该做的事情就够了。时间的缘故，也不能给大家讲的很多了啊，就是总之呢，我也是希望我们听众，就是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您从中呢也能领悟一些东西，可能我讲的也有的时候也不符合您所期待的那个事情所期待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也是经过很多年的这种，不要说研究了，就很多年的在这个临床在接触的这些病例上总结的啊，您也就是听听而已啊，我觉得它有一定的这个对您有一定的作用啊，我不能说有多大的作用啊，好吧，行，我是很希望我们听众都能健健康康的，哎，这样最好。好，最后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诉大家，记得到了再打哈，你来就诊了啊，你到医院了，你说我不知道怎么看，你给我打电话就行，8395-6611。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那么下次节目再见。
1: 嗯，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0: 嗯。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9: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8: 哈，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9: 这是为何？
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9: 啊，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 那就跟早上六点半。

0: 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哎，张老师，
0: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5: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军。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运动损伤的康复和治疗。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骨关节康复科的韩良主任。那么韩主任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客节目了。我们将围绕这样一个话题，当然了，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骨关节疾病，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呢，通过热线的方式8080-9393和我们取得联系啊，也可以和韩主任直接沟通和交流。那另外我们5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今天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们随时都会接听听众的热线，所以大家有问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康复医院骨关节康复科的韩良主任。那今天呢，给大家聊的话题呢，主要是运动损伤的康复和治疗。那可能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平时啊，可能不小心也会有发生一些扭伤或者是摔伤的一些情况。那么发生这些情况之后，我们该怎么处理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些人呢，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和误区啊，包括为什么说越运动越伤身，或者是运动扭伤啦，不小心拉伤啦啊，包括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半月板磨损啊啊，还有一些肌腱炎到底该怎么处理呢？那急性期该怎么急救，恢复期该怎么康复，我们日常该怎么科学预防呢？我们今天呢就请韩主任一次性讲清楚这些损伤的正确预防、紧急处理，还有科学的治疗，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腰腿疼有任何的问题，此刻8080-9393已经开通，那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韩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韩良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韩主任呢是副主任医师，是徐州市康复医院骨关节康复科的副主任，研究硕士研究生，2009年的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专业，师承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厉建安院士。2009年到2013年在咱们徐州市中信医院康复科工作，任康复科的主治医师。2013年至今在咱们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徐州康复医院从事骨关节康复工作。17年呢开始任骨关节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2019年4月到10月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中心学习半年，那么在19年的10月到2020年的3月又赴意大利南部运动医学康复中心进修学习半年啊，当然这个经历还是很多的哈，那包括还有其他的，因为太多了，所以在节目当中就不跟大家一一做介绍了。那么韩主任主要是擅长运动损伤啊，骨关节疾病，还有骨折之后的功能障碍、颈肩腰腿疼、脊髓损伤以及脑卒中后遗症等一些疾病的康复评定还有治疗。那刚才讲到的这些疾病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现在就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接下来就请进韩主任。你好韩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室向大家这个做现场直播啊，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么大家有问题呢，你也可以再次发帖留言，可以边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边把您的问题通过这个我们屏幕上方的公共这样一个平台呢提出来，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另外我们5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社群的一个预告呢在中午的时候已经想告诉各位了啊，有问题你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个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健身跑步啊，这个运动，我们日常最常见的运动损伤都有哪些呢？高发的部位又集中在哪里呢？我们从这个问题来跟大家来去交流。好的，韩主任，咱们日常最常见的运动损伤都有哪些？
2: 根据我们那个医院的临床的工作经验啊， 最常见的就是健身的或者老年人的肩膀、膝盖、
0: 颈肩
2: 还有踝关节、这三个是最多的。像肩膀的肩袖损伤啊，膝盖的半月板、前交叉、踝关节的外踝韧带的扭伤，这是最多的，肩、膝、踝，
0: 高发部位，
2: 高发部位。那其他的比如说肘关节、腕关节、髋关节也有，相对肩、膝、踝是少一点，最多见的最
0: 主要是膝盖和踝关节，
2: 还有肩膀，
0: 肩膀多一些是吧？这个肩袖损伤可能和我们平时说的那个肩周炎，
2: 对，很多人区分
0: 不清楚，很相似是吧？
2: 对，
0: 但是呢，有区别。
2: 对，
0: 而且呢，好像我之前也都跟大家交流过这样的话题，就是你在运动或者康复过程当中呢，它是方法是不同的，
2: 对，
0: 是吧？如果要是没有确定好到底是肩袖损伤还是肩周炎的话，往往在康复过程当中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2: 是的，
0: 是吧？所以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详细的去说明。当然了，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很多普通人明明不是专业的运动员，我只是稍微的动一动，为什么就出现了这个膝关节啊，包括这个踝关节的损伤？
2: 对，
0: 是不是因为我们平时做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不够科学，或者没有做好这个
2: 运动，
0: 是吧？
2: 在我们康复学里面，就相当于这个内科的药物，外科的刀啊。康复学呢是讲究运动的，运动并不是说你跑跑步啊，或者拉拉单杠，这个就是做一下运动就可以了，它是有科学的规范的运动方式的。很多人出现运动损伤，就是因为他在健身房里啊，运动方式啊，量太大，运动。

0: 方式不对呀、啊。
1: 嗯，
0: 见过太多了，拉单杠把肩膀拉伤的。跑步把膝盖跑伤呢？
1: 哎，是的，我们待会儿呢再跟大家讲讲细致一点哈，让我们好好的去避开一些误区。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哦，韩主任你好。
0: 啊，你好。
2: 我贾叔今年72岁了。
0: 哦，你说。
2: 谈那个腰椎，就是这个脊椎胸腰段做的这个平扫。做的磁共振，11节，还是要11吧？啊，11节啊，有点骨折。
0: 胸11
2: 骨折，我现在对，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吗？
0: 说啊。
2: 通过三个医院的，都是三家医院的主任，是三种说法。我有个疑惑，既然你今天上线了，你都是骨科的，我就想咨询一下子。有的医院接触以后就直接就可以做手术。
0: 对，你说啊，
2: 这是你的。另外一个都是三家医院的主任。
0: 嗯。
2: 另外一个到那一个医院一看呢，他说您这个不能做手术，您这个骨密度低。
0: 嗯。
2: 得打那个什么特里帕肽吧。
0: 嗯，特里帕肽。是的。
2: 这个呢还是不是可不能医保在外边医院买的。
0: 嗯。
2: 原来一开始说打一针，后来说打两针又打三针。
0: 嗯。
2: 打完三针说还得再打3个月。这是一个主任说的。
0: 哦、
2: 另外又一个主任说了，这个给你做手术，这个不需要做骨密度。我给他在骨密度两次的骨密度这个检查的结果，他说我不看这个，他说的这个跟骨密度没关系，骨密度是由你骨密度低引起的骨折。现在呢，他说你再做一次磁共振，看看长没长，如果长齐了。或者有这个长了，比原来好了，再等到长好以后就不要手术了，这个三个专家、啊、都是主任医生，都是三家医院，他为什么说的不一样呢？我是跟纠结到底、
1: 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他很有代表性，
0: 是的，
1: 让韩主任帮你解答一下。
0: 首先，我想问您一下啊，他是从车上掉下来，还是从板凳上掉下来坐着摔伤的，是吧？
2: 滑下来，
0: 有多高啊？
2: 多高？也不高。
0: 有多长时间了？现在？
2: 这脚底慢慢滑倒的。
0: 有多长时间了？有一个月了吗？
3: 有4个月了吧？
0: 啊，有4个月了都。胸11的压缩性骨折，对吧？
3: 哎，对，就那个地方，可能原来是不是有点问题？正好那个年前呢，有一场雪呢，下雪呢，正好脚下一滑。
0: 我明白，这个很常见的。首先呢，这个病呢，它是骨科的疾病哈。我们康复科医生对此也略有了解。我想跟您说一声，这个72岁呢，绝经之后的女性，骨质疏松导致的，你骨质肯定是不好的，要不然不会一坐下来就会骨折的。这个是应该是压缩性骨折，它的骨折啊，手术它有标准的。你比如说压缩到2/3以上。那腰椎呢，胸椎它不稳当了，就跟那盖砖头盖瓦一样，它不稳当了，它就得需要手术，必须要手术。还有就是呢，当时如果压缩的骨头呢进了椎管，压迫神经了，那也需要手术。那你既然已经躺了4个月了，说明当时它是压缩的程度应该不是太大。有医生告诉你压缩多少了吗？压缩了多少？1/5还是1/3？
3: 哦，这个没说，
0: 就压缩扁，也没有神经痛是吧？也没有说屁股痛啊，或者小便有问题啊，腿疼啊，有没有这个情况？
3: 这些还没有，就是当时觉得感觉到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3: 过了2天吧，就开始疼痛了，翻身晚上翻身了都不能翻身。
0: 那骨折了都会疼的，
1: 是
0: 对不对？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既然你现在4个月已经是带腰围下来走路了吧？对吧？
3: 那
2: 一直都是正常活动的，
0: 那就不需要手术呀，
1: 这不是特别严重。
0: 从我跟您沟通来说，我觉得是不需要手术的。但是我们的判断呢，还有我没有看到您的那个片子，那个压缩的程度，还有腰椎的稳定性怎么样。既然问题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经验，我觉得您应该是保守治疗是最好的选择。
1: 但是那个打这个补钙的针是应该的，对吧？
0: 对，那个如果是双能 X 线测的骨密度，确定骨质疏松的话，打那个特地帕肽或者打降钙素，打这些针呢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嗯，这是有科学证实的。
3: 哦
1: 哦、是的。
3: 哦、
0: 嗯。要不然你也
2: 不
0: 会说摔一下就
2: 行。
0: 你现在手术已经四个月都正常了，为什
1: 么
0: 要手术呢？
1: 现在已经是旧伤了是吧？
0: 对，
1: 没有办法手术了。嗯，
3: 哎，算是旧伤了。嗯，
0: 已经
3: 旧伤了。原来嘛，它是骨密度低嘛，是负的嘛，3.8嘛。
0: 那就挺低了。
1: 是的。
3: 吃药呢，已经现在到了负的2.2了。嗯，
0: 那很好呀，那继续抗骨质疏松治疗就可以了。
1: 对。抗骨质疏松的治疗是为了防止你下一次的不小心摔倒的时候再造成骨折，
0: 大胯也容易摔伤，大胯也容易断，像您这个年龄，
1: 嗯
0: 嗯，
1: 就这种治疗方法是正确的，要坚持。
3: 我的方法，我的疑虑是什么嘛？我想那个旧伤也没治，到老了是不是它的存在这个问题还是存在那个地方，对吧？
0: 不会的，它大概能恢复到您受伤之前的80%。
1: 嗯，
0: 最多呢，阴天下雨可能有点腰疼，但是基本不影响你生活了。
3: 嗯嗯，
0: 知道吗？
2: 对，尽量不要手术，对吧？
0: 嗯，
1: 现在没有必要手术，
0: 对，没有必要手术。你看，能走能动，还有没有伤神经？为什么要手术呢？我挨了一刀干什么呢？
1: 嗯，因为它已经形成了旧伤在那儿了。
0: 骨头应该长得差不多了，四个月应该长差不多了。
3: 嗯，是这样的。
2: 我们今天就挂了号，做磁共振预约到星期六。也专家就说看看这次片子和有四个月前的片子，三个月前的片子看看对比一下，看看怎么样，能不手术就不手术，这个专家说的。
0: 啊，可以参考，嗯，应该是不需要手术。
2: 参考
0: 的
2: 吧？
0: 需要手术的话，你早就手术了，那三个月都下不来了都。
2: 哦、
0: 嗯，应该不需要手术，嗯。
2: 反正现在还就是有症状，专家说了有症状正常的，你就是。不甩了以后，你这么大岁数，
0: 你72岁也可能有点腰疼。嗯
1: 嗯，
2: 哦，
0: 抗骨质疏松治疗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目前。
1: 对，
0: 嗯，
1: 好吧，
0: 嗯。
2: 那么嘴还要不要继续打？你说？
0: 听骨科的，有抗骨质疏松门诊，让专科医生来给你确定，对吧？还要复查一般一年左右呢，复查双能 X 线，确定骨密度的情况，再来决定。
2: 嗯嗯。那骨密度，咱们骨密度一般，像这女同志70多岁，一般。在多少为正常？
0: 也有正常的，在负2到正2之间，对不对？那你如果你负3了，那肯定要抗骨松治疗的。腰椎容易
2: 负2.2，
0: 那要继续抗骨松治疗。
1: 是的，现在也有那种长效的这个针，我记得啊，就半年打一次或者一年打一次的那个更方便一些。
0: 嗯，
3: 哦，这个跟打胰岛素一样的，天天打。
1: 哦，
2: 有长效的是吧？
0: 哎，你到那个像大医院的
1: 咨询一下骨科医生
0: 门诊，哎，他们会给你那个建议，好吧？
2: 哪个门诊？你说
0: 抗骨质疏松门诊，一般2院、4院、1院都有。
1: 对，大医院都有。
2: 1院、4院都，哦，就是1院、2院、4院都有，是吧？
0: 抗骨质疏松门诊，嗯，
2: 哦，好的，
1: 就专门针对骨质疏松的这些人群啊，好吧？
2: 哦，
1: 好嘞，感谢您参与，哎，好，
2: 谢谢。
1: 嗯，好，再见，不客气。嗯，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啊。那刚才这位听众的这样一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有代表性的，因为尤其是女性年纪大了以后啊，特别容易骨质疏松啊。那么骨质疏松如果您治不好的话，不去干预的话，特别容易导致就像刚才这位阿姨她的一个症状啊，摔一下扭一下可能就导致压缩性骨折了哈。但是这个压缩性骨折呢，它根本的原因就是你骨量流失了，是不是韩主任？
0: 是，
1: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只要去抗骨质疏松的治疗，一定要跟上啊！包括咱们其他的女性朋友，年纪大了以后，咱们不妨到医院去做一个哈、啊，就像刚才韩主任讲的，叫双 X 线，那个就是
0: 双能 X 线，
1: 双能 X 线就专门去来针对。啊，你这个体内的骨含量到底是多少啊？
0: 那是金标准、
1: 啊。对，这个是金标准，而且测的这个是非常准确的啊。如果真的是骨量流失的话，咱们提早的进行预防，那未来我们就不怕稍微扭一下啊，可能就会骨折啊，这样的现象就不会存在了啊。好了，那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接着刚才的话啊、哦，现在已经是半点多了，我们待会儿半点天气之后吧，马上回来。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7: 好医院怎么去？
5: 好医生哪里找？
7: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市康复医院运动康复科的啊骨关节康复科的这个韩良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个是运动损伤，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骨科方面的一些疾病，损伤疾病，包括骨关节、脚踝、腰部，还有肩袖损伤啊，这些问题啊，那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8080-9393和我们取得联系，那韩主任也会帮您解答啊，给您提出意见和建议。那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说到了，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稍微动一动就会出现膝关节啊，包括脚踝啊，啊腰部啊，还有这个肩袖的损伤呢哈、啊。刚才只是说了一些啊，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啊，没有很好的啊，做好这样一个准备的动作，是吧？我们所以做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先做好这个热身，热身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韩主任？
0: 嗯，对，嗯，这个运动啊，它有几个重点因素，运动方式，您、是选择游泳啊，还是跑步啊，还是力量训练，还是柔韧性的牵拉，很多运动方式，还有运动强度，你选择多大的运动强度，你是跑1000米、3000米，跑多快，心率跑到多少？
1: 哦，这个是非常关键。
0: 还有运动时间，你20分钟还是40分钟？一周运动几次？这些元素有任何一个选择不好，它都会导致运动损伤。
1: 哦，
0: 还有一项运动的开始，就像那个主持人老师说的，一定要先做热身，把我们身体的心脏啊、脑子啊、肺啊这些兴奋性提前预热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1: 减少
0: 这个
1: 运
0: 动
1: 的
0: 损
1: 伤，是吧？
0: 哎、对，是的、嗯。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8: 哦，你好，
1: 你好，请讲。
8: 啊，我想问问韩主任，我这个左腿、膝盖经常的一抻，一起床搁哪一坐，一起来就咔啪一声。我不知道是咋回事。
0: 您多大年龄了？请问？
8: 我今年80了，
0: 80岁了。
8: 嗯，
0: 那肿不肿？你膝盖有没有变形？
8: 没有。
0: 哦，
8: 也不肿、
0: 两边都不肿，也没有积液，对不对？
8: 哦，没有。
0: 那晚上睡觉疼不疼？
8: 哎，不疼。
0: 那
8: 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早上起来不瞧那么一前腿的一前腿，他就脏玩点一次。
0: 那您相对于同龄的同龄的人，已经是相对非常非常健康的身体了，我恭喜你一下。你这个想呢，可能是软骨退化啊，非常正常情况。
1: 好像
0: 注意保暖就可以了，
1: 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0: 对，
1: 是吧？
0: 软骨磨损，然后你刚开始你比如说晚上睡觉了一段时间，自动一段时间，你刚开始动的时候，它就会咔吧一声响。比方说您这个年龄，在年轻10岁20岁也非常常见。
1: 就是运动的突然动的时候是啪嗒一声响，是吧？咔嗒，
0: 这是正常的现象。
1: 但是你没有不适、没有任何不适的情况下，
0: 您没有疼痛、没有肿胀、没有变形，
8: 没有，
0: 这就不叫疾病，你不用过度关注它。对吧？这不是叫疾病。
8: 谢谢您，韩主任。
1: 也没有必要去追求我和年轻人完全一样，是吧？也没有必要，
0: 这不是疾病。
1: 是的，我们要接受这种情况啊，因为年纪大。

0: 肯定是有一些退化的哈。但是只要没有那种膝盖疼痛啊，或者是啊其他的蹲不起来啊，我或者蹲下我起不来，像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一定要看医生了。
1: 嗯，对。
2: 哦，这还懂内容。
0: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哎，好，
2: 啊、
0: 好，再见。
2: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2: 谢谢。
0: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这样的话题啊，包括咱们年纪大的人，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哈，那我适当的做一些运动是不是就不用热身了呢？我不用做一些准备了呢？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误区呢？还是？
1: 那肯定是误区的。我们正常人选择运动啊，最常见的就是跑步了。
0: 嗯，
1: 啊，那跑步在冬天的时候，还有您年龄大的时候，是刚开始呢就要先，你看运动员。他们上场之前都要热身，
0: 都要去运，
1: 对不对？
0: 对，
1: 先慢跑几步啊，先弯腰，腿、小腿肌肉、大腿肌肉、屁股的肌肉、腰部的肌肉先拉伸一下，然后慢跑几步。拉伸的目的呢，是你告诉我们的大脑，哎，我们的肌肉，我们肌肉要活动了，要给氧气，要给那个肌肉供氧供血，那么要神经要兴奋起来。
0: 是
1: 慢跑几步呢，我们的心率就会暂时慢慢提高一些。你不能一下提高太多，你心脏受不了啊，它会容易心梗啊，容易有更严重的问题的。
0: 哦，
1: 所以说对
0: 年纪大的人特别要注意，
1: 热身是很重要
0: 的。是的，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我也没有太就是高强度的运动，我是不是就不用热身了呢？这个也是有误区的。
1: 年轻人都会有问题。
0: 对，好，我们接着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3: 哎，是我的吗？
0: 哎，是的，请讲。
3: 我想问问医师，这个手术做了4个月了，是个髋关节。现在当时做的手术可能是下的岗顶。现在有时还疼，是不是正常现象？
1: 您多大年龄了？
3: 75岁了，是我家属。
1: 75岁女性对吧？是怎么伤的？做的什么手术啊？
3: 做的是个，他当时我给念这个片子片叫做股粗隆间髓髓性骨折，
1: 股粗隆骨折，没有换关节，还是做的钢板，还是换关节？
3: 换是说可能是下的钢钉。
1: 啊，没有换关节是吧？10个月了，现在走路还用
3: 10个月了，去年的8月份。
1: 现在走路还用扶拐杖吗？
3: 早都不用了，所以当时就不用了。就是说现在还有时还疼，是那个钉他也没取，不叫取了，说的。
1: 啊，那个年龄70多了是吧？
3: 75了
1: 啊，那就不需要去了，不去了，放着就行了。
3: 那他偶尔还疼，有时还疼，有时还疼、
1: 很正常，很正常。年龄大呢、对吧？然后就是累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走多的时候，偶尔疼痛是很正常的。
3: 那你有时睡觉呢，那右边个胳膊他也疼。
1: 是的呀。
3: 睡觉时候。
1: 那所以说，这种髋关节置换呢？髋关节手术的都是要中间夹个枕头的，两个腿中间夹个枕头。
3: 所以要是两个中间夹个枕头，这样比较合适的。
1: 还可以练练那个平时练练抬屁股。那这种病人呢，时间长了，他两边屁股都是不一样大的，两边呢、大腿也不一样粗的。
3: 对，
1: 你
3: 是的。
1: 他时间长了，他关节呢就会容易晃荡嘛，就不稳呢。你晚上睡觉之前用10分钟的时间。两个腿支起来抬屁股，多练练那个抬屁股，慢慢那个疼痛就消失了。
3: 怎么做具体这个动作？
1: 你就躺床上之后，两个腿弯起来，把屁股抬起来，是吧？数到10秒，然后再放下去，做10次就可以了，明白吧？这边屁股一边大一边小，一边硬一边软，它就会不平衡，它关节就会不稳当，那你走多了还不就疼了吗？对吧？
3: 现在走路有时走路还不疼嘞。
1: 对，你活动开了，那么关节它就会把那些疼痛的炎症因子给带走了，它就不疼了。应该是不是大问题。
3: 它这个粉碎性骨折不严重吧？
1: 粉碎性骨折肯定是严重的，那你现在已经固定稳当了，钢板是很结实的，你可以大胆的用。好吧。
3: 那这样将来怎么这还要注意什么？
1: 注意怎么说呢？你注意，你肯定跳广场舞这种不能做，对吧？那长距离的那种，你看那个路边那种健步走的，走的比较快的那种不要做。还有就是长时间的深蹲不行，你比如说蹲那个地方一蹲半小时一小时在那干活，这样是不合适的，不行，对髋关节和膝关节都不行。

0: 好吧，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
1: 好的，
0: 感谢您参与，好，再见。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有微友提出的问题啊，请韩主任帮着解答一下。那他说呢，这位微友讲的今年是50岁了哈，爬楼梯的时候每上一个台阶感觉到膝盖部位就疼，有的时候疼了好长时间才恢复啊，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韩主任，像这个情况，可能这个年龄大的人是不是
2: 50岁正是绝经的这个时候？首先你看一下这位女士的这个体重情况。大部分人膝关节退化早的都是肥胖。因为膝盖是我们人类直立步行之后呢承重最大的关节。很多膝关节过早退化的时候呢，要么是他年轻的时候关节本来就松。还早，就是年轻的时候呢运动量小，关节比较松脂肪比较多，肌肉比较少。
0: 肌肉少是吧，没有力量支撑。
2: 要么是中年之后呢肥胖比较，体重比较大。这关节呢就相对于同龄人来说呢就退化的比较早。对。那么它就会显示为红肿，里面有积液，有疼痛。疼痛的来源是不好说的，可能是半月板的来源，可能是脂肪垫的来源，也可能是软骨的来源。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你休息个一晚上就能好转。但是想全部改善呢，还是要进行一些减轻体重，还有增加肌肉力量。把我们的屁股，把我们大腿练得更强壮一点，肌肉的比例更多一点，那相当于我们那个轮胎呢就打满气了，对不对？我们就不伤轮毂了，我们的这个关节就稳当了，它就不疼了。
0: 就主要是关节周围的这个
2: 肌肉对，
0: 是吧？是非常重要
2: 的。你的关节就能多用几年，就用的时间更长。
0: 好的，
2: 明白吗？
0: 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暂时回答到这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喂，是我的吗？
0: 是的，请讲。
3: 我想问一下，
0: 韩主任，
3: 韩主任，
2: 你好，
3: 我这个，你好，韩主任，我这个膝盖底下这个半月板，或者孙悟内叫孙悟内吧，说的是半月板寻常了，那如果他要我手术，要手术再挤，也没有人照顾我，就没有脚就没同意手术，就没手术。到最后来买的那个药叫双隐，
2: 双侧瑞
3: 音，
2: 还
3: 有那个叫
2: 你说
3: 吃了这要是吃了多少个月，吃了六七个月了，这个膝盖里还吃那种叫什么呢？
2: 叫氨糖。
3: 不是，也吃软糖了。七里，那七里那一盒也是七里。
2: 赛来西布。
3: 叫依托。
2: 依托考昔。
3: 依托考昔。
0: 这是止疼的药物是吧？
2: 行。
3: 还吃两样什么了？我也记不住了。
2: 吃药。
3: 我现在听了。
2: 吃药只是一个方面。您先告诉我，您多大年龄了？
3: 我74。
2: 那个半月板损伤写的有几度了吗？一度、二度还是三度损伤？
3: 他没跟我说一度二度损伤，我一不手术呢，他也没跟我说，就是这半月板呢，这我就觉得那时候肿的很嘛，上年的9月份嘛，到这个9月份就够一年了，这都是6月底了，这个膝盖里，我觉得现在我也没有去做生物，我感觉着里头好了，想也没有怎么没有那么想了，我就是我现在去做自贡人员，儿子光说给我擦去，他忙着上班，忙再给我一不疼了，我就不想去，就没叫他麻烦去擦。
2: 只要是逐渐有个好转的趋势，你就不需要复查。
3: 就是我想问你一下，孩子，我要是能走路吧，就这样。想没有往前想了。儿子说你可不要走路哈，你要走路外头摸回去，那么大岁数怎么办吧？我不走路不行呀，我
2: 那肯定不行。
3: 是吧？
2: 那我跟你说，我们的关节，你不用它，你不走路，它是没有营养的，就相当于不给关节吃饭。你不给关节吃饭，那关节的半月板，它的软骨，它没有血液供应，它怎么能那个呢？你要在能力范围之内走一走，没问题的。而且是有好处的。
3: 它里边是那边照着里边都是窝

0: 子，说就跟就跟公路一样，寻常的窝子里边有黑夜。我现在我吃药那么很久很长时间了，你看这个
1: 双促瑞因还有那个依托考昔，不需要吃这么长时间。哎，急性期吃个一到两周最多了就可以了。
0: 是的吧？
1: 嗯。
0: 那我现在还有，我还有一盒子，那个叫双什么的。爽处什么那是30粒一盒。
1: 对，那些药呢，它是能让你的炎症好转，疼痛肿胀消退，但是同时它也会延缓您关节的就是愈合和生长，知道吗？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0: 我这两个腿呢，还都抱着那里边，就是左边那个右腿的里边，左腿的里边是什么滑膜炎子什么的，长一块肉。
1: 不是长一块肉，是滑膜增生的啊。您那个年龄有个关节退化是很正常的，不需要太特别担心。而且呢，有半月板损伤，除非你的关节卡住了，疼得睡不着觉，完全不能走路了，再考虑手术。其他时间要先休息，休息完再康复训练就可以了。先保守治疗啊，先不要选择手术啊。你听您的那个表述呢，您是这个逐渐缓解的，有这个趋势，就说明我们身体自愈能力是很强的，已经大部分恢复了，不需要手术。同时呢，那个药物也不需要吃太长时间。您呢，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啊，该走路走路就行了，只要不是暴走，不要爬楼梯，对不对？尽量不要爬楼梯，坐电梯，这样就可以了。
0: 在下边走也行，就
1: 没问题。
0: 我就感觉着这个肿小都小了，那痛肿的很，我感觉着那没有那个，我就是儿子不敢叫我走路。
1: 他的那个思想是，他的思路是，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哈。我们的关节半月板的营养主要来源于走路和挤压，你不走路的话，那半月板退化的更快，知道吧？
0: 那现在
1: 可以走路，
0: 肯定长好那个窝窝，那没有挤压了，肯定。
1: 没有积液就代表没有炎症了，
2: 对，
1: 炎症消了，
2: 没有症状了，只能说你是吧？这就是说明恢复的还可以，
1: 可以走路
0: 哈。我这就是我一听我一收音机一响一听的说韩主任呢，我心想着我得问问，这我没有时间去看去，我儿子没能顶，
1: 没问题，
0: 看
1: 你多晒晒太阳啊，多吃点鸡蛋了和瘦肉，然后该走路走路就行，好吧？
2: 好吗？好的，也感谢您参与。
0: 那谷米度像我这似的，我也没查过，怎么查的都是？
2: 你是到医院去查？
1: 对，你要有条件，你儿子来了，或者你去四院骨科或者康复科挂号，就是做一个双能 X 线的检查，当天就能出结果了。一年或者两年做一次都可以。
0: 我们这听说的有，他说不收费，我说不收费那
1: 不收费
2: 那个是
1: 那是不规范，
2: 准确性是打折扣吧，
1: 不准确，
2: 对，
1: 他不能确诊骨质疏松。
0: 是的，谢谢，我感谢儿子带我。
2: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好，再见，我们后面还有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3: 喂，
2: 久等了，请讲。
3: 我这个整个腿在家我因为一个动手术，我是原来是到不能全崴，他到那里做那个自动那个拍照，他把两个腿腕我都有囊肿了的，囊肿我动手术了，动手术头年动了几个月了，但我们那还特不能全崴，不能蹲。
1: 你多大年龄了？
3: 确实啊。
1: 那个腘窝囊肿动的手术之前是动的什么手术啊？膝盖还
3: 是
1: 骨折吗？
3: 就是童年动的囊肿动手术啊，他没动吗？
1: 别的没动，就是囊肿手术，对不对？
3: 对，有腿有胳膊的。
1: 动手术之前能打弯吧？
3: 那我也不能
1: 呢。那时候也不能。
3: 那不能蹲，没动手术也不能蹲。
1: 这个囊肿多少年了？
3: 那时候都有2年嘛，
1: 动手术2年了还是出现2年
3: 了？
1: 行，
3: 这出现疼了有1年吧。
1: 那我知道了，这个囊肿术后啊，它会形成瘢痕粘连呢，要去那个甲王人民医院那边刘主任那边康复科可以给你做呀，做的超声波，软化仪。
3: 我哥做的，他做那个 一个新的小老鼠跟那个退县的一个，两个人多做的。
1: 我说是做那个康复训练，不是做手术，知道吗？手术之后呢，它会形成瘢痕粘连。瘢痕粘连呢，你最好找人牵拉一下，还有超声波理疗，可以大大软化这个瘢痕。这样的话呢，你就能蹲下去了，也能伸直了。嗯
2: 嗯。
3: 啊，拉腿。
1: 对，你现在能走路吧？
3: 能走路啊。
1: 能走
3: 路疼你。
1: 腿是打弯的还是腿伸直的？
3: 这个打不打弯，你都这个院走。
1: 能蹲坑吗？能蹲下去吧？蹲坑可以吧？蹲坑大便行吗？
3: 不能啊，对，那咱两个手垫起挺软的呗。
2: 就不能弯曲是吧？这个腿。
1: 你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康复训练的，
2: 嗯，
1: 有比较有价值的，你看有力量问题，有关节活动问题，有疼痛问题，还有步态问题，还是比较有价值去训练的，嗯。
3: 我都进了回，我去找他去，我那个他把这我又做的太少，又他说的，把到时候我愈合头孢啥的。
1: 你的手术没问题了，
2: 对，
1: 哎，要去、
2: 康复，
1: 要
2: 去康复，要
1: 去康复训练一下。你贾汪人民医院就可以去看，非常好的，
2: 好吧，您要抓紧去，因为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1: 时间长的话，你的关节会退化的更快。
3: 哦，
1: 你做了囊肿，那就关节的软骨啊，关节的骨头啊，不好了，那就
3: 对他这个囊肿都在退化这边的，
1: 对，它就影响关节了嘛。靠近关节了，所以说就影响关节了。
2: 嗯嗯，好吧，咱们运动损伤都需要去康复，更何况是
3: 这上贾汪人民医院做什么？你们来做
1: 贾汪人民医院，哎，康复科挂号，让他们来说就可以了。哎，不是太复杂的这个情况。
2: 对，康复科，
3: 康复科是。
1: 哎，贾汪人民医院康复科就可以。
2: 嗯，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啊，好。嗯，好，再见。嗯，好的，时间关系，我们热线不能再接听了哈。今天这个热线是比较多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呢，当然都是拨打热线的这部分人群，他们的这个问题也都很有代表性，也都是因为我们今天呢讲到的一些骨科的一个问题啊，包括这个损伤的一些问题啊。虽然说最后一位这位听众的热线，他不是那种运动损伤，但是也相对于是术后的损伤，所以他也需要康复，这个步骤不能省。是吧，韩主任？
1: 对，软组织的，只要靠近关节，它就可能影响我们的运动功能。
2: 嗯嗯，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误区，包括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不太明白的地方，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告诉您啊。所以收听我们节目，包括观看我们节目呢，也会了解很多的健康养生的常识。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能再跟大家讲更多了。我们一个宗旨就是，无论您多大年龄，无论做什么样的运动，运动之前都要先热。身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很多可能包括年龄大的哈，我看这个健身房里也有，那么大家在做运动之前这个热身是更有必要啊，尤其是一些暴力拉伸的这个运动，咱们一定要充分的做完热身之后再去进行。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韩主任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韩主任。
1: 再见，哎，主持人老师，再见观众朋友们。
2: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 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

0: 示例，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7: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8: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7: 有这好事？
8: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7: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8: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7: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8: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7: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8: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7: 怎么验证啊？
8: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7: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8: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7: 没钱

0: 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4: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所遇到的问题。
3: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此刻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两个连线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税务局有任何问题想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连线之后啊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4: 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关注的是陆女士上午给我们打了电话反映啊，她说在上次卫健委上线的时候，向他介绍了咱们徐州市患者开具药品的药量实现的相关规定，但他去矿总院开药时啊，医生说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那么他去这个外面的药房开药也只给开不到一个月的药量啊，工作人员也说没有接到通知，他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究竟是怎么规定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卫健委医政科3级主任科员高坡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3: 嗯，你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具体政策。
5: 关于这个慢性处方的应药的问题，上午的栏目结束之后，我这边第一时间和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进行了一个联系。关于慢性病应药，就是还是说是要结合这个患者他的个人的情况来单独的进行一个考虑。这个患者的情况呢，我们查到他在矿总院最近的一次就诊记录是在5月11号，他挂的呢是医院的普内科，实际上呢就是医院开设的这个方便门诊。根据我们徐州卫健委关于这个方便门诊的管理的规范，方便门诊呢主要是接待这些病情稳定的这个仅需要口服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方便门诊的医师呢一般呢对于这个患者的整个的治疗的一个方案他是不出具的，他仅仅是提供一个这个开药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如果说他之前患者的病例里头呢明确的就是只能开一个月，那个方便门诊的医师啊是开不到这个3个月的。我们这边呢也是建议患者可以前往医院对应的专科门诊去就诊，医师呢对于专科的医师对于这个患者的既往史啊先病史，包括他的应药方案以及他这个依从性能不能正常的规律的应药，应药的风险进行一个总体评估之后呢，专科医生可以向医院来申请开具这个12周的常处方。这个是首次开药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后续 还是需要再次开肠处方呢，医生也是要对这个换药患者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评估的。你比如说他这个12周的期间有没有规律的用药，有没有新增的一些其他的一个疾病，都是需要来考虑的。你医院呢，出发点主要是从还是从保护我们这个患者的健康的角度来考虑的。
3: 嗯，
5: 就是这一个患者，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也看了这个患者使用的一些药物。
3: 嗯，
5: 他其中呢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我们跟医生咨询过之后，他长时间使用了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3: 嗯，
5: 还有一些药物呢，它是对于患者的这个肝肾的功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老年患者在用药这一块更要关注。我们这边呢，就是说对于患者的建议，一个是要考虑到时间上的一个一个节约一个就诊的流程的一个方面。
3: 嗯，
5: 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患者能够更加关注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用药的安全，能够定期的前往专科医院专科门诊进行复诊。
4: 嗯，
5: 对于我们这边给市民带来的不便啊，表示一个歉意，希望也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
4: 嗯，是这样，高主任，就想来跟您咨询一下这个，比如说啊，我们假设就是这个患者，我们先抛开陆女士来讲，就这个患者他大概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下允许他开到3个月的这个用药？是比如说上个主治医师给他开具一个什么样的说明，或者是什么样的条件达到了之后才能开具3个月的药量呢？高主任，
5: 这个首次的开具的这个肠处方啊，对于在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呢？还是有区别的。
4: 嗯，
5: 比如说我们在2级以上的医院这一块，就要求就要相对就要高一些，就是与他这个疾病相关的一个专业，就是我们有很多细分的一些科室嘛，像这个陆女士她可能就要到这个风湿免疫，这样的科室。要对于医生的要求呢，是中级以上的职称。基层医疗机构呢，因为他们这个科室的设置呢不一定有这么全面，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它是中级以上职称就可以了，对于专业的相关性呢没有这个进一步的要求。
3: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你假设说咱们陆女士这次我们去她的对应的这个专业的科室去就诊了，医生针对她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也允许开具这个您说的12个星期的这个药
4: 方
3: 药量，那她就是拿着这个处方的话，无论是到我们的医院也好，还是说到我们的药房也罢，都是可以开具12个星期的吗？
4: 通用的吗？这个是。
5: 这个呢，就是，医生评估过之后呢，可以和医院申请。
3: 嗯，
5: 就是后续呢，还是说定期的，还是要有一个再次的评估的一个过程嘛。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在他首次开的这个医疗机构之外，他也可以带着这个病例到其他的医疗机构，也是可以的。
4: 嗯，那像比如说我们陆女士提到的这个外面的这个药房。他这个作数吗？
5: 药房我们这边，我们还是建议去医疗机构。
4: 嗯，就是，
5: 因为药房呢，他可能对于就是医生这一块呢，没有相关的医生。
3: 嗯，
5: 他只是提供一个开拿药的一个服务，他没有一个诊疗的过程。
3: 啊，对，我们这个刚才于石来想问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拿到了，咱们这个假设说我们拿到了三甲医院的这样一个医生的肠处方的这个处方，
4: 嗯，
3: 就是开具12个星期的，我现在到其中就是任何一家药店的话，拿着这个处方也可以开具12个星期的药吗？
5: 对，
3: 这个是允许的，是吧？
4: 嗯，
5: 对对。
3: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医疗机构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药店也好，它有没有相关的要求？比如说，我看这个处方，假设说啊，是从今天开的，6月23号，那到9月23号之后，过了这个12星期之后，我这个处方是不是就作废了？不能够再就是已经开过12个星期了，我是不是就不能再开了？我必须要再去医院去就诊，我才能再开到一个处方，我才能用，还是说这个处方我能用多长时间？ 这块的话，对于我们医院开具这个药品来说，还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药店开具药品来说，对于我作为这个药店的销售人员，我是否有这样的就是相关政策，相关的这个有没有对我有这个要求？
5: 正常来说，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就是他开这个肠处方几次之后，
3: 嗯，
5: 他这个用药呢都是比较规律的，他这个身体呢也没有出现其他方面的一个问题啊，
3: 嗯，
5: 他是可以就是拿着我们这个之前的病例啊，到这个我们的方面门诊啊再去拿药。拿药的话，只需要方面的门诊医师再在病历上进行一个补充的一个书写。
3: 嗯，
4: 好
5: 啊，就可以。
4: 基本上这些政策我们差不多都了解清楚了哈。这样我们把陆女士的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作为一个患者，她肯定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情况是最直观的。我们来听听陆女士的一些想法哈，我们来沟通一下。陆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4: 嗯
6: 嗯，刚才那个
4: 高主任就是解释的已经非常清晰了吧？
6: 哎，高主任。对，解释的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我如果到医院，到这个专科风湿免疫科叫对吧？
3: 嗯。
6: 找这个专科医生给开了之后，那么以后我可以就用这个单子。如果用药都挺稳定，其实这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个病情嘛也非常了解，吃这么多年药，就是疫情期间，因为
3: 药跟
6: 不上量，因为
3: 咱们现在是这样子，不好意思打断你。不好意思打断您啊，因为早间您针对您所遇到的问题咱们大概已经说了，我们现在呢针对您早上所询问的一些疑问，我们刚才高主任也做了一个介绍，我们想了解一下您现在还有什么政策不了解吗？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下面还有其他的连线，我们不能特别宽泛的展开来说，就是您现在还有什么疑问，或者说在这个用药开处方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一些困难想和我们这个卫健委的我们的相关负责人来沟通的，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如果没有的话，只是您早间还是那些话的话，我们就是对对对，我们能不能言简意赅把问题陈述一下？是的，是的，实在不好意思啊，时间有限，
6: 是好，那可以，因为我还没有这么样开肠处方，要求那个医生给开肠处方，我还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对，因为原来也没有人要求我啊，你非得找医生给你开个肠处方，我们才能怎么着？也没有，因为我们也是找医生，就在哪民在这个街道那个医院啊，或者什么正规的医院，咱们都是医生给看。对，如果他既然高人把这个情况就这点明了，对吧？要这样做才能怎么地，那我们就按这个做，好吧？那要再遇到什么什么情况了，我再向你们反映。
4: 好，
3: 没有任何问题啊。
6: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既然这么说了，顶是领导，我们不是为难领导，我们只是要配合领导把这个政策落实下来，因为我们也很急。
3: 这个主要是还是为了保证我们的
4: 用
3: 药安全，这个是首位的，我觉得这个是首位的，
4: 相互理解。
3: 对，我们在这个用药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看怎么能够便捷，
6: 是
3: 吧？
6: 对，其实我们自己心里这个病情很有数的，我们能把自己给看坏了，
3: 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因为影响到身体状况的因素非常多，
4: 说不定
3: 您
4: 痊愈了呢，不用吃药了呢。
3: 对，是的，是的，我们都希望您以后可以不用再去吃药，是不是？我们能希望您能够这个健健康康的，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政策给您解释清楚了，咱们可以先按照刚才我们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的介绍，我们先去执行一下，看看在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问题，我们再及时沟通，好不好？
4: 好吧，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3: 好的，
4: 谢谢。
6: 好，
4: 再见。
3: 谢谢二位的参与。好，再见。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7: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师傅，去东直门。
9: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8: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9: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8: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 要不我坐后排。
9: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

0: 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4: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5: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6: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7: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8: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9: 我是一名装配钳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助大国动气，换制造强国。
10: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1: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2: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4: 我是静伟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啊。
13: 嗯。
14: 在前两天呢，我们的视频号平台收到了一则这个相关的
13: 留言啊，
14: 留言反馈说，他的家属在徐徐附院住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昨天我们尝试连线这位网友的时候呢，因为他可能有一些事情，这个电话就没有接进到直播间，包括今天早间也没有接进来。我们呢，现在先把他的这个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啊。
13: 嗯，喂，你好。喂，你好，听得见吗？哎，
14: 你
13: 好，
14: 麻烦您把这个反映的问题简单的给我们陈述一下好吗？
13: 对，我们在后台看到您留言的这个比较多哈，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始终梳理不出来，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
15: 嗯，今天我接到我们徐州市卫健委领导电话了。
14: 嗯，
15: 他然后呢，他跟二院的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14: 嗯，
15: 就是把这个问题给二院有关的部门说了。
13: 你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先生。
14: 对，是这样的，您先把您的问题给我们陈述一下，好不好？
13: 对，
15: 我这个问题就是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3月22号到3月26号。
14: 嗯
13: 嗯，
15: 我家属呢在这个医院里呢住院。
14: 嗯，
15: 住院呢这个。这26号我们上午就出院了。
13: 26号出的院，嗯，然后呢？
15: 哎，26号上午12点之前，11点左右出院。
14: 嗯，
15: 然后呢，就是在那个二院不有一个缴费大厅嘛，就是那个自助机。
13: 嗯，
15: 我们在那个自助机上，查先后就是25号查询一次，26号查询，25号的晚上查询一次。26号是又查询一次，然后到了我们出院的第二天，就是27号的下午，我又到医院又查询一次。这个记者上反映了，我们就是总费用在大约就是现在记不很清楚了，大约就是14642块钱左右。
13: 嗯。
15: 然后呢，我个人就报销完以后呢，个人这个支付就是5488.08。这个数字是这个准确的，5488.08。
14: 不是，我们想了解一下，您想反映的是什么？您不要说现在已经查到的问题。
15: 马上就说完了
13: 啊，
15: 马上就说完了。
13: 然后呢？
15: 然后到了4月1号，我正式到窗口这个我那个结账，
13: 嗯，
15: 结账他给我结出来一个这个。

0: 自费的达到了7196。
1: 嗯，
0: 啊，就是大约这个数，
1: 就是有一个差额跟您算的不一样，
0: 就是
1: 吧？
0: 哎，这里出现了两个自付的这个金额。
1: 嗯，
0: 我现在就是比较疑惑，对吧？
1: 好，那这样。
0: 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我当时呢，我在自助机上查询这个自付这个数据是有关的费用的时候。我是全额现金交了6000块钱。
2: 嗯，
0: 如果按照给我报销了以后，我自付5488的话，然后我还剩还有一部分现金啊，就当时我看了是500多块钱的现金嘛。结果呢，到4月1号一结账嘛，这个运用自费的费用，自付的这个费用那增加了那么多，然后肯定我现金就不够了。然后他们又动用了我这个家庭共济的这个账户，这个在没有给我打招呼，直接给我扣了。扣了以后，我到4月8号、9号，我就到医院开药，啊，这个我一开，然后呢，一分钱都没有了，给我扣了一分都没剩。
1: 这你那个差额比你剩的多，那肯定要就扣没有了，对吗？
0: 问题是他这个自助机上。他这个自助机上，关键的问题是自助机上是我个人自付共自付548808分。
1: 嗯，
0: 到结账的时候，他让我再又算出来一个数据，这个两个数据哪个准？
1: 好，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没有了吧？
0: 没有了。
1: 嗯，好嘞。那
2: 就是在住院结算的时候，针对这个自付部分的这个数额，每天查询的数额有差异，这块的话，我们的这位朋友有点疑惑，想问一下这个医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核算出来这个数，以哪个为准，是不是多扣钱了？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将连线到的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信息处主任郑海源郑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郑主任。
1: 郑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家属好。因为这个患者反馈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进行了这个核对。
2: 嗯。
3: 那么核对了之后呢，他整个出院的在我们这边结算，26号结算，26号出院，4月1号结算。那么整个费用呢是正常结算，没有问题的。因为总费用呢是14,661.33。统筹支付是7464.83，然后呢，医保的个人账户是1663.34，然后呢，个人现金套是5533.16。
2: 嗯，
3: 那么这里面呢，它其实这个结算的整个结果呢，它是在发票上面，是很明细的，就是每一个都有明细的体现，这里面很清楚的。但是患者在我们查自助机呢，那么我们今天也去核对了一下，
1: 嗯，
3: 就是他这个个人账户的一个支付在我们自助机上呢是合起来的，所以呢他可能患者造成了一个误解，所以呢后面呢我们在自助机上这一块，我们呢想把它再进行把个人账户这个呢进行一些优化，这个功能独立显示出来，这样呢患者可能在查询的时候会更清楚这一块。
1: 您是说就是我们独立缴费和他剩的钱跟我们总账单就是放在一起算了，是这意思吗？
3: 就是那个个人账户的这一块支付，它是就是合起来一起体现了，它没有独立给它显示出来，在这个自助机上这一块。
2: 自助机上目前能显示的是自付部分加其他的费用一起的，是吧？
3: 对对对，但是它的总账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啊，他不管怎么算，这个总账应该是对的呀。
2: 那自助机上没有显示出这个总数吗？他这个总数没有和当时这
3: 个人他医保的账户里面，因为这个医保账户呢是就是相当于他我们的和医保交易的时候，他会优先会扣这个账户里面的有余额的话，优先会扣账户里面的余额。
2: 嗯，
0: 对，这位领导说了，我完全不同意。
2: 嗯，
1: 那您说呀？
0: 我不同意。
1: 这个就是您可以说您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哪是什么地方有出入？
0: 这个想法，你自助机上到底这个数据是准确不准确？我先问一下子。
3: 首先是，
0: 就是我在很早之前，我在这个五一节放假之前，我就去跟他们打过交道。
2: 嗯。
0: 然后交涉一下子。 他们那个窗口的那个女同志，就是这个大厅里边的那个窗口，
2: 嗯，
0: 他们就是说你要怀疑我们的数据不准确，你我各国我跟你说，你到信息中心，然后你问他们这个数据到底准不准确。
1: 嗯，
0: 就他们他说是数据中心数据不准确，是信息中心的事，然后他根据他的这个给我联系，我到了数据信息中心。
3: 是这样的，后面
0: 信息中心的主任或者那个领导，不是叫可能是副主任什么的，他接待了我，他说我们这个数据，一不可能延误传递，
2: 嗯，
0: 不可能延误传递，二绝对准确，也就是说，那我就可以这样判断，你那个自助机上的那个显示的我字符的5488。是我出院以后，出了院了，不治疗了，我最终的承担的费用。
3: 嗯，他金额是对的，就是
0: 啊，我5488，你的那个是我就认为你是最后我承担的费用。国家给我报销完以后，我就承担了那么多费用。
3: 就是
0: 对的，但是你到了4月1号，你又让我多承担了1700多块钱。
1: 你这样先生，
0: 当然了，
2: 你这样稍等一下、啊，
0: 我这个。
2: 稍等一下，
0: 我的现金啊是不够的。如果你再让我多承担1700块钱，我的这个现金不够，你肯定要扣我这个账户。
2: 您所说的这个现金不够是什么意思？
0: 对对，
2: 当时您去缴费的时候，
0: 现金不够，我当时按照我自助机上我承担的5488，我还剩现金500多块钱的，我缴了现金是6000块钱。
1: 这样，
2: 我想问一下，
1: 先生您贵姓啊？
2: 您先稍等一下啊，我想先问一下这个郑主任。我想问一下郑主任，郑主任为什么就是你像我们这位反映人，他的家属是在26号出院的，26号出院的时候结算的时候，咱们这个费用，按理说就应该是最终的这个结算的费用了，是吧？您后续二十七号之后这个啊，
3: 26号出院，然后呢，他在住院期间的去查询，那叫预结算，因为他这个里面
0: 我不是在我出了院以后我才查询的又查询两次。26号的11点我出院了，26号的下午我查了一次，27号我又查一次，
1: 都不一样吗？
0: 显示5488.08。
1: 5488块钱，对吧？
0: 国家给我报销完以后，我
3: 是
0: 个人承担的，
3: 5488。其实呢，另外还有
0: 54888.08。
1: 等一下，先生，
2: 二位这样子，二位咱不要一起说好吧，我们一个一个说，把事情捋清楚。第一点呢，就是这位朋友您姓什么，我们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您。
0: 我姓高。
2: 啊，高先生。
1: 高先生
2: 您给我们反映的是您在这个26号出院的时候，这个费用
0: 出院以后，
2: 您当时啊，我知道就出院结算的时候，您没有对这个出院的费用产生任何质疑是吧？
0: 对，在自助机上我就认为就是这，我当然我就是这个多少我就认了，因为我也不知道
1: 他都有单子呀。
2: 我们想了解的是26号出院当天，您假设说您已经付了一笔费用，为什么后面几天您又再去查询这个费用？是你当时出于什么考虑您要去再去查询的呢？就是您觉得哪方面不对吗？就是出院的时候结算的时候您没有产生质疑，但之后几天您又去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情况？当时是
0: 5月26号3月26号11点我们办理的出院。
2: 对，出院的时候按理说就直接结算了呀。
0: 但是我们就是这下午我就查一次，就是出院以后我就按我就查一次。
2: 嗯，
0: 就是就是下午了。
1: 出院查是对的，然后出院之后你下午又回来了又查了一遍。
0: 那个我就是你不要说问我为什么回来啊，我就想保留个数据的。
1: 啊，然后
2: 这
1: 数据对吗？
2: 按理说我们出院的时候有结算的单子，单子上写的很清楚。
0: 没有
2: 这个单子，
0: 没有任何单子给我。
2: 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我们问一下郑主任，这个单子是应该给我们的吗？
3: 他是这样的，他26号出院，出院，但是没有去住院处办理结算业务，他是4月1号才去办结算业务的。
2: 就他当时出院没有结算。
3: 对，没结算。然后
0: 我这里我手机上有我查询的配照的这个。
1: 你这样，
2: 按照我们理解的，出院的时候你这个钱肯定要是结算清楚的。
1: 对、啊。
2: 他这个不结算的话，我们允许出院吗？就像我买东西，我不付钱。
1: 是这个逻辑吗？
0: 应该是结算清楚的。他们护士站有、我欠费不够了，他们护士站及时的就通知我，叫我让我 缴的
1: 对啊，那不是应该在26号出院的时候就全部结清了吗？
2: 那您现在就是您出院的后面几天查的这个费用比您原来要付的还要少，
1: 又多了一笔费用是吧？
0: 到4月1号结账的时候，正式结账的时候就多达到了7196块，
1: 多了这个
2: 1700多块钱啊，
0: 1700多块钱。
2: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根据卫健委早上和您联系的这个情况的话，您这个费用究竟是您以您当时出院时候看到这个费用为准，还是说是以您就是最终
1: 结算？
0: 我认为我作为我患者来说，我就是应该是认为你出院的时候你应该给我算清了，而且这笔钱你后来的结账你是超过了，你换每一个人那个老百姓来，每一个人的想想，你说你接受哪一个？
1: 你是就26号出院的时候结算了吗？
0: 自助结账已经给我显示了，
2: 他只是看到了查询了这个结果，并没有真正结算。
0: 我看到了，
2: 4月1号才结算的，
0: 我手机上有照片。
2: 好，
1: 高先生您等一下。郑主任是吧？郑主任，26号在出院的时候，我们这位患者他做的这个，就是他手里留的这个数据，是最终结算的钱，还是一个什么样的预支的费用？
3: 他只是一个，就是刚才患者书写的，他其实总费用他是一样的，就是他相当于我26号查，27号他的总费用是没变。他认为呢，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个人支付部分。他觉得就是账户里面就是多扣了，实际上呢，在代销学自助机上，他这一个个人账户里面就是没有单独给他显示他是和那个个人支付放在一起的。其实他的总金额也是7000多，统筹给他报了7464，然后呢，最后最终呢是以出院结算为准，因为这段期间他一个是按照预结算来的。
1: 就是您刚才的解释就相当于说是只是两个账户的钱先用了谁的问题，总费用是不变的，是这意思吗？
3: 总费用没变，就结算的结果，因为只有结算
0: 了。我插一句，
1: 好，郑先生您稍等，我问高先生，我问您哈，您认为这个总费用变了吗？
0: 总费用刚开始我倒不怎么在意，
1: 不是，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2: 您现在就说，您最终结算和您第一次拍的上面显示的总费用是不是一样的？
1: 对，这个费用变了吗？
0: 不一样，
1: 多就是还是您认为多了这个1704块4分？
0: 不是的，总费用多了不到20块钱。
1: 总费用多了不到20块钱？
0: 啊，对，他多了个19块，不到20，我可以给你背，我都有数据了。
2: 啊，我知道，就现在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您现在看到的，您最终付的这个费用和您第一次就是出院没结算时拍到的自助机上的费用多了将近20块钱，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多了不到20块钱。
2: 多了不到20块钱，这个费用是您自付的部分是吧？
0: 不是的，总费用。
2: 我知道，就是这个总费用它肯定包含嘛，统筹的，然后自付的，各方面加在一起一共是这个钱。这个20块钱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需要这个医院帮我们去核实一下。
0: 这个我在这个五月份，我是4月份，我对这块我还真没考虑过，我就多个19块钱、20块钱，我没当回事。
2: 啊，不用，不可以不当回事。既然多了，要多收的，我们
0: 就
2: 要告诉您。
0: 不到20块钱。
2: 哎，咱们这是这样子啊，多一分钱，不该收的也要退给您。但是如果说这一分钱该收，那您就该给。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情况弄清楚。
0: 我没说他，我没追究他这个事，我也没考虑这个事，他反正是总费用多了个19块钱。
1: 这样，高先生，您现在是在徐州市去我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方便吗？
0: 我还没再来到徐州，我最近明天后天可能到了。
1: 这样，您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就是到徐州？您方便了，你联系我们节目组，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医院查一下您的这个账户总账户，一拉清单。就清楚了。
2: 对，
1: 好好，
2: 一个是我们医院的信息，第二个是这个医保的账户，其实我们都是直接从账户上直接核算的，按理说是正常情况下不会出任何问题。但是您说的目前还有这个将近20块钱的出入，我们也要帮您查清楚。咱不是说这个在不在乎这十几二十块钱的事。
0: 咱那个节目组就不要查了，他那个医院我觉得他应该能查清楚。
1: 你要是相信他就不会给我们打电话了。
0: 这个大数据他不会的。
1: 好吗，二位，我们今天咱们这个连线站的时间也特别长了，我们要把时间再留给一下其他的我们的听众，好吗？
3: 患者还有 可以来我们信息处，我们也可以给他，就是把明细啊给他。
0: 信息处我已经去过一次了，他们那个主任领导告诉我，
3: 跟他交流一下。
2: 高先生，这样子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去呢？就是在于您现在对于医院的处理，您还不是特别满意，不是特别信任的情况下，我们的记者陪您一起，我们来把这个事情捋清楚。如果说您觉得现在卫健委给您的这个处理结果您满意的话，我们这个事情就形成闭环了，我们就不再参与了。但如果说您现在对于医院的处理，
0: 我要求就是你一个第一，我一直坚持着我这个原则，最起码两个要求，第一个你把这个5488怎么算出来的？然后这个7196你又怎么算出来的？你让我看一下。
1: 这个合理
2: 。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把我就坚持那个5488是我应该付的钱，你把那个多扣的钱你退我。
1: 他如果算清楚呢？
2: 算清楚了。如果说该您付就是您付，
1: 对对对对对，
2: 不该您付的给您退回去。对，我们还要看核算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到底是哪个对呢？
2: 所以我们现在要算清楚呀，是不是？
0: 现在你我个人没有能力证明你哪个对，但是你医院
1: 有清单啊，
0: 能证明哪个是错的
2: 啊。这样子，你要是不信任，第一我们记者可以到现场，第二我们也可以找我们这个监管部门，我们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我们一起到现场，
1: 都没有问题。
2: 哎，
3: 主持人，就是这个费用怎么算呢？因为我们这边也算不出来，是医保，就是我们把费用明细传到医保局、医保中心。
2: 这块的话，我们也可以和医保中心联系，我们也可以委托医保中心的相关科室的负责人一起到现场，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带着我们高先生一起到医保中心，我们的后台系统，我们根据您家属的这个身份信息就可以查清楚您父亲的。
0: 医保中心，咱那个云龙公园医保中心，我也去过一次了，人家领导告诉我，这个医院以外的。医院以内的。
1: 好，高先生，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非常清楚了，然后等您回来我们线下就是面对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吧，
1: 好吗？
2: 好，
1: 那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从4月份一直和这个12345打交道，然后12345就答应我和我们医院或者是卫健委进行反映的问题。直到昨天我的这个前天在这个我们航空热线留言以后，才有人给我主动的给我打电话联系处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12345是不是给我们卫健委反映过在这样类似的问题。
2: 那这个你得问一下12345，我们这边没法帮您查。
0: 我就反映多次了，反映好几次了，我也打了七八次电话，但是。就到昨天为止，我好像要不打我们航空热线电话，我估计再等一个月，可能还没人理我。
1: 好，高先生，你的问题咱们就不再多说了，好不好？我们要进半点的这个天气情况了，好吗？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线下等您回来，我们面对面的去解决。好，也谢谢我们郑主任给我们做的一些解释哈。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要进组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

0: 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十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4: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5: 我是静伟。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
4: 喂，你好。喂，你好，请讲。喂，这位朋友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了，让我们导播老师再来联系一下。喂，你好。
5: 喂，你好，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4: 尾号是5545，这位朋友
5: 还在线上吗？
4: 还在吗？
5: 好，我们再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啊。你好。
4: 喂，你好。
6: 喂，你好，我是尾号4221。
4: 啊，听到了，您说。
5: 请讲。
6: 啊，你好，我是刚才就说着说着，然后说进入广告了。
4: 啊，对，是的。
5: 您直接说什么问题，女士？
6: 啊，我就是现在的，我刚才的问题还要重新说吗？
5: 对，刚才您是和导播老师说的，现在您的电话已经接进到直播间了啊，广播出去了已经，好吧？
6: 哦，你好，我的宝宝现在是1个月的，因为就是当时在做四维的时候，然后他的单子上显示是正常孩子，然后我们孩子出生这个很大的问题叫皮裸综合症，然后这个症状我先说一下，这个症状是什么意思，就是下巴骨头小后缩导致的，孩子我们并不是说不能呼吸的那种，下巴后缩。然后导致的有腭裂，有舌后坠，然后腭裂很大，然后有硬腭也缺失，然后现在我是孩子做了一次腭裂，做了一次手术了，手术没成功，因为腭裂的太大了，然后手术失败了，竟然比上一次还严重，因为他是用腭裂的皮来补，其他的都不能补，因为我们嘴巴上面的。如果是相关了解的话，是一个必须是嘴巴里的自己的肉才可以补，因为我们身上的皮肤都是厚的，里面腭裂的它是一层膜，就是说。

0: 必须是拉自己嘴巴里的，然后现在手术失败了，必须还得再一次手术。我现在然后怎么说呢，我有两个诉求。第一，我想让国家能不能给我申请家庭补贴，还有这个四维的医院给我孩子做相应的补贴。
1: 女士，是这样子啊，刚才听您所描述的这个事情，我们非常同情您的遭遇。第二个呢，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有两个诉求啊，就是第一个呢，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应的针对宝宝这块的这个补贴政策，这块呢，我们也帮您去问一下咱的医保部门，或者是这个卫健部门或民政部门，有没有针对孩子这种疾病有一些相应的这个补助的政策。第二个呢，针对您所说的这个医院的问题，您早间打进过电话是吧？就是我们导播接了，但是没给您接进去，是吧？
0: 接了也，你是说刚才吗？
1: 不是，就早间的时候，我看我们的这个记录表上有您的这个电话。
2: 您
1: 是
2: 张女士吧？
1: 张女士是吗？是在和平妇产医院做的这个做的四维的这个
2: 检查是吧？
1: 检查是吗？
0: 对。
1: 那四维检查，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孩子出现这种状况之后，您有没有到和平妇产这块针对您孩子的后续的这些情况和他们进行一个沟通？
0: 我曾经打过电话反映过，然后他们就笑着给我回答说，下巴有没有问题，他没有，国家没有规定必须在单子上写，就是意思他们和他们无关。
2: 这他们给您的这个回复是吧？
0: 对。
2: 行，那我们这样。
0: 然后我说我们下巴有问题也不行吗？他就说就是说国家没有规定这个单子上必须要写下巴，有关下巴的。
1: 这是他自己的这个一个这个对给您的回复，但到底国家政策上有没有规定做四维检查应该针对您孩子所出现的这个病症要有一个明显的体现，就在我们的检查报告上，这块的话我们得向这个卫健委这块去反映一下。因为早间的时候您这个电话虽然没有接进直播间，但是我们整个的接电话的这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反馈给卫健委了，
2: 是，
1: 但是目前针对这个情况可能应该没有那么快会给您回复。这样子，您既然下午再打进电话了，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再向卫健委进行反馈一下，让他们调查落实一下。
0: 我知道早上我打电话是因为刚打有两分钟，然后你们到直播时间了。
2: 知道这个时候我们也掌握的。
1: 对，所以说呢，这个问题没能接进直播间，不好意思，因为早间时间有限。那在早间节目结束之后，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一并交给卫健委了。但是您说早上这么多问题需要调查核实，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在半天的时间之内这个问题就给您回复。
0: 您说的这个我明白。还有一个，我为什么要就是国家给我相应的补偿？因为我是有理由的。第一，我老公是婆家抱着来的，然后自从我孩子出生，婆家人一分钱没有，人也不
2: 好。这样，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在节目里多说了，好吗？
1: 您这个就针对孩子这一块，是不是属于一个大病？能不能咱们我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参保这个医保啊？
0: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居民医保
1: 是不是？我们去问一下医保部门，咱孩子这种情况他能不能进行这个大病的医保的补助，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补助，我们帮您问一下好不好？民政部门我们也帮您问一下，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有没有相应的补助，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我给您说一下，然后咱们按照相应的流程去进行申请，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确实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国家的规定范围之内来去享受。
0: 我这个病有，然后我第一次手术找的是这个北大口腔，好像是这个医院不包含在内。
2: 他是
1: 和这个医院应该是没有关系，只是针对孩子的病情。你比如说医保大病报销，它有一系列的清单，就是您符合这个清单当中的，就是这种病症才可以。
0: 国家有这个恶劣补贴，这个是有的，但是要必须填。有在哪医院，然后我看上面没有选项北大口腔，其他的。
1: 那这块的话我们必须再了解一下政策，因为您这块也是您只是听到医院或者其他的说的，我们再帮您了解一下具体政策有没有。
2: 好吗？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好吗？
1: 好吧，这两个问题我们同时帮您反映，帮您去咨询好不好？
0: 好。
2: 好，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就这两个。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尽快给您回复好吗？
2: 好，再见。好，各位，那我们再看一看明天的上线单位呢。

0: 是徐州市税务局，后天呢是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这两天的时间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无论是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号，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留言，及时的反映你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分别是下周一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下周二徐州市农业农村局，下周三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下周四徐州市城管局，下周五沛县人民政府下辖的各街道办事处。如果大家针对这些单位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建议和投诉我们也欢迎大家也是在我们下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9点锁定我们 FM93 收听节目。当然在早首先我们8点到9点广播直播的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两路视频直播，一路呢是在我们的新巨浪微信小程序上，另外一路呢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上面，大家随意选择一路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留言来反映问题。
0: 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你有没有发觉，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喜欢和感觉舒服的人相处做朋友，不管对方是没心没肺的，还是性格温和的，像是一杯凉白开，和这样的人相处会让你觉得安心又清静。而那些动不动就喜欢冷战，喜欢无理取闹，喜欢拉帮结派的人，和他们相处会让你感觉是在慢性自杀。这样的一种心境变化，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就连交朋友也开启了养生模式，下意识的只会和让彼此感到舒服的人一起，收获双倍的快乐。现在的你是不是也已经开启了养生式的交友模式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期制度。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后，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多地现已确定。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可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月至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与周末连休，秋假将再迎来5天假期。徐州市安排在11月中下旬与周末连休，形成5天假期，具体时间在秋季学期开学前确定并公布。只需用手机扫一扫车身上的二维码，就能立刻识别这辆车是不是正规的救护车。近日，徐州市卫生健康委率先推行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亮码上岗制度，为全市所有正规救护车配发专属电子身份证，从源头上精准甄别车辆身份，严厉打击黑救护乱象，切实保障群众就医安全。 三下大忙，麦浪归仓。眼下丰县华山镇四万亩小麦收割已接近尾声，为破解秸秆禁烧难题，华山镇引入社会化服务主体，通过政府引导加企业运作加机械作业模式，大力推进秸秆捡拾打捆犁田技术，让田间废柴变成资源，实现生态效益与农民增收双赢。据介绍，每亩地只需要10分钟就能完成秸秆打捆过程，机械化作业效率高，省时省力，既消除了焚烧隐患，又保护了生态环境。秸秆打捆犁田不仅减轻了土壤处理干草的压力，也为下一茬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条件。而这些打捆后的秸秆将被运往生物质电厂或饲料加工厂，实现资源化利用。日前，第23届徐州彭祖扶秧节新闻发布会在南京举行。本届扶秧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幕，主会场设在徐州湖北路体育馆。据悉，本届扶秧节以苏新消费畅享淮海，苏味苏品乐购彭城为主题。活动期间，徐州烧烤、鲜美羊汤等本土特色美食将集中亮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美食盛宴。再来向大家推荐两处适合夏季赏荷的打卡地，大沙河湿地公园。大沙河湿地公园绵长的河道两侧分布着大片的荷塘，荷叶荷花沿着水流蜿蜒生长，视野开阔大气，岸边芦苇丛生，草木繁茂，自然风光原始秀美。炎炎夏日来到这里，潺潺河水和风阵阵带来丝丝凉意，沿着河岸步道慢行赏景，纳凉散步赏花，一举多得，是近郊休闲出游的优质选择。房湾湿地，房湾湿地保留着浓郁的原生野趣，整片的荷塘面积辽阔，荷花自然生长，花开繁茂，尽显无拘无束的自然之美。整片湿地生态系统完善，是远近闻名的观鸟圣地。一边欣赏随风摇曳的荷花，一边偶遇白鹭、野鸭等野生动物，看飞鸟与花海相伴共生。在这里既能感受荷塘风情，又能亲近野生生灵，体验独一无二的自然野趣。赏荷正当时，美景不等人，不妨让清甜的荷风陪你度过整个浪漫的夏天。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夏天的雷阵雨就好像和相亲对象的第二次见面，对方太主动了你不喜欢，对方一直没反应你又会瞎琢磨。然而就算你在心里想了 N 遍，现实往往给出的是 DN 加一种答案。好了，本周接下来的日子让我们顺其自然，出门带把伞，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做到有备无患。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6月23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8度到29度。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1度。明天的徐州基本上又是多云无雨，早晚清凉，午间偏热的天气。穿搭方面，依然建议选择短袖、短裤、连衣裙等清凉舒适的夏装，出门的时候再搭配一件薄的衬衫或者防晒外套，既可以防晒，也可以方便进出空调房间时应对温差，防止着凉感冒。明天很适合进行户外运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时段较为凉爽，适合在户外慢跑、环湖散步、球类运动等各类健身活动。需要提醒的是，中午气温偏高，尽量避开11点到15点长时间在户外活动。虽然明天以多云为主，但是云层的遮挡有限，紫外线强度一点也不低。如果是长时间户外活动游玩，建议涂抹防晒霜，搭配遮阳帽、太阳镜、遮阳伞。多云微风，通风条件好，明天很适合。

清洗晾晒衣物被褥。只是昼夜温差有点大，老人和孩子一早一晚出门时要注意根据温差及时增减衣物。午间闷热，外出时最好随身携带饮用水，少量多次补水。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局地雷阵雨，21度到30度。苏州小雨转阴，19度到25度。南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20度到26度。上海小雨转阴，21度到26度。杭州阵雨转多云，20度到27度。青岛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18度到25度。济南多云，午后至夜间有雷阵雨，21度到32度。6月23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8度到29度。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31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用心，做成一件事，能力虽然重要，是否用心更重要。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每到夏天的夜晚，街头巷尾便会被一种红色甲壳生物攻陷，它披着油亮的外壳，带着各种魔法般的调味，迅速占领了从北到南的夜宵大排档。它就是小龙虾，它是中国人用味蕾选出的国民级夜宵。那么问题来了，全国最好吃的小龙虾，它到底在哪儿呢？中国小龙虾第一大省是哪里呢？答案当然是湖北，这个九省通衢、江河纵横的千湖之省，它才是小龙虾的主场。这里有长江之濠、汉江之刃，江河湖渠交织，织出了一张天罗水网，养出的虾不沾腥气，壳硬肉嫩，自带一种清甜基底。夏夜里，钱江连空气中都飘着油焖的焦香锅气，尖利的蒜蓉味大排档夜色未深就排起了长龙。洪湖人则守着碧波荡漾的湖水，只用清蒸见真章。荆州霸道的麻辣虾尾，辣的食客直冒汗，但是也不肯停下来。要说湖北人对夏天的最高的礼遇，那就是嘬小龙虾。可是谁能想到，如今的夜宵霸主小龙虾，在过去却是田间地头人人喊打的一种害虫。小龙虾原产于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被用作牛蛙饲料，但是大量的繁殖在水田里到处搞破坏。这遭人嫌弃的入侵物种是如何在湖北实现华丽逆袭的呢？中国小龙虾看湖北，湖北小龙虾看钱江。湖北人贩虾、养虾、吃虾的故事就要从钱江说起了。钱江水系丰富，是小龙虾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我国小龙虾的稻田养殖起步于钱江。几年后，经水产专家们的探索，成功地总结出了虾稻连作技术，开创了我国虾稻综合种养的先河。此后又演化出了虾稻共作模式。此后呢，虾稻共作就从钱江迅速地铺展到了整个的江汉平原。根据最新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4年湖北省小龙虾的养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41.66%， 也就是说稳居全国第一了。在这其中，接力连续13年加冕了全国小龙虾第一县，洪湖和钱江是紧随其后。光是这三个县市的产量就比不少省份的全省的总量还要高。湖北的小龙虾不仅征服了中国人的味蕾，还挥舞着钳子走向了世界。如今湖北产的调味虾、虾尾等产品早已成了出海名片。入从千湖之省到万国餐桌，湖北小龙虾不被偏见所定义，在属于自己的水域里自由的蛰伏，待到夏天风起，便用一锅红火征服天下。如果说湖北人改写了小龙虾的命运，那么湖南人则为小龙虾的火爆之路添上了一把猛火。湖南小龙虾的产量常年位居全国前三，与产量排名相匹配的就是湖南人对于小龙虾口味的那种极致造诣。湖南人的调味从来不是点到位。

一致，而是追求一种重口味的霸道，让你的脸上冒汗，嘴上却始终停不下来。洞庭湖的水质、土壤和气候决定了小龙虾的产量和质量。口味虾的灵魂不在辣椒，而在紫苏。菜籽油滚烫，辣椒狂舞，桂皮、八角和草果在锅里翻江倒海，而紫苏清冽的草本香气炸开，像是给这场红油风暴穿上了一件冰丝凉衣。你剥开了虾壳，麻辣鲜窜出来，紫苏的清凉之后悠悠地漫了上来，这种先攻后抚的层次感是湖南菜特有的暴力美学。油爆虾呢更加的凶残一些，虾坠入滚油十秒钟捞出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呢？壳脆如薄冰迸裂，佐以椒盐蒜蓉，清甜原味直冲上来。卤虾则是慢性子的功夫菜，在老卤中文火慢进，虾壳染成了檀木色，剥开之后就只见白汁凝霜，咸鲜中透出豆蔻甘草的回甘。其实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湖南人吃虾的配套，小龙虾剩下的汤汁啊，不能浪费了，要用来拌面，精华一点不剩的被吃到肚子里。魔芋切成厚片扔到汤里去煮一下，吸饱红油汤汁，一口下去弹牙多汁。黄瓜条不用问了，则是典型的解腻神器。湖南人对小龙虾的这股劲儿不止于餐桌上。益阳南县是全国小龙虾的核心产区，其小龙虾产品出口量占全省的 90% 以上，远销欧盟、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岳阳人呢，还专门为小龙虾修了一条龙虾高速，把小龙虾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让天南海北的餐桌都能尝到这份洞庭味道。你问湖南人为什么把夏天过得这么野，大概是因为守着洞庭湖这片风水宝地，水好草好虾好，所以才敢把调味做得如此嚣张。而这其中藏着湖南人霸的蛮力，那股不服气啊，够狠辣又极重人情味的火辣一般的浪漫。刚刚我们讲到小龙虾在湖北从田间害虫到虾道共作的逆袭之路，但是如果说啊，小龙虾是如何火遍大江南北的，那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讲到中国吃虾第一城安徽蚌埠。在蚌埠，淮河穿城而过，滋养出了这里水草丰美的基地。蚌埠是全国最早让小龙虾走上餐桌的城市之一。1979年，蚌埠人尝试用卤水来烹调龙虾，解决了腥味的难题，小龙虾也就此褪去了害虫的标签，以美味示人。后来，蚌埠人就亲切地称之为马虾。蚌埠的马虾街就由此而来。20世纪80至90年代，这条街进入发展的鼎盛期，成为当时安徽省规模最大、客流量最高的小龙虾专业消费集散地。时至今日，这条街仍是全国小龙虾爱好者的圣地。这条街上最闪亮的主角，无疑是蚌埠人最早打出的卤水小龙虾。与湖南的卤虾有所不同，卤水小龙虾用鸡汤烹煮后蘸上姜醋汁，味道是咸鲜的，虾肉 Q 弹爽利。除了卤水小龙虾，红烧小龙虾也是蚌埠的招牌菜。吃虾的狂欢并不仅限于蚌埠，一路南下，中国淡水龙虾之都合肥就抓住了卤虾的精髓，高温油炸后进入20多种香料调配的卤水，最后呢拌上辣油和蒜泥，卤香霸道，辣中藏着鲜味。再将视线转向安徽的东南，芜湖小龙虾虾身肥硕，虾钳威武，下锅后味道那是鲜美无比。向北而行，滁州倚仗着上千座的水库与交织的水系，这里养出的虾壳薄腹白，肉弹黄满。
安徽之所以能撑起如

0: 此热闹的小龙虾的江湖要归功于地理的馈赠。安徽横跨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淮北平原水网密布，江淮之间湖泊星罗，江南丘陵江河纵横，一份小龙虾半壁晚江，百般风味皆是水土与时光共同酿造的人间之味。在中国的小龙虾版图上，如果有一项全面开花奖，论口味层次和产业发展，一定有江苏的一席之地。江苏的小龙虾做法多了一份讲究，这份讲究在淮安市盱眙县被锤炼成了广为人知的门派十三香。十三香通常包括八角、桂皮、小茴香、丁香、花椒、草果、砂仁、还有香叶、陈皮、干姜等等，讲究的是既能够增香调味，又能调和龙虾的凉性，来化解肠胃的负担。当然，盱眙之于小龙虾的意义也不仅仅是十三香。2024年全国首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培育成功，配合南繁北育的远距离接力，打破了小龙虾的夏季限定的魔咒，让各地的人们哪怕在寒冬腊月也能吃上鲜活的小龙虾。每一只小龙虾都是一方水土的味觉代言，写就了中国夏夜最滚烫的美食地理。最好吃当然没有唯一的答案，当你剥开一只虾，吃下第一口的时候，嘴角上扬的弧度，或许这就是答案了。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哪一件事儿让你彻底颠覆了以往的认知。我们今天说的是一种豁然开朗和恍然大悟的状态啊，我觉得具体的事情啊，我不引导啊，但这种感觉呢，我可以描述一下，就像是在后知后觉想明白一些事情，处在当时情境的时候啊，总是不能多出那么几个角度，或者是换一个角度去想一下啊，或者是换位思考一下，当时可能就会一根筋啊，那个时候就想窄了啊，觉得自己当时认为的都是对的。直到后来遇到同样的情境，自己换了角色，或者是说能够跳出问题再去看这个事儿的时候，从第三视角去尝试观望全貌的时候，才体会到以前的认知是有多么的错误。不可否认的是，人是在变化的，甭管是口味还是思想还是到这个世界观吧，你要是能接受你接触的人在变，你也要让自己产生改变，去深层的了解自己，不浮于表面的去看父母啊、学校啊、文化社会环境啊，去摘掉这个驯化标签，用行动去重新塑造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环境之下，可能都会说啊，我想做真正的自己。那你要做的真正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你都没有目标，你又如何去做真正的自己呢？真正自己只是说放开自己的性情，想干啥干啥吗？啊，并不是那样子的，而是要成为可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优秀的自己。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一件事儿让你彻底颠覆了你自己以往的认知。

今天下班路上，我们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件事儿让你彻底颠覆了自己以往的认知。老话这么说的，说人教人总是学不会，人教吧还是有局限性的，但事儿教人啊，真的是很快，就是你得经历事儿，友友们，就是你的经历不一定完整塑造了今天站在这儿的你，但你对经历的一个理解，或者是说能够反过头来啊，事后再经常去反省自己的时候啊，这个是让你选择成为什么样人的一个关键针。或许现在年轻的友友们还不理解我的话，但是没关系啊，不着急，给困境一点时间，给时间一点时间，放手去做吧啊，给时间一点时间。有没有像那个这个什么质疑。前一段时间某个影视作品里的啊，好，你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忽然就变得通透起来啊，真的就不需要别人去点，可能遇到了某一件事情，就别人的事情或自己的事情，那时候的你就更加成熟一些了，或者是能够站得更远一些的位置去看这个事儿，而不是深陷到这个泥潭当中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个时候好像你如果得到共鸣的话，都不需要别人去点你，你一下就能通透了啊，性格也会随之而变化，到时候你会惊觉啊，这一切好像啊不是个节点啊，仿佛就是一瞬间啊，像是人生一直累积的一个反复推演，让你能够意识到真正的自我。不要惧怕这些颠覆啊，去重试颠覆之后的重构啊，满满的都是经验的馈赠。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能够让你自己彻底颠覆以往的认知。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4: 买买买
1: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今天依然在镇远，镇远的早餐呢，可以选在老街粉馆，没有什么显眼的招牌，但是却是开了很多年的宝藏老店了。粉儿呢有干拌，有骨汤两种，必点干拌米粉。本地胡辣椒真的是香的，又醇厚，而且很独特，你知道吗？它比川渝的辣椒多了一份醇香。米粉呢是筋道 Q 弹的，裹上辣椒酱汁啊，香辣过瘾。袁家豆腐老店四合院的格局，天井呢就是咱们的就餐区，用山泉水做的豆花细腻滑嫩，入口即化。桌上摆了白糖啊，还有油辣椒等佐料啊，你想怎么调都行。你说我想吃甜的，没毛病。你说我想吃个这个咸口的，都可以。还有炸豆腐圆子啊，它是外酥里嫩的。炸撅吧啊，这个很糯啊，然后到嘴里面。

0: 很有嚼劲，这个都是经典了。小马餐馆呢也是藏在盘那个街头里头的啊，就在那个盘龙街附近，它是本地人常去的一个宝藏馆子，人均30块钱啊，真的是性价比超高了。点有一个什么呢，叫撅巴炒腊肉，炒腊肉被整桌人评为第一，必须是 number one 了。山里的野生撅菜啊，把那个根儿啊给它磨成粉，做成撅巴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糍粑的那个粑，Q 糯，软弹的那一种，而且是吸满了腊肉的那种咸香的油脂，而熏制的腊肉呢甘香不腻啊，越嚼越香啊，堪称是下饭神器啊！这一点我真的是很喜欢。另外，交通方面最省心的还是火车，各地的普客的话都是能够直达镇远站的，出站打车大约10块钱吧。古城核心区啊，步行的话很惬意，短途呢可以坐那个5到10块钱的那个三轮车啊，省心不累吧。盛夏的风已经吹进了五羊河两岸，心动的各位友友，别只是听我们在节目里头说，记到你的小本本上，在你手机里边做好攻略，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来镇远爬山赏景，可以找一家袁家豆腐老店，店面是居家一体的小院，天井就是就餐区，不算宽敞，收拾得干净有序，吹着山风也消解了几分燥热。豆花绝对是灵魂，选用山泉水手工制作，豆香浓郁，口感又滑细腻，像云朵一样入口即化。桌上摆着白糖、油辣椒、炒花生等多种佐料，甜口咸口自己把控。最惊艳的是秘制油辣椒，咸鲜香辣不呛喉，香气十足，蘸着豆花吃风味直接翻倍。豆腐圆子一定要试，现炸出锅，外皮酥脆，内里软嫩，蘸上秘制油辣椒，香而不腻，越吃越有滋味。糖水小吃，冰粉清凉爽口，解腻又舒服。甜酒煮糍粑居然是热的，可以试着把豆花、冰粉和杨梅甜酒混在一起，颜值和口感都很惊喜。姚家豆花具有临河的景观座位，置真的太舒服了，吹着五羊河的晚风，看着对岸的灯火，听着淡淡的歌声，一边吃饭一边赏古镇夜景，那种惬意感瞬间褪去了旅途的疲惫。手撕豆腐一定要点，切得薄薄的，外皮炸得焦香酥脆，咬开内里却软嫩到爆汁，豆香浓郁，一点不腻口。豆花鸡捞饭更是惊艳，汤鲜的直冒泡，内容特别丰富，鸡肉嫩的脱骨，拌着米饭吃能多炫两碗。

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可以帮大家省到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的话，人人可以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多重福利要送给大家。电话号码是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出现了干涩模糊，出门的时候见光迎风流泪呀、见光眼睛会感觉到酸胀啊，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楚，这个时候还不把你的眼睛保养起来还等到什么时候呢？对不对？那现在趁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电话400-855-8282来抢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等十几味的这个草本精华，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就是促进渗透吸收的意思。贴完之后你的眼睛会感觉到轻松水润。那么这一次的三节同贺啊，好礼呢就比较多，除了多送给您，就是购买的时候啊，除了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收音机和一床夏天很需要的冰丝凉席要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在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清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那么我要和大家说怎么说呢，在讲这三个具体数字之前呀，先送给大家一个很省脑子的原则，说叫高营养素密度。什么意思呢？是在同样的热量之下能够提供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哎，这个就是大家需要关注的。给大家来说一个这个食物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黄心的奇异果。哎，你看和咱这个猕猴桃呢，就是大差不差啊，就是但长得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个猕猴桃啊，真的就是毛茸茸的，而这个奇异果的外皮呢，几乎就是光滑的。我今天要说的是这个黄心的奇异果，它里边你只要扒拉开之后啊，那个果肉是有一点那个黄头，带一点点绿头的啊，绿色比较淡，主要是黄色，然后呢里边那个芯啊有一点深红色，这样子一圈。如果是这个黄心的奇异果，一颗啊咱们就打大概100克吧，叫2两，这里头大约只有60千卡，但是 VC 就是里面的 VC 的含量能够覆盖一天需求的100%以上。同时呢还有一种叫做 low FODMAP 食物，怎么说呢，就是肠胃敏感容易胀气的人，他去吃也不容易难受的。那把这种水果放到

堵车比反复算热量那可是省力多了，就是它的好处对我们人体吃过之后的一些副作用什么的，这个综合性价比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你的这个水果的首选当中。你看国家推荐的说每公斤一克，就是它含的那个微量元素的那个比率啊，是不缺乏的推荐啊，不是优秀线，就还它只是一个及格线。对，就是到了这个线才能是及格，不算不缺乏，只能是将将过线，它达不到优秀线。你比如说我们拿一位这个110斤左右的女性来说啊，目标是每天大约70克，大致就是两个鸡蛋加一块手掌大的肉或者是鱼肉，就是红肉或者是鱼肉啊，再加一块豆腐一杯奶。那蛋白质可不只是练肌肉的事儿，有些人觉得啊，好像我没有去练肌肉我还要补这个嘛，不是，它是多巴胺、血清素这些神经递质的原料，也有助于保证血糖的稳定，所以对心情呢也很重要。所以就是这个蛋白质的话，我们如果想要去补充的，恐怕不只是你平时所想的那些。

来越多的身边人啊，其实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包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开始重视自己身体当中平时这个摄入微量元素的这种健康的方式了啊，让自己能够达，最起码是达标，对不对？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蛋白质啊，说到了 VC， 那我们现在再来说说女性哈，有月经的女性每个月额外丢失30到40毫克的铁。一项在去年的临床实验里面，缺铁性贫血的年轻女性补铁8周之后，疲劳评分全面下降，就是她的那个平时看起来的那种疲劳度，或者是在经期内的一个疲劳度啊，明显的是下降。血红蛋白呢涨了超过17%，铁蛋白涨了超过63%。体检的时候起码记得得看看你的血红蛋白啊，另外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看看你的血清铁蛋白，后者呢是更早的一个预警。如果是低于30的话，就该补了。哪怕说血红蛋白还是正常的，友友们，尤其是女性朋友的话，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这个数值的话，对于健康的这个需求来说，它就已经是最低限了。有人说了，如果是服用那个补铁剂的话，哎呀，这玩意儿不太好喝呀。那有几个小技巧可以让效果翻倍。啊，你比如说，你可以配一颗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奇异果，它的吸收率会直接翻倍，不仅里边的 VC 很高，本身还有不错的抗氧化的作用，等于一颗水果同时干了两件事儿。而且补铁这件事情，隔天吃比每天吃要好。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铁条素的冷却时间啊，它有一个这个循环的时间是24小时，所以呢，如果补铁的话，不用每天都补，隔一天吃一次比较好啊。而且补铁前后1小时不要去碰这个很浓的那个浓缩咖啡啊，或者是浓茶什么的，都不要这样子。如果实在不想吃补铁剂的话啊，你比如说红肉啊、动物肝脏啊，每周吃那么1到2次啊，或者是鸭血、猪血。啊，也都是优等生啊。有人说了，那我可以吃红枣和菠菜，那个是补铁的。那跟大家来说，就是菠菜、红枣这种植物铁吸收率呢只有动物铁的1/5啊，或者是只有1/10。平时多吃吃挺好的，但是你要说真贫血啊，我希望能够有一部分是通过食补的，那你这玩意儿你就别碰，就是别指望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月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啊。今天问大家说，有没有哪一件事儿让你彻底颠覆了自己以往的认知？看来今天和这个话题所得到的答案都是，我觉得让我看完之后还挺震撼的哈。来看看，李优七说的，情绪稳定的副作用是失去爱人的能力。就好像对什么都是无欲无求了，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表达的欲望，或者是去接收别人来示爱的这种信号了。夕阳西说的，珍惜当下吧。前一天同事还跟我打招呼，第二天听说他猝死了。这个同事只有50岁。身边除了这个家人之外，好像就是每天打交道的同事，显得是我们最熟悉的这种关系了，对不对？确实。再来看看 V Little 说的，钱真的很重要，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好朋友也是的。阿波说的，不要对任何职业有任何的滤镜。那看来是走进了自己觉得充满滤镜的这样一个行业啊，有想象力啊，然后有什么在现实当中好像打碎了所有的这种滤镜了，是吧？天青味脆桶冰淇淋说的，小孩坏起来啊，一点不逊色于大人。我觉得我们不必过多的去讨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人群之中无论年纪大小，有好人就会有坏人。坏人不可能一直都做坏事，但是不能否认，就是他有坏心眼儿。这个没说错，对不对？那有的小孩确实从小你就能看，真的3岁看老的那种，你看的不是别的，看的是他的人品啊。看的是他的家教啊。确实有的这个小孩从小你就能看得出来，有坏心眼儿。酱木喵说的，不算是颠覆认知吧，只能说是看到了更大的世界，认可了小时候否定的话，选择大于努力。以前不认可，现在发现很多事情成功的源头可能是做恰当的选择，就是你选择对了路，然后你再去努力，那你肯定是事半功倍的，对不对？但如果说你选错了方向，那确实是你越努力你跑得越远。行吧，你看大家的这个能够颠覆你认知的事情，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文字上去看也会感觉到心里咯噔一下，那可想而知你们在当时的时候啊，这个心理上会有一个多么大的这种波动哈。还有很多友友发来的信息没有时间去和大家分享了，改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抽个时间一块来念念大家的这个信息哈。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 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四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四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联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 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

0: 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0: 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

0: 地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材质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2: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 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

0: 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2: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1: 嗯，
2: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1: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2: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1: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2: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1: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2: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 其实呢这样子的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两只海参蒸蛋，连续十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2: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2: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 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十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抢购吧。
2: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2: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 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补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2: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祝你订购成功。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孙楠，不见不散。冯小刚98年的贺岁电影《不见不散》在全国引发观影狂潮，和电影一起大热的还有这首主题歌《不见不散》，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畅快感。孙楠凭借这首歌曲尝到了大红大紫的滋味，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黄丽玲。虽然每一道伤疤背后的故事各不相同，虽然每个人复原的能力不一，但是我们都需要在极限之前好好哭一场，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任贤齐《飞鸟》。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

0: 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

0: 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 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我是从

爱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反正是身上得的病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动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
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本源疗法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本源疗法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说是和古董一样一点不夸张，上百年前就有的，不是古董是啥呢？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本源疗法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 6.1 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

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了，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本源疗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

0: 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本源疗法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 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

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仕，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0: 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这个本源疗法，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 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用上本源疗法。您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本源疗法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备汤头羹，那不敢一点马虎， 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两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家老高，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高，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它解决掉，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本源疗法，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本源疗法是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 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啊、编剧啊、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我们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5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9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1、2，想点高兴的事儿，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本源疗法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 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 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8: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我总说一句话，凡事看开一些，讲话呢尽人事知天命。人生啊千千劫难，解开一个劫就等于说你化解了一个劫难，所以你就记住啊，万般皆苦，啥事儿呢得往前走，活着就得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对吧？你不能说遇到事儿了，哎呦，我这就不行了，活不下去了，怎么着还真不活了，还真能死啊，是不是？没到那份上。你看我挺喜欢演员刘晓庆那句话，说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看人家70多岁了，也经历了很多，就他那些经历如果给咱们，我估计啊可能早就被击垮了。所以你看人家的心态多好。你像很多人说的，哎呦老天不公，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病，对吗？你看我5、6岁因为一场事故骨头坏死了，那痛苦不？我前些年才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骨头。其实我就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还有我记得以前呢跟大家说过，那年我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了一回气。我是打算让他学医的，那人家不同意啊。完了之后出国也没跟我商量，人家自己做决定的。那是我生的第二回气，加上那时候啊医院门诊一天得看几10个病人，一坐不起来小半天，上厕所都得小跑， 所以你看，我心脏也不好，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吗？遇事儿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的？哎，对，日子好别张扬，不好呢也得挺住。过日子心态得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再小的事儿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啊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你像我经常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你是脑血栓，还是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或者是肿瘤、包块、恶性病，那无外乎就三种原因，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一种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过不去了，这个事儿怎么也解不开了，比如说啊欠钱了，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孩子这边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了什么事儿呢，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操劳，劳累，累心，在重压之下就形成了瘀了。但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有两大类病，可以说无关于年龄，就什么岁数都有可能，年轻人也会得，上岁数的人也会得。哪两类呢？一类就是肿块恶性病，你像肺啊、胃啊、肠啊、肝啊，包括女同志的乳腺，对吧？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气出来的，或者是整天忧愁焦虑出来的？还有一类就是梗的病，心梗、脑梗，对吧？这类的病也是跟情绪有关，一生气一着急，心梗、脑梗了。所以啊，我总跟大伙说，别着急，莫生气，气大了伤肝。一说到肝呢，这段时间呢跟大伙聊的比较多了，就是中医里的肝。那我们从哪儿开始给大家讲起呢？想了想啊，我们是从肝的一个外号讲起的，对吧？说肝的外号叫什么，有的人想起来了，有的人忘了，叫五脏之贼。贼呀，就是小偷啊，那个贼。这名字很不好听，对吧？说为什么叫他贼呢？大家想一想啊，一个贼，不管是小偷也好，强盗也好，啊，一个可以叫做贼的人，他要是穷了，没钱了，谁倒霉？别人倒霉，对吧？那肝就是这样。他出了问题之后倒霉的，首先生病表现出症状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其他脏腑。说为啥会这样呢？咱们呢还是要从它的功能来分析，所以说呢需要重复复习一下啊。首先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什么呢？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学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它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说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
9: 那中医说得开，它的功能是啥来着？

块病，包括高血脂、高血压、各种心脏病、各种脑血管问题，包括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都跟血管堵塞分不开。你看，心脑血管病的症状都表现在哪儿？心脏、大脑，是不是？你看上去好像是心脏有病了，心慌、心悸、心绞痛，甚至发生了心梗。现代医学的心脏等于中医的心包，你看上去病是在心包上，要是中医开药或者做理疗，只去活血化瘀疏通心包经，那这人呢一定是个庸医，他给你治不好，因为患者的主要问题是在肝上。血管之所以堵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肝气不足，肝的疏泄功能不好，没完成任务，每天都清理不干净，导致痰盂越来越多啊，这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因。所以方子里除了活血化瘀外，一定要带上一点疏肝补肝的药。而另外呢，比方说大部分的肝病，肝硬化、肝纤维化，为什么肝脏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多半是里面的血管堵了，垃圾毒素出不来，营养气血进不去，所以肝细胞就怎么样，萎缩坏死，纤维化，对不对？同样的道理，肾里面的血管要是堵了，肾小球得不到营养，积累了垃圾，萎缩坏死。说这种坏死的肾小球有十个八个没关系，甚至坏死10-20%都不会有症状。咱们这个肾呢，其实抗病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架不住你血液垃圾太多，积累的年头太多，最后到什么程度呢？肾小球70%都堵了，萎缩了，就会影响到肾脏整体的过滤功能，这叫什么？肾衰了，对不对？要是堵了80-90%呢，肾的过滤功能基本丧失，那就成了肾衰竭，那就只能靠透析活着。那这个肾为什么会不断的堵？为什么这里面的血液垃圾会一天比一天多？仍然是肝主疏泄，没有完成好，对不对？我之前呢和大家说过，我认识一个西医朋友，他在北京一家医院股骨头坏死的专科里面，他们用什么方法治疗股骨头坏死呢？通血管。他们的理论是，股骨头之所以会坏死，是因为给它供血的血管堵了，所以用一个类似支架的东西，从大腿上的一个大血管插进去，等于是用一根铁丝儿把那个血管啊给它捅一捅，捅开了里面不堵了，股骨头恢复了供血供氧，病情啊多半能得到缓解。这个手术的有效率啊相当高，基本上做完之后半年患者都会有所好转。当然了啊，他多半呢也不会彻底治好，但是基本都会有所改善。说这个手术说明啥问题呢？股骨头坏死也跟血管不通有关系，对吧？也就是说肝没有完成任务，是股骨头坏死形成的原因之一，而且是主要原因之一。咱再举个例子啊，糖尿病。糖尿病人为什么胰岛素分泌不足？有人说是胰岛损伤了，那胰岛为什么会损伤呢？肯定是胰岛的细胞气血供应不好，多半里面这个毛细血管堵了。你看啊，仍然是堵，对不对？包括糖尿病人

后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并发症，因为那些个利用不上的糖，血里面的糖都会成为湿血，最后会凝结成痰盂，堵塞血管，对吧？糖尿病的并发症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能逃得过，实际上呢只有俩原因，一个是气血亏虚，一个是血管堵塞，而且淤久必虚，所以保持肝的疏泄功能强大，才能保持血管通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任务。那再强调一下啊，一切的老年病、慢性病都跟血管堵塞有关，哪怕它不是主要原因，也一定是影响病情、促进病情发展的因素。那么血管怎么才能不堵呢？血管是湿邪积累形成了浊痰，把它堵的，所以呢要想让它不堵，有一个脏器一定要搞好，哪儿呢？就是肝。你要是肝气强大，疏通能力强，那些个湿邪呀就不容易凝聚成痰，它成不了痰，也就没法堵住血管，对吧？当然了啊，肝主疏泄，是疏通所有的管道，不光是血管，还包括经络。经络堵了，气运行就会不顺畅。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人呢，总感觉到这个胸口有个什么东西堵着一样，肋骨啊、乳房啊，总有一股胀乎乎的疼痛感。或者还有，前些天啊，咱们有一位病友跟我说，明明一整天都没吃饭了，可就感觉胃里胀得吃不下去饭，食欲不振。还有人说什么呢？感觉嗓子眼儿总有东西，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有一些人呢，感觉很害怕，担心是身体里长肿瘤，但要是去检查呢，不管是排透视片也好，还是内窥镜也好，都找不到东西，就是说这儿其实是没有东西堵着的。那到底有没有东西堵着呢？其实是有的，就是一股气，排片子看不到的气，一股气儿在那儿顶着下不去，就是气滞了。如果这些气滞的症状反反复复的总出现，就预示着你的肝脏疏泄能力变差了。如果在这个阶段不能及时的疏散气滞，下一步就会出现火症。在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气有余便是火，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地方气滞的多了，就会引起上火的表现，灼烧头面部和元神。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除了刚才说的气滞症状之外，还有没有头晕头疼啊、眼屎增多、眼睛红肿、暴躁易怒之类的症状。这些表现呢，也都是肝的疏泄功能失常的表现。那除此之外，还有比方说不孕症，尤其是女性的不孕症，一些不孕不育的女同志，西医检查的时候能看到明显的堵塞，比如说输卵管不通，即便是人为的给她手术通开了，没过多久又会重新堵塞。那啥原因？就是身体里湿邪比较多，肝的疏泄能力又差，不断的会有新的痰生成，把输卵管堵上，或者没有检查出实体痰盂，但是呢卵子就是无法自然排除，西医没办法，最后只能是人工取卵，体外受精。那我们中医认为，这就是患者肝不好，输卵管里有气滞，一股气儿把卵子顶住了出

来了，所以中医治疗女性的不孕总是不能放弃调肝。我就有见过几例啊，多年不孕就靠吃那个逍遥丸就好了，可见咱们中医啊有多么厉害，对吧？这是说的女性。咱们再说说男性。说男性的功能呢，其实也是和肝有关的。你看啊，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男性不行呢，基本上就俩问题。一个是不能勃起，勃起慢，硬度不够，这个叫做阳痿；一个是射精太快，时间短，这个叫早泄。往往很多中医大夫一说起这俩问题，那就是要补肾，说是肾虚。实际上这俩问题都不是肾虚，至少主要矛盾不是肾虚。你要是找中医去看，去开方子，这方子里要是全都是补肾的，像什么海马呀、葛芥呀、人参呐、鹿茸啊，或者这个边那个宝的，那这个方子不要轻易用。这个大夫啊，最好也离他远一点，因为主要问题并不是肾虚，而是肝气不够。如果肝经堵了，气血上不来，你肾气再强也没用。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应该有很多四五十岁的男性。我问你一个问题啊，男性的功能什么时间最强？很多人也许会说，早上刚睡醒的时候最强，因为男人有生理现象叫晨勃，对吧？早上一起床，没什么刺激，它也是勃起的，对吧？这是啥原理？因为一个人呢，他体内气血比较足的情况下呢，经过了一夜的休息，正气勃发，会把生殖器呢给冲起来。但是到了中年以后，晨勃现象就逐渐减少，很多人50来岁甚至40来岁就没了，因为气血衰退了，正气冲的劲儿没那么强了。但是呢，那些刚没了晨勃，或者说还有但是不能每天晨勃的人，你要是能够在11点之前睡觉，而且恰好1-2点钟醒来，那你观察一下，10有8-9会发现下边是勃起的。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肝经当令，大量的气血涌入肝经，从而肝经的循环来看呢，肝经啊环绕生殖器部位，男性之所以勃起，是气血往肝气疏泄作用下，沿着肝经注入生殖器。那这个疏泄力量越强，气血越足，生殖器勃起状态就越好。所以呢，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中年的老年的男性，什么六味地黄、金匮肾气，什么路边狗宝吃了一大堆，效果很让人沮丧。咱们在生活里遇见过这样的人吧，因为他根本上啊属于肝的问题，你补了多少肾气作用它也很小。说起来呢也巧啊，就在昨天我还接到了一个反馈的信息，有一位40来岁的小兄弟啊，身体呢一直很壮，1.83米的个子，160多斤，属于很有力气的那一种。但是他很苦恼，怎么的呢？已经3-5年没有晨勃了，夫妻生活当中勃起很困难，虽然还说不上阳痿那么严重吧，但是呢每次两口子性生活，他都要在老婆的帮助下很长时间勉强起来。之前呢在咨询的时候，我了解到他两边的肋骨总是隐隐作痛，睾丸部位时不时会感觉到胀痛，可去西医院呢查。

出来毛病。但听了今天的课，咱们大伙应该清楚了，虽然检查不出病，可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肝的问题啊。虽说肾气还比较充足，但是呢进不到肝里面去，也就是肾给肝供应气血的通道堵了。那他的那个胀痛感，说句通俗的话，就是肾经上不去，在下面给憋的。所以啊，让他怎么调理呢？首先化瘀通堵，先把气血运行的通道啊给打通了，让肾气呢可以通畅的把气血往上给供应起来啊。这个呢是第一点，这一点做到了啊，最基础的条件达到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疏肝了，也就是把肾气送到肝里面去，帮助肝阳更好的发挥作用。这位朋友呢，通过我给开的化瘀和疏肝的方子，用了十天左右吧，勃起的速度硬度就有明显的改善。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呢，肋骨和睾丸的疼痛呢消失了，晨勃的现象也多起来了。虽然不是天天有啊，但隔三差五呢哎，会有一次。这个改善还是挺快的，对吧？另外啊，我们在讲肝的时候，昨天还提到了中医的子午流注。比如肝经当令的时间是丑时，丑在十二属相当中对应的是牛，子属丑牛，对吧？牛的特征是什么？第一，很有力气，它是一个阳性很足的动物。第二呢，它任劳任怨的给人干活，对吧？在咱们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牛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农耕工具，是禁止宰杀的。你家里养个牛，有时候遇到农忙的时候，那些个小地主家里牛吃的比人还好，所有的人都非常爱护它。谁要是杀牛，不仅邻居会觉得这家人不是东西，而且会去官府揭发，杀牛的人要判刑。如果牛确实因为病或者衰老死了，需要主动到官府报告，官府呢派人查实之后，确定了这个牛是正常死亡，会给他发一个宰牛书，才能合法的把这个牛分解了。牛筋呢上交政府，包皮卖肉，古人对牛的保护啊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肝经呢，它就是牛的特征，就像牛一样在我们身体里面为我们辛勤地干农活，把原本平坦的土地犁出一道道垄沟，把里面块结的土地啊都给打散了，方便植物的生长，方便施肥灌溉以及雨季的排水，对吧？可以说对一年当中的收成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让一个家庭呢可以经营得更好。而肝气呢在中医里面和牛的特性非常像，也有着经营身体的作用。首先它主疏泄，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管道里面，像牛犁地一样，把那些堵塞的结块的淤堵啊给打散通开，让气血顺畅的送到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甚至是每一个细胞里头去。然后呢，肝的特性是木约取之，身体所有的零件、所有的器官都是肉组成的，不是机械部件组成的，所以都是有弹性、有韧性的。我们的肝气越充足呢，这些器官呢就越有弹性、越丰盈，我们人也就越健康，对吧？
说一旦是肝气要是弱了，气血运行的通道被淤堵住了，那么它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弹性降低，器官变质，最后变得是什么呢？硬化，纤维化。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的大脑，脑子里弹性韧性弱了，那就是脑萎缩。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我们虽然是学中医的，但是呢也要去看那个解剖，也要去看各种标本。那个严重萎缩的脑子啊，就跟什么似的呢？就那种很粗的带着很多窟窿眼的海绵，见过吗？大概就是那个样子。那健康的脑子应该是什么样呢？咱没见过人脑子，猪脑子见过吧？它本来应该是像很浓的浆糊，或者说凝固的猪油，跟那个样子差不多。但如果它变成了海绵那样，还能有它正常的功能吗？那肯定就没了。说为什么脑子会变成这样？就是长期的营养气血供应不足。说这是谁的过错呢？是肝气过少造成的，所以要补肝气。还有啊，比方说我们这个皮肤，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管是男还是女，皮肤是非常有弹性的，对不对？尤其是那女同志都很关注这一点。小孩子的皮肤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吹弹可破，嫩的好像吹口气儿就能破了一样。它的皮和肉是很紧贴的，结合在一起的，你想要揪起一块皮做不到。这样的皮肤当然不会有皱纹，对吧？但是老人呢，七八十岁的老人，那皮肤啊一扯老长了，皮肉好像是分离的，这种皮肤肯定是难免生皱纹了。你看这个皱纹啊，人一般在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出现第一丝皱纹，它一定是出现在哪儿呢？鱼尾纹，对吧？出现在眼角，没有人现在这个什么额头上长皱纹的。那这个鱼尾纹呢，从眼角在太阳穴这一部分，就是肝经和胆经循行的末梢，所以人的衰老，体内的气血开始减少啊，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谁？就是肝。首先表现出亏虚的就是肝经，那第一个表现呢就是鱼尾纹。实际上皱纹是怎么出现的呢？要是用现代科学的话来说呢，就是缺乏了胶原蛋白这些营养，导致皮肤底层的细胞萎缩了，不那么饱满，撑不起皮肤了。就像一个气球，要是里面充满了气，它就表现得很丰盈，很有弹性。要是里面气少了，撑不起来，它是不是就瘪了，而且满是皱纹，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负责往里面充气儿的是谁呢？中医讲了，就是肝气。肝气的这个弹性啊，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它是把营养啊输到组织器官当中去的这么一种能力，比如输送到大脑、心脏各个内脏器官，输送到皮肤、指甲，保持机体的弹性、韧性和健康。那你要是想把这些东西送进去，当然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要保证气血的通畅性。如果通道是堵的，怎么送进去啊？对不对？那另外咱们说到皮肤，多说几句啊。说现在呀，咱们很多人，尤其是中年女性，是美容院的主要消费人群。很多有钱的一年消费几万，这只是个起步价，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不稀奇。但是

有多少作用呢？尤其是对咱们的脸色，它纯粹就是一个内部气血的问题。你看气血不足的人，他脸色啊会变得焦黄啊，比如像四五十岁的女人，说这种很多，对吧？所以有一个不好听的词儿，黄脸婆，包括古代人老珠黄，实际不光是黄脸婆，黄脸汉也很多，这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肝气不足，没办法顺利的把身体的垃圾疏泄掉，它就不是黄的问题了，而是要发青发黑了。我们看到熬夜的人，这一宿没睡觉，第二天早上起床眼圈是黑的，我们戏称它是熊猫眼，对吧？那它为什么会发黑？因为没有血色。在夜里肝经当令的时候没睡觉，抢夺了肝血，所以这块呢肝经的末梢缺血了。当然这种呢只是个暂时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常年的眼眶的发黑，甚至整个脸都是青悠悠的，那就是说肝经气血长期亏虚。还有咱们中年以后脸上容易长斑，什么蝴蝶斑、黄褐斑，年纪大了叫老年斑。为什么会长这么多斑？现代科学说是色素沉积。那在中医里，斑其实就是湿邪、痰瘀的积累，积累在皮下了。所以啊，咱们想要保持一个好的脸色，就要保证脸上有足够的血。不管你皮肤本来是黑也好，是白也罢，要想透着红，想要脸色红润，首先一定要确保肝气要强，疏通的那个能力强，血要上得去，才能把里面的湿邪啊淤堵给送下来，对吧？所以说如果淤堵的比较严重，咱们就可以服用高山红景天。如果血不足没办法带着气上浮于面呢，可以用一用什么呢？桃红四物汤。如果是末梢神经的问题啊，肝气散发无力，是吧？那么也可以用一些花茶，像什么菊花呀、玫瑰花呀、芍药花呀都可以。那为什么花对脸色好？实际上啊，就是它可以增强肝气生发的力量。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花啊，它里面含有什么？有花粉，对吧？花粉是什么东西？是花用来繁殖的，是一些个生殖细胞，对不对？生殖细胞它是蕴含着生机的，或者稍微大一点说啊，这里面有先天之气，就是说它最后可以生长成为一个生命的。那一点点生机蕴含在这个花粉里面，要是盛开的经过了授粉的花，那它这个作用就更强了。本身花草在五行上属木，木就是极具生机的东西，然后这个花花粉又是生机当中的生机，所以啊它生发的力量就很强。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啊，我估计很多人呢听过这个传说，说这个清朝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个妃子叫香妃，她是维吾尔族的一位族长的女儿，据说啊常年是以花为食，不吃别的，吃花吃的呢身体有异香，所以呢乾隆非常喜欢他。在金庸小说里面那本书叫什么来着，叫书剑恩仇录啊，写了一个香香公主，不管是真实的香妃也好，还是小说杜撰的香香公主也罢，我呀都不认为是真的。你想啊，一个新疆人怎么可能整天吃花？

0: 咱们知道新疆属于西北啊，一年里有花的季节最多就四五个月。光吃花的话，那它另外几个月吃什么？所以这大概率只是个传说。但是经常喝花茶的人，他肝气旺盛，体内是通的，肯定就不会有那种臭汗，这个倒是真的。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花茶比较适宜咱们大家伙来服用呢？首先排名第一的肯定是茉莉花茶。茉莉花茶是茉莉花和绿茶的混合物，既有茉莉花的花香，又有绿茶的茶香，两相混合，所以有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的美誉。就是说茶叶熏染上茉莉花的香味以后啊，成为了人世间最美好的味道。在唐朝时期呢，唐朝人有许多隐居中南的名士，经常拿茉莉花和牡丹花来相对比，认为是最代表大唐盛世的两种花。牡丹呢是国色，茉莉呢是天香。到了清朝，慈禧太后对茉莉花更是有特殊的偏爱。慈禧认为自己肤如凝脂，肌如耗血的秘密就在于茉莉花，所以就降下了一个奇怪的规定，不许身边人用茉莉花，连佩戴都不行。当外国使节和其夫人到中国时，慈禧呢会经常将茉莉花茶作为礼品送给这些人。所以在慈禧掌权的几十年间，茉莉花一度被认为是清朝的国花。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茉莉花首先具有疏肝的作用，所以常喝茉莉花的人能够改善面色暗哑无华的状态，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效果。另外呀，茉莉花香气逼人呐，这种香气也有行气止痛、解瘀散结的作用，可以缓解胸腹胀痛等问题。那除了茉莉花之外，菊花啊也是人们常喝的一种花茶啊。菊花虽然没有茉莉花那种香气，但是菊花的特点呢是散风清热、平肝明目。除此之外呢，菊花盛在金秋时节，所以就染了肃杀之气，有抗菌、消炎、抗肿瘤的效果。但是这个花的性质啊偏寒，咱们喝菊花茶的人呢，我建议里面呢你得配一些姜丝，中和里面的寒凉。除此之外，咱们想要美容养颜的朋友还可以喝点玫瑰花。说玫瑰花啊是既入肝经又入脾经，其颜色红艳又益心神的作用，所以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作用，对于女性月经不调、白带赤带等问题有很好的调理啊，有好的效果。当然了啊，关于肝气的这个弹性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大家每天都关注的心脑血管问题。我们拿其中啊这个高血压来说，高血压的病因是什么？总结起来，一个是血液粘稠，就是之前讲的湿邪太多造成了血呢是浑浊的，对吧？这个血压呢本身它是心脏搏动啊，然后呢把血泵出来，给血管造成的一个压力，就像是一个水泵拉着一根水管子，这管子里面的水对管子是有一个压力的，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那这个压力大小是什么因素决定呢？一个是管子里面的水是清水还是泥浆， 泥浆的压力一定比清水大，是不是？那第二个因素就是管子的粗细以及弹性。你用一根崭新的胶皮管子，水压大的时候呢，它会扩张一点，缓冲了这个压力，自身承受的压力就小了。要是你用的是一根老旧的管子，它弹性小了，它不能自己扩张了，自然血压就高起来了。所以针对高血压呀，其实只需要做好两件事，一个是化瘀通堵，一个是恢复血管的弹性。那恢复血管弹性靠啥呀？纯粹就是靠肝的这个取直的能力。肝为什么能保持机体的弹性？实际上啊，它还是疏通了血管和经络，气和血呢能够通过去，能够满足机体的需求，对吧？再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呀，顾名思义，就是动脉血管变硬了，变脆了，失去弹性了，对吧？那大家想一想啊，血管为什么失去弹性？为什么会硬化呀？还不是里面那个蛋白和脂肪少了？它应该有的东西为什么少了呢？现代医学不太容易解释这个事儿。明明是血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为什么进不到血管里面去？中医讲，还是气的问题，气血过不去导致的，对吧？所以在调理的时候，要始终围绕着化瘀和疏肝这两件事来调理。道路通了，肝气旺盛了，血管的弹性啊，自然而然的就恢复了，对吧？你看一说恢复，这两天呢，有个听众朋友咨询什么呢？说睡不好觉，问我说有没有啥好办法？我给大伙儿啊，一个管睡觉的好方法，叫合欢饮。这个方子啊，是治疗失眠的，用什么呢？合欢花30克。黑豆30克，浮小麦30克，煎水服用。做法呢，就是黑豆用水浸泡2小时，然后用开水给它煮烂糊了，然后再放入合欢花、浮小麦，用大火煮开，小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啊，大家伙看看有啥没听明白的，或者有啥问题没听清没记住的，你也不用跟我客气，随时呢给我打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点

0: 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7: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

0: 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义，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啊。
1: 对对。
0: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1: 是吧？
0: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1: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0: 高科技，
1: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得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嘛。
0: 对。
1: 所以说千万千万

0: 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啊、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啊，
1: 嗯，
0: 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1: 嗯，
0: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实
0: 在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其是像针灸啊、
0: 嗯、
1: 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
1: 嗯、
0: 你看看在国外，
1: 嗯，
0: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啊、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1: 嗯
0: 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呐、啊，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
1: 嗯，
0: 啊，而咱们认为啥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1: 嗯
0: 啊，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多
1: 先进、
0: 啊、是吧，老外的技术方法就更先进了。
1: 嗯，
0: 实际上他不知道大多都跟咱们中医老祖宗偷偷学去的，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1: 嗯，
0: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

0: 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呐、
0: 啊！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啊。
1: 嗯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让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那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涎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嗯、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
0: 哎，想当个好官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它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哎、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

0: 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这个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这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哎，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在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啊，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期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得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的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在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哦，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就
0: 是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啦，当然啦、所以说说1000道1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

0: 吧，
1: 嗯，
0: 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得先进的多得多呀？
1: 那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含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啊，
1: 是吧？
0: 对呀，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这没有医德，
0: 对吧？
1: 嗯，
0: 你反正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也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呢，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
1: 嗯，
0: 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
1: 嗯，
0: 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嗯，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你说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在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嘛？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啊、失觉呀、啊、就失去的失，晕厥的觉，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啊、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1: 嗯，
0: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
1: 啊。
0: 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1: 嗯、
0: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人都不知道这事。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啊，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

0: 鲫鱼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如果这中气不足，运行不差，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速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对吧？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
1: 儿。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
1: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个问题，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0: 注意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原来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的。
0: 它就还是压迫嘛。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支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是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 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吧？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

0: 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叫脾虚痰湿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这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这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你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你得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哎，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

0: 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滞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6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了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 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郁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所以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吸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那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啊，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们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就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真是哈、啊，咱们又学。

0: 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1: 对呀，
0: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1: 嗯，对。
0: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1: 对。
0: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1: 嗯，没错没错。
0: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1: 哎，不客气。
0: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1: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当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 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

0: 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4: 第98集。
5: 铜陵一听一哆嗦，酒杯好像没落地上。我大哥，开什么玩笑？你还没喝酒，怎么就醉了？真的，兄弟，我能跟你开玩笑吗？人家说的干板多字，红嘴白牙，分离丝毫都不差，在门口等着你呢。我那弟妹长得还挺漂亮的，那小孩虎头虎脑的，可讨人喜欢了。那么远处的人坐着没听见怎么回事，雍亲王这桌的人都听了个闷阵。雍亲王一听把酒杯放下，脸就沉起来了。海川，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半截烟你冒出个媳妇来？这么多年你怎么还瞒着我？爷，我的爷根本没这么八宗事儿，我哪来的媳妇？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他怎么没人找我呢？他怎么找你呢？出去看看怎么回事。附近这几张桌也听见了，南侠司马空、大叛飞行侠苗泽、苗韵雨、西方侠常备、飘然叟、于成、于东海、长臂罗汉、普照禅师、西风长老、秋禅和尚、黄眉童子苗吉庆、陶少仙、陶少荣等等等等，都听见了。谁都深感不解呀，都知道铜陵是光棍，谁也吃不下去了，就像第一次见着铜陵那样感到奇怪和陌生，眼光唰都投到铜海川身上了。哎呀，铜陵本来就是个紫脸儿，叫这事儿弄的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都不知道卖哪条腿了。铜陵接出去了，张子梅在后头跟着，穿云博玉虎刘俊不知道老师摊什么事儿了，带着司马良、夏九龄也在后头尾随出去了。等到了门房，这铜陵推门等进了屋了，赶车那老头站起来了。海川，可找着你了。哎呀，这不容易，我把你媳妇孩子给你送来了，你们一家人团圆吧。那女人也站起来了。当家的，你好狠的心，几年你不写一封信，难道把我们母子忘了不成？宝啊，过去叫爹。小孩扎着小手跑过来，搂着铜陵两条腿跪倒在地，爹，可想你了。张子美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心说铜陵呢，这个 你说什么？哎，你再嘴硬，事实在这摆着呢，我看你怎么交代。你为什么瞪眼说瞎话？连雍亲王你都敢欺骗，莫非里边还有什么蹊跷之事不成？再看铜陵，眼泪也掉下来。啊，老人家，我没想到您到云南来。哎，坐下吧，坐下吧，这个我马上收拾房间，让你们到里边休息。一回头，刘俊在门口呢。刘俊呢？有。是不是后院还有闲房呢？跨院还闲着，快点把房间收拾啊！收拾好了，安排他们休息。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老人家，咱们到里边吧。哎，那车，存在哪儿？店房里有大车店，我马上吩咐，告诉张子美 安排人把车子

赶到院里去，牲口卸下来，刷洗验溜，咱不必细说。车上还俩包，拿下来进跨院。佟林一边擦着眼泪，一边陪着，到了李间屋了。然后大家坐下了，说洗脸漱口，水就在那摆着，没人洗呀。那个女人两只眼睛盯着佟林呢，眼泪刷刷往下直淌啊，好像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张子美转身给雍亲王送信去了。爷，海川部队骗了咱们这么长时间，这回人家找到门上来，他没词儿了，都安顿到跨院了。我说爷，你看这事儿，咱是假装不知道是怎么的。混账！海川是实在人，他怎么能欺骗我呢？他真这么做，他就是混蛋王八羔子。我不能答应他。雍亲王说到这儿，啪把筷子一摔，转身往外就走。大伙儿一看雍亲王不吃，全傻眼了。不少人站起来尾随着雍亲王直奔跨院。这雍亲王的气儿不打一处来，在院里的背手一站，佟林出来。哎，佟林在屋出来了。爷，您吃好了吗？我气饱了。我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爷，您别着急，您不问我也得跟您交代清楚，不说行吗？我先过一堂，这怎么查？这是乱七八糟的。佟林没办法，把雍亲王请到空屋里边，门关上，不让第三个人听，就这爷俩交心，把经过讲述一遍。再看雍亲王那个脸色逐渐平和，阴又变成晴，最后喜上眉梢，仰面大笑，这哈哈哈哈，奇闻奇闻呐、啊、海川呐、啊，你真行啊，就这事儿你也应当告诉我呀。哎，这是我在这儿呢，我要不在这儿，听别人传言，咱爷俩就发生隔阂了，往后我不能理你。幸好我在这儿，你这一跟我解释，我全明白了。哎，好人呐。海川呢，你也别着急，既来之则安之，一会儿我想个两全之策。把门开开了，那么多老侠客都在外头等着，谁都想知道知道。雍亲王乐呵呵把众人叫进来，得是那个成了名的有分量的那样的，旁人听不听都不管紧要。门再关上，雍亲王让佟林又讲了一遍，大伙一听，啊，是这么回事，都明白了。那个说都明白了，我们糊涂了，你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这一辈子难活，另外人生这一世所遭所遇也各有不同。佟林这一生就极富于传奇性，说起这话来是数年前的事儿了。佟林还是庄稼院小伙子呢，咱们在开书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住这地方京南霸州佟家庄，这个地方挺富裕啊，几乎没有穷人家。每一年庄稼收成上来，刨出卖了之后，家家都有余粮，日子很得过。佟林他们家没有别的花销，整整装装四口人，佟老爹、佟老妈，他有个兄弟佟森，再加佟林，都是好劳力。一家人又勤快，所以这日子过得比哪家都比较富足。那么秋后了，什么事没有了，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就爱谈论拳脚和刀枪棍棒。要讲究体格棒练得最好的，头一个是佟林，酷爱武艺，光自己瞎蹦他不行。后来大伙凑钱呢，从外地请了个老师。
这老师姓杨的姓马的换了不老少。等到农忙的时候，老师回家也去种地去了，哎，他们就放下。转过年来，在秋收结束再请老师，单说这一年请了个老师，姓童，名字叫童元，比童林呢大着几岁，两人一见如故，就住到童林家里了，因此感情融洽，处得跟一家人相似。后来到了春天忙的时候，这童元走了，第二年再请他就没来。童林挺想他，还曾经亲自到童老师家去看望过。到家一看呢，家三口人，还有个师母叫梁飞燕，还有一个小孩两生日三岁，这才知道老师为什么没去呢，闹了病了。当时他就说心口疼，两肋事儿疼，可能是练武术伤了气了，实则不然，按现在医学术语的新名词，当时童元得的这病啊，肝癌，癌症。再转过年来卧床不起，童林呢给送柴送米给送钱，百般关照。等最后一次见童元的时候，童元就落炕了，完了，整个脱了相，媳妇儿跟孩子哭成泪人一般，老岳父梁斌也在旁边哭。童元一看童林来了，拉着童林的手，眼泪掉下来了，断断续续跟童林提出个要求，说童林呐，咱们名义上师徒，实质上是弟兄，我死不足惜呀，把一家人扔下了，我真有点放心不下。兄弟，哥哥临死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答应不？童林也哭了，说哥哥您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我没别的要求，我把你嫂子你侄儿就托付给你了，你这嫂子还比你小着三岁呢，兄弟，我这要求有点过分，我死之后把我发丧完了，这嫂子就归你了，就是你媳妇了，这孩子就你儿子了。为什么我这么干呢？因为你这人太好了，让他们独立生活他们过不了，找个人家我不放心，非你莫属，你答应不？他问去。童林一听哪有这种事儿，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最后这童元两腿一蹬，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哎呀，他把童林可急坏了，赶紧派人请大夫进行抢救，又抢救过来了。童元把眼睁开，眼泪掉下来，兄弟你答应不？你要答应了我死了也安心，你不答应我可就不行了，兄弟你答应。

就是因为受朋友之托，佟林心慈面软，答应了人家的要求。当时佟林以为一答应，病人心情一舒畅能好，哪知道不但没好，佟元佟老师咽了气了。那么佟林呢，回到家乡之后，吓得跟爹妈也没敢提这事儿，晚上躺下睡不着觉，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太荒唐了。哎，这是真的，这还是做了一场噩梦？我明明不愿意，为什么我要答应呢？哎，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打这之后，梁飞燕派人给佟林捎信儿，叫他去。佟林呢，找了些理由没去。那面派人催他，无论如何给写封信。佟林借故也不写信，一拖再拖，就这么多年。后来呢，佟林赶奔江西信州龙虎山学艺，一成之后闯荡江湖等等等，把这事儿他忘了，认为这皮儿接过去了。没想到在偏南客栈，人家找上门来了。这个梁飞燕还非常认真，见着佟林是正言厉色呀，说兄弟，死人已经死了多年了，临终之时说的话你是满口应承，这不是儿戏，难道你想一推二六五就知道没这么回事吗？你可知这些年来我一直守着，我就等着你呢。我知道你不愿意，但这事儿不能更改了，你还想叫我守到哪一天呢？故此我找到云南来了，你到底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吧。佟林当着雍亲王胤禛和各位侠客的面把经过这么一讲，大伙儿一听是啼笑皆非呀。雍亲王乐的眼泪啊都淌出来了，用手指着佟林，海川呐、啊、海川呐、啊、我瞅你不傻呀，你说你干了些什么事儿。哎，也罢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瞻视则迷，旁观则清啊。你打算怎么解决呢？爷，我没主意了，最好是想法说服他们母子，还这老头，多给点银子打发他们回去吧，让这嫂子另宅夫找人家，跟我就断去关系了，这是最好不过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海川，你要那么做就不仁不义了。哎，你想想，那个女人对你不痴心，能万水千山找到这儿来吗？再说，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往后你怎么解释？那么一爷，您的意思呢？我。哎，这么办，我出个馊主意吧啊，海川呐、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梁飞燕就是你夫人了，他那孩子就是你儿子了，这门亲就这么定了啊。爷，您觉得这么做合适吗？那怎么办呢？嗯，特殊的事情，特殊的处理，但是海川你甭赌心，这么办。让梁飞燕呢做你的侧室，不算你的正式夫人，将来你瞅那合适对劲儿的，真要完婚了，那算正印夫人，这是侧室，我想他也不能够得寸进尺。海川，你要摸不开说，我替你说。哎，大伙说，永王爷这话说的有道理，海川呢，你就这么答应下来吧，不然非出人命不可。雍亲王见着梁飞燕，见着他爹梁斌，把自个儿的看法这么一说，这人们都通情达理呀、啊。老头儿一想，

0: 我女儿有过丈夫，有那么大孩子。嗯，虽然死者临终之前交代的清楚，佟林也答应了，那毕竟有点强迫性，非把这媳妇给人家，就得叫人家答应，这玩意儿不是有点无赖吗？王爷给做主做测试，那也行啊，上哪儿找佟林这样的人去？所以老头跟女儿一商量，同意了。哎，打这事儿就定下了。佟林将来找着郑印的夫人，非是旁人呢，就是吕婉娘的徒弟，叫于秀娘，人送绰号旗舰坤元子，那是正牌的夫人。那么这个事儿定下来之后，这三口也不能走了，就住在天南客栈，公吃公喝，等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再接他们去北京。自然这三口人是欢天喜地，佟林的内心是叫苦不迭，但是跟谁去讲去，这事儿就定下了。书说简短，到了九月初九这天，众人刚起来，外边坏事包张望、孔秀慌慌张张跑进来了，面见佟林和镇东家，两个人扑通扑通跪下了。弟子罪该万死。佟林往他们身后一看，牛小子、虎小子没来，再看他俩这模样就知道出事儿。怎么了？我们奉命四个人一个小组赶奔云南天南客栈，哪知道这俩傻家伙不听话呀，半道他们脚底下抹油溜了，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把我们哥俩都急坏了，四外寻觅毫无踪影，眼看到了重阳会了，怕老师各位老前辈担心，故此跑回来送信儿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把脸就沉起来了，临行之事我怎样交代的？他们俩是半吊子二百五，一旦出了差错怎么办？你们倒回来了。佟林刚要发火，镇东侠再三解劝，算了算了，还传呢，这也没办法。那俩小子是蒸不熟煮不烂呢，不过呢我估摸着不会出事儿，福大命大造化大啊，实在找不着咱再想办法，你何必着急呢？就算把佟林劝的这火消了一半，训斥了孔秀张望几句，两个人擦了擦汗赶紧归队。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99集。
0: 老少英雄齐聚前厅，镇东侠代表铜铃当众宣布，留下张三李四某人某人驻守店房，其他的人列队赶奔铁扇寺。老少英雄好几百号啊，在院里排着大队着起身，雍亲王胤禛美了吧滋的换好了衣服，心说我排在前边，我排在后边。刚到院里了，镇东侠乐着过来了。爷、有件事我还没跟您商议呢。哦，说吧，什么事儿？我跟海川跟各位都打过招呼了，此番赶奔铁扇寺前去赴会，都看得出酒无好酒，会无好会，那是变相的杀人战场，论其规模比杭州内要大得多得多。爷，您现在是千乘之尊呐、贵为皇子，金枝玉叶，您怎么能进龙潭虎穴呢？所以经过我们大家商议，都不同意您去，您呢就留到店房，您给看堆儿，我们赴会倘若回来了，咱们再团聚，不知爷意下如何？ 哎，这我东侠，这你可不对啊，谁同意了都是不对的。那么请问我跟着你们干什么来了？我不就是参加这盛会来的吗？我跟海川爷儿俩不能离开，他上哪儿我上哪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还用您老人家解释吗？我明明知道这是杀人的战场，虽然我伸不上手，我也可以在底下站脚助威嘛。老侠，这舍不得舍不得，我是非去不可。西方侠于成，南侠司马空，大叛飞行侠苗泽，风流侠张子美，李元、佟林、二侠等等等众人都过来了，一致要求让雍亲王留下。把胤禛急得直扑了脑袋，最后一看呢，不行，大伙儿那口风挺紧，没有松动劲儿。好吧，既然你们把我看成累赘了，我跟着你们也害事，那本爵我就留下，好不好？一不扭重，百不随意呀、 我非犟眼的跟着，惹得你们心里都不痛快，那何苦的呢？我留下。爷，您这就对了。哎，您放心，您要觉着闷的慌呢，我再给您留几个人陪着您唠嗑。司马良、夏九龄在，在杨小香、杨小翠在，在你们小哥四个留下陪着王爷唠嗑，等候我们回来，听见了吗？哎，明白。顿时这小哥四个那嘴就撅起来了，多少日子以来就向往着赴这个盛会，起码说开开眼界呀。那普天下的高人在此祭中登台献艺，那不定多精彩呢。这么好学习的机会，这下完了，留下陪永亲王唠嗑，你倒霉不？但是上知下派，不敢犟嘴。东侠都安排好了，率领老少英雄分批赶奔铁山寺。这人一走，这个殿房刹那之间就肃静下来了。永亲王倒到床上，把两只手枕到后脑勺，翻来覆去的琢磨这个事儿，不痛快。那小哥四个谁也不言语，在当屋站着，低着头都撅着嘴。过了能有半个时辰吧，永亲王胤禛一咕着身儿从床上坐起来了。我说你们四个过来，爷，您用什么？我什么都不用。来，咱爷几个唠唠嗑。我说你们小哥四个那嘴都能拴驴，怎么那么不高兴啊？是不把你们留下，你们不痛快？哎，爷，我们怎么敢呢？陪着您在一起，我们求之不得，拉倒吧。我夏九龄，掏心窝跟我说实话，愿意留下不？愿意。说说实话，不行跟我兜圈子。爷，说实在的，不光是我们哥四个都一样，不愿意留下。您来替我们想想，这难得的机会谁愿意错过呀？是不是呢？但是留下陪着爷，我们也没得可说，只是这心里头有点小别扭。对喽，这才叫心里话呢。你们仨呢？嗯，九龄说的不假，我们仨也是这么想的。你们哥四个这么别扭，我也别扭。你看看人家都不带着我，那怎么办呢？拿我当累赘了。方才你知道我乐什么吗？不知道。我就觉着我是个傻子，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啊。这腿不是在我身上长着呢吗？哎，我还不抬杠，叫他们先行一步，咱五个人后撵，你看怎么样？他也到铁山寺，咱也到了，我就不信到了庙里他还派人把我推回来啊。啊，你们说呢？哎呦，小哥四个一听眉飞色舞，爷，这真是个好主意。那么说，您在后边跟着。哎，对呀，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带着应用的家伙，我领着你们哥四个去。如果佟林也好，镇东侠也好，要教训你们，我不答应。那太好了，棒极了！小哥四个欢天喜地收拾应用之物。再看雍亲王换了套新衣裳，披着斗篷，挎口宝剑，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把天南客栈的事情做了料理，然后起身上路。一边走着，雍亲王一边说呢：“这多好，咱爷儿五个有说有笑，无拘无束，何必随他们大帮呢？咱们呢，怎么谈就怎么谈，该笑就笑，该唱就唱啊。谁也不行受拘束啊。爷您放心吧，不能。”果然，他们一路说笑往前。

走着，前头这个胳膊肘的大甩弯，甩弯转过去，再走三里地，就是头到山口，也就是甘虎他们手把那头到山口。刚到甩弯这道旁是一片密林，突然在密林之中，腾腾腾窜出仨人来，一字排开把道路截断。这是上午发生的事儿，这一人五个就吓了一跳，赶紧挺身站住了。杨小香、杨小翠拽出单刀，司马良、夏九龄也各拉军刃，把雍亲王给护住。谁也不说笑了，等定睛往对面一看呢，哎呀，冤家路窄呀！这三个人当中是二男一女，俩男的他们都认得，一个黑灿灿面皮五短身材的汉子，一个长得是细皮嫩肉俏皮小伙儿，正是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佟林就是想抓他们俩，没想到在这儿出现了。可正中央站着个干巴巴的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周身上下一身青啊，手里拄着龙头拐杖，那头发跟干草一样扎里扎沙的，往脸上一看，大伙儿都恶心。这是白天，这要半夜走黑道遇上这位得吓趴下，整个个骷髅啊，那颧骨是见棱见角，皱纹堆垒，面似土灰，斗鸡眉，深眼窝子，一对小蓝眼珠，大鹰钩鼻子，耷拉嘴角啊，一看那个年纪能有七八十岁了。别看那样，刚才从树林跳到道上，身法之快，令人是想象不到。不知道是谁，就见吴志广把掌中鬼头刀一晃，头一个过来了。哎，我没认错的话，我披斗篷那位是四皇子胤禛吧？到了现在，胤禛那只好承认了。胤禛把脸往下一沉，胸脯一拔，正是本爵。你不是盗宝贼吴志广吗？来，那是我兄弟小粉点韩宝。我四皇子，知道我们哥俩在这干什么的吗？不知道，等您呢。佟林方才领着大队过去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躲在树后头没被他们发现，我们往人群之中瞅着，谁都有，唯独没有您。我们就盘算着，一个是你在店房没来，二一个你走到后边了。哎，果不出所料，您真走到后边了。我说四皇子啊，咱们的恩恩怨怨该有个了结了吧。雍亲王把眼珠子也瞪起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心里最清楚，我们最恨的仇家就是大老杆佟林这个王八蛋，打出世以来掌打铁背龟雷春，就给我们结下了不解之仇。之后我们带着大师兄贺豹赶奔贝勒府，就是到你那府里头找大老杆报仇去，没想到我们仨人不是他的对手，万般无奈我们才夜入皇宫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我们认

0: 带着借刀杀人，把大佬敢杀了，出我们胸中这口恶气，然后我们把镯子一脱，到案打官司，该什么罪定什么罪。我们不为偷镯子，为对付佟林。嘿嘿，哪料想啊，水中捞月一场空，佟林什么事儿也没摊上，究其根源全在你身上。你给他当保人，你给他上下周旋，你把他保释出狱，那昏君还给他100天的期限，100天日子不够又容其缓限，是不是都是你的毛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等你，不把你杀了就搬不倒佟林，这就我们等你的目的。四皇子，你说这事儿怪呀，佟林一生精细，镇东侠那可以说城府极深，他怎么没派几个硬手保护你的安全呢？啊，弄几个毛孩子陪着你，这不是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吗？四皇子，你死别恨我们，恨佟林，是佟林要了你的命了。说来杀。小粉底韩宝一伸手拽住跨虎双蓝，飞身形就跳过来直奔雍亲王。话还用说多吗？说得清清楚楚了，目的为什么都讲出来了。夏九龄司马良一看那还了得，小哥俩飞身跳过来就挡住韩宝，双战韩宝。吴志广一看，呵呵，俩打一个，好嘞，兄弟你盯着看我的，压鬼头刀往上纵。杨小香杨小翠过来两把刀抵住吴志广，六个人打作两团，打了个难解难分呐。吴志广一看就剩下胤禛一个人在那儿了，扭回头跟那个老婆子说，老人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您来怎么还看热闹，把胤禛交给您了。那老婆子一声怪叫跟那老郭声差不多少。孩儿哎，你们放心，胤禛交给我了。雍亲王胤禛遇上了麻烦，这个人这一生啊难活，不定在哪一天遇上什么事儿。韩宝吴志广敌住了杨小香杨小翠司马良夏九龄，就剩他光棍老哥一个。对面那老妖婆子过来了，这家瞅着都瘆人呢，这一乐跟老个叫唤差不多少，眼露凶光来到雍亲王胤禛的近前。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我说王爷，恕我老婆子有惊驾之罪，哎，你说你怎么办吧？听我的话，规规矩矩跟着我走，我保证俺不伤你一根汗毛。你把本爵带到哪儿去？带哪儿去啊？带我家去，离这儿不远也不太近，叫西山斗母宫，房子都给你安排好了，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我拿你呀当个人质，让佟林那王八羔子去赎你，多攒他去了呢，我就把你放了，他要不去呀，嘿嘿， 你可就够呛。我呀，恕我犯了大不敬的罪了，你怎么办吧？
0: 哎呀！再看胤禛往后倒退两步，一解蝴蝶拍，唰把斗篷闪掉，摁崩簧，苍啷，宝剑拽出来了。胤禛也有两下，平常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阵急了，就得自卫了。未曾动手之前，雍亲王胤禛先练了一趟八仙剑，自个儿给自个儿壮胆子。
1: 老妖婆子在旁边一看乐了，嘿嘿嘿嘿嘿嘿，问你那干嘛呢？啊，你还会两下五八抄？哎呦，甭问你大概在少林学过能耐，你这剑里边带着少林剑的招数呢。不过呀，你糊弄小孩行，在我老婆子面前你耍这套名堂没用，我叫你趴下你就得趴下。你们这味儿听着叫人脑仁都疼。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老妖婆子是谁？
0: 谁？当今大清国西山派的派主，斗母宫的老当家的，姓韩，叫韩玉莲，人送绰号江湖的老妖婆子，杀人不眨眼的嗜血魔王啊。他们怎么跟韩宝吴志广凑在一块儿了呢？他们还沾亲呢。还就说这盗宝贼，自从清水滩烈焰寨覆没之后，他俩跑了，回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俩眯起来了，没敢见大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师大爷那个人翻脸不认人，他们进宫偷镯子捅的这些篓子都背着李坤不知道。怎么办呢？小粉底韩宝领着吴志广来找他爹，他爹就是七庄主清风过流柳叶猫韩中韩殿远。七庄主韩宝见他爹说了，爹你看这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大庙不守，小庙不留，同林紧追不舍，我们在外头眯不住了，想回来吧又怕我大爷不答应，您看这怎么办？韩中韩殿远能不疼儿子吗？糊涂不吃子，除了把儿子臭骂了一顿之外，还得保护他，不敢跟大哥说。他深知混元侠李坤那是智装严谨，绝不允许他们胡行。哎呀，韩忠一想怎么办呢，告诉儿子了，说你呀别在这儿长期待着，待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要叫我大哥知道了我也保护不了你啊。嗯，好好我都得担责任，我呢写封信，你们赶奔西山去找我姑姑你姑奶去，你姑奶是西山派的派主啊。嗯，去找他把事情说清楚，他能给你们帮忙，起码你们住的斗母宫也平安无事。就这样他俩拿着他爹一封信赶奔西山面见韩玉莲，就这老婆子。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2: 性格对他成就大业产生了哪些影响？鸿门宴上究竟是何原因让他最终放走刘邦？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7集《智斗鸿门宴》。

0: 邦先入关中，约法三章深得民心。项羽则刚愎自用，不听规劝，与情人结下血海深仇，两人格局高下立判。然而此时项羽一方形势大好，他亲率几十万大军大杀四方，连战连捷，无论实力还是士气，他都占据绝对高位。两人之间的胜负天平正在向着项羽一方发生倾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邦的一个举动令项羽异常震怒，决意严惩这个违逆自己的对手。于是一场关系到楚汉争霸未来历史走向的大事件即将上演。那么在这场引发后人无穷话题的鸿门宴上，刘邦是如何奇迹般的化险为夷的？在这个历史的微妙时刻，在觥筹交错之间，几番错进错出的戏剧性场景的上演，又将为我们呈现出怎样一段波谲云诡的历史真相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七集《智斗鸿门宴》。
1: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就在刘邦驻军霸上，约法三章的时候，其实啊，项羽已经跟章邯约降成功，章邯投降，显然提出了一些条件。项羽呢就许诺以故秦地封章邯为雍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楚怀王曾经跟诸将诸侯有一个约定，就是先入定关中者望之，也就是说楚怀王作为整个诸侯联军的共主，他有一个根本的想法，谁能够入关中，谁能够首先灭秦，奖励他在故秦地称王。我们想啊，刘邦显然是希望称王关中的。上一集啊，我们提到在抵定咸阳之后，萧何先入丞相府，

0: 把秦丞相御史的律令图书都保护下来。有人呢就提醒刘邦，这个人说，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欲号曰雍王，望关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及时守函谷关，吾纳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拒之。也就是这个人说，关中地区啊，地形好，富裕。现在项羽封章邯为雍王，马上就要来夺取关中。章邯和项羽一来，你刘邦就得不到关中地区。你现在派人把函谷关挡起来，不要放诸侯的军进关，然后你自己在关中啊征兵，准备防卫项羽和章邯的兵。刘邦听了，觉着这个计策不错，于是刘邦也就这样干了。那就在刘邦沉浸在灭秦的喜悦之中，准备称王关中之时，刚刚击溃秦军主力的项羽，就带着三四十万军队，一路就从殷墟奔着关中就杀过来了。此外啊，项羽的这支三四十万的军队当中，还裹挟了秦将章邯所率领的投降的秦人的军队20万。这些投降军队里的军官士兵私下里议论，章邯将军出卖了我们，带着我们不过是诈降诸侯。今天这些诸侯他们能够入关破秦，还则罢了，如果他们不能破秦，这些诸侯抓了我们一路往东走，我们就成了俘虏，那秦人呢一定会在后方把我们的父母妻子当成是叛军的亲属，一定会杀了他们。所以这种军队里的躁动啊，这种不安的氛围时时不绝于耳。可以说赳赳老秦对于失败是不服气的，他们还在等着翻身的机会，报复诸侯联军。诸侯的军力听到这些风声之后，悄悄告诉项羽，项羽就和他部下的蒲将军、英布等人就谋划，说秦的立足啊20多万啊还很多，他们内心当中是不服气的，假如秦人到了关中，这简直就是放虎归山了，势必危，不如击杀之，不如趁着还没有到关中把秦朝投降的军队杀掉，然后呢只带着秦军的主要将领章邯啊、司马欣啊、董翳啊这三个人入秦。也就是说，在章邯投降之后不久，项羽就动了杀心，谋划已定，项羽的军队已经开到了河南郡的新安县。汉高祖元年11月，项羽的楚军就乘夜袭击坑杀秦已经投降的士兵20余万人于新安城南。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事件，叫新安杀降。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杀降的行为？从客观上讲，我们可以为项羽找到很多的杀降的理由。比如，第一，项羽的联军本身就粮草匮乏，养自己人都不够，再养活20多万秦人，可能就更加捉襟见肘。第二，秦人是投降，不是战败，输得不服气，甚至心怀怨恨，希望找机会报复。不把这些人杀掉，军心不稳。第三，也是当时人认为大规模的杀戮，尤其是杀降，不过是对秦朝有样学样。第四，对于项羽来说，除了国仇还有家恨。项羽的祖父项燕死在秦的统一战争中，项羽的叔父项梁死在秦镇压关东起义的战斗当中，项羽对秦人丝毫没有好感，所以我们可以替项羽找很多理由心安杀降。但是，注意我说的但是，项羽心安杀降注定了一件事。什么事？就是项羽与秦人在秦朝已经灭亡之后又结下了一笔血海深仇。心安杀降也注定项羽不可能也无缘称王关中，甚至可以说项羽也不能像秦始皇那样重建帝国。从这个角度上讲，项羽是个有勇无谋、毫无政治理想、缺乏战略眼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形象。大家知道，就在项羽心安杀降的11月，也恰恰是刘邦在关中宣布约法三章安吉秦人的时候，两者的做派一对比，高下立判。12月，项羽听说刘邦已经抵定关中，并且派人把函谷关堵起来了，项羽大怒，派英布攻破函谷关。英布这个人呢，由于他是秦朝的刑徒，脸上被刺了字啊，秦朝呢有一个刑罚叫刑，就是脸上刺个字，一方寸见方的一个小字，所以呢英布又被大家称为叫秦布。秦布等人攻破函谷关，大军就到了西夏。西夏是哪里呢？就是今天陕西的临潼这一带，就是骊山下这一带。刘邦的阵营当中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呢是刘邦的左司马，名字叫曹无伤。他听说项羽大怒，准备进攻刘邦，就暗地里派人向项羽告密，说刘邦准备称王关中，安排秦朝的亡国之君秦王子婴做丞相。秦朝从东方6国掳掠来的财富珍宝尽归刘邦所有。曹无伤说的对不对？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要分析一下， 根据刘邦的一系列做法，我们判断曹无伤的所述大致准确。刘邦按照楚怀王的约定，实则已经开始着手做好长期称王关中的准备了，包括曹无伤所说的安排秦王子婴担任丞相这件事情，未必不在刘邦的规划当中。但是刘邦显然低估了项羽的愤怒，而项羽的身边也有一个高人，由于他年纪很长，德高望重，项羽尊他为亚父，这个人就是范增。范增观察刘邦的所作所为，就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无令人忘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及笄勿失。范增讲了两方面的话，一方面范增说，刘邦在东方的时候，这个人好酒极色，是一个泼皮无赖的形象，可是进了关中之后，钱也不要了，女人也不搞了，可见此人志气不小。第二个，我们知道围绕刘邦有很多神话传说，我们此前讲过，范增也借用这些神话传说想要激发项羽对刘邦的愤恨。果然范增的话更加激怒了项羽，所以项羽准备劳军，想士卒有朝一日跟刘邦进行决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刘邦和项羽的实力对比。项羽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兵10万，号称20万，其实啊是4:1的规模，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当量上。假如开战，刘邦会即刻兵消瓦解，粉骨碎身。就在这个危机的时候，突然一丝转机的曙光出现。
1: 项羽心安杀降的行为注定无缘让他称王关中，相反刘邦则约法三章，与民秋毫无犯，深得秦地民心。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曹无伤背叛投敌，项羽率40万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而来，刘邦迎来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出现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他的出现会给刘邦的危险境遇带来怎样的转机呢？
0: 项羽的小叔叔，此时担任楚军的左尹，这个人叫项伯。项伯呢跟张良的关系十分要好，项伯听说此时项羽对刘邦动了杀心，连夜骑马去见张良，告知项羽要起兵与刘邦决战的这个计划。项伯的意思呢是想拉着张良一起逃走，而张良此时已经跟定了刘邦。他说，我受韩王之托， 辅佐刘邦反秦，

既然你向我告诉这个消息，我不可不告，我必须向刘邦汇报。而且呢，亡去不义，逃亡不仁义。于是张良就让项伯在旁边稍后，你等一等，我紧急去见刘邦商量一下。刘邦一听大惊失色，但是很快刘邦知道，要想解决当下的危机，必须要跟项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那谁来承担这个沟通的职能呢？作为项羽的叔父的项伯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刘邦就问张良，项伯和你的年龄谁大？张良就回答，项伯年长。刘邦急忙让张良赶紧的去有请项伯，他以兄长的礼仪接见项伯。啊，大家知道刘邦经常是对别人很傲慢很无礼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放下身段，以兄长的礼仪接见项伯。项伯随即入见刘邦，刘邦呢亲自举起酒杯向项伯祝寿。啊，这是古人的一种礼节，当然祝寿的同时要奉献上一些相对应的财物。并且刘邦与项伯说，我们两家人结成婚姻关系吧。做完了这些礼仪上的事，刘邦开口，我入了关之后秋毫不犯，把秦朝的宫殿把秦朝的府库封好，日日夜夜就是盼着项羽来呀，我哪敢反对项羽，哪敢背叛项羽。我之所以派人把函谷关堵起来，不过是我要防备其他的起义军抢先进入关中。我天天想着项羽来，你一定要把我这个话传给项羽。我们会发现啊，刘邦的思维非常敏捷，顷刻之间他的说辞是可以形成闭环的。项伯听了呢觉着也合理，就对刘邦说，这样，你明天一早一定要亲自来向项羽谢罪。刘邦答应了，把项伯送走。我们看到考验刘邦的时候到了。首先刘邦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发现危机到来，立刻抓住机会，利用张良与项伯的关系建立起跟项羽的沟通机制。第二，他有没有智慧和胆识去承接和化解这场危机？项伯要刘邦第二天一早务必亲自去谢罪。请问刘邦是去还是不去？然而草莽英雄的刘邦此时还是决定义无反顾的去了。所以这一去，秦汉史的又一个大关节发生了转变。我们再说另一头，项伯确实也是一个厚道人，他把刘邦的解释原原本本的转告了项羽。这番话项羽是听进去的，但是项羽心里此时有两个不安。哪两个不安呢？在楚秦胜负未定之时，

0: 性的反感。心安杀降，项羽和秦人已经把仇结死。刘邦在关中地区约法三章，已经展示出了治理关中的能力和手段。项羽要思考，如果此时摆开阵势，跟刘邦在关中进行消耗战，秦人会向着谁？秦人如果乘机负起作战，项羽是不是要腹背受敌？所以综合考量这些因素，我们可以理解此时的项羽内心深处在项伯和范增之间他是犹豫不定的，而且他更想给刘邦一个机会，听听刘邦的解释。
1: 经过势如破竹的一连串胜利，意气风发的项羽已经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此时的他心里清楚，实力决定一切，刘邦不难对付，但自己也不能做得过于出格。经过一番思虑，他决意邀请刘邦赴宴鸿门。于是历史上一个极负盛名的名场面即将上演。那么在这场宴会上，刘邦是如何精准拿捏项羽的心态的？范增、张良、项伯、樊哙这些名声赫赫的历史人物又各自扮演了怎样的时代角色？而鸿门宴的结局又会给楚汉战争的走向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0: 汉高祖元年的12月，一个清晨，刘邦带着100多骑兵前往鸿门，就是项羽的军帐前拜见项羽。大家注意，100多骑兵只是保持一个简单的警卫力量，显然刘邦是服软来谢罪的。我们有句话叫伸手不打笑脸人啊。再加上项羽此时也知道刘邦显然不想也不是那个要和他做较量的对手，加上此前分析项羽的心理，我深刻地认为在鸿门宴上项羽就是一个服从性的测试，他根本没有想动杀心杀刘邦。而且项羽也知道项伯已经通过张良和刘邦有了沟通，索性又要把自己的面子找补回来，又要做个顺水人情，还要挑动刘邦你自己内部的矛盾。项羽一顺手就把向他告密的曹无伤给卖了，把矛盾甩回给刘邦。尽管已经准备放刘邦一马，但是项羽还是要观察一下刘邦，他要测试一下刘邦这个人的胆识和心量。于是呢，项羽就留刘邦喝个酒吃个饭。朱元璋就曾说过一句话，叫金杯同如饮，白刃不相饶，该喝的喝，该杀的杀。大帐之内，项羽、项伯东向坐，是主人的位置，面着东坐。范增南向坐，范增老年人坐在项羽的左手，坐北朝南。刘邦呢，北向坐啊，刘邦是坐在客人的位置，向北。宴会上看似和谐的宾主，觥筹交错。此时，另外一个人对刘邦的观察更为深刻，这个人就是范增。他认为这是项羽最后的机会，一旦放虎归山，刘邦将成为难以对付的对手。项羽在宴会上毫不介意，而范增呢多次给项羽使眼色，

示意该下手了。看到项羽无动于衷，范增把身上带的玉珏举起来给项羽看，看了好几次。决者就是意思你项羽该下决心了，而项羽呢默然不应。范增出门招了一个项羽的亲属，也是帐下的悍将，叫项庄，对项庄说，君王这个人做事啊下不了决心，你向前去敬酒，敬完酒之后你就说舞剑助兴，借着舞剑助兴的机会刺杀刘邦。你不这样干，我们这些人早晚都成刘邦的俘虏。于是项庄就进入这个大帐当中，向各个人敬酒，敬酒完之后就说，君王你和沛公两个人喝酒，军中啊没有什么取乐的东西，你让我来舞剑。这个项羽说好，项庄拔起剑来啊，就在几个人面前耍起来。一看项庄来意不善，项伯为了回护刘邦也拔出剑跟项庄两个人就对打起来，而且呢经常是用身体遮蔽刘邦。所以由于项伯在前面又是项羽的长辈，项庄这个剑啊就刺不出去。眼看这个危急的时刻，张良悄悄来到了大帐门口，看到了刘邦身边带来的一个悍将，就是樊哙。以后我们要专门讲樊哙这个人。樊哙虽然是一个屠狗的，是个屠夫，但是这个人有个特点，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张良就对樊哙说，今天的事情已经很急迫了，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啊，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成语，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说，既然这么急迫，我跟你一起进去，有难同当。樊哙带着剑拥着盾牌就突入军门。本来一场和谐的这个宴会，由于项庄舞剑气氛已然紧张尴尬，现在樊哙来了，项羽不得不防，按住剑，本来是坐着的，现在身子起来问，这是什么人？张良就介绍，这是刘邦手下的大将，为刘邦镇战车的，这叫参胜樊哙。樊哙就开始数落项羽，说秦王有虎狼之心啊，杀人无算，行人如麻，天下都叛秦，今天到你这儿没有封侯之赏，听了一个小人的离间就有杀人之心，你这是亡秦之序。樊哙把刘邦的话又说了一遍，而且给项羽扣了一个帽子，你和秦二世没啥区别。项羽听了之后默然不答。我觉得从项羽听到这个说辞之后，他内心是信了的，信了之后他也觉着做得过火，所以呢他不好说，他就让樊哙跟着张良，你就坐在一边吧。又坐了一会儿，刘邦就起来更衣，就是如厕，然后就让樊哙一起出来准备走。刘邦说，我们现在出来还没有向项羽辞行，怎么办？

0: 樊哙说。你们看樊哙的这番话，我觉着掷地有声，说大兴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就是你做大事的人不要注重细节，行大礼的人不要巨头巴脑的谦让，现在人家是刀和案子，我们就是人家案子上的肉，你还讲究什么礼仪，赶快走。于是刘邦和樊哙让张良留下来，因为张良擅辞令。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

0: 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那作为首席的客座专家啊，以及我国第一个当然也是首个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的研发人，我觉得今天我坐在这儿啊，真的意义是非常重大。就拿这几天来说哈，我们全国举办的免费配送龙血因子的活动来讲，我们不仅是享受到了1块钱就用上高科技的生物用药，我们更享受到了加速细胞修复的龙血因子的免费配送政策，对吧？可以说对于我们国家呀，这 2.9 亿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包括1300万脑卒中的患者，1100万冠心病的患者啊，以及450万心功能衰竭的患者来讲，这就是啥？就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对吧？就是一个能够拯救这些患者不梗不瘫不危不死的最好的医疗福利。其实谈到慢性病啊，我相信最近一些年真的大家看一看身边的人，你就会有感触。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其实真正得一种病的人很少很少，绝大多数都是一体多病，而且大部分都是什么65岁以上的老人，对吧？很多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的不容易，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呢不是送到药店里去了，就送哪了？送医院里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次住院平均的医疗费用就在52000左右啊，一次颅内出血呢他的治疗费用大约就得69000，这是个平均数啊。你如果有抢救进 ICU 的话，那你一个礼拜都下不来，这钱早都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说更加遗憾的是什么？就是往往你这个钱花了，病呢病并没有治好啊，对吧？多少人最后就瘫痪在床回家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所面临的无奈。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那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怎么办？我们就得用医学高科技的手段去改变这种现状，对吧？让能够利国利民的高科技的药物去更好的帮助到大家，让大家真正的能够收获健康。其实我们谈到疾病无法治愈的时候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并不是这个病不能治，也不是治不好，那是什么？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现在过去那种传统的中医啊西医啊那种古老的治疗方法当中，对吧？一种方法延续了好多年，几十年上百年，对于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疗方法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所以说句实在话啊，大家是没有用上真正的好方法，当然你那个病它就治不好啊。您就像过去我们得上肺炎那是要死人的，

对吧？你看看现在呢，对呀、啊，抗生素下去十天半个月好好的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啊。出生的时候你打一针疫苗之后怎么样，你这辈子再也不会得肺痨，不会得肺结核了，对吧？乙肝疫苗也是，你随时可以去打，打上以后，哎，我们体内自己产生抗体的时候，你再也不用害怕肝炎了。你看，这就是医学的发展。那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知道吗？现代医学啊，已经发展到利用生物医学的手段啊，去应对那些什么肿瘤啊、癌症啊那些绝症了。所以绝症已经都不再是绝症了。您现在还觉得说我这身病我没法治愈吗？根本就不会了，对吧？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方法，最科学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实现逆转疾病，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病那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身上得的你看从头到脚这都是老慢病，比如说冠心病的啊，脑中风的，眼病的啊，各种风湿骨病的，糖尿病的，肾病的等等，那你说的这些跟我们这些病它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千万别着急。其实啊，我们讲叫储类旁通啊，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治疗也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我们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选对方法。你就像我们很多人过去治病的时候，怎么治？当地不行，到省会，到大医院，对吧？哎，大医院不行，然后往北京，往上海去。我们干啥呢？那不就是在寻找更先进的医疗条件吗？去寻找更好的治病方法吗？对不对？我们过去是通过换地方来实现的。而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治愈疾病最好的手段，现在是好的方法来找你了，关键是你认不认识它。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内部彻底的完全的去解决细胞的病变，治愈细胞疾病，它是全新的生物医学手段。咱们就拿大家都知道的啊，120万亿针的 CAR-T 细胞疗法，还有那个澳洲的富豪，我给大家讲过啊，他得过严重的帕金森、肾衰竭、心脏功能衰竭，得上这些病以后，天天打天价的续命针，一针86万块钱。你说这些都是啥呀？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转化出来的医疗成果。那听到这儿，可能咱们老哥哥老姐们就不太知道了，说啥叫治愈因子，那是个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早就被人类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治愈因子是谁呢？叫干扰素啊。这个干扰素啊，哎，有很多在临床住过院的朋友是知道这个药的。它是由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它首先发现的。这就是一种细胞因子。它具有什么呢？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它有很多的作用。它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蛋白质啊，而且呢类型很多，大致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啊等几种，这个都是由希腊字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干扰素 INF 它呢能干什么？能诱导细胞啊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产生抗性。它就通过干扰病毒的基因转录啊，或者是病毒蛋白组分的翻译，从而呢阻止或者是限制病毒的感染，哎，它就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它是目前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啊，还有抗肿瘤的这个生物制品、生物制药。后期呢也是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再生细胞啊、加强细胞免疫的这个治愈因子，这些治愈因子

0: 别强大的时候，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行的自我分裂了，自行的自我修复了。那么这样人就可以轻轻松松活到天年的寿命。我们都清楚人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是怎么来的。没错，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生下来就是由父精母卵啊，这个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么长出来的一个胎儿，我们经过分娩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由一个细胞开始的。所以医学界共同认定的是什么？人的寿命是由什么决定？由细胞决定的。那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啊，细胞的寿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对，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类独特的物质细胞因子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了，那么它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这一生分裂50次啊，我们每个人就轻轻松松的您就活到120岁，对吧？用 2.4 乘以50，您可以算一下是不是120。而当这个细胞核之内啊，这种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含量逐渐减少的时候，当它低于 80% 的时候，我们细胞就开始出现损伤了。这种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得各种老慢病。所以说细胞因子它也叫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啊，或者简称就叫治愈因子。你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了，我们最后会出现心衰，对吧？胰岛细胞损伤不分泌胰岛素了，好，我们得糖尿病了。那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呢？对呀，血管硬化，我们就得动脉硬化，得高血压了，等等等等啊。而当细胞因子的含量只有 20% 的时候，那我们人的这个疾病啊就到了非常危重的时候，基本上临床就开始给你下病危通知了，人就病入膏肓了。如果含量啊只低于 8% 的时候，对不起，生命垂危，可能连抢救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留。所以后来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如果人类能够及时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也就是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实现细胞功能的激活和再生，让那些萎缩坏死的细胞重新活跃起来，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就重新焕发了生机。然后呢，健康的细胞就开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就越来越多啊，就分裂出再生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的细胞，去替代那些老弱病残的旧细胞。所以我们体内就开始更新了，就像我们人的这个皮肤上啊，你给它划伤了以后，是不划个口子出来呀？通常情况下你不用管它，为什么？它自己会长好的，会封口，会愈合的。但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呢，哎，你就发现了，给它划伤了那可不太好办，特别容易出现化脓啊、感染的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自我分裂自愈的这个功能丧失了。而糖尿病患者你给他补充人体生长因子还有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糖尿病患者的那个伤口啊，完全可以像正常人的皮肤一样，到点就封口，到点就愈合，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又是溃烂呢，又是到截肢的那个程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有很多的像美容啊、医疗啊这些机构，他们都在全力的去研发人体的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你换句话讲，细胞治愈因子是啥？可以说它就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它是终极的物质。你不管是肝心脾肺肾呐，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你的血液神经，你要想健康起来靠谁来完成？你就得依靠细胞治愈因子来完成自我修复和自我治愈的功能。细胞治愈因子的功能非常非常强大， 所以世界医学界普遍就认为啊，如果你能够研制成功集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这么多年呢，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究啊，一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处在一个高度的瓶颈期，就是在等待一个突破。那当时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啊进行治愈因子研究的医学专家，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一次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科研呢，我们发现哈，在国外你像它依靠这个单一的动物药啊植物药材啊，它是很难能够提取到那么多人体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的。但是我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来自中国啊，来自那个东方古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有5000年的传统中医药学做基础，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来做支撑。所以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我第一目光就锁定在我国最经典的三大名方，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上了。这三大方剂啊，我跟大家讲，可以说那是我们国家祖国医学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是这个起死回生方，你听听这个名字啊，它的这个功效就非常的厉害。这个可不简单呐，当年它是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它是由18种万灵之药组成的。这当中呢不乏有肉灵芝啊、太岁灵芝、血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10几种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这种药材啊就叫做什么天材地宝。你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啊，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激发，然后呢才炼成了起死回生方。所以这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就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啊、固本延龄方和长生不老方这三大经典名方的融合，三方合一之后呢，我们又从中啊精选出来10种特种名贵药材，并且经过我国顶级的制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提取技术，从这些药材当中呢就提取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而且呢就在2020年啊，我们终于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研发成功，它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哈，可能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就问了，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是啥意思啊？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801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它所含有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不是一种两种，它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这里边治愈因子太多了，你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IT 神经因子啊、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以上的这个细胞因子，每一种因子呢针对人体的一种细胞，然后它们强强联合，叫分工合作呀。这就像一个特别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我们人体全身的这个五脏六腑啊、骨骼呀、肌肉啊、神经啊啊等等所有的人体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呢实现人体大病、重病啊、慢性病80天血液净化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达到这样的目的，从而呢彻底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益寿丹的问世啊，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 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药物了。没有任何一种病你是不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来实现治愈的。我们正话来讲啊，就是这个801治愈因子能治疗你所有的慢性病，而且达到治愈的效果。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从头到脚的治疗一体多病、治疗老慢病的专用药。它能把您那个五脏六腑啊，大大小小啊，所有的病丝儿，就是你现在已经得的这个病，还有呢，潜在的还没有发生的病，它都给你抽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所以我们讲叫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让你跟脱胎换骨一样，重获新生。其实在研究801治愈因子的过程当中哈，后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有的时候也挺发人深省的啊，也让我们觉得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来之不易，能遇到它真的太幸运了。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也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啊，接下来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张老师，我从心里啊特别感谢你，要不是你和那个集团研发这个801因子，我这个病啊真不知道什么是个头呢，真是你救了我。
0: 哎呦，这么说您是801治愈因子的受益者是吗？
4: 是是，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吧困扰我好多年了。我吧今年64了，遇到你之前吧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有真没想到是你的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0: 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哈，我想多说一句，可能一提到这个治愈因子这四个字儿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咱们没用过，对吧？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 这其实是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但是呢，其实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啊，早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你想，经过这几十年医学不断的研究突破，像国外一些重症的科研机构啊，已经在利用细胞生长因子治愈一些癌症啊、重度血液病啊等等这些疾病了。而在我们国内呢，广大患者对于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治愈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大家还不了解呢，还没听说过呢。这就导致我们在延续几十年甚至于是上百年的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当然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啊，
4: 嗯，
0: 对吧？甚至说句不好听的，就你带到棺材里边你都没治好嘛。所以很多患者是抱憾终生，饮恨离去啊。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通过和谭石聚康医药集团的合作呢，成功的从三大经典名方的几十种药材当中提取出了能够激活人体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真正实现疾病从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其实就因为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帮着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呢还能够全面的去营养细胞啊，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对吧？
4: 对对。
0: 哎，您把您情况啊先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801治愈因子想治疗什么病啊？
4: 就是有冠心病，心绞痛，这都哎呀反正好多年了，就是从年轻那会儿反正就不是不好，我的心脏从这个4年前就开始了啊，刚开始的时候我混分子就感觉不行，心慌上不来气，总感觉憋得难受，有的时候小孙子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又一下我这心脏就完了，一犯病啊这心脏就揪的，反正揪着特别疼，有的时候难受，脸色都是惨白的，浑身直冒汗，
0: 嗯，
4: 没办法，我就用手捶着心脏这一块，又捶又按摩的，但是捶按摩它还是不行啊，没办法，我就赶快吃那个舒小救心丸。
0: 嗯，
4: 这不后来这小孙子小，这不今年才5岁，太淘了，一有点闪失我这心脏就受不了了，没招了，我就跟我儿媳妇商量，我说送回去吧，送到他那我实在看不了了。
0: 嗯，
4: 你说这人老了也是，送走了吧还想，你说想吧还不能让孩子待在身边，哎呦这一天天呢反正就是没有好的时候，这不是年初儿媳妇带我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80%了。
0: 您这种情况可太危险了，您这都得必须要做支架了，您还哄什么孩子不行啊？
4: 哎呀，哄不了了，这不是也没啥好办吗？还好我这家庭还行，姑娘儿子都是知识分子，工资吧也挺高的。
0: 嗯，
4: 这不就去医院给我下了支架，但这支架下完哎还是不行，刚下完的时候吧心脏还好受点，这后来也就过了有不到半年，这心脏该怎么难受还是怎么难受，
0: 嗯，
4: 就是比过去吧，哎，反正说白了就是好不了多少，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罪呀还在遭着，这没招啊，这不一直吃着玻璃维，反正还有好几种药维持着，
0: 嗯，
4: 但就像你节目说的，哎呦反正就是维持着，治不了反正治不好，这不去年年底我就为小孙子吃饭的功夫，这人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倒地了，
0: 嗯，
4: 这不家里人又赶快给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抢救了7个小时，
0: 哎呦
4: 做了搭桥手术才算是把我这命给救回来了，可是救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心脏还是特别难受，我这心口啊反正就是呀又开始憋闷的难受，就好像要气球要爆炸一样。
0: 我跟您说啊，这就是什么呢，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它解决不到细胞自我再生的这个层面， 所以你是手术也好，你搭桥也好，你花

0: 再多的钱，它不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
1: 就是，哎，关键就是还憋，憋得上不来气。
0: 对，
1: 你说我饭嘛也吃不下去，走路吧还费劲，你说走两步路，这腿呀，可沉可沉的，就好像灌了铅一样。你说想睡个觉吧，睡觉也睡不着。
0: 嗯，
1: 你刚睡下就给憋醒了，憋得脸红脖粗的，这肾脏嘛还冰凉冰凉的，就跟那冰棍一样。哎呦，这不是啊，天天啊，这人特别遭罪。
0: 对啊，我跟您讲，特别理解您这个难处啊。其实啊，哎呀，您刚才说这个病情的时候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也有很多朋友跟您都是类似的问题。说实话，我听完以后，我更多的感觉是什么呢？是自责。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问世啊，可以说就是来改变我们这种久病重病啊，千年不愈的这种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能够早点让咱们患者朋友都用上的话，那最起码大家不用遭这么多年罪了，对吧？你不用大支架做大桥啊，花那么多的钱，巨额的手术费，最后不还是遭这个罪吗？
1: 就是啊，所以说张老师，我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我特别感谢你，是你让我看到了光明。
0: 哎，真是感谢您这份理解呀。那您现在跟我说一下，就是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1: 哟，我这变化啊可太多了，我都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哎，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短短20多天吧就能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治好了。我就记得我用801治愈因子，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哎，我喘气了就顺多了，就感觉它能，这喘气啊，能喘到我的肚子里了。过去我这身上就好像有个大包袱，就好像背着一个大包袱一样，特别沉重。用了801治愈因子，就好像这包袱一下子卸下去了，整个人呀都感觉轻松了。
0: 嗯，太好了哈。那您这个睡眠怎么样啊？睡的时候还会不会憋着啊？
1: 晚上就躺在床上，他也不憋得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哎，就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0: 哎，对，很好啊，迷迷糊糊睡着了，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对吧？
1: 对，
0: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好，药效这么快吗？就因为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这个分子量啊，比那个道尔顿还要小呢。为什么一定要做到这么小呢？就是因为它要穿透进细胞核里边，你就必须得是这么小的分子，越小说明它的穿透力越强啊，它能够快速的穿透细胞核，这就像绝大多数的患者用药似的，1到2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有的人可能吃进去几分钟，哎呀就觉得疼止住了，哎，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了啊，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好转，所以它的见效快啊，这是必然的。
1: 是啊，见效啊确实快，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啊第一个让我看到希望的药。你看，我用到10多天嘛，10多天半个月，我吃饭就能吃一大碗了，原来啊就吃半小碗的大米粥，我都吃的特别费劲，就往下咽的时候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啊我这吃一大碗米饭配着那个炒鸡蛋炒肉片，哎，我吃着一点都不费劲，而且吃完饭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没有，是吧？哎，你也觉得吃那么多饭好像不再往上顶了，对吧？心脏不难受了，是不是？
1: 哎，就是。
0: 嗯，你看啊，真是过去啊您让这个病给折磨的每天都遭罪啊，痛不欲生啊，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对吧？这心里桃花朵朵开了吧？
1: 对对，
0: 哎，我跟您说啊，您看现在您用的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啊，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当中啊，那几十种集天地精华的药材提取出来的，所以它实现的是我们人体细胞功能的激活，提取到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您才有今天的效果。你像 ZL 血液净化因子，它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帮我们打通心脏壁， 阻导致的缺血缺氧的状态，对吧？让心脏有血可用，那当然你心脏供血足了，它就不会感到憋闷了。同时呢，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的再生功能，你让过去那些干瘪的啊、不饱满的、干不动活的这些心肌细胞可以被激活，可以重生，那最后就像给我们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一样啊。你说我们心脏都换了，你还能憋气吗？能浑身难受吗？ 对吧？你还犯心绞痛吗？不可能了。
1: 嗯，对。
0: 哎，同时呢，你像 TL 激活因子啊、WSV 蛋白因子、ZR 神经因子等等，因为它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的功能，让全身细胞的功能进行修复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病从头到脚的，是不是都彻底解决了？对吧？而且它是什么呢？叫一次性全方位的治疗。可以说我们科学是发展的日新月异的，我们这40年来的变化那更是天翻地覆。你像那个心脏支架，过去都是啥金属的铁的，现在呢都是软的了，过去安进去拿不出来，现在呢那支架安完可以自己吸收掉，这都已经太先进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哪怕就是这样，你还是解决不了血管当中血液垃圾堆积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损伤无法再生的问题，对不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啊，利用独特的国家级航天微分子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品。那这里边含有的就不是一种细胞治愈因子了，而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于重病大病的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啊，一治一个好，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我们把它这个治疗落实到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溶栓，第二个净血，第三个呢修复血管，第四个改善心肌功能。你看他把冠心病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了，所以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我们能够做到的是80天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而且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以后，哪怕我们就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只要你这个细胞营养充足啊，细胞强壮，你就岁数大了，你也可以拥有一颗年轻人的心脏。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咱们别着急，好吗？
1: 好好，我不着急。你说我的心脏这么严重，这两次啊手术都没治好，你说这才短短的20多天，这801治愈因子都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的特别高兴。我现在就说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现在啊一点都不担心说再犯病，而且啊现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又能看小孙子了。
0: 是啊，终于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安心的享受晚年，太好了。可以说只要您用上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别人能干什么您一样能干什么，对吧？801治愈因子您别忘了，这是啥呀？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它在逆转细胞衰老死亡方面那是无药能及的。咱们是从细胞，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细胞，新生细胞啊，让细胞处于年轻态。您看您为什么用完以后感觉年轻了？不就细胞年轻，您就年轻了吗？对不对？所以它不仅能够治疗我们全身所有的疾病啊，还能够通过补充我们全身细胞的一个营养，让咱们的病好了以后不再犯了，真正让我们能够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首先第一步是啥？是让咱们身体完全康复，第二呢我们接着用，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您一定继续用啊，将来还得看孙子结婚再给你生重孙子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先聊到这儿啊，然后一定好好坚持用，再有好消息来告诉我，好吗？
1: 好好，那谢谢老师。
0: 我们再见。
1: 那再见。他是一
2: 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0: 哎，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嗯。
4: 张老师啊，我听你讲说这个治病啊必须要相信科学。
0: 对。
4: 这个细胞治病啊必须用这个细胞因子。
0: 嗯。
4: 这句话说的我心可累了。你看这现在啊社会的发展多快。现在这个白血病啊都不算病了。癌症啊什么的只要能用上好药啊就能好。
0: 嗯。
4: 那你说我们这些病还怕啥啊？
0: 哎，您说的太对了，非常好啊。你看改革开放干啥的，不就是让我们转变思想转变观念嘛，对不对？
4: 对。
0: 医学也一样。如果你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就像现在好多医学院的那个医生看不好病，为什么？他们是学习完了毕业拿到文凭了，但是依然沿用的是老方法在治病，那能治出新效果来？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治病他就得不断的去学习了解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为什么？因为医学是在不断更新的。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老师。哎呀，我就跟你说说，张老师。
0: 嗯，好的。
4: 想让你啊，也帮帮我啊，给我治治病。
0: 可以，可以。您把您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好好好。哎，我是咋回事呢？你我跟之前那个患者也差不多。
0: 嗯。
4: 我这心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市立医院，做了个。那个什么是24小时的东西？说起来说、啊，
0: 背了一个24小时的盒子，动态心电图，对吗？
4: 对对对对。
0: 嗯。
4: 哎呀，说出来啊，做出来以后啊，说我这个心脏有了80%。
0: 嗯嗯。
4: 哎，好像78%。我的现在就是啥，就是这个心率不好。
0: 嗯。
4: 心脏啊，跳动的不规律。有时候啊心脏哎呦就像那个小兔子似的跳得特别厉害。
0: 嗯。
4: 完了我这血压还高，你不吃降压药就不行，这脑袋也不好。去这个医院检查啊还有脑梗，但是这个不严重。
0: 嗯，不严重，所谓不严重也够您受的了。你想想那心脏都堵80%，我说句不好听的，什么时候犯病突然心梗您都不知道啊。
4: 是啊，
0: 心梗一犯病那不要命吗？

0: 都这么担心的，就像您讲睡觉都睡不好，那我问一下您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1: 哎呀睡不着啊，一天反正能睡个三个小时就算算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你看一天的三个小时啊还是断断续续的，就是睡不着啊。
0: 那也没有什么睡眠的质量可谈了。
1: 对对，哎呀我有时候就寻思啊，你说这人啊老了咋这样呢，天天啊就是啊活受罪啊，还不是我死了呢、
0: 嗯、
1: 这肠道也不好，胃也不好，心脏也不好，哪还有好地方啊。
0: 我跟您说啊，您千万别这么想，我们现在啊一定要对治疗疾病有信心。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科学在发展，我们是有新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对吧？您说您有这个病，你看看国外那些有钱人，人家用了细胞治愈疗法以后啥事儿都没有，对吧？你再看看我们那些长寿的老人，人家怎么到老了都没病没灾的呢？为啥呀？不就是他们那个细胞自愈的能力特别强大吗？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生病的这些人往往是什么细胞衰老病变了，那我们能长寿吗？
1: 对。
0: 而且啊最近这些年大家一定知道，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对自个儿的身体都做了些什么呀。我们用抗栓药，用降压药，用心脏病的药，其实我们是治病的吗？我们不是慢性自杀的吗？对不对？哪个病治好了都没治好。你比方说大家最常用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1899年这个药命名为阿司匹林，并且应用到临床上。大家再看看今年是哪一年了，你早到21世纪都好几十年了，对吧？那是100多年前的药，现在还用着呢，你告诉我能不能把现在的病治好？
1: 肯定治不好啊。是，
0: 对呀，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科学这100多年当中那是飞速发展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就拿电话来讲啊，你看18几几年没电话呢，对不对？后来、
1: 嗯、
0: 哎呀谁家有个电话了不得了，再后来是什么移动电话，从固定电话变移动电话，然后大哥大手里面拿着跟大砖头似的，对吧？哎，陈不说没地儿放，功能特别少，除了打电话辐射还特别强。现在呢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用的手机，不仅轻巧灵便，而且它叫智能手机，多功能于一体啊，比电脑的功能还要多，用着特别方便，手指头点点想干啥就干啥。你说这不就是科技的发展吗？对不对？医疗手段我跟大家讲其实也是一样的，在国外呢有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实现心脏的再造和大脑的再造，这就是科学的进步。所以说大家治病啊，我们一定得顺应这个医疗科技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医疗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从这个所谓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基因的改变。细胞因子是什么？细胞因子就是我们细胞每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能够激活细胞再生，激活细胞功能的啊，让细胞实现年轻健康态的一种终极物质。
1: 哦，
0: 那你像您这个冠心病啊，心脏包括冠状动脉的血管被这个血栓呢斑块给堵上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能解决血管堵的问题？我跟您讲，咱们801致因子它当中就有 ZL 净血因子，干啥？就给你清血管溶血栓的。
1: 哦，
0: 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做过上千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是什么呢？这个801致因子啊 ZL 净血因子溶解2厘米长的血栓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你想想这个溶栓的能力强大不强大，对吧？这才是一种治愈因子，就可以把你那个血栓斑块给你溶解了。关键有一点你要记住，801致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你补充完以后，它相当于是在血液里边给你安了一台净水器一样 安利他。

0: 器、过滤器，24小时不间断的在那儿溶脂溶栓啊，净化血液，所以你那个血液会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没有那么多的血液垃圾。那你说你以后血管还能堵吗？是不是就不堵了？你这个病治好了以后，以后再也不犯。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慢病的好方法。所以不管是您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疾病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那就是一治一个好。
1: 哎呀，张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我这个病啊能治好了。
0: 肯定的。
1: 我这心啊，哎，一下就宽敞了不少。哎，我何能就能够见效吗？我现在啊，哎呀，太遭罪了。
0: 嗯。
1: 哎，我要求不高，让我能睡好。我这不给啊，这儿女们添麻烦就行了，这儿女们也不好过。
0: 完全理解您的心情啊，您这个要求太没问题了，完全可以做到啊。为什么？您记住啊，我们说人生病了，你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啊？就找细胞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现在在国外，你看为什么老外对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都刮目相看呢？不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治愈细胞的功能吗？对吧？它这里边您别忘了是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当中几十种药材，再结合现代高科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是国际上啊，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细胞治愈的药物，它这个药效强、见效快啊，能去根儿，而且治疗范围特别广。只要你治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犯了，所以没有老慢病经久不治的这一说了啊。我在这儿可以特别认真的告诉您，负责任的告诉您，咱们801治愈因子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让咱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刚才讲的那点愿望完全可以实现，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
0: 嗯
1: 哎呀，我就是想啊，尽快的赶快用上。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好不好？早用早好啊，少遭罪啊，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赶紧把药用上，因为只有用上药了，你才能真正健康嘛，对不对？
1: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你张老师。
0: 哎，别客气，
1: 用上。
0: 好，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10,000,000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5: 以下节目 是广告内容。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毒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 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那作为首席的客座专家啊，以及我国第一个当然也是首个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的研发人，我觉得今天我坐在这儿啊真的意义是非常重大。就拿这几天来说哈，我们全国举办的免费配送龙血因子的活动来讲，我们不仅是享受到了1块钱就用上高科技的生物用药，我们更享受到了加速细胞修复的龙血因子的免费配送政策，对吧？可以说对于我们国家呀这 2.9 亿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包括1300万脑卒中的患者、1100万冠心病的患者啊，以及450万心功能衰竭的患者来讲，这就是啥？就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对吧？就是一个能够拯救这些患者不梗不瘫不危不死的最好的医疗福利。其实谈到慢性病啊，我相信最近一些年真的大家看一看身边的人你就会有感触。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其实真正得一种病的人很少很少，绝大多数都是一体多病，而且大部分都是什么65岁以上的老人，对吧？很多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的不容易，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呢不是送到药店里去了就送哪了，送医院里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次住院平均的医疗费用就在52000左右啊，一次颅内出血呢他的治疗费用大约就得69000，这是个平均数啊。你如果有抢救进 ICU 的话，那你一个礼拜都下不来，这钱早都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说更加遗憾的是什么，就是往往你这个钱花了，病呢病并没有治好啊，对吧？多少人最后就瘫痪在床回家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所面临的无奈。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那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怎么办？我们就得用医学高科技的手段去改变这种现状，对吧？让能够利国利民的高科技的药物去更好的帮助到大家，让大家真正的能够收获健康。其实我们谈到疾病无法治愈的时候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并不是这个病不能治，也不是治不好，那是什么？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现在过去那种传统的中医啊、西医啊，那种古老的治疗方法当中，对吧？一种方法延续了好多年，几十年、上百年。对于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疗方法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所以说句实在话啊，大家是没有用上真正的好方法，当然你那个病它就治不好啊。您就像过去我们得上肺炎那是要死人的，对吧？你看看现在呢，对呀、啊、抗生素下去10天半个月好好的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啊。出生的时候你打一针疫苗之后怎么样？你这辈子再也不会得肺痨，不会得肺结核了，对吧？乙肝疫苗也是，你随时可以去打，打上以后，哎，我们体内自己产生抗体的时候，你再也不用害怕肝炎了。你看，这就是医学的发展。那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知道吗？ 现代医学啊，已经发展到利用生物医学的手段啊，去应对那些什么肿瘤啊、癌症啊那些绝症了，所以绝。

已经都不再是绝症了。您现在还觉得说我这身病我没法治愈吗？根本就不会了，对吧？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方法，最科学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实现逆转疾病，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病那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身上得的你看从头到脚这都是老慢病，比如说冠心病的啊，脑中风的，眼病的啊，各种风湿骨病的，糖尿病的，肾病的等等。那你说的这些跟我们这些病它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千万别着急。其实啊，我们讲叫触类旁通啊，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治疗也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我们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选对方法。你就像我们很多人过去治病的时候，怎么治？当地不行，到省会，到大医院，对吧？哎，大医院不行，然后往北京，往上海去。我们干啥呢？那不就是在寻找更先进的医疗条件吗？去寻找更好的治病方法吗？对不对？我们过去是通过换地方来实现的。而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治愈疾病最好的手段，现在是好的方法来找你了，关键是你认不认识它。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内部彻底的完全的去解决细胞的病变，治愈细胞疾病，它是全新的生物医学手段。咱们就拿大家都知道的啊，120万亿针的 CAR-T 细胞疗法，还有那个澳洲的富豪，我给大家讲过啊，他得过严重的帕金森、肾衰竭、心脏功能衰竭，得上这些病以后，天天打天价的续命针，一针86万块钱。你说这些都是啥呀？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转化出来的医疗成果。那听到这儿，可能咱们老哥哥老姐们就不太知道了，说啥叫治愈因子，那是个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早就被人类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治愈因子是谁呢？叫干扰素啊。这个干扰素啊，哎，有很多在临床住过院的朋友是知道这个药的。它是由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他首先发现的。这就是一种细胞因子，它具有什么呢？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它有很多的作用。它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蛋白质啊，而且呢类型很多，大致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啊等几种，这个都是由希腊字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干扰素 INF 它呢能干什么？能诱导细胞啊，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产生抗性。它就通过干扰病毒的基因转录啊，或者是病毒蛋白组分的翻译，从而呢阻止或者是限制病毒的感染。哎，它就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它是目前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啊，还有抗肿瘤的这个生物制品、生物制药。后期呢也是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再生细胞啊、加强细胞免疫的这个治愈因子，这些治愈因子特别强大的时候，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行的自我分裂了啊，自行的自我修复了。那么这样人就可以轻轻松松活到天年的寿命。我们都清楚人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是怎么来的。没错，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生下来就是由父精母卵啊，这个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么长出来的一个胎儿，我们经过分娩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由一个细胞开始的。所以医学界共同认定的是什么？人的寿命

由什么决定？由细胞决定的。那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啊，细胞的寿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对，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类独特的物质细胞因子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了，那么它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这一生分裂50次啊，我们每个人就轻轻松松的您就活到120岁，对吧？用 2.4 乘以50，您可以算一下是不是120。而当这个细胞核之内啊，这种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含量逐渐减少的时候，当它低于 80% 的时候，我们细胞就开始出现损伤了。这种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得各种老慢病。所以说细胞因子它也叫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啊，或者简称就叫治愈因子。你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了，我们最后会出现心衰，对吧？胰岛细胞损伤不分泌胰岛素了，好，我们得糖尿病了。那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呢？对呀，血管硬化，我们就得动脉硬化，得高血压了，等等等等啊。而当细胞因子的含量只有 20% 的时候，那我们人的这个疾病啊就到了非常危重的时候，基本上临床就开始给你下病危通知了，人就病入膏肓了。如果含量啊只低于 8% 的时候，对不起，生命垂危，可能连抢救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留。所以后来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如果人类能够及时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也就是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实现细胞功能的激活和再生，让那些萎缩坏死的细胞重新活跃起来，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就重新焕发了生机。然后呢，健康的细胞就开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就越来越多啊，就分裂出再生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的细胞，去替代那些老弱病残的旧细胞。所以我们体内就开始更新了，就像我们人的这个皮肤上啊，你给它划伤了以后，是不划个口子出来呀？通常情况下你不用管它，为什么？它自己会长好的，会封口，会愈合的。但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呢，哎，你就发现了，给它划伤了，那可不太好办，特别容易出现化脓啊、感染的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自我分裂自愈的这个功能丧失了。而糖尿病患者，你给他补充人体生长因子还有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糖尿病患者的那个伤口啊，完全可以像正常人的皮肤一样，到点就封口，到点就愈合，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又是溃烂呢，又是到截肢的那个程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有很多的像美容啊、医疗啊这些机构，他们都在全力的去研发人体的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你换句话讲，细胞治愈因子是啥？可以说它就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它是终极的物质。你不管是肝心脾肺肾呐，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你的血液神经，你要想健康起来靠谁来完成？你就得依靠细胞治愈因子来完成自我修复和自我治愈的功能。细胞治愈因子的功能非常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普遍就认为啊，如果你能够研制成功集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这么多年呢，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究啊，一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处在一个高度的瓶颈期，就是在等待一个突破。那当时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啊进行治愈因子研究的医学专家，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

一次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科研呢，我们发现哈，在国外，你像它依靠这个单一的动物药啊、植物药材呀，它是很难能够提取到那么多人体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的。但是我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来自中国啊，来自那个东方古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有5000年的传统中医药学做基础，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来做支撑。所以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我第一目光就锁定在我国最经典的三大名方，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上了。这三大方剂啊，我跟大家讲，可以说那是我们国家祖国医学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是这个起死回生方，你听听这个名字啊，它的这个功效就非常的厉害。这个可不简单呐，当年它是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它是由18种万灵之药组成的。这当中呢，不乏有肉灵芝啊、太岁灵芝、血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10几种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这种药材呀，就叫做什么天材地宝。你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啊，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激发，然后呢才炼成了起死回生方。所以这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就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啊、固本延龄方和长生不老方这三大经典名方的融合，三方合一之后呢，我们又从中啊精选出来10种特种名贵药材，并且经过我国顶级的制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提取技术，从这些药材当中呢，就提取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而且呢，就在2020年啊，我们终于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研发成功，它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哈，可能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就问了，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是啥意思啊？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801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它所含有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不是一种两种，它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这里边治愈因子太多了，你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IT 神经因子啊、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以上的这个细胞因子。每一种因子呢，针对人体的一种细胞，然后他们强强联合，叫分工合作呀。这就像一个特别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于我们人体全身的这个五脏六腑啊、骨骼呀、肌肉啊、神经啊啊等等所有的人体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呢实现人体大病、重病啊、慢性病80天血液净化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达到这样的目的，从而呢彻底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益寿丹的问世啊，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药物了。没有任何一种病你是不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来实现治愈的。我们正话来讲啊，就是这个801治愈因子能治疗你所有的慢性病，而且达到治愈的效果。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从头到脚的治疗一体多病、治疗老慢病的专用药。它能把您那个五脏六腑啊，大大小小啊，所有的病丝儿，就是你现在已经得的这个病，还有呢潜在的还没有发生的病，它都给你抽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

0: 所以我们讲叫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让你跟脱胎换骨一样，重获新生。其实在研究801治愈因子的过程当中哈，后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有的时候也挺发人深省的啊，也让我们觉得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来之不易，能遇到它真的太幸运了。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也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啊，接下来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
3: 400-809-189，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张老师，我从心里啊特别感谢你，要不是你和那个集团研发这个801因子，我这个病啊真不知道什么是个头呢，真是你救了我。
0: 哎呦，这么说您是801治愈因子的受益者是吗？
4: 是是，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吧困扰我好多年了。我吧今年64了，遇到你之前吧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有真没想到是你的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0: 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哈，我想多说一句，可能一提到这个治愈因子这四个字儿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咱们没用过，对吧？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其实是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但是呢，其实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啊，早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你想，经过这几十年医学不断的研究突破，像国外一些重症的科研机构啊，已经在利用细胞生长因子治愈一些癌症啊、重度血液病啊等等这些疾病了。而在我们国内呢，广大患者对于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治愈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大家还不了解呢，还没听说过呢。这就导致我们在延续几十年甚至于是上百年的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 那当然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啊。
4: 嗯，
0: 对吧？甚至说句不好听的，就你带到棺材里边你都没治好嘛。所以很多患者是抱憾终生，饮恨离去啊。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合作呢，成功的从三大经典名方的几十种药材当中提取出了能够激活人体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真正实现疾病从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其实就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帮着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呢还能够全面的去营养细胞啊，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对吧？
4: 对对。
0: 哎，您把您情况啊先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801治愈因子想治疗什么病啊？
4: 我就是有冠心病，心绞痛，这都哎呀反正好多年了，就是从年轻那会儿反正就不是不好，我这心脏从这个4年前就开始了。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哄孙子就感觉不行，心慌上不来气，总感觉憋得难受，有的时候小孙子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又一下我这心脏就完了，一犯病啊这心脏就揪的反正揪着特别疼，有的时候难受，脸色都是惨白的，浑身直冒汗。
0: 嗯，
4: 没办法，我就用手捶着心脏这一块，又捶又按摩的，但是捶按摩它还是不行啊，没办法，我就赶快吃那个舒小救心丸。
0: 嗯，
4: 这不后来这小孙子小，这不今年才5岁，太淘了，一有点闪失我这心脏就受不了了，没招了，我就跟我儿媳妇商量，我说送回去吧，送到他那我实在看不了了。
0: 嗯，
4: 你说这人老了也是，送走了吧还想，你说想吧还不能让孩子待在身边，哎呦这一天天呢反正就是没有好的时候。这不是年初儿媳妇带我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80%了。
0: 您这种情况可太危险了，您这都得必须要做支架了，您还哄什么孩子不行啊。
4: 哎呀哄不了了，这不是也没啥好办吗？还好我这家庭还行，姑娘儿子都是知识分子，工资吧也挺高的。
0: 嗯，
4: 这不就去医院给我下了支架，但这支架下完哎还是不行，刚下完的时候吧心脏还好受点，这后来也就过了有不到半年，这心脏该怎么难受还是怎么难受。
0: 嗯，
4: 就是比过去吧，反正说白了就是好不了多少，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罪呀还在遭着，这没招啊，这不一直吃着玻璃维，反正还有好几种药维持着。
0: 嗯，
4: 但就像你节目说的，哎呦反正就是维持着，治不了反正治不好。这不去年年底我就为小孙子吃饭的功夫，这人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倒地了。
0: 嗯，
4: 这不家里人又赶快给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抢救了7个小时。
0: 哎呦，
4: 做了搭桥手术才算是把我这命给救回来了，可是救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心脏还是特别难受，我这心口啊反正就是呀又开始憋闷的难受，就好像要气球要爆炸一样。
0: 我跟您说啊，这就是什么呢，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它解决不到细胞自我再生的这个层面，所以你是手术也好，你搭桥也好，你花再多的钱它不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
4: 就是哎，关键就是还憋得上不来气。
0: 对，
4: 你说我饭吗也吃不下去，走路吧还费劲，你说走两步路这腿呀可沉可沉的，就好像灌了铅一样，你说想睡个觉吧睡觉也睡不着。
0: 嗯，
4: 你刚睡下就给憋醒了，憋得脸红脖子粗了，这身上嘛还冰凉冰凉了，就跟那冰棍一样。哎呦这不是啊，天天啊这人特别遭罪。
0: 对啊，我跟您讲特别理解您这个难处啊，其实啊 哎呀，您刚才说这个病情的时候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跟您都是类似的问题。说实话，我听完以后，我更多的感觉是什么呢？是自责。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问世啊，可以说就是来改变我们这种久病重病啊，千年不愈的这种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能够早点让咱们患者朋友都用上的话，那最起码大家不用遭这么多年罪了，对吧？你不用下支架做搭桥啊，花那么多的钱，巨额的手术费，最后不还是遭这个罪吗？
4: 就是啊，所以说张老师，我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我特别感谢你，是你让我看到了光明，
0: 哎，真是感谢您这份理解啊。那您现在跟我说一下，就是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4: 哟，我这变化可太多了，我都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哎，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短短20多天吧，就能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治好了。我就记得我用801治愈因子，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哎，我喘气儿就顺多了，就感觉它能，这喘气啊，能喘到我的肚子里了。过去我的身上就好像有个大包袱，就好像背着一个大包袱一样，特别沉重。用了801治愈因子，就好像这包袱一下子卸下去了，整个人呀都感觉轻松了。
0: 嗯，太好了哈。那您这个睡眠怎么样啊？睡的时候还会不会憋着啊？
4: 晚上就躺在床上，他也不憋得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哎，就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0: 哎，对，很好啊，迷迷糊糊睡着了，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对吧？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好，药效这么快吗？就因为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这个分子量啊，比那个道尔顿还要小呢。为什么一定要做到这么小呢？就是因为它要穿透进细胞核里边，你就必须得是这么小的分子，越小说明它的穿透力越强啊，它能够快速的穿透细胞核，这就像绝大多数的患者用药似的，1到2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有的人可能吃进去几分钟，哎呀就觉得疼止住了，哎，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了啊，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好转，所以它的见效快啊，这是必然的。
4: 是啊，见效啊确实快，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啊第一个让我看到希望的药。你看我用到10多天嘛，10多天半个月，我吃饭就能吃一大碗了，原来啊就吃半小碗的大米粥，我都吃的特别费劲，就往下咽的时候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啊我是吃一大碗米饭配着那个炒鸡蛋炒肉片，哎，我吃着一点都不费劲，而且吃完饭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没有，是吧？哎，您也觉得吃那么多饭好像不再往上顶了，对吧？心脏不难受了，是不是？
4: 哎，就是。
0: 嗯，你看啊，真是过去啊，您让这个病给折磨的每天都遭罪啊，痛不欲生啊。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对吧？这心里桃花朵朵开了吧？
4: 对对。
0: 哎，我跟您说啊，您看现在您用的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啊，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当中啊，那几十种集天地精华的药材提取出来的，所以它实现的是我们人体细胞功能的激活，提取到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您才有今天的效果。您像 ZL 血液净化因子，它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帮我们打通心脏闭阻导致的缺血缺氧的状态，对吧？让心脏有血可用，那当然你心脏供血足了，它就不会感到憋闷了。同时呢，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的再生功能，你让过去那些干瘪的啊、不饱满的、干不动活的这些心肌细胞可以被激活，可以重生，那最后就像给我们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一样啊。你说我们心脏都换了，你还能憋气吗？能浑身难受吗？对吧？你还犯心绞痛吗？不可能了。
4: 嗯，对。
0: 哎，同时呢，你像 TL 激活因子啊 ，WSV 蛋白因子 ，ZR 神经因子等等，因为它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的功能，让全身细胞的功能进行修复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病从头到脚的，是不是都彻底解决了？对吧？而且它是什么呢？叫一次性全方位的治疗。可以说我们科学是发展的日新月异的，我们这40年来的变化那更是天翻地覆。你像那个心脏支架，过去都是啥金属的铁的，现在呢都是软的了，过去安进去拿不出来，现在呢那支架安完可以自己吸收掉，这都已经太先进了，对不对？
4: 对对。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哪怕就是这样，你还是解决不了血管当中血液垃圾堆积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损伤无法再生的问题，对不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啊，利用独特的国家级航天微分子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品。那这里边含有的就不是一种细胞治愈因子了，而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于重病大病的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啊，一治一个好，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我们把它这个治疗落实到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溶栓，第二个净血，第三个呢修复血管，第四个改善心肌功能。你看他把冠心病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了，所以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我们能够做到的是80天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而且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以后，哪怕我们就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只要你这个细胞营养充足啊，细胞强壮，你就岁数大了，你也可以拥有一颗年轻人的心脏。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咱们别着急，好吗？
4: 好好，我不着急。你说我的心脏这么严重，这两次啊手术都没治好，你说这才短短的20多天，这801治愈因子啊都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的特别高兴。我见人就说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现在啊一点都不担心说再犯病，而且啊现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又能看小孙子了。
0: 是啊，终于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安心的享受晚年，太好了。可以说只要您用上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别人能干什么您一样能干什么，对吧？801治愈因子您别忘了，这是啥呀？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它在逆转细胞衰老死亡方面那是无药能及的。咱们是从细胞，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细胞，新生细胞啊，让细胞处于年轻态。您看您为什么用完以后感觉年轻了？不就细胞年轻，您就年轻了吗？对不对？所以它不仅能够治疗我们全身所有的疾病啊，还能够通过补充我们全身细胞的一个营养，让咱们的病好了以后不再犯了，真正让我们能够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首先第一步是啥？是让咱们身体完全康复，第二呢我们接着用，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您一定继续用啊，将来还得看孙子结婚再给你生重孙子呢，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好，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先聊到这儿啊，然后一定好好坚持用，再有好消息来告诉我，好吗？
4: 好啊，好啊，那谢谢老师。
0: 我们再见。
4: 那再见。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 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毒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0

0: 一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1: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3: 哎，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哎，我是山东菏泽的。
3: 嗯。
2: 张老师啊，我听你讲说，这个治病啊，必须要相信科学。
3: 对。
2: 这个细胞治病啊，必须用这个细胞因子。
3: 嗯。
2: 这句话说的我心可累了。你看这现在啊，社会的发展多快，现在这个白血病啊都不算病了，癌症啊什么的，只要能用上好药啊，就能好。
3: 嗯。
2: 那你说我们这些病还怕啥啊？
3: 哎，您说的太对了，非常好啊。你看改革开放干啥的，不就是让我们转变思想、转变观念嘛，对不对？
2: 对。
3: 医学也一样，如果你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就像现在好多医学院的那个医生看不好病，为什么？他们是学习完了毕业拿到文凭了，但是依然沿用的是老方法在治病，那能治出新效果来？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治病他就得不断的去学习了解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为什么？因为医学是在不断更新的。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老师。哎呀，我就跟你说说，张老师。
3: 嗯，好的。
2: 想让你啊，也帮帮我，给我治治病。
3: 可以可以，您把您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2: 好好好，哎，我是咋回事呢？你看我跟之前那个患者也差不多。
3: 嗯。
2: 我这心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市立医院，做了个那个什么是24小时的东西。
3: 嗯，好
2: 听来说，
3: 背了一个24小时的盒子，动态心电图，对吗？
2: 对对对对。
3: 嗯。
2: 哎呀，说出来啊，做出来以后啊，说我这个心脏有了80%。
3: 嗯嗯。
2: 哎，好像78%。我的现在就是啥，就是这个心率不好。
3: 嗯。
2: 心脏啊，跳动的不规律，有时候啊，心脏哎呦，就像那个小兔子似的。跳的特别厉害。
3: 嗯。
2: 完了我这血压还高，你不吃降压药就不行，这脑袋也不好。去这个医院检查啊，还有脑梗，但是这个不严重。
3: 嗯，不严重，所谓不严重也够您受的了。你想想那心脏都堵80%，我说句不好听的，什么时候犯病突然心梗您都不知道啊。
2: 是啊。
3: 心梗一犯病那不要命吗？啊，我跟您说，您可千万不能拖啊，也不能这个大意了，您这事儿必须得抓紧治，赶紧解决了。
2: 哎呀，是，我这人害怕，你看我妈呢，就是这个心梗突发人没的，
3: 你看，
2: 所以啊，我这个也特别害怕。我这最近啊，就是什么呢，浑身没劲，睡眠也不好，完了就是，哎呀，心绞痛啊，这复发的频繁了。一个月还能犯个7-8次。
3: 对呀，您这就很严重了嘛，对不对？就像您讲的，母亲心梗去世，您就知道这个病很严重，它是要命的。那您这个担心就完全不是没必要的了，对不对？您是有必要这么

0: 好地方啊。
1: 我跟您说啊，您千万别这么想，我们现在啊一定要对治疗疾病有信心。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科学在发展，我们是有新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对吧？您说您有这个病，你看看国外那些有钱人，人家用了细胞治愈疗法以后啥事儿都没有，对吧？你再看看我们那些长寿的老人，人家怎么到老了都没病没灾的呢？为啥呀？不就是他们那个细胞自愈的能力特别强大吗？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生病的这些人往往是什么细胞衰老病变了，那我们能长寿吗？而且啊，最近这些年大家一定知道，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对自个儿的身体都做了些什么呀。我们用抗栓药，用降压药，用心脏病的药，其实我们是治病的吗？我们不是慢性自杀的吗？对不对？哪个病治好了都没治好。你比方说大家最常用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1899年这个药命名为阿司匹林，并且应用到临床上。大家再看看今年是哪一年了，你早到21世纪都好几十年了，对吧？那是100多年前的药，现在还用着呢。你告诉我能不能把现在的病治好？
0: 肯定治不好啊。是，
1: 对呀，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科学这100多年当中那是飞速发展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就拿电话来讲啊，你看18几几年没电话呢，对不对？后来哎呀，谁家有个电话了不得了。再后来是什么？移动电话，从固定电话变移动电话，然后大哥大手里面拿着跟大砖头似的，对吧？哎，陈不说没地儿放，功能特别少，除了打电话辐射还特别强。现在呢，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用的手机，不仅轻巧灵便，而且它叫智能手机，多功能于一体啊，比电脑的功能还要多，用着特别方便，手指头点点想干啥就干啥。你说这不就是科技的发展吗？对不对？医疗手段我跟大家讲其实也是一样的，在国外呢有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实现心脏的再造和大脑的再造，这就是科学的进步。所以说大家治病啊，我们一定得顺应这个医疗科技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医疗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从这个所谓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基因的改变。细胞因子是什么？细胞因子就是我们细胞每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能够激活细胞再生，激活细胞功能的啊，让细胞实现年轻健康态的一种终极物质。
0: 哦，
1: 那你像您这个冠心病啊，心脏包括冠状动脉的血管被这个血栓呢斑块给堵上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能解决血管堵的问题？我跟您讲，咱们801致因子它当中就有 ZL 净血因子，干啥？就给你清血管溶血栓的。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做过上千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是什么呢？这个801致因子啊 ZL 净血因子溶解2厘米长的血栓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你想想这个溶栓的能力强大不强大，对吧？这才是一种治愈因子，就可以把你那个血栓斑块给你溶解了。关键有一点你要记住，801致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你补充完以后，它相当于是在血液里边给你安了一台净水器一样，安了一台净化器过滤器，24小时不间断的在那溶脂溶栓啊，净化血液，所以你那个血液会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没有那么多的血液垃圾。那你说你以后血管还能堵吗？是不是就不堵了？你这个病治好了以后，以后再也不犯，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慢病的好方法。所以不管是您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疾病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那就是一治一个好。
0: 哎呀，张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我这个病啊

0: 治好了。
1: 肯定的。
0: 我这心呀、啊，哎，一下就宽敞了不少。哎，我和尚，就能够见效吗？我现在啊，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我要求不高，让我能睡好。我这不给啊，这儿女们添麻烦就行了，这儿女们也不好过啊。
1: 完全理解您的心情啊，您这个要求太没问题了，完全可以做到啊。为什么？您记住啊、
0: 哎、
1: 我们说人生病了你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啊？就找细胞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现在在国外，你看为什么老外对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都刮目相看呢？不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治愈细胞的功能吗？对吧？它这里边您别忘了是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当中几十种药材，再结合现代高科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是国际上啊，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细胞治愈的药物。它这个药效强，见效快啊，能去根儿，而且治疗范围特别广。只要你治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犯了。所以没有老慢病经久不治的这一说了啊。我在这儿可以特别认真的告诉您，负责任的告诉您，咱们801治愈因子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让咱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刚才讲的那点愿望完全可以实现，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
1: 嗯嗯。
0: 哎呀，我就是想啊，尽快的赶快用上。
1: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好不好？早用早好啊，少遭罪啊，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赶紧把药用上，因为只有用上药了你才能真正健康嘛，对不对？
0: 哎，好的好的，哎呀，谢谢你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0: 好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3: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2: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
4: 得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毒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巨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

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那作为首席的客座专家啊，以及我国第一个，当然也是首个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的研发人，我觉得今天我坐在这儿啊，真的意义是非常重大。就拿这几天来说哈，我们全国举办的免费配送龙血因子的活动来讲，我们不仅是享受到了一块钱就用上高科技的生物用药，我们更享受到了加速细胞修复的龙血因子的免费配送政策，对吧？可以说对于我们国家呀，这 2.9 亿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包括1300万脑卒中的患者，1100万冠心病的患者啊，以及450万心功能衰竭的患者来讲，这就是啥？就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对吧？就是一个能够拯救这些患者不梗不瘫不危不死的最好的医疗福利。其实谈到慢性病啊，我相信最近一些年真的大家看一看身边的人，你就会有感触。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其实真正得一种病的人很少很少，绝大多数都是一体多病，而且大部分都是什么65岁以上的老人，对吧？很多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的不容易，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呢不是送到药店里去了，就送哪了？送医院里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次住院平均的医疗费用就在52,000左右啊，一次颅内出血呢，他的治疗费用大约就得69,000，这是个平均数啊。你如果有抢救进 ICU 的话，那你一个礼拜都下不来，这钱早都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说更加遗憾的是什么？就是往往你这个钱花了，病呢并没有治好啊，对吧？多少人最后就瘫痪在床回家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所面临的无奈。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那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怎么办？我们就得用医学高科技的手段去改变这种现状，对吧？让能够利国利民的高科技的药物去更好的帮助到大家，让大家真正的能够收获健康。其实我们谈到疾病无法治愈的时候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并不是这个病不能治，也不是治不好，那是什么？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现在过去那种传统的中医啊西医啊那种古老的治疗方法当中，对吧？一种方法延续了好多年，几十年上百年，对于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疗方法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所以说句实在话啊，大家是没有用上真正的好方法，当然你那个病它就治不好啊。您就像过去我们得上肺炎那是要死人的，对吧？你看看现在呢，对啊，抗生素下去十天半个月好好的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啊。出生的时候你打一针疫苗之后怎么样？你这辈子再也不会得肺痨，不会得肺结核了，对吧？乙肝疫苗也是，你随时可以去打，打上以后，哎，我们体内自己产生抗体的时候，你再也不用害怕肝炎了。你看，这就是医学的发展。那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知道吗？现代医学啊，已经发展到利用生物医学的手段啊，去应对那些什么肿瘤啊癌症啊那些绝症了。所以绝症已经都不再是绝症了。您现在还觉得说我这身病我没法治愈吗？根本就不会了，对吧？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方法，最科学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实现逆转疾病，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病那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身上得的你看从头到脚这都是老慢病，比如说冠心病

啊，脑中风的，眼病的，啊，各种风湿骨病的，糖尿病的，肾病的等等。那你说的这些跟我们这些病它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千万别着急。其实啊，我们讲叫触类旁通啊，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治疗也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我们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选对方法。你就像我们很多人过去治病的时候，怎么治？当地不行，到省会，到大医院，对吧？哎，大医院不行，然后往北京，往上海去。我们干啥呢？那不就是在寻找更先进的医疗条件吗？去寻找更好的治病方法吗？对不对？我们过去是通过换地方来实现的。而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治愈疾病最好的手段。现在是好的方法来找你了，关键是你认不认识它。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内部彻底的完全的去解决细胞的病变，治愈细胞疾病，它是全新的生物医学手段。咱们就拿大家都知道的啊，120万亿针的 CAR-T 细胞疗法，还有那个澳洲的富豪，我给大家讲过啊，他得过严重的帕金森、肾衰竭、心脏功能衰竭，得上这些病以后，天天打天价的续命针，一针86万块钱。你说这些都是啥呀？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转化出来的医疗成果。那听到这儿，可能咱们老哥哥老姐们就不太知道了，说啥叫治愈因子，那是个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早就被人类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治愈因子是谁呢？叫干扰素啊。这个干扰素啊，哎，有很多在临床住过院的朋友是知道这个药的。它是由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他首先发现的。这就是一种细胞因子。它具有什么呢？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它有很多的作用。它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蛋白质啊，而且呢类型很多，大致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啊等几种，这个都是由希腊字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干扰素 INF， 它呢能干什么？能诱导细胞啊，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产生抗性。它就通过干扰病毒的基因转录啊，或者是病毒蛋白组分的翻译，从而呢阻止或者是限制病毒的感染，哎，它就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它是目前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啊，还有抗肿瘤的这个生物制品、生物制药。后期呢也是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再生细胞啊、加强细胞免疫的这个治愈因子，这些治愈因子特别强大的时候，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行的自我分裂了啊，自行的自我修复了。那么这样人就可以轻轻松松活到天年的寿命。我们都清楚人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是怎么来的。没错，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生下来就是由父精母卵啊，这个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么长出来的一个胎儿，我们经过分娩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由一个细胞开始的。所以医学界共同认定的是什么？人的寿命是由什么决定？由细胞决定的。那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啊，细胞的寿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对，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类独特的物质细胞因子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了，那么它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这一生分裂50次啊，我们每个人就轻轻松松的您就活到120岁，对吧？用 2.4 乘以50，您可以算一下是不是120。
而当这个细胞核之内啊，这种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含量逐渐减少的时候，当它低于 80% 的时候，我们细胞就开始出现损伤了。啊，这种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得各种老慢病。所以说细胞因子它也叫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啊，或者简称就叫治愈因子。你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了，我们最后会出现心衰，对吧？胰岛细胞损伤不分泌胰岛素了，好，我们得糖尿病了。那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呢？对呀，血管硬化，我们就得动脉硬化，得高血压了，等等等等啊。而当细胞因子的含量只有 20% 的时候，那我们人的这个疾病啊，就到了非常危重的时候，基本上临床就开始给你下病危通知了，人就病入膏肓了。如果含量啊只低于 8% 的时候，对不起，生命垂危，可能连抢救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留。所以后来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如果人类能够及时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也就是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实现细胞功能的激活和再生，让那些萎缩坏死的细胞重新活跃起来，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就重新焕发了生机。然后呢，健康的细胞就开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就越来越多啊，就分裂出再生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的细胞，去替代那些老弱病残的旧细胞。所以我们体内就开始更新了，就像我们人的这个皮肤上啊，你给它划伤了以后，是不划个口子出来呀？通常情况下你不用管它，为什么？它自己会长好的，会封口，会愈合的。但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呢，哎，你就发现了，给它划伤了，那可不太好办，特别容易出现化脓啊、感染的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自我分裂自愈的这个功能丧失了。而糖尿病患者，你给他补充人体生长因子还有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糖尿病患者的那个伤口啊，完全可以像正常人的皮肤一样，到点就封口，到点就愈合，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又是溃烂呢，又是到截肢的那个程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有很多的像美容啊、医疗啊这些机构，他们都在全力的去研发人体的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你换句话讲，细胞治愈因子是啥？可以说它就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它是终极的物质。你不管是肝心脾肺肾呐，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你的血液神经，你要想健康起来，靠谁来完成？你就得依靠细胞治愈因子来完成自我修复和自我治愈的功能。细胞治愈因子的功能非常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普遍就认为啊，如果你能够研制成功集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这么多年呢，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究啊，一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处在一个高度的瓶颈期，就是在等待一个突破。那当时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啊进行治愈因子研究的医学专家，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一次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科研呢，我们发现哈，在国外你像他依靠这个单一的动物药啊、植物药材呀，它是很难能够提取到那么多人体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的。但是我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来自中国啊，来自那个东方古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有5000年的传统中医药学做基础，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来做支撑。
所以对于801这一因子的研发，我第一目光就锁定在我国最经典的三大名方，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上了。这三大方剂啊，我跟大家讲，可以说那是我们国家祖国医学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是这个起死回生方，你听听这个名字啊，它的这个功效就非常的厉害。这个可不简单呐，当年它是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它是由18种万灵之药组成的。这当中呢，不乏有肉灵芝啊、太岁灵芝、血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十几种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这种药材呀、就叫做什么天材地宝。你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啊，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激发，然后呢才炼成了起死回生方。所以这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就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啊、固本延龄方和长生不老方这三大经典名方的融合，三方合一之后呢，我们又从中啊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名贵药材，并且经过我国顶级的制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提取技术，从这些药材当中呢，就提取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而且呢，就在2020年啊，我们终于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研发成功，它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哈，可能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就问了，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是啥意思啊？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801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它所含有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不是一种两种，它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这里边治愈因子太多了，你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IT 神经因子啊、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以上的这个细胞因子。每一种因子呢，针对人体的一种细胞，然后他们强强联合，叫分工合作呀。这就像一个特别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我们人体全身的这个五脏六腑啊、骨骼呀、肌肉啊、神经啊啊等等所有的人体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呢实现人体大病、重病啊、慢性病80天血液净化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达到这样的目的，从而呢彻底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益寿丹的问世啊，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药物了。没有任何一种病你是不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来实现治愈的。我们正话来讲啊，就是这个801治愈因子能治疗你所有的慢性病，而且达到治愈的效果，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从头到脚的治疗一体多病、治疗老慢病的专用药。它能把您那个五脏六腑啊、大大小小啊、所有的病丝儿，就是你现在已经得的这个病，还有呢潜在的还没有发生的病，它都给你抽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所以我们讲叫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让你跟脱胎换骨一样重获新生。其实在研究801治愈因子的过程当中哈，后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有的时候也挺发人深省的啊，也让我们觉得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来之不易，能遇到他真的太幸运了。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也会慢慢的讲给大家。
接下来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0: 们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张老师，我从心里啊特别感谢你，要不是你和那个集团研发这个801因子，我这个病啊真不知道什么是个头呢，真是你救了我。
0: 哎呦，这么说您是801治愈因子的受益者是吗？
4: 是是。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吧困扰我好多年了。我吧今年64了，遇到你之前吧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有真没想到是你的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0: 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哈，我想多说一句，可能一提到这个治愈因子这四个字儿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咱们没用过，对吧？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其实是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但是呢，其实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啊，早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你想，经过这几十年医学不断的研究突破，像国外一些重症的科研机构啊，已经在利用细胞生长因子治愈一些癌症啊、重度血液病啊等等这些疾病了。而在我们国内呢，广大患者对于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治愈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大家还不了解呢，还没听说过呢。这就导致我们在延续几十年甚至于是上百年的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那当然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啊。对吧，甚至说句不好听的，就你带到棺材里边你都没治好嘛。所以很多患者是抱憾终生，饮恨离去啊。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合作呢，成功的从三大经典名方的几十种药材当中提取出了能够激活人体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真正实现疾病从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

0: 其实就是因为801这因子，它不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帮着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呢还能够全面的去营养细胞啊，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对吧？
1: 对对。
0: 哎，您把您情况啊先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801这因子想治疗什么病啊？
1: 就是有冠心病，心绞痛，这都哎呀反正好多年了，就是从年轻那会儿反正就不是不好，我这心脏从这个4年前就开始了呀，刚开始的时候我恐孙子 就感觉不行，心慌上不来气，总感觉憋得难受，有的时候小孙子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又一下我这心脏就完了，一犯病啊这心脏就揪的反正揪着特别疼，有的时候难受，脸色都是惨白惨白的，浑身直冒汗。
0: 嗯，
1: 没办法，我就用手捶捶着心脏这一块，又捶又按摩的，但是捶按摩它还是不行啊，没办法，我就赶快吃那个舒小救心丸。
0: 嗯，
1: 这不后来这小孙子小，这不今年才5岁，太淘了，一有点闪失我这心脏就受不了了，没招了，我就跟我儿媳妇商量，我说送回去吧，送到他那我实在看不了了。
0: 嗯，
1: 你说这人老了也是，送走了吧还想，你说想吧还不能让孩子待在身边，哎呦这一天天呢反正就是没有好的时候，这不是年初儿媳妇带我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80%了，
0: 您这种情况可太危险了，您这都得必须要做支架了，你还哄什么孩子不行啊，
1: 哎呀哄不了了，这不是也没啥好办吗，还好我这家庭还行，姑娘儿子都是知识分子，工资吧也挺高的，
0: 嗯，
1: 这不就去医院给我下了支架，但这支架下完哎还是不行，刚下完的时候吧心脏还好受点，这后来也就过了有不到半年，这心脏该怎么难受还是怎么难受，就是比过去吧，反正说白了就是好不了多少，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罪呀、啊、还在遭着，这没招啊，这不一直吃着玻璃维，反正还有好一种药维持着，
0: 嗯，
1: 但就像你节目说的，哎呦反正就是维持着，治不了反正治不好，这不去年年底我就为小孙子吃饭的功夫，这人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倒地了。
0: 嗯，
1: 这个家里人又赶快给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抢救了7个小时。
0: 哎呦，
1: 做了搭桥手术，才算是把我这命给救回来了。可是救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心脏还是特别难受。我这心口啊，反正就是呀，又开始憋闷的难受，就好像要气球要爆炸一样。
0: 我跟您说啊，这就是什么呢，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它解决不到细胞自我再生的这个层面，所以你是手术也好，你搭桥也好，你花再多的钱，它不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
1: 就是哎，关键就是还憋憋得上不来气，
0: 对，
1: 你说我饭吗也吃不下去，走路吧还费劲，你说走两步路这腿呀、啊可沉可沉的，就好像灌了铅一样，你说想睡个觉吧睡觉也睡不着，
0: 嗯，
1: 你刚睡下就给憋醒了，憋得脸红脖子的，这身上嘛还冰凉冰凉的，就跟那冰棍一样，哎呦这不是啊，天天啊这人特别遭罪，
0: 对啊，我跟您讲特别理解您这个难处啊，其实啊哎呀您刚才说这个病情的时候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也有很多朋友跟您都是类似的问题，说实话我听完以后我更多的感觉是什么呢，是自责，所以这个801致因子的问世啊，可以说就是来改变我们这种久病重病啊千年不愈的这种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能够早点让咱们患者朋友都用上的话，那最起码大家不用遭这么多年罪了，对吧，你不用下支架做搭桥啊，花那么多的钱巨额的手术费，最后不还是遭这个罪吗，
1: 就是啊，所以说张老师我 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我特别感谢你，是你让我看到了光明。
0: 哎，真是感谢您这份理解呀。那您现在跟我说一下，就是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1: 有，我这变化可太多了，我都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哎，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短短20多天吧，就能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治好了。我就记得我用801治愈因子，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哎，我喘气儿就顺多了，就感觉它能，这喘气啊，能喘到我的肚子里了。过去我这身上就好像有个大包袱，就好像背着一个大包袱一样，特别沉重。用了801治愈因子，就好像这包袱一下子卸下去了，整个人呀都感觉轻松了。
0: 嗯，太好了哈。那您这个睡眠怎么样啊？睡的时候还会不会憋着啊？
1: 晚上就躺在床上，他也不憋得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0: 哎，对，很好啊，迷迷糊糊睡着了，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对吧？
1: 对，
0: 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好，药效这么快吗？就因为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这个分子量啊，比那个道尔顿还要小呢。为什么一定要做到这么小呢？就是因为它要穿透进细胞核里边，你就必须得是这么小的分子，越小说明它的穿透力越强啊，它能够快速的穿透细胞核。这就像绝大多数的患者用药似的，1到2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有的人可能吃进去几分钟，哎呀就觉得疼止住了，哎，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了啊，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好转，所以它的见效快啊，这是必然的。
1: 是啊，见效啊确实快，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啊第一个让我看到希望的药。你看我用到10多天嘛，10多天半个月，我吃饭就能吃一大碗了，原来啊，就吃半小碗的大米粥，我都吃的特别费劲，就往下咽的时候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啊，我是吃一大碗米饭配着那个炒鸡蛋炒肉片，哎，我吃着一点都不费劲，而且吃完饭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没有，是吧？哎，你也觉得吃那么多饭好像不再往上顶了，对吧？心脏不难受了，是不是？
1: 哎，就是。
0: 你看啊，真是过去啊，您让这个病给折磨的每天都遭罪啊，痛不欲生啊。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对吧？这心里桃花朵朵开了吧？
1: 对对。
0: 哎，我跟您说啊，您看现在您用的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啊，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当中啊，那几十种集天地精华的药材提取出来的，所以它实现的是我们人体细胞功能的激活，提取到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您才有今天的效果。你像 ZL 血液净化因子，它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帮我们打通心脏闭阻导致的缺血缺氧的状态，对吧？让心脏有血可用，那当然你心脏供血足了，它就不会感到憋闷了。同时呢，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的再生功能，你让过去那些干瘪的啊、不饱满的、干不动活的这些心肌细胞可以被激活，可以重生，那最后就像给我们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一样啊。你说我们心脏都换了，你还能憋气吗？能浑身难受吗？对吧？你还犯心绞痛吗？不可能了。
1: 对。
0: 哎，同时呢，你像 TL 激活因子啊、WSV 蛋白因子、ZR 神经因子等等，因为它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的功能，让全身细胞的功能进行修复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病从头到脚的，是不是都彻底解决了？对吧？而且它是什么呢？叫一次性全方位的治疗。可以说我们科学是发展的日新月异的，我们这40年来的变化那更是天翻地覆。你像那个心脏支架，过去都是啥金属的、铁的，现在呢都是软的了，过去安进去拿不出来，现在呢那支架安完可以自己吸收掉，

0: 都已经太先进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哪怕就是这样，你还是解决不了血管当中血液垃圾堆积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损伤无法再生的问题，对不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啊，利用独特的国家级航天微分子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品。那这里边含有的就不是一种细胞治愈因子了，而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于重病大病的，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儿啊，一治一个好。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我们把它这个治疗落实到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溶栓，第二个净血，第三个呢修复血管，第四个改善心肌功能。你看，他把冠心病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了。所以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我们能够做到的是80天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而且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以后，哪怕我们就60-70岁了、70-80岁了，只要你这个细胞营养充足啊，细胞强壮，你就岁数大了，你也可以拥有一颗年轻人的心脏。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咱们别着急，好吗？
1: 好好，我不着急。你说我的心脏这么严重，这2次啊手术都没治好，你说这才短短的20多天，这801治愈因子啊都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的特别高兴。我见人就说，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现在啊一点都不担心说再犯病，而且啊现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又能看见孙子了。
0: 是啊，终于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安心的享受晚年，太好了。可以说只要您用上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别人能干什么您一样能干什么，对吧？801治愈因子您别忘了，这是啥呀？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它在逆转细胞衰老死亡方面那是无药能及的。咱们是从细胞，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细胞，新生细胞啊，让细胞处于年轻态。您看您为什么用完以后感觉年轻了？不就细胞年轻，您就年轻了吗？对不对？所以它不仅能够治疗我们全身所有的疾病啊，还能够通过补充我们全身细胞的一个营养，让咱们的病好了以后不再犯了，真正让我们能够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首先第一步是啥？是让咱们身体完全康复。第二呢，我们接着用，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您一定继续用啊，将来还得看孙子结婚再给你生重孙子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先聊到这儿啊，然后一定好好坚持用，再有好消息来告诉我，好吗？
1: 好啊，好啊，那谢谢老师。
0: 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0: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3: 哎，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哎，我是山东菏泽的。
3: 嗯。
2: 张老师啊，我听你讲说，这个治病啊，必须要相信科学。
3: 对。
2: 这个细胞治病啊，必须用这个细胞因子。
3: 嗯。
2: 这句话说的我心可累了。你看这现在啊，社会的发展多快，现在这个白血病啊都不算病了，癌症啊什么的，只要能用上好药啊，就能好。
3: 嗯。
2: 那你说我们这些病还怕啥啊？
3: 哎，您说的太对了，非常好啊。你看改革开放干啥的，不就是让我们转变思想，转变观念嘛，对不对？
2: 对，
3: 医学也一样，如果你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就像现在好多医学院的那个医生看不好病，为什么？他们是学习完了，毕业拿到文凭了，但是依然沿用的是老方法在治病，那能治出新效果来，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治病他就得不断的去学习，了解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为什么？因为医学是在不断更新的。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老师。哎呀，我就跟你说说张老师。
3: 嗯，好的。
2: 想让你啊，也帮帮我，给我治病。
3: 可以可以，您把您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2: 好好好。哎，我是咋回事呢？你看我跟之前那个患者也差不多。
3: 嗯。
2: 我这心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市立医院，做了个那个什么是24小时的东西。
3: 嗯。好，
2: 起来说、啊，
3: 背了一个24小时的盒子，动态心电图，对吗？
2: 对对对对。
3: 嗯。
2: 哎呀，说出来啊，那个做出来以后啊，说我这个心脏有了80%。
3: 嗯嗯。
2: 哎，好像78%。我的现在就是啥，就是这个心率不好。
3: 嗯。
2: 心脏啊跳动的不规律。有时候啊心脏哎呦都像那个小兔子似的，跳的特别厉害。
3: 嗯。
2: 完了我这血压还高，你不吃降压药就不行。这脑袋也不好。去这个医院检查啊，还有脑梗，但是这个不严重。
3: 嗯。不严重，所谓不严重也够您受的了。您想想，那心脏都堵80%，我说句不好听的，什么时候犯病突然心梗，您都不知道啊。
2: 是啊。
3: 心梗一犯病，那不要命吗？啊，我跟您说，您可千万不能拖啊，也不能这个大意了。您这事儿必须得抓紧治，赶紧解决了。
2: 哎呀，是，我这也害怕。你看我妈呢、啊嗯，就是这个心梗突发人没的。
3: 你看，
2: 所以啊，我这个也特别害怕。我这最近啊，就是什么呢？浑身没劲儿，睡眠也不好，完了就是哎呀，心绞痛啊，这复发的频繁了，一个月、啊嗯、还能犯个7-8次。
3: 对呀、啊，您这就很严重了嘛，对不对？就像您讲的，嗯、母亲心梗去世，您就知道这个病很严重，它是要命的。那您这个担心就完全不是没必要的了，对不对？您是有必要这么担心的。就像您讲睡觉都睡不好，那我问一下，您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2: 哎呀，睡不着啊。一天反正能睡个3个小时就算烧高香了。
3: 嗯嗯。
2: 二天你看一天的3个小时啊，还是断断续续的，就是睡不着啊。
3: 那也没有什么睡眠的质量可谈了。
2: 对对。哎呀，我有时候就寻思啊，你说这人啊老了咋这样呢？天天啊就是啊活受罪啊，还不是我死了呢、
3: 嗯？
2: 这肠道也不好，胃也不好，心脏也不好，哪个？

0: 年，大家一定知道，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对自个儿的身体都做了些什么呀。我们用抗栓药，用降压药，用心脏病的药，其实我们是治病的吗？我们不是慢性自杀的吗？对不对？哪个病治好了都没治好。你比方说大家最常用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1899年这个药命名为阿司匹林，并且应用到临床上。大家再看看今年是哪一年了，你早到21世纪都好几十年了，对吧？那是100多年前的药，现在还用着呢。你告诉我能不能把现在的病治好？
1: 肯定治不好啊。是，
0: 对呀，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科学这100多年当中那是飞速发展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就拿电话来讲啊，你看18几几年没电话呢，对不对？后来哎呀，谁家有个电话了不得了。再后来是什么？移动电话，从固定电话变移动电话，然后大哥大手里面拿着跟大砖头似的，对吧？哎，陈不说没地儿放，功能特别少，除了打电话辐射还特别强。现在呢，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用的手机，不仅轻巧灵便，而且它叫智能手机，多功能于一体啊，比电脑的功能还要多，用着特别方便，手指头点点想干啥就干啥。你说这不就是科技的发展吗？对不对？医疗手段我跟大家讲其实也是一样的。在国外呢，有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实现心脏的再造和大脑的再造，这就是科学的进步。所以说大家治病啊，我们一定得顺应这个医疗科技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医疗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从这个所谓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基因的改变。细胞因子是什么？细胞因子就是我们细胞每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能够激活细胞再生、激活细胞功能的啊，让细胞实现年轻健康态的一种终极物质。
1: 哦，
0: 那你像您这个冠心病啊，心脏包括冠状动脉的血管被这个血栓呐、斑块给堵上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能解决血管堵的问题？我跟您讲，咱们801致因子它当中就有 ZL 净血因子，干啥？就给你清血管、溶血栓的。
1: 哦，
0: 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做过上千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是什么呢？这个801致因子啊 ,ZL 净血因子溶解2厘米长的血栓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你想想这个溶栓的能力强大不强大，对吧？这才是一种治愈因子，就可以把你那个血栓斑块给你溶解了。关键有一点你要记住，801致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你补充完以后，它相当于是在血液里边给你安了一台净水器一样，安了一台净化器、过滤器，24小时不间断的在那溶脂溶栓啊，净化血液，所以你那个血液会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没有那么多的血液垃圾。那你说你以后血管还能堵吗？是不是就不堵了？你这个病治好了以后，以后再也不犯。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慢病的好方法。所以不管是您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疾病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那就是一治一个好。
1: 哎呀，张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我这个病啊能治好了，
0: 肯定的。
1: 我这个心啊，哎，一下就宽敞了不少。哎，我合上，就能够见效吗？我现在啊，哎呀，太遭罪了。
0: 嗯。
1: 我要求不高，让我能睡好，我这不给啊，这儿女们添麻烦就行了，这儿女们也不好过啊。
0: 完全理解您的心情啊，您这个要求太没问题了。完全可以做到啊。为什么？您记住啊，我们说人生病了你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啊？就找细胞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现在在国外，你看为什么老外对我们这个801致愈因子都刮目相看呢？不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治愈细胞

0: 功能嘛，对吧？它这里边您别忘了是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当中几十种药材，再结合现代高科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是国际上啊，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细胞治愈的药物。它这个药效强、见效快啊，能去根儿，而且治疗范围特别广。只要你治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犯了。所以没有老慢病经久不治的这一说了啊！我在这儿可以特别认真的告诉您，负责任的告诉您，咱们801治愈因子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让咱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刚才讲的那点愿望完全可以实现，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
0: 嗯
1: 哎呀，我就是想啊，尽快的赶快用上。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好不好？早用早好啊，少遭罪啊，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赶紧把药用上，因为只有用上药了，你才能真正健康嘛，对不对？
1: 哎，好的好的，要谢谢您，张老师。
0: 哎，别客气，
1: 用上。
0: 好，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 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6: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那作为首席的客座专家啊，以及我国第一个，当然也是首个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的研发人，我觉得今天我坐在这儿啊，真的意义是非常重大。就拿这几天来说哈，我们全国举办的免费配送龙血因子的活动来讲，我们不仅是享受到了1块钱就用上高科技的生物用药，我们更享受到了加速细胞修复的龙血因子的免费配送政策，对吧？可以说对于我们国家呀，这2.9亿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啊，包括1300万脑卒中的患者，1100万冠心病的患者啊，以及450万心功能衰竭的患者来讲，这就是啥？就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对吧？就是一个能够拯救这些患者不梗不瘫不危不死的最好的医疗福利。其实谈到慢性病啊，我相信最近一些年，真的大家看一看身边的人，你就会有感触。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其实真正得一种病的人很少很少，绝大多数都是一体多病，而且大部分都是什么65岁以上的老人，对吧？很多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的不容易，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呢不是送到药店里去了，就送哪了？送医院里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次住院平均的医疗费用就在52000左右啊，一次颅内出血呢，他的治疗费用大约就得69000，这是个平均数啊。你如果有抢救进 ICU 的话，那你一个礼拜都下不来，这钱早都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说更加遗憾的是什么？就是往往你这个钱花了，病呢病并没有治好啊，对吧？多少人最后就瘫痪在床回家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所面临的无奈。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那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怎么办？我们就得用医学高科技的手段去改变这种现状，对吧？让能够利国利民的高科技的药物去更好的帮助到大家，让大家真正的能够收获健康。其实我们谈到疾病无法治愈的时候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并不是这个病不能治，也不是治不好，那是什么？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现在过去那种传统的中医啊西医啊那种古老的治疗方法当中，对吧？一种方法延续了好多年，几十年上百年，对于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疗方法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所以说句实在话啊，大家是没有用上真正的好方法，当然你那个病它就治不好啊。您就像过去我们得上肺炎那是要死人的，对吧？你看看现在呢，对呀、啊、抗生素下去10天半个月好好的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啊。出生的时候你打一针疫苗之后怎么样？你这辈子再也不会得肺痨，不会得肺结核了，对吧？乙肝疫苗也是，你随时可以去打，打上以后，哎，我们体内自己产生抗体的时候，你再也不用害怕肝炎了。你看，这就是医学的发展。那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知道吗？现代医学啊，已经发展到利用生物医学的手段啊，去应对那些什么肿瘤啊癌症啊那些绝症了。所以绝症已经都不再是绝症了。您现在还觉得说我这身病我没法治愈吗？根本就不会了，对吧？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方法，最科学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实现逆转疾病，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病那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身上得的你看从头到脚这都是老慢病，比如说冠心病的啊，脑中风的，眼病的啊，各种风湿骨病的，糖尿病的，肾病的等等，那你说的这些跟我们这些病它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千万别着急。其实啊，我们讲叫触类旁通啊，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治疗也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我们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选对方法。你就像我们很多人过去治病的时候，怎么治？当地不行，到省会，到大医院，对吧？哎，大医院不行，然后往北京，往上海去。我们干啥呢？ 那不就是在寻找更先进的医疗条件吗？去寻找更好的治病方法吗？对不对？我们过去是通过换地方来实现的。而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治愈疾病最好的手段，现在是好的方法来找你了，关键是你认不认识它。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内部彻底的完全的去解决细胞的病变，治愈细胞疾病，它是全新的生物医学手段。咱们就拿大家都知道的啊，120万亿针的 CAR-T 细胞疗法，还有那个澳洲的富豪，我给大家讲过啊，他得过严重的帕金森、肾衰竭、心脏功能衰竭，得上这些病以后，天天打天价的续命针，一针86万块钱。你说这些都是啥呀？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转化出来的医疗成果。那听到这儿，可能咱们老哥哥老姐们就不太知道了，说啥叫治愈因子？那是个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早就被人类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治愈因子是谁呢？叫干扰素啊。这个干扰素啊，哎，有很多在临床住过院的朋友是知道这个药的。它是由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他首先发现的。这就是一种细胞因子，它具有什么呢？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它有很多的作用。它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蛋白质啊，而且呢类型很多，大致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啊等几种，这个都是由希腊字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干扰素 INF， 它呢能干什么？能诱导细胞啊，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产生抗性。它就通过干扰病毒的基因转录啊，或者是病毒蛋白组分的翻译，从而呢阻止或者是限制病毒的感染。哎，它就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它是目前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啊，还有抗肿瘤的这个生物制品、生物制药。后期呢，也是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再生细胞啊、加强细胞免疫的这个治愈因子，这些治愈因子特别强大的时候，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行的自我分裂了啊，自行的自我修复了。那么这样人就可以轻轻松松活到天年的寿命。我们都清楚人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是怎么来的。没错，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生下来就是由父精母卵啊，这个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么长出来的一个胎儿，我们经过分娩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由一个细胞开始的。所以医学界共同认定的是什么？人的寿命是由什么决定？由细胞决定的。那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啊，细胞的寿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对，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类独特的物质细胞因子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了，那么它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这一生分裂50次啊，我们每个人就轻轻松松的你就活到120岁。对吧，用 2.4 乘以50，您可以算一下是不是120。而当这个细胞核之内啊，这种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含量逐渐减少的时候，当它低于 80% 的时候，我们细胞就开始出现损伤了啊，这种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得各种老慢病。所以说细胞因子它也叫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啊，或者简称就叫治愈因子。你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了，我们最后会出现心衰，对吧？胰岛细胞损伤不分泌胰岛素了，好，我们得糖尿病了。那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呢？对呀，血管硬化，我们就得动脉硬化，得高血压了，等等等等 啊，而当细胞因子的含量只有20%的时候，那我们人的这个

0: 病啊就到了非常危重的时候，基本上临床就开始给你下病危通知了，人就病入膏肓了。如果含量啊只低于 8% 的时候，对不起，生命垂危，可能连抢救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留。所以后来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如果人类能够及时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也就是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实现细胞功能的激活和再生，让那些萎缩坏死的细胞重新活跃起来，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就重新焕发了生机。然后呢，健康的细胞就开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就越来越多啊，就分裂出再生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的细胞，去替代那些老弱病残的旧细胞。所以我们体内就开始更新了，就像我们人的这个皮肤上啊，你给它划伤了以后，是不划个口子出来呀？通常情况下你不用管它，为什么？它自己会长好的，会封口，会愈合的。但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呢？哎，你就发现了，给它划伤了，那可不太好办，特别容易出现化脓啊、感染的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自我分裂自愈的这个功能丧失了。而糖尿病患者，你给他补充人体生长因子还有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糖尿病患者的那个伤口啊，完全可以像正常人的皮肤一样，到点就封口，到点就愈合，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又是溃烂呢，又是到截肢的那个程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有很多的像美容啊、医疗啊这些机构，他们都在全力的去研发人体的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你换句话讲，细胞治愈因子是啥？可以说它就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它是终极的物质。你不管是肝心脾肺肾呐、啊，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你的血液神经，你要想健康起来靠谁来完成？你就得依靠细胞治愈因子来完成自我修复和自我治愈的功能。细胞治愈因子的功能非常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普遍就认为啊，如果你能够研制成功集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这么多年呢，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究啊，一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处在一个高度的瓶颈期，就是在等待一个突破。那当时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啊进行治愈因子研究的医学专家，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一次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科研呢，我们发现啊，在国外你像他依靠这个单一的动物药啊、植物药材呀，它是很难能够提取到那么多人体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的。但是我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来自中国啊，来自那个东方古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有5000年的传统中医药学做基础，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来做支撑。所以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我第一目光就锁定在我国最经典的三大名方，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上了。这三大方剂啊，我跟大家讲，可以说那是我们国家祖国医学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是这个起死回生方，你听听这个名字啊，它的这个功效就非常的厉害。这个可不简单呐、啊、当年它是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它是由18种万灵芝药组成的。这当中呢不乏有肉灵芝啊、太岁灵芝、血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10几种 及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这种药材呀，就叫做什么？天材地宝。你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激发，然后呢，才炼成了起死回生方。所以这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就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啊，固本延灵方和长生不老方这三大经典名方的融合，三方合一之后呢，我们又从中啊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名贵药材，并且经过我国顶级的制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提取技术，从这些药材当中呢，就提取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而且呢，就在2020年啊，我们终于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信息安神合剂研发成功，它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哈，可能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就问了，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是啥意思啊？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801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它所含有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不是一种两种，它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这里边治愈因子太多了，你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 IT 神经因子啊， Z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 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以上的这个细胞因子。每一种因子呢，针对人体的一种细胞，然后他们强强联合，叫分工合作呀。这就像一个特别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我们人体全身的这个五脏六腑啊，骨骼呀，肌肉啊，神经啊，啊等等所有的人体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呢实现人体大病、重病啊、慢性病80天血液净化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达到这样的目的，从而呢彻底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益寿丹的问世啊，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药物了。没有任何一种病你是不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来实现治愈的。我们正话来讲啊，就是这个801治愈因子能治疗你所有的慢性病，而且达到治愈的效果。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从头到脚的治疗一体多病、治疗老慢病的专用药。它能把您那个五脏六腑啊，大大小小啊，所有的病丝儿，就是你现在已经得的这个病，还有呢，潜在的还没有发生的病，它都给你抽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所以我们讲叫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让你跟脱胎换骨一样，重获新生。其实在研究801治愈因子的过程当中哈，后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有的时候也挺发人深省的啊，也让我们觉得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来之不易，能遇到它真的太幸运了。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也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啊，接下来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灵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 其中毒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张老师，我从心里啊特别感谢你，要不是你和那个集团研发这个801因子，我这个病啊真不知道什么是个头呢，真是你救了我。
0: 哎呦，这么说您是801治愈因子的受益者是吗？
3: 是是。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吧困扰我好多年了。我吧今年64了，遇到你之前吧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有真没想到是你的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0: 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哈，我想多说一句，可能一提到这个治愈因子这四个字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咱们没用过，对吧？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其实是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但是呢，其实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啊，早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你想，经过这几十年医学不断的研究突破，像国外一些重症的科研机构啊，已经在利用细胞生长因子治愈一些癌症啊、重度血液病啊等等这些疾病了。而在我们国内呢，广大患者对于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治愈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大家还不了解呢，还没听说过呢。这就导致我们在延续几十年甚至于是上百年的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当然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啊。对吧，甚至说句不好听的，就你带到棺材里边你都没治好嘛。所以很多患者是抱憾终生，饮恨离去啊。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合作呢，成功的从三大经典名方的几十种药材当中提取出了能够激活人体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真正实现疾病从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其实就是因为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帮着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呢还能够全面的去营养细胞啊，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对吧？
3: 对对。
0: 哎，您把您情况啊先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801治愈因子想治疗什么病啊？
3: 我就是有冠心病，心绞疼，这都哎呀反正都好多年了，就是从年轻那会儿反正就不是不好，我这心脏从这个4年前就开始了呀，刚开始的时候我哄孙子就感觉不行，心慌上不来气，总感觉憋得难受， 有的时候小孙子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

0: 哟，一下我这心脏就完了，一犯病啊，这心脏就的，反正揪着，特别疼，有的时候难受，脸色都是惨白的，浑身直冒汗。
1: 嗯，
0: 没办法，我就用手捶着心脏这一块，又捶又按摩的，但是捶按摩它还是不行啊，没办法，我就赶快吃那个舒小救心丸。
1: 嗯，
0: 这不后来这小孙子小，这不今年才5岁。太疼了，一有点闪失我这心脏就受不了了，没招了，我就跟我儿媳妇商量，我说送回去吧，送到他那我实在看不了了。
1: 嗯，
0: 你说这人老了也是，送走了吧还想，你说想吧还不能让孩子待在身边，哎呦这一天天呢，反正就是没有好的时候。这不是年初儿媳妇带我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80%了。
1: 您这种情况可太危险了，您这都得必须要做支架了，您还哄什么孩子不行啊。
0: 哎呀哄不了了，这不是也没啥好办吗，还好我这家庭还行，姑娘儿子都是知识分子，工资吧也挺高的。
1: 嗯，
0: 这不就去医院给我下了支架，但这支架下完哎还是不行，刚下完的时候吧心脏还好受点，这后来也就过了有不到半年，这心脏该怎么难受还是怎么难受。
1: 嗯，
0: 就是比过去吧，反正说白了就是好不了多少，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罪呀还在遭着，这没招啊，这不一直吃着玻璃维，反正还有好几种药维持着。
1: 嗯，
0: 但就像你节目说的，哎呦反正就是维持着，治不了，反正治不好。这不，去年年底，我就为小孙子吃饭的功夫，这人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倒地了。
1: 嗯，
0: 这不家里人又赶快给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抢救了7个小时。
1: 哎呦，
0: 做了搭桥手术，才算是把我这命给救回来了。可是救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心脏还是特别难受。我这心口啊反正就是呀又开始憋闷的难受，就好像要气球要爆炸一样。
1: 我跟您说啊，这就是什么呢，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它解决不到细胞自我再生的这个层面，所以你是手术也好你搭桥也好，你花再多的钱它不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
0: 就是哎，关键就是还憋得上不来气。
1: 对，
0: 你说我饭吗也吃不下去，走路吧还费劲，你说走两步路这腿呀、啊、可沉可沉的，就好像灌了铅一样，你说想睡个觉吧睡觉也睡不着。
1: 嗯，
0: 你刚睡下就给憋醒了，憋得脸红脖子的，这身上嘛还冰凉冰凉的，就跟那冰棍一样。哎呦这不是啊，天天啊这人特别遭罪。
1: 对啊，我跟您讲特别理解您这个难处啊。其实啊哎呀您刚才说这个病情的时候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跟您都是类似的问题。说实话我听完以后我更多的感觉是什么呢，是自责。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问世啊，可以说就是来改变我们这种久病重病啊千年不愈的这种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能够早点让咱们患者朋友都用上的话，那最起码大家不用遭这么多年罪了，对吧？你不用下支架做搭桥啊，花那么多的钱巨额的手术费，最后不还是遭这个罪吗？
0: 就是啊，所以说张老师，我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我特别感谢你，是你让我看到了光明。
1: 哎，真是感谢您这份理解啊。那您现在跟我说一下，就是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0: 有，我这变化可太多了，我都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哎，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短短20多天吧就能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治好了。我就记得我用801治愈因子，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哎，我喘气儿就顺多了，就感觉它能，你这就是喘气啊，能喘到我的肚子里了。过去我这身上就好像有个大包袱，就好像背着一个大包袱一样，特别沉重。用了801治愈因子， 就好像这包袱一下子卸下去了，整个人呀都感觉轻松了。
1: 嗯，太好了哈。那您这个睡眠怎么样啊？睡的时候还会不会憋着啊？
0: 晚上就躺在床上，他也不憋得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1: 哎，对，很好啊，迷迷糊糊睡着了，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对吧？
0: 对，
1: 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好，药效这么快吗？就因为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这个分子量啊，比那个道尔顿还要小呢。为什么一定要做到这么小呢？就是因为它要穿透进细胞核里边，你就必须得是这么小的分子，越小说明它的穿透力越强啊，它能够快速的穿透细胞核，这就像绝大多数的患者用药似的，1到2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有的人可能吃进去几分钟，哎呀就觉得疼止住了，哎，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了啊，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好转，所以它的见效快啊，这是必然的。
0: 是啊，见效啊确实快，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啊第一个让我看到希望的药。你看我用到10多天嘛，10多天半个月，我吃饭就能吃一大碗了，原来啊，就吃半小碗的大米粥，我都吃的特别费劲，就往下咽的时候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啊，我是吃一大碗米饭配着那个炒鸡蛋炒肉片，哎，我吃着一点都不费劲，而且吃完饭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对，没有，是吧？哎，你也觉得吃那么多饭好像不再往上顶了，对吧？心脏不难受了，是不是？
0: 哎，就是。
1: 嗯，你看啊，真是过去啊，您让这个病给折磨的每天都遭罪啊，痛不欲生啊。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对吧？这心里桃花朵朵开了吧？
0: 对对。
1: 哎，我跟您说啊，您看现在您用的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啊，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当中啊，那几十种集天地精华的药材提取出来的，所以它实现的是我们人体细胞功能的激活，提取到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您才有今天的效果。你像 ZL 血液净化因子，它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帮我们打通心脏闭阻导致的缺血缺氧的状态，对吧？让心脏有血可用，那当然你心脏供血足了，它就不会感到憋闷了。同时呢，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的再生功能，你让过去那些干瘪的啊、不饱满的、干不动活的这些心肌细胞可以被激活，可以重生，那最后就像给我们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一样啊。你说我们心脏都换了，你还能憋气吗？能浑身难受吗？ 对吧？你还犯心绞痛吗？不可能了。
0: 嗯，对。
1: 哎，同时呢，你像 TL 激活因子啊、WSV 蛋白因子、ZR 神经因子等等，因为它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的功能，让全身细胞的功能进行修复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病从头到脚的，是不是都彻底解决了？对吧？而且它是什么呢？叫一次性全方位的治疗。可以说我们科学是发展的日新月异的，我们这40年来的变化那更是天翻地覆。你像那个心脏支架，过去都是啥金属的、铁的，现在呢都是软的了，过去安进去拿不出来，现在呢那支架安完可以自己吸收掉，这都已经太先进了，对不对？
0: 对, 对。
1: 但是我跟大家讲，哪怕就是这样，你还是解决不了血管当中血液垃圾堆积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损伤无法再生的问题，对不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啊，利用独特的国家级航天微分子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品， 那这里边含有的就不是一种细胞治愈因子了，而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于重病大病的一定是什么？

0: 个准儿啊，一治一个好，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我们把它这个治疗落实到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溶栓，第二个净血，第三个呢修复血管，第四个改善心肌功能。你看他把冠心病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了，所以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我们能够做到的是80天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而且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以后，哪怕我们就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只要你这个细胞营养充足啊，细胞强壮，你就岁数大了，你也可以拥有一颗年轻人的心脏。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咱们别着急，好吗？
1: 好好，我不着急。你说我的心脏这么严重，这两次啊手术都没治好，你说这才短短的20多天，这801治愈因子都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的特别高兴。我现在就说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现在啊一点都不担心说再犯病，而且啊现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又能看小孙子了。
0: 是啊，终于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安心的享受晚年，太好了。可以说只要您用上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别人能干什么您一样能干什么，对吧？801治愈因子您别忘了，这是啥呀？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它在逆转细胞衰老死亡方面那是无药能及的。咱们是从细胞，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细胞，新生细胞啊，让细胞处于年轻态。您看您为什么用完以后感觉年轻了？不就细胞年轻，您就年轻了吗？对不对？所以它不仅能够治疗我们全身所有的疾病啊，还能够通过补充我们全身细胞的一个营养，让咱们的病好了以后不再犯了，真正让我们能够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首先第一步是啥？是让咱们身体完全康复。第二呢，我们接着用，人活百岁不是梦啊，你一定继续用啊，将来还得看孙子结婚再给你生重孙子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先聊到这儿啊，然后一定好好坚持用，再有好消息来告诉我，好吗？
1: 好啊，好啊，那谢谢老师。
0: 我们再见。
1: 那再见。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0: 哎，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嗯。
4: 张老师啊，我听你讲说，这个治病啊，必须要相信科学。
0: 对。
4: 哎，这个细胞治病啊，必须用这个细胞因子。
0: 嗯。
4: 哎，这句话说的我心可累了。你看这现在啊，社会的发展多快，现在这个白血病啊都不算病了，癌症啊什么的，只要能用上好药啊，哎就能好。
0: 嗯。
4: 那你说我们这些病还怕啥啊？
0: 哎，您说的太对了，非常好啊。你看改革开放干啥的，不就是让我们转变思想转变观念嘛，对不对？
4: 对。
0: 医学也一样，如果你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就像现在好多医学院的那个医生看不好病，为什么？他们是学习完了毕业拿到文凭了，但是依然沿用的是老方法在治病，那能治出新效果来？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治病他就得不断的去学习了解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为什么？因为医学是在不断更新的。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老师。哎呀，我就跟你说说张老师。
0: 嗯，好的。
4: 想让你啊，也帮帮我，给我治治病。
0: 可以可以，您把您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好好好，哎，我是咋回事呢？你我跟之前那个患者也差不多。
0: 嗯。
4: 我这心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市立医院，做了个那个什么是24小时的东西。
0: 好
4: 听来说，
0: 背了一个24小时的盒子，动态心电图，对吗？
4: 对对对对。
0: 嗯。
4: 哎呀，说出来啊，那个做出来以后啊，说我这个心脏有了80%。
0: 嗯嗯。
4: 哎，好像78%。我的现在就是啥，就是这个心率不好。
0: 嗯。
4: 心脏啊，跳动的不规律，有时候啊，心脏哎呦，就像那个小兔子似的。跳得特别厉害，
0: 嗯，
4: 哎，完了，我这血压还高，你不吃降压药就不行，这脑袋也不好，去这个医院检查，还有脑梗，但是这个不严重，
0: 嗯，不严重，所谓不严重也够您受的了。你想想，那心脏都堵80%，我说句不好听的，什么时候犯病突然心梗，您都不知道啊，
4: 是啊，
0: 心梗一犯病，那不要命吗？啊，我跟您说，您可千万不能拖啊，也不能这个大意了，您这事儿必须得抓紧治，赶紧解决了。
4: 哎呀，是，我这也害怕，你看我妈呢，
0: 嗯、
4: 就是这个心梗突发人没的，
0: 你看，
4: 所以呀、啊，我也这个也特别害怕。我这最近啊，就是什么呢，浑身没劲，睡眠也不好，完了就是哎呀，心绞痛啊，这复发的频繁了。一个月还能犯个7-8次。
0: 对呀、啊、您这就很严重了嘛，对不对？就像您讲的、
4: 嗯、
0: 母亲心梗去世，您就知道这个病很严重，它是要命的。那您这个担心就完全不是没必要的了，对不对？您是有必要这么担心的。就像您讲睡觉都睡不好，那我问一下，您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4: 哎呀，睡不着啊。一天还能睡个3个小时就算受高兴了。
0: 嗯嗯，
4: 二天你看一天的3个小时啊，还是断断续续的，就是睡不着啊。
0: 那也没有什么睡眠的质量可谈了。
4: 对对，哎呀，我有时候就寻思啊，你说这人啊老了咋治用呢？天天啊就是啊活受罪啊，还不是我死了呢、
0: 嗯？
4: 这肠道也不好，胃也不好，心脏也不好，哪个有好地方啊？
0: 我跟您说啊，您千万别这么想。我们现在啊，一定要对治疗疾病有信心。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科学在发展，我们是有新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对吧？您说您有这个病，你看看国外那些有钱人，人家用了细胞治愈疗法以后，啥事儿都没有，对吧？你再看看我们那些长寿的老人，人家怎么到老了都没病没灾的呢？为啥呀？不就是他们那个细胞自愈的能力特别强大吗？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生病的这些人往往是什么？细胞衰老病变了，那我们能长寿吗？
4: 嗯。
0: 而且啊，最近这

0: 的药现在还用着呢，你告诉我能不能把现在的病治好？
1: 肯定治不好啊。是，
0: 对呀，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科学这100多年当中那是飞速发展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就拿电话来讲啊，你看18几几年没电话呢，对不对？后来哎呀，谁家有个电话了不得了，再后来是什么移动电话，从固定电话变移动电话，然后大哥大手里面拿着跟大砖头似的，对吧？哎，陈不说没地儿放，功能特别少，除了打电话辐射还特别强。现在呢，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用的手机，不仅轻巧灵便，而且它叫智能手机，多功能于一体啊，比电脑的功能还要多，用着特别方便，手指头点点想干啥就干啥。你说这不就是科技的发展吗？对不对？医疗手段我跟大家讲其实也是一样的，在国外呢有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实现心脏的再造和大脑的再造，这就是科学的进步。所以说大家治病啊，我们一定得顺应这个医疗科技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医疗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从这个所谓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基因的改变。细胞因子是什么？细胞因子就是我们细胞每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能够激活细胞再生、激活细胞功能的啊，让细胞实现年轻健康态的一种终极物质。
1: 哦，
0: 那你像您这个冠心病啊，心脏包括冠状动脉的血管被这个血栓呐、斑块给堵上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能解决血管堵的问题？我跟您讲，咱们801致因子它当中就有 ZL 净血因子，干啥？就给你清血管溶血栓的。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做过上千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是什么呢？这个801致因子啊 ZL 净血因子溶解2厘米长的血栓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你想想这个溶栓的能力强大不强大，对吧？这才是一种治愈因子，就可以把你那个血栓斑块给你溶解了。关键有一点你要记住，801致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你补充完以后，它相当于是在血液里边给你安了一台净水器一样，安了一台净化器、过滤器，24小时不间断的在那儿溶脂溶栓啊，净化血液，所以你那个血液会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没有那么多的血液垃圾。那你说你以后血管还能堵吗？是不是就不堵了？你这个病治好了以后，以后再也不犯，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慢病的好方法。所以不管是您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疾病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那就是一治一个好。
1: 哎呀，张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我这个病啊能治好了，
0: 肯定的。
1: 我这心啊，哎，一下就宽敞了不少。哎，我合着就能够见效吗？我现在啊，哎呀，太遭罪了。
0: 嗯。
1: 我要求不高，让我能睡好，我这不给啊这儿女们添麻烦就行了，这儿女们也不好过。
0: 完全理解您的心情啊，您这个要求太没问题了，完全可以做到啊。为什么？您记住啊，我们说人生病了你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啊？就找细胞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现在在国外你看为什么老外对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都刮目相看呢？不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治愈细胞的功能吗？对吧？它这里边您别忘了是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当中几10种药材，再结合现代高科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是国际上啊，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细胞治愈的药物。它这个药效强、见效快啊，能去根儿，而且治疗范围特别广。只要你治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犯了。所以没有老慢病经久不治的这一说了啊！

0: 我在这儿可以特别认真的告诉您，负责任的告诉您，咱们801聚因子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让咱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刚才讲的那点愿望完全可以实现，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
0: 嗯
1: 哎呀，我就是想啊，尽快的赶快用上。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好不好？早用早好啊，少遭罪啊，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赶紧把药用上，因为只有用上药了你才能真正健康嘛，对不对？
1: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你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6: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那作为首席的客座专家啊，以及我国第一个，当然也是首个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易寿丹的研发人，我觉得今天我坐在这儿啊，真的意义是非常重大。就拿这几天来说哈，我们全国举办的免费配送龙血因子的活动来讲，我们不仅是享受到了1块钱就用上高科技的生物用药，我们更享受到了加速细胞修复的龙血因子的免费配送政策，对吧？可以说对于我们国家呀，这 2.9 亿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包括1300万脑卒中的患者、1100万冠心病的患者啊，以及450万心功能衰竭的患者来讲，这就是啥？就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对吧？就是一个能够拯救这些患者不梗不瘫不危不死的最好的医疗福利。其实谈到慢性病啊，我相信最近一些年真的大家看一看身边的人，你就会有感触。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其实真正得一种病的人很少很少，绝大多数都是一体多病，
7: 而且大部分都是什么65岁以上的老人。

对吧？很多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的不容易，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呢不是送到药店里去了，就送哪儿了？送医院里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次住院平均的医疗费用就在5万2左右，而一次颅内出血呢，他的治疗费用大约就得6万9，这是个平均数啊。你如果有抢救进 ICU 的话，那你一个礼拜都下不来，这钱早都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说更加遗憾的是什么，就是往往你这个钱花了，病呢病并没有治好啊，对吧？多少人最后就瘫痪在床回家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所面临的无奈。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那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怎么办？我们就得用医学高科技的手段去改变这种现状，对吧？让能够利国利民的高科技的药物去更好的帮助到大家，让大家真正的能够收获健康。其实我们谈到疾病无法治愈的时候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并不是这个病不能治，也不是治不好，那是什么？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现在过去那种传统的中医啊西医啊那种古老的治疗方法当中，对吧？一种方法延续了好多年，几十年上百年，对于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疗方法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所以说句实在话啊，大家是没有用上真正的好方法，当然你那个病它就治不好啊。您就像过去我们得上肺炎那是要死人的，对吧？你看看现在呢，对呀、啊、抗生素下去10天半个月好好的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啊。出生的时候你打一针疫苗之后怎么样？你这辈子再也不会得肺痨，不会得肺结核了，对吧？乙肝疫苗也是，你随时可以去打，打上以后，哎，我们体内自己产生抗体的时候，你再也不用害怕肝炎了。你看，这就是医学的发展。那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知道吗？现代医学啊，已经发展到利用生物医学的手段啊，去应对那些什么肿瘤啊癌症啊那些绝症了。所以绝症已经都不再是绝症了，您现在还觉得说我这身病我没法治愈吗？根本就不会了，对吧？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方法，最科学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实现逆转疾病，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病那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身上得的你看从头到脚这都是老慢病，比如说冠心病的啊，脑中风的，眼病的啊，各种风湿骨病的，糖尿病的，肾病的等等，那你说的这些跟我们这些病它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千万别着急。其实啊，我们讲叫触类旁通啊，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治疗也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我们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选对方法。你就像我们很多人过去治病的时候，怎么治？当地不行，到省会，到大医院，对吧？哎，大医院不行，然后往北京，往上海去。我们干啥呢？那不就是在寻找更先进的医疗条件吗？去寻找更好的治病方法吗？对不对？我们过去是通过换地方来实现的。而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治愈疾病最好的手段，现在是好的方法来找你了，关键是你认不认识它。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内部彻底的完全的去解决细胞的病变，治愈细胞疾病，它是全新的生物医学手段。咱们就拿大家都知道的啊，120万亿针的 CAR T 细胞疗法，还有那个
澳洲的富豪，我给大家讲过啊，他得过严重的帕金森、肾衰竭、心脏功能衰竭，得上这些病以后，天天打天价的续命针，一针86万块钱。你说这些都是啥呀？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转化出来的医疗成果。那听到这儿，可能咱们老哥哥老姐们就不太知道了，说啥叫治愈因子，那是个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早就被人类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治愈因子是谁呢？叫干扰素啊。这个干扰素啊，哎，有很多在临床住过院的朋友是知道这个药的。它是由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他首先发现的。这就是一种细胞因子，它具有什么呢？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它有很多的作用。它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蛋白质啊，而且呢类型很多，大致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啊等几种，这个都是由希腊字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干扰素 INF 它呢能干什么？能诱导细胞啊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产生抗性。它就通过干扰病毒的基因转录啊，或者是病毒蛋白组分的翻译，从而呢阻止或者是限制病毒的感染。哎，它就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它是目前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啊还有抗肿瘤的这个生物制品、生物制药。后期呢也是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再生细胞啊加强细胞免疫的这个治愈因子，这些治愈因子特别强大的时候，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行的自我分裂了啊，自行的自我修复了。那么这样人就可以轻轻松松活到天年的寿命。我们都清楚人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是怎么来的。没错，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生下来就是由父精母卵啊，这个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么长出来的一个胎儿，我们经过分娩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由一个细胞开始的。所以医学界共同认定的是什么？人的寿命是由什么决定？由细胞决定的。那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啊，细胞的寿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对，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类独特的物质细胞因子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了，那么它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这一生分裂50次啊，我们每个人就轻轻松松的您就活到120岁，对吧？用 2.4 乘以50，您可以算一下是不是120。而当这个细胞核之内啊，这种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含量逐渐减少的时候，当它低于 80% 的时候，我们细胞就开始出现损伤了啊，这种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得各种老慢病。所以说细胞因子它也叫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啊，或者简称就叫治愈因子。你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了，我们最后会出现心衰，对吧？胰岛细胞损伤不分泌胰岛素了，好，我们得糖尿病了。那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呢？对呀，血管硬化，我们就得动脉硬化，得高血压了，等等等等啊。而当细胞因子的含量只有 20% 的时候，那我们人的这个疾病啊就到了非常危重的时候，基本上临床就开始给你下病危通知了，人就病入膏肓了。如果含量啊只低于 8% 的时候，对不起，生命垂危，可能连抢救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留。所以后来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如果人类能够及时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也就是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实现细胞功能的激活和再生，让那些萎缩坏死的细胞
重新活跃起来，变得

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就重新焕发了生机。然后呢，健康的细胞就开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就越来越多啊，就分裂出再生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的细胞，去替代那些老弱病残的旧细胞。所以我们体内就开始更新了，就像我们人的这个皮肤上啊，你给它划伤了以后，是不划个口子出来呀？通常情况下你不用管它，为什么？它自己会长好的，会封口，会愈合的。但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呢，哎，你就发现了，给它划伤了，那可不太好办，特别容易出现化脓啊、感染的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自我分裂自愈的这个功能丧失了。而糖尿病患者，你给他补充人体生长因子还有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糖尿病患者的那个伤口啊，完全可以像正常人的皮肤一样，到点就封口，到点就愈合，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又是溃烂呢，又是到截肢的那个程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有很多的像美容啊、医疗啊这些机构，他们都在全力的去研发人体的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你换句话讲，细胞治愈因子是啥？可以说它就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它是终极的物质。你不管是肝心脾肺肾呐、啊，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你的血液神经，你要想健康起来靠谁来完成？你就得依靠细胞治愈因子来完成自我修复和自我治愈的功能。细胞治愈因子的功能非常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普遍就认为啊，如果你能够研制成功集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这么多年呢，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究啊，一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处在一个高度的瓶颈期，就是在等待一个突破。那当时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啊进行治愈因子研究的医学专家，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一次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科研呢，我们发现哈，在国外你像他依靠这个单一的动物药啊、植物药材啊，他是很难能够提取到那么多人体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的。但是我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来自中国啊，来自那个东方古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有5000年的传统中医药学做基础，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来做支撑。所以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我第一目光就锁定在我国最经典的三大名方，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上了。这三大方剂啊，我跟大家讲，可以说那是我们国家祖国医学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是这个起死回生方，你听听这个名字啊，它的这个功效就非常的厉害。这个可不简单呐，当年它是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它是由18种万灵之药组成的。这当中呢，不乏有肉灵芝啊、太岁灵芝、血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十几种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这种药材啊，就叫做什么天材地宝。你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啊，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激发，然后呢才炼成了起死回生方。所以这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就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啊、固本延龄方和长生不老方这三大经典名方的融合，三方合一之后呢，我们又从中啊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名贵药材，并且经过我国

0: 顶级的制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提取技术。从这些药材当中呢，就提取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而且呢，就在2020年啊，我们终于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研发成功，它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哈，可能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就问了，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是啥意思啊？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801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它所含有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不是一种两种，它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这里边治愈因子太多了，你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 IT 神经因子啊， C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 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以上的这个细胞因子。每一种因子呢，针对人体的一种细胞，然后他们强强联合，叫分工合作呀。这就像一个特别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于我们人体全身的这个五脏六腑啊，骨骼呀，肌肉啊，神经啊，啊等等所有的人体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呢实现人体大病、重病啊、慢性病80天血液净化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达到这样的目的，从而呢彻底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益寿丹的问世啊，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药物了。没有任何一种病你是不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来实现治愈的。我们正话来讲啊，就是这个801治愈因子能治疗你所有的慢性病，而且达到治愈的效果。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从头到脚的治疗一体多病、治疗老慢病的专用药。它能把您那个五脏六腑啊，大大小小啊，所有的病丝儿，就是你现在已经得的这个病，还有呢，潜在的还没有发生的病，它都给你抽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所以我们讲叫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让你跟脱胎换骨一样，重获新生。其实在研究801治愈因子的过程当中哈，后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有的时候也挺发人深省的啊，也让我们觉得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来之不易，能遇到它真的太幸运了。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也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啊，接下来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张老师，我从心里啊特别感谢你，要不是你和那个集团研发这个801因子，我这个病啊真不知道什么是个头呢，真是你救了我。
2: 哎呦，这么说您是801治愈因子的受益者是吗？
3: 是是。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吧困扰我好多年了。我吧今年64了，遇到你之前吧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有真没想到是你的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2: 嗯，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哈，我想多说一句，可能一提到这个治愈因子这四个字儿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咱们没用过，对吧？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其实是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但是呢，其实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啊，早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你想，经过这几十年医学不断的研究突破，像国外一些重症的科研机构啊，已经在利用细胞生长因子治愈一些癌症啊、重度血液病啊等等这些疾病了。而在我们国内呢，广大患者对于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治愈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大家还不了解呢，还没听说过呢。这就导致我们在延续几十年甚至于是上百年的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当然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啊。
3: 嗯，
2: 对吧？甚至说句不好听的，就你带到棺材里边你都没治好嘛。所以很多患者是抱憾终生，饮恨离去啊。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合作呢，成功的从三大经典名方的几十种药材当中提取出了能够激活人体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真正实现疾病从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其实就因为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帮着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呢还能够全面的去营养细胞啊，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对吧？
3: 对对。
2: 哎，您把您情况啊先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801治愈因子想治疗什么病啊？
3: 就是有冠心病，心绞痛，这都哎呀反正好多年了，就是从年轻那会儿反正就不是不好，我这心脏从这个4年前就开始了呀。刚开始的时候我混分子就感觉不行，心慌上不来气，总感觉憋得难受，有的时候小孙子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又一下我这心脏就完了，一犯病啊这心脏就揪的反正揪着特别疼，有的时候难受，脸色都是惨白惨白的，浑身直冒汗。
2: 嗯，
3: 没办法，我就手捶着心脏这一块，又捶又按摩的，但是捶按摩它还是不行啊，没办法，我就赶快吃那个舒小救心丸。
2: 嗯，
3: 这不后来这小孙子小，这不今年才5岁，太淘了，一有点闪失我这心脏就受不了了，没招了，我就跟我儿媳妇商量，我说送回去吧，送到他那我实在看不了了。
2: 嗯，

0: 这人老了也是，送走了吧还想，你说想吧还不能让孩子待在身边。哎呦，这一天天呢，反正就是没有好的时候。这不是年初儿媳妇带我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80%了。
1: 您这种情况可太危险了，您这都得必须要做支架了，您还哄什么孩子不行啊。
0: 哎呀，哄不了了，这不是也没啥好办吗？还好我这家庭还行，姑娘儿子都是知识分子，工资吧也挺高的。
1: 嗯，
0: 这不就去医院给我下了支架，但这支架下完，哎，还是不行。刚下完的时候吧，心脏还好受点，这后来也就过了有不到半年，这心脏该怎么难受还是怎么难受。就是比过去吧，反正说白了就是好不了多少。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罪呀、还在遭着，这没招啊，这不一直吃着玻璃维，反正还有好几种药维持着。
1: 嗯，
0: 但就像你节目说的，哎呦，反正就是维持着，治不了，反正治不好。这不去年年底，我就为小孙子吃饭的功夫，这人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倒地了。
1: 嗯，
0: 这不家里人又赶快给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抢救了7个小时。
1: 哎呦，
0: 做了搭桥手术，才算是把我这命给救回来了。可是救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心脏还是特别难受。我这心口啊，反正就是呀，又开始憋闷的难受，就好像要气球要爆炸一样。
1: 我跟您说啊，这就是什么呢，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它解决不到细胞自我再生的这个层面。所以你是手术也好，你搭桥也好，你花再多的钱，它不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
0: 就是，哎，关键就是还憋，憋得上不来气。
1: 对，
0: 你说我饭吗也吃不下去，走路吧还费劲，你说走两步路这腿呀、可沉可沉的，就好像灌了铅一样。你说想睡个觉吧，睡觉也睡不着。
1: 嗯，
0: 你刚睡下就给憋醒了，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这肾脏嘛还冰凉冰凉的，就跟那冰棍一样。哎呦，这不是啊，天天啊这人特别遭罪。
1: 对啊，我跟您讲，特别理解您这个难处啊。其实啊，哎呀，您刚才说这个病情的时候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也有很多朋友跟您都是类似的问题。说实话，我听完以后，我更多的感觉是什么呢？是自责。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问世啊，可以说就是来改变我们这种久病重病啊，千年不愈的这种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能够早点让咱们患者朋友都用上的话，那最起码大家不用遭这么多年罪了。对吧，你不用下支架做搭桥啊，花那么多的钱，巨额的手术费，最后不还是遭这个罪吗？
0: 就是啊，所以说张老师，我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我特别感谢你，是你让我看到了光明。
1: 哎，真是感谢您这份理解啊。那您现在跟我说一下，就是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0: 有，我这变化啊可太多了，我都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哎，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短短20多天吧，就能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治好了。我就记得我用801治愈因子，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哎，我喘气儿就顺多了，就感觉它能，这喘气啊，能喘到我的肚子里了。过去我这身上就好像有个大包袱，就好像背着一个大包袱一样，特别沉重。用了801治愈因子，就好像这包袱一下子卸下去了，整个人呀都感觉轻松了。
1: 嗯，太好了哈。那您这个睡眠怎么样啊？睡的时候还会不会憋着啊？
0: 晚上就躺在床上，他也不憋得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1: 哎，对，很好啊。迷迷糊糊睡着了，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对吧？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好，药效这么快吗？就因为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这个分子量啊，比那个道尔顿还要小呢。 为什么一定要做到这么小呢？就是因为它要穿透进细胞核里边，你就必须得是这么小的分子，越小说明它的穿透力越强啊，它能够快速的穿透细胞核。这就像绝大多数的患者用药似的，一到两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有的人可能吃进去几分钟，哎呀就觉得疼止住了，哎，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了啊，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好转，所以它的见效快啊，这是必然的。
0: 是啊，见效啊确实快，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啊第一个让我看到希望的药。你看我用到十多天嘛，十多天半个月，我吃饭就能吃一大碗了，原来啊就吃半小碗的大米粥，我都吃的特别费劲，就往下咽的时候都觉得累。但是当时我这吃一大碗米饭配着那个炒鸡蛋炒肉片，哎，我吃着一点都不费劲，而且吃完饭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对，没有是吧？哎，你也觉得吃那么多饭好像不再往上顶了，对吧？心脏不难受了，是不是？
0: 哎，就是。
1: 嗯，你看啊，真是过去啊，您让这个病给折磨的每天都遭罪啊，痛不欲生啊。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对吧？这心里桃花朵朵开了吧？
0: 对对。
1: 哎，我跟您说啊，您看现在您用的是巴林药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啊，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当中啊，那几十种集天地精华的药材提取出来的，所以它实现的是我们人体细胞功能的激活，提取到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您才有今天的效果。你像 ZL 血液净化因子，它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帮我们打通心脏闭阻导致的缺血缺氧的状态，对吧？让心脏有血可用，那当然你心脏供血足了，它就不会感到憋闷了。同时呢，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的再生功能，你让过去那些干瘪的啊、不饱满的、干不动活的这些心肌细胞可以被激活，可以重生，那最后就像给我们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一样啊。你说我们心脏都换了，你还能憋气吗？能浑身难受吗？对吧？你还犯心绞痛吗？不可能了。
0: 嗯，对。
1: 哎，同时呢，你像 TL 激活因子啊、WS 胃蛋白因子、ZR 神经因子等等，因为它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的功能，让全身细胞的功能进行修复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病从头到脚的，是不是都彻底解决了？对吧？而且它是什么呢？叫一次性全方位的治疗。可以说我们科学是发展的日新月异的，我们这40年来的变化那更是天翻地覆。你像那个心脏支架，过去都是啥金属的、铁的，现在呢都是软的了，过去安进去拿不出来，现在呢那支架安完可以自己吸收掉，这都已经太先进了，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跟大家讲，哪怕就是这样，你还是解决不了血管当中血液垃圾堆积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损伤无法再生的问题，对不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啊，利用独特的国家级航天微分子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品。那这里边含有的就不是一种细胞治愈因子了，而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于重病大病的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儿啊，一治一个好，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我们把它这个治疗落实到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溶栓，第二个净血，第三个呢修复血管，第四个改善心肌功能。你看他把冠心病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了，所以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我们能够做到的是80天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而且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以后，哪怕我们就60、70岁了、70、80岁了，只要你这个细胞营养充足啊，细胞强壮，你就岁数大了，

0: 可以拥有一颗年轻人的心脏，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咱们别着急，好吗？
1: 好好，我不着急。你说我的心脏这么严重，这两次啊手术都没治好，你说这才短短的二十多天，这801治愈因子都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的特别高兴。我现在就说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现在啊一点都不担心说再犯病，而且啊现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又能看小孙子了。
0: 是啊，终于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安心的享受晚年，太好了。可以说只要您用上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别人能干什么您一样能干什么，对吧？801治愈因子您别忘了，这是啥呀？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它在逆转细胞衰老死亡方面那是无药能及的。咱们是从细胞，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细胞，新生细胞啊，让细胞处于年轻态。您看您为什么用完以后感觉年轻了？不就细胞年轻，您就年轻了吗？对不对？所以它不仅能够治疗我们全身所有的疾病啊，还能够通过补充我们全身细胞的一个营养，让咱们的病好了以后不再犯了，真正让我们能够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首先第一步是啥？是让咱们身体完全康复。第二呢，我们接着用，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您一定继续用啊，将来还得看孙子结婚再给你生重孙子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先聊到这儿啊，然后一定好好坚持用，再有好消息来告诉我，好吗？
1: 好好，那谢谢老师。
0: 我们再见。
1: 那再见。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0: 哎，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嗯。
4: 张老师啊，我听你讲说这个治病啊必须要相信科学。
0: 对。
4: 这个细胞治病啊必须用这个细胞因子。
0: 嗯。
4: 这句话说的我心可累了。你看这现在啊社会的发展多快。现在这个白血病啊都不算病了。癌症啊什么的只要能用上好药啊就能好。
0: 嗯。
4: 那你说我们这些病还怕啥啊？
0: 哎，您说的太对了，非常好啊。你看改革开放干啥的，不就是让我们转变思想转变观念嘛，对不对？
4: 对，
0: 医学也一样，如果你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就像现在好多医学院的那个医生看不好病，为什么？他们是学习完了毕业拿到文凭了，但是依然沿用的是老方法在治病，那能治出新效果来，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治病他就得不断的去学习了解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为什么？因为医学是在不断更新的。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老师。哎呀，我就跟你说说张老师。
0: 嗯，好的。
4: 想让你啊也帮帮我啊，给我治治病。
0: 可以可以，您把您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好好好，哎，我是咋回事呢？你看我跟之前那个患者也差不多。
0: 嗯。
4: 我这心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市立医院，做了个那个什么是24小时的东西。
0: 好
4: 准来说，
0: 背了一个24小时的盒子，动态心电图，对吗？
4: 对对对对。
0: 嗯。
4: 哎呀，说出来啊，那个做出来以后啊，说我这个心脏有了80%。
0: 嗯嗯，
4: 哎，好像78%，我的现在就是啥，就是这个心率不好，
0: 嗯，
4: 心脏啊跳动的不规律，有时候啊心脏哎呦都像那个小兔子似的，跳的特别厉害，
0: 嗯，
4: 哎，完了我这血压还高，你不吃降压药就不行，这脑袋也不好，去这个医院检查啊，还有脑梗，但是这个不严重。
0: 嗯，不严重，所谓不严重也够您受的了。你想想那心脏都堵80%，我说句不好听的，什么时候犯病突然心梗您都不知道啊。
4: 是啊，
0: 心梗一犯病那不要命吗？啊，我跟您说您可千万不能拖啊，也不能这个大意了，您这事儿必须得抓紧治，赶紧解决了。
4: 哎呀，是我这也害怕，你看我妈呢，就是这个心梗突发人没的。
0: 你看，
4: 所以啊我这个也特别害怕，我这最近啊就是什么呢，浑身没劲，睡眠也不好，完了就是哎呦心绞痛啊，这复发的频繁了，一个月还能犯个7-8次。
0: 对呀，您这就很严重了嘛，对不对？就像您讲的，母亲心梗去世，您就知道这个病很严重，它是要命的，那您这个担心就完全不是没必要的了，对不对？您是有必要这么担心的。就像您讲睡觉都睡不好，那我问一下您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4: 哎呀睡不着啊，一天反正能睡个3个小时就算烧高香了。
0: 嗯
4: 嗯。二天你看一天的3个小时啊还是断断续续的，就是睡不着啊。
0: 那也没有什么睡眠的质量可谈了。
4: 对对。哎呀，我有时候就寻思啊，你说这人啊老了咋治用呢？天天啊就是啊活受罪啊，还不是我死了呢？这肠道也不好，胃也不好，心脏也不好，哪个有好地方啊？
0: 我跟您说啊，您千万别这么想。我们现在啊，一定要对治疗疾病有信心。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科学在发展，我们是有新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对吧？您说您有这个病，你看看国外那些有钱人，人家用了细胞治愈疗法以后啥事儿都没有，对吧？你再看看我们那些长寿的老人，人家怎么到老了都没病没灾的呢？为啥呀？不就是他们那个细胞自愈的能力特别强大吗？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生病的这些人往往是什么细胞衰老病变了，那我们能长寿吗？
4: 对。
0: 而且啊，最近这些年大家一定知道，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对自个儿的身体都做了些什么呀。我们用抗栓药，用降压药，用心脏病的药，其实我们是治病的吗？我们不是慢性自杀的吗？对不对？哪个病治好了都没治好。你比方说大家最常用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1899年这个药命名为阿司匹林，并且应用到临床上。大家再看看今年是哪一年了，你早到21世纪都好几十年了， 对吧？那是100多年前。

0: 比电脑的功能还要多，用着特别方便，手指头点点想干啥就干啥。你说这不就是科技的发展吗？对不对？医疗手段我跟大家讲其实也是一样的，在国外呢有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实现心脏的再造和大脑的再造，这就是科学的进步。所以说大家治病啊，我们一定得顺应这个医疗科技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医疗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从这个所谓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基因的改变。细胞因子是什么？细胞因子就是我们细胞每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能够激活细胞再生激活细胞功能的啊，让细胞实现年轻健康态的一种终极物质。
1: 哦，
0: 那你像您这个冠心病啊，心脏包括冠状动脉的血管被这个血栓呢斑块给堵上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能解决血管堵的问题？我跟您讲，咱们801致因子它当中就有 ZL 净血因子，干啥？就给你清血管溶血栓的。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做过上千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是什么呢？这个801致因子啊 ZL 净血因子溶解2厘米长的血栓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你想想这个溶栓的能力强大不强大，对吧？这才是一种治愈因子就可以把你那个血栓斑块给你溶解了。关键有一点你要记住，801致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你补充完以后，它相当于是在血液里边给你安了一台净水器一样，安了一台净化器过滤器，24小时不间断的在那溶脂溶栓啊，净化血液，所以你那个血液会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没有那么多的血液垃圾。那你说你以后血管还能堵吗？是不是就不堵了？你这个病治好了以后，以后再也不犯。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慢病的好方法。所以不管是您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疾病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那就是一治一个好。
1: 哎呀，张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我这个病啊能治好了，
0: 肯定的。
1: 我这心啊，哎，一下就宽敞了不少。哎，我合着，就能够见效吗？我现在啊，哎呀，太遭罪了。
0: 嗯。
1: 哎，我要求不高，让我能睡好，我这不给啊，这儿女们添麻烦就行了，这儿女们也不好过。
0: 完全理解您的心情啊，您这个要求太没问题了。完全可以做到啊。为什么？您记住啊，我们说人生病了你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啊？就找细胞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现在在国外你看为什么老外对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都刮目相看呢？不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治愈细胞的功能吗？对吧？它这里边您别忘了是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当中几十种药材，再结合现代高科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是国际上啊，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细胞治愈的药物。它这个药效强、见效快啊，能去根儿，而且治疗范围特别广，只要你治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犯了，所以没有老慢病经久不治的这一说了啊！我在这儿可以特别认真的告诉您，负责任的告诉您，咱们801致因子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让咱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刚才讲的那点愿望完全可以实现，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
0: 嗯
1: 哎呀，我就是想啊，尽快的赶快用上。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好不好？早用早好啊，少遭罪啊，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赶紧把药用上，因为只有用上药了，你才能真正健康嘛，对不对？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张老师。
0: 哎，别客气，
1: 用上。
0: 好，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张老师。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 快到一万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两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干点真事，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五行八座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 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这个本源疗法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 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必须用这个烧火，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朝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当年我们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20几桌酒席，每桌10个菜，酒热一凉，9个热菜意味着九九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它的病人去服用了。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

0: 2566-400-2566-400-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鳌高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陶月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场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它，打跑它，治疗彻底。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1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 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这叫一时两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这一口老糕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糕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本源疗法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据我的老辈人说，当年没解放那时候，曾经有个当地很有名的草寇带着好几百人来我们胡家大院里，用刀枪指着我们老辈的人要我们的配方，不拿出来就要杀人。好在我们老胡家在当地人缘好，得人心，看到这个情景，就有人偷偷去县衙找来衙门里的捕快和团练队救场子。官衙门来人了，这一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这个本源疗法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

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就没事。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246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和

0: 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这个本源疗法，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七十多了，用了老高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十五六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就你爹那点病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箭。

活了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一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两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十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几年1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

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1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想好利索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用了2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

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张力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

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本源疗法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

0: 个月的本源疗法，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三五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是

0: 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弛。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10。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税务部门提醒，个税汇算结束后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三部门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缺觉的人到底该不该运动？还要跟大家提个醒，高温天穿得越少就越凉快吗？
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生活早报领先一步，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的收听。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近日，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行动方案从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15条政策举措，持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外资企业经营发展提供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
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夜晚睡不好，白天会浑身乏力，很多人更倾向于多休息，认为这样能促进身体恢复。其实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缺觉的人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来缓解睡眠不足带来的伤害。睡不够的人适当的运动20分钟。与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国际期刊细胞曾发文称，睡眠不足会导致非特异性炎症标志物 C 反应蛋白的含量明显升高，这是心血管疾病、卒中、癌症、抑郁症等疾病的预测因子。研究发现，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的增加身体活动，有助于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具体来说，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 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问题，不妨适当减少。

0: 少久坐时间，并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活动的剧烈程度该怎么判断呢？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当中总结了运动强度划分与监测运动强度指标，帮助大家判断运动时是否达到了中等到剧烈活动。心率方面，最大心率是指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快心跳频率，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中等强度 60% 到 85% 最大心率范围，实测心率在100到140次每分。大强度 85% 或以上最大心率，实测心率达到140次每分以上。呼吸方面，中等强度，呼吸较急促，只能讲短的句子，不能完整表述长句子。大强度，呼吸急促，运动中不能用语言来交谈。主观体力感觉，中等强度，感觉稍微累了一些，出汗量增多。大强度，身体感觉到累，并且大量出汗。一般来说，在进行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时，主观体力感觉为轻松或稍微累，主要包括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此外，还可以尝试高强度短间歇训练，特点是强度大，需要间歇时间。下面这些均属此类运动：开合跳，跳起时双腿向外，手臂伸展打开成大字形；合并双腿时，双手在头顶拍合成一字形。高抬腿跳，保持上半身挺直，两腿交替抬高至水平位置。交叉跳蹲，迈左腿伸右臂，迈右腿伸左臂的方式向上发力跳起，双臂随腿部动作前后摆动。登山跑，双手支撑平面，上半身保持不动，腿部交替踩踏，一般做30秒，休息60到90秒。运动的30秒内重复动作次数越高，强度就越大。建议初练者每个动作以舒适的方式做20下，慢慢熟悉强度后再增加重复的次数。需要提醒的是，高强度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18岁以上、50岁以下有运动基础的成年人可以尝试练习，有高血压、低血糖病史或心脏病等慢性疾病者，儿童、老年人、孕妇、体重超标或无运动基础的人不建议练习。高温天运动有利于汗液的排出，促进新陈代谢，还能甩掉多余脂肪，但是要注意以下几件事。时间选一早一晚，夏季运动要避开高温闷热的时段，最好在早上六点到九点，或者是下午四点到七点，这两个时间段相对凉快一些。耐热能力较差、患有疾病者不适合在热环境中过度运动，避免中暑。二、尽量在室内活动。夏季室外炎热，阳光强烈，尽量避免足球、篮球、网球等室外项目，选择适当的室内项目，比如游泳，能大大降低中暑的几率。三、学会正确补水。运动中补水要少量多次，每次约50到100毫升，不要让自己感到口渴口干为宜。运动后先休息一会儿再补水，可选择低渗透压的运动饮料来补充电解质，一次喝100到200毫升即可。最后就是要注意温差不能太大，在风扇空调前猛吹，直接用冷水冲洗或者大量的喝冰水等，会使处于扩大状态的毛细血管迅速缩小，汗腺关闭，使体内产生的热量不能散发，反而不利于体温的调节，还可能引起不适。可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适当休息，让身体机能逐步恢复到安静状态。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炎炎夏日，气温攀升，很多人会在高温天里穿得少一点，比如穿短裤、背心、凉拖等，认为这样会更凉快一些。其实天热的时候穿得太少反而会更热，还可能因此晒伤。 很多人认为夏天穿的

0: 越少越凉快，其实不然，覆盖在人体表面的皮肤有调节体温、代谢等多种功能。在我们皮肤上有几百万个毛孔，每天排汗约1000毫升，而蒸发汗液又可带走热量。当皮肤温度高于气温时，露出四肢、后背等有助于散热。外界温度达到33摄氏度，人会感到闷热；外界温度达到36摄氏度，接近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会大大减少。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此时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因此，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反而使人感觉更热。穿得少还会让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下，增加灼伤的可能性。气温较高、阳光较强烈时，建议穿宽松的衣裤，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为了便于汗水的蒸发，夏天应该穿吸湿性和透气性好的衣服，尽量选用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天然纤维制品。除了穿得太少之外，夏季穿以下三种衣服会让你越来越热。第一类，过于紧身。如果夏天穿紧身的服饰，尤其是胸部、腰部、袖口等处有松紧带的款式，容易造成闷热，影响呼吸和排汗，应选择宽松的款式，领口、袖口不要过于贴合，裤脚的长口可以大一些。二，材质不透气。有些雪纺的料子看上去很薄，其实透气吸湿性较差，非常闷热。化纤布料虽然轻薄，但吸水性、透气性都不太好，汗液很难通过衣物蒸发散热，因此穿着感觉并不凉爽。选错颜色。有实验显示，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凉快，关键在于暴晒的时间长短。短时间的暴露于户外阳光下时，穿白色衣服更凉快。如果长时间暴露于户外阳光下，穿红色衣服会更凉快，黑色次之。此外，颜色影响心情，红色使人血压升高，兴奋烦躁，黄色使人心烦意乱。夏天人更容易烦躁，建议尽量避开红色、黄色。夏天高温的环境无法改变，但可以通过穿对衣服为自己制造一些凉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一个科学的穿法。一，常备一件薄的开衫。二，帽子选帽檐宽的。三，内衣选择宽松的。四，裙子比裤子更凉快。最后就是凉鞋的底千万不要太薄。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

0: 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由张弛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孟凡与吴泽凡报道，端午假期云龙湖景区国风氛围拉满，龙腾云龙湖风华端午全域水上国风活动正式启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感受传统节日的别样魅力。端午假期云龙湖碧波荡漾，一场沉浸式国风盛宴精彩上演，汉服走秀衣袂飘飘，古风歌曲余韵悠长，传统民乐与流行旋律交织，古韵与活力交融，台下不少游客身着汉服与演员合影互动，现场气氛热烈。游客说，
5: 看他们一些跳舞的话感觉还挺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些互动还比较有文化色彩吧，因为还问了一些比较徐州历史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诗词之类的。
4: 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区旅游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童坤坤，
6: 今年端午云龙湖主打国风沉浸，也给暑期玩水季做个预热，重头戏在水陆联动，近百位国风演员从鹏城风华登船环湖巡游后抵达水上世界，在湖面与岸上进行表演和互动。
4: 在云龙山北门，国风端午市集同步热闹开市，50余个展位集中展示原创文创、非遗手作、汉服配饰等特色产品，吸引游客驻足选购。据了解，本次端午活动通过国风巡游、湖面互动、快闪表演、非遗体验等多种形式，将传统文化与潮流表达相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可观赏、可参与的节日文旅新场景。记者林小婷、侯先强报道，日前，中国矿业大学举行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仪式，全校5900余名本科生和3500余名研究生圆满完成学业，怀揣着梦想和母校的期许嘱托，奔赴人生新的征程。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在毕业寄语环节，中国矿业大学的领导向圆满完成学业的同学们表示热烈祝贺，并鼓励同学们以久久为功的实干积蓄向上攀登的持久力量。在代表发言环节，教师代表勉励同学们相信积累之力，不惧起点高低，做让人放心、值得托付、堪当大任的新时代矿大人。本科毕业生代表回顾了四载逐梦矿大的青春旅程，号召同窗们牢记母校嘱托，把奋斗书写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现场还一起观看了毕业生回顾与感言视频《再见大学路一号》。最后，全体师生齐唱《中国矿业大学校歌》，毕业典礼在高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智能采矿工程2022级一班叶海军，
7: 作为矿大人，希望我们以后继续身怀矿大人的精神，带着这份努力，把自己的青春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论文发在祖国的大地上，为祖国的能源事业发光发热。
4: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培建，
8: 我是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坚持积累，是吧，希望孩子们继续保持对这个无论是对学业还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能力各方面的这个提升，然后呢保持对这个新鲜这个事情的一个好奇， 再一个就是呢，然后是传承矿大的这个精神，然后踏实可靠，能扛事儿，然后呢再就是把这个勇担这个家国的这个情怀，然后把这个国家的事情，把这个社会我们对我们行业的这个要求这个做好。
4: 百余年来，中国矿业大学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为能源行业培育栋梁之才。如今2026届毕业生即将奔赴五湖四海，他们生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见证者，更是主力军。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张吉雄：
9: 人生是场马拉松，不使百米冲刺，学会取舍，懂得释怀，这才是矿大人应该的豁达。愿大家不被一时名利牵绊，不被眼前得失困扰，以沉稳之心强定力，以开阔格局行远路，活出有担当、有厚度、有温度的人生。
4: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 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1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1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 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2: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3: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

0: 照亮未来。
1: 瑞识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小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6: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5: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6: 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一行。
5: 徐州端午假期消费市场火热，全市59家重点商贸企业揽金5.83亿元。
6: 7月1号起，我市将分别调整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4项标准。
5: 系列报道逐绿降碳进行时，今天请听徐州提质降碳，推动产业发展向绿向新。
6: 夜校上新，技能充电，徐州持续推进技能夜校惠民服务，精心打造30分钟技能夜校培训圈。
5: 超3000万吨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6: 两部门印发通知，今后国产小客车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5: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7: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5: 记者孙冉报道。6月22号，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一行。宋乐伟、沈俊峰对郭广昌一行来徐表示欢迎，对复星长期以来给予徐州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宋乐伟说，当前徐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聚力建设四中心一枢纽，加快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 复兴长期深耕徐州，投资徐州，双方合作基础坚实，前景广阔，希望复兴发挥品牌、人才、理念等综合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徐投资力度，深化在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徐州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一如既往支持复兴在徐拓展业务创新发展，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郭广昌感谢徐州市一直以来对复兴在徐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徐州区位优势突出，文化底蕴深厚，营商环境良好，我们对徐州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复兴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对接徐州发展所需，深挖合作潜力，扩大投资布局，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加快落地，为徐州现代化建设做出新贡献。副市长吴启彪、复兴党委书记、复兴国际高级副总裁祝文奎等参加会见。在徐期间，郭广昌一行还深入徐州历史文脉、彭城七里等处实地考察。
6: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徐州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三天时间，全市59家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 5.83 亿元，同比增长 5.14%。商文旅深度融合，以旧换新，加力推进，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据市商务局的监测，端午假期全市开展促消费活动132场，政企银联动投入资金超3000万元，1000余家商户参与，全市59家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约5.83亿元，同比增长5.14%。主城区20家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达到1.66亿元，同比增长6.05%。日均客流量77.59万人次，同比增长1.02%。端午期间，我市全面落实品质数码消费补贴活动，针对6000元以上手机给予10%的补贴，最高可享1000元优惠的惠民政策，有效点燃市民换新消费热情。徐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科副科长崔孝林：
8: 该补贴活动自6月18日晚间启动便热度高涨，当晚销售额突破10万元，假期期间累计销售超600件，使用补贴50余万元，拉动消费近600万元。全市各大商贸卖场抢抓年终消费节点，叠加端午福利、618大促双重优惠，推出一站式换新、智能家电普及等系列活动，拉动大宗消费持续增长。整体来看，端午期间全市累计销售家电数码补贴产品约2.33万件，销售额约8515.64万元，使用补贴资金1186.26万元，实现销售额有效增长。
6: 假期期间，各大商圈多点开花，彭城七里示范段单日客流量峰值突破2.3万人次，成为徐州端午假期文旅消费的核心打卡地。19家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接待人次双双上涨，户部山、回龙窝、彭城一号等夜经济集聚区烟火气十足。

0: 住宿行业受益于周边短途游的热潮，连锁酒店入住房间超5.5万间，营业额同比增长6.22%。崔孝林，
1: 6月5日，徐州市发票抽奖活动也正式启动。端午假期期间，有奖发票活动持续升温，覆盖零售、餐饮、住宿、文旅、体育等领域。假期3天，市民上传发票1707张，拉动即时消费162.31万元，小发票撬动大消费效应持续释放。
0: 值得一提的是，徐州区域消费辐射力持续增强，重点商圈外来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其中，苏宁广场3日外来消费占比达45%，单日最高占比达55%，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吸引力持续彰显。
2: 记者陆伟、赵峰报道。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进一步激发机关干部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履职担当、创新实干的工作热情，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6月22号，由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奋进155科技谱新篇——科学家精神进机关”主题宣讲活动在市总工会礼堂举行。此次活动请来我国航天领域资深专家研究员李明，以弘扬科学家精神、不懈追求航天梦为题做主题宣讲。宣讲中，李明系统梳理了我国航天事业攻坚克难、逐梦苍穹的壮阔发展历程，精准解读了当下航天前沿技术核心领域攻关的重点方向，讲述了重大航天工程背后一代代航天人迎难而上、深耕实干的暖心故事，并真诚分享了自己数十年潜心科研、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成长感悟和初心坚守。航天领域资深专家研究员李明，
3: 2021年9月份的时候呢，中宣部呢，公布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个谱系里边呢，一共46项啊，其中第42项呢就是科学家精神，其中有航天元素的呢，有4个。归纳起来，实际上就是这么8个字，也就是奉献、奋斗、协同、创新。我们徐州嘛，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那么在我们今后整个发展的过程中，贯彻落实融入科学家精神，使得我们在这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中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2: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通过聆听主题宣讲，与会人员真切领悟到了中国航天的硬核实力，感悟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以身许国、潜心钻研、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责任与担当，更点燃了自身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理想信念和奋进热情。大家纷纷表示将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过硬本领、立足本职岗位实干笃行，以自身之力助力徐州155科技事业再谱新篇。徐州市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医师苗慧，
4: 报告中讲到的伟大精神源自崇高敬仰，我深有共鸣。就不管是航天人逐梦星辰，还是医务工作者护佑生命健康，我们都是靠着同一种信念，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需要，融入人民福祉，以科技报国之志来守护好人民的生命健康，在自己的赛道上为健康中国贡献出一份力量。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7月1号起，我市将分别调整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4项标准。
0: 系列报道逐绿降碳进行时，今天请听邳州提质降碳，推动产业发展向绿向新。
2: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5: 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昨天上午，徐州市民政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从

0: 1号开始，全市同步提升四项民生保障标准，具体是如何调整的，哪些人受益呢？据介绍，从2026年7月1号开始，我市将分别调整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四项标准，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提高。徐州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张东：
1: 一是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813元调整为每人每月852元，月增39元；二是调整城乡特困人员供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1057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108元，月增51元；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全自理、半失能和全失能三档，分别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5%、15%和30%执行。三是调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20元，即每人每月2175元。本年度我市机构养育孤儿生活保障标准不做调整。四是全市城乡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由每人每月130元、9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40元、100元。
0: 除了待遇提标，近年来我市持续创新社会救助模式，构建以鹏城益助就在身边的品牌为引领，以法治化、数字化、多元化、专业化、常态化为核心内容的一加五社会救助建设矩阵，推动社会救助工作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升级，切实兜住、兜准、兜好民生保障底线。徐州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苗玲：
2: 全市各级民政部门将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标，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推动困难群众兜底稳中求进，切实强化儿童、残疾人福利权益保障，推动精细关爱服务协同共进，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奋力谱写幸福绪来、民政有爱新篇章。
3: 在双碳战略深入实施的大背景下，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低碳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已成为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邳州，一批板材、建材传统企业通过技术改革、设备更新，推动生产实现低耗能、高效率；一批循环经济项目也通过技改升级、绿色转型，实现生产效率和产能的双提升。系列报道《逐绿降碳进行时》，今天请听邳州提质降碳，推动产业发展向绿向新。走进位于邳州市赵墩镇绿色建材产业园的泰山石膏邳州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先进的自动化装备与机械臂协同作业，智能化产线正高速运转。作为一家扎根邳州超20年的本土企业，泰山石膏近年来通过技术改造，告别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生产方式，过去需要大量人力投喂物料的生产模式，已被仅需几名技术人员管控的数据平台所取代。泰山石膏邳州有限公司综合处处长吴新军：
4: 老旧的这个油机热载铁炉换为节能的新型煅烧炉，生产呢由原先的煤炭原料改为现在的成型生物质。技术改造后呢，企业不仅实现了污染物的零排放，生产效率也大大提升，产能由原来的1500万增加到现在的3300万以上的产能。
3: 由旧转新靠的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新。对于邳州市赵墩镇另一家企业麦格美节能科技公司来说，向绿而行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作为一家专注于岩棉等新型节能保温材料生产的企业，麦格美坚定走质改数转绿色低碳的发展新路。企业车间内绿色节能工艺与固废资源化回收系统贯穿全程，通过持续优化工艺，每一度电、每一克原料都被发挥出最大价值。江苏麦格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爱华：
5: 那在新技术方面，我们通过对离心机的改造、回棉风管优化等工艺优化，实现岩棉得力提升4.7个百分点，同时生产工艺改造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质量稳定性 和减少固废的产生，增强了公司市场竞争力。
3: 同样位于赵墩镇的三元干塔公司也通过技改升级、绿色转型，实现生产效率和产能的提升。徐州三元干塔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侯征：
6: 过去我们使用火焰切割，干活慢，效率低，还需要大量氧气和丙烷做燃料，作业过程中呢会产生很多的二氧化碳。现在我们全面配备了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不仅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碳排放也降下来了，包括我们也淘汰了老旧的燃气锅炉，一年光是能源消耗就比之前节约了15%左右。
3: 推动制造业绿化转型离不开相关低碳服务业的协同赋能。在徐州高新区循环经济产业园，总投资超3亿元的精湛科技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制造项目，正依托产业园成熟的环保配套与上下游产业链，实现快速起跳。江苏精湛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鹏：
7: 我们之所以选择落户徐州高新区循环产业园，就是因为这里是把产业链都真正的都串了起来。园区呢，为我们提供了从环评审批到污水处理的一条龙的配套服务，让我们能够轻装上阵。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和园区内上下游企业的进行物料能源的积极利用，我们整体的物料成本大幅降低。我们自己测算呢，每吨产品的综合能耗比行业平均水平下降了10%以上。
3: 在壮大绿色能源产业方面，邳州市同样亮点频现。截至2025年底，邳州市全市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已达1921兆瓦，2025年全年累计发电量23.87亿千瓦时。国能邳州生物发电年消耗秸秆约30万吨，清洁发电2.2亿度，节约标煤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0万吨。截至目前，邳州已累计拥有国家级绿色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3家、省级绿色园区1家、省级绿色工厂16家。一个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绿色制造梯级培育体系已日臻完善。从工业能耗大户的深度脱碳，到微废资源化利用的技术突围，再到循环经济产业园的链式集聚，邳州正以国家级绿色工厂为示范引领，向重点行业存量改造要潜力，向清洁能源全域布局要增量，向绿色金融服务创新要动能。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夜校上新技能充电，徐州持续推进技能夜校惠民服务，精心打造30分钟技能夜校培训圈。
0: 三下农忙时抢抓农时，科技赋能，全市各地下种工作有序推进。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93早新闻正在继续。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立业之基。为满足市民提升技能但白天上班无暇参加培训的痛点，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技能夜校惠民服务，把专业技能课堂搬进社区、站点、厂区，让市民利用夜间闲暇时间就近免费学技能、补短板、抢本领，为就业增收夯实技能根基。那么在技能夜校里能学到哪些技能呢？来听本台记者潘露露、唐凯盛的报道。晚上7点，夜幕刚刚落稳，位于云龙区翠屏山就业服务站里的技能夜校已是灯火通明。一堂干货十足、通俗易懂的 AI 漫剧制作技能课正在开讲。洪女士便是堂上认真听讲的学生之一。市民洪女士：
9: 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专业的，对我的这些专业的提升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我觉得我们这个云龙区邀请的这个徐州技师学院的老师讲的都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就是即使你是零基础也是很容易上手的。
3: 这两年徐州的夜校正经历一场深刻转身，从以学历补偿为主的补文化迈向精准对接产业和民生的补技能。在云龙区，相关部门创新推出企业点单、政府配课、市民选课的定制化培训模式，紧扣企业用工需求、就业市场趋势设置课程，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学到能用、实用、好用的专业技能。云龙区人社局副局长张传宝：
10: 针对精工精密领域，我们的驾驶员紧缺。

0: 开设危机十方课，针对数字经济催生的新职业，推出 AR 漫剧制作、全媒体运营师、游戏动画制作员、计算机广告设计、AR 基础应用等前沿内容，围绕现在服务业提质需求，设置整理收纳、咖啡、烘焙、养老护理、母婴护理等生活服务类技能课，让学员听得懂、跟得上、学得会、用得上，实现从学技能到能就业、能就业、能创业的一个转化。
1: 为了保证培训的含金量，徐州各所技能夜校都组建了金牌讲师团队。团队成员不仅是各领域的技能大咖，有的还是世界技能大赛的奖牌得主、国家队教练或拥有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铜牌获得者，徐州技师学院青年教师王子彤。
2: 我们上课的话也会融入一些关于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个打分标准，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教学的这个手冲咖啡也是根据一部分的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个标准和打分点去进行教学。
1: 云龙区这处技能夜校自今年2月开班以来，已累计办班8期，培训280余人次，预约报名超700人。课程设置分为公益免费和平价收费两类，市民可手机线上报名，并通过人社部门官方渠道线上查看课程内容、上课地点和时间。徐州技师学院院长宋思运。
3: 60%以上的技能夜校课程是免费向市民提供的，收费课程也可以享受人社部门的培训补贴，既方便群众就近学习，又不增加经济负担。技能夜校开设以来，深受市民认可和欢迎，很多课程报名火爆。我们一方面积极协调增设班次，一方面对不能到现场学习的市民开设线上培训课堂，满足他们的学习需要。
1: 有人在非洲鼓上敲出了属于自己的青春音符，有人在代码编写里重塑自己的职业底气，还有人把专属的小爱好打磨成了就业增收的副业。技能夜校照亮了许多人的第二人生，更让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在夜幕之下、灯火之中蓬勃翻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底，徐州全市已布局50个技能夜校培训点位，开设95个培训项目，累计有4800多名市民参训学习。培训网点覆盖所有县市区，真正把技能培训的便民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徐州市人社局职建处副处长江尖尖。
4: 继续推动培训资源下沉到社区、厂区就业服务站点，进一步加密教学点位，让群众出门半小时内就能就近参训，打通技能培训最后一门。我们将持续紧盯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以及本地特色产业发展方向，迭代新增前沿技能、特色非遗、民生服务类课程，保持课程实用性和前瞻性，不断优化报名预约、教学管理等服务流程，持续组建金牌讲师团队，坚持实操为主的教学模式，提升培训质量，争取把技能夜校打造成常态化、高品质的惠民品牌。
5: 继续关注三峡大忙时节，全市各地抢抓农时、起秧、插秧，通过科技赋能进一步提升秧苗栽插效率，为秋粮丰收奠定基础。在沛县里集社区千亩水稻基插秧育秧基地，一条近20米长的输送带连接着田地与运输车，工人们把成卷的秧苗放在输送带上，秧苗便顺着轨道进入车内。种植户李梅今年要种100多亩稻田，他介绍说，自从用上输送带，劳动强度降低了，效率也明显提升。沛县沛城街道里集社区种植户李梅，
6: 过去装满一车秧苗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现在用输送带就20分钟就能完成。
5: 除了用输送带运秧苗，在里集社区种植户还操作无人驾驶插秧机插秧。坐在无人驾驶插秧机上，不需要动方向盘，只需要隔段时间补充秧苗即可。沛县沛城街道里集社区种植户李梅，
6: 插秧机连上北斗信号，提前设定好栽插路线、栽插深度和株距，就能够一键启动自主作业。
5: 夏至后农事忙，在睢宁县魏集镇

0: 陆围村一处农田里，三台水稻插秧机正来回穿梭，高效开展插秧作业。睢宁县魏集镇戴庄村村民姚亮，
1: 在陆围村种了1400亩水稻，反正在5天左右都能把水稻全部插完。
0: 陆围村紧邻黄河故道，以前村内滩涂广布，土质偏沙，零散田地较多，加之村内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导致农田耕种成本高，产量有限。为破解土地种植难题，陆围村耗时5年推进小田并大田改造，整合零散地块，改善土壤质量，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种植。2025年起，该村进一步实施旱改水工程，调整大田种植结构，大面积发展水稻种植。睢宁县魏集镇陆围村党总支书记赵德军，
2: 旱改水的这个田块顺利的利用机械，全部机械化操作把秧苗插下去。
0: 在李集镇伊里王村的240亩连片水田里，同样一派栽稻插秧的繁忙景象。种植大户王威介绍说，今年他选种的品种是丝苗稻和杂交稻，一个走品质路线，一个保产量底盘。睢宁县李集镇伊里王村种植大户王威，
3: 但是整体成本核算下来，盈利方面还是稍微多点。
4: 再来听一条短消息，为进一步规范线上政务办事渠道，提升货车禁区通行证办理质效，自今年7月1号起，徐州公安微警务公众号货车禁区通行证办理服务将停用，市区货车通行证业务统一通过交管12123 APP 办理，具体办理路径为登录交管12123 APP，依次点击电子证件凭证、电子凭证、货车通行码申领即可办理。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4: 超3000万吨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两部门印发通知，今后国产小客车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4: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5: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市供销社担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0: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6: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5: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6: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1: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9.8%、 2.2%， 实现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
4: 6月22号到26号，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4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
0: 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正式公布，今年全省高考报名人数为 52.1 万人，全国共有1620所高等学校在江苏安排统招计划38万7657人，其中本科计划26万8542人，专科计划11万9115人。根据计划，统招计划主要分为普通类、体育类和艺术类三大类别。普通类计划为35万1096人，其中历史等科目类8万6131人，物理等科目类26万4965人，体育类计划3410人，艺术类计划3万3151人。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将于6月24号前后送达考生。
4: 为提振暑期消费，江苏开启苏新消费品质数码手机专项补贴活动，活动已于6月18号18时开启，补贴资金发完即止，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手机享成交价 10% 消费补贴，单台最高补贴1000元。同一平台或企业每人仅限申领一次补贴，名额先到先得，线上可在京东、淘宝、抖音、苏宁易购等官方平台购机，线下购机及所有补贴申领核销均可通过苏新消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
0: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内容。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天暴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从当地时间23号14点33分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4: 英国政府22号表示，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予以优先推送，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求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优先推送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包括一些广播公司、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英国政府表示，让可靠新闻更容易被受众看到，有助于打击假新闻。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节目。
4: 徐州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标准7月1号起调整。
0: 热线回复签约家庭医生才能免收挂号费是否合理？
4: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和平一号省道322九里湖湿地公园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 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各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4: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5: 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4: 主流视野，
5: 时代情怀，
14: 聚焦新闻前沿，
5: 服务百姓身边，
14: 生动徐州。

0: 昨天，徐州市民政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公布全市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方案。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经市政府第65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市将分别调整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四项标准，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提高。发布会上，徐州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张东对本次调整的政策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
1: 一是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813元调整为每人每月852元，月增39元。二是调整城乡特困人员供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1057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108元，月增51元。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全自理、半失能和全失能三档，分别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5%、15%和30%执行。
0: 与此同时，我市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也同步完成调整，专项保障待遇同步提升。张东说，
1: 三是调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20元，即每人每月2175元。本年度我市机构养育孤儿生活保障标准不做调整。四是调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全市城乡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由每人每月130元、9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40元、100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新标准按照关于提高省定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苏民市20263号执行。
2: 继续关注到的是，近日由徐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联合主办的人生 style 无毒每一站禁毒主题宣传活动在全市开展。活动以37路禁毒公交专线为核心，联动雷锋出租车队、地铁等公共交通资源，将流动的交通工具打造成禁毒宣传阵地，让禁毒理念随车轮延伸至千家万户。经过精心装扮的37路禁毒号主题公交成为了街头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车身外张贴着醒目的禁毒公益广告，车厢内的拉手看板也巧妙融入了禁毒元素，从视觉上营造出浓厚的禁毒宣传氛围，让乘客在乘车途中就能直观地接触到禁毒知识。那么这次选取的37路公交线路意义特殊，作为贯穿徐州市区的主干线，它途经龟山汉墓、儿童医院、市二院、古鹏大厦、鹏城饭店等核心商圈、旅游景点及交通枢纽，覆盖多个居民密集区，日均客流量大。这条线路不仅串联起城市的繁华与日常，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徐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教育队民警徐传海，
3: 此次活动就是把公交车变成流动的宣传阵地，让大家出门就能学到禁毒知识，形成人人识毒、防毒、拒毒，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筑起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心理防线。
0: 昨天，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全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求患者必须签约家庭医生才能免收挂号费，不签约的话收取10元挂号费，请问这种收费合理吗？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科长郑瑞妮。郑科长表示，这种收费是合理的。
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都是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医疗机构的话，它的正常的诊查费是一个正常的收费的政策。老百姓对于这个基层可能有一些的误解，觉得原来呢是因为我们城区很多的社区是有一个主动的免挂号费的一个让利行为，促使大家好

0: 像误解，原来本身好像挂号看病都是免费的，怎么现在收费了，签约才能免挂号费？
1: 郑科长表示，之所以现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制，目的是希望进一步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到实处，提升慢病管理质效。
0: 那么我们现在呢，基于对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的推进，分级诊疗的实现，希望大家更多的患者就近就便来到我们的基层来取得方便的这个医疗服务，希望老百姓更多的走进我们的基层，来得到我们更方便可及的一些常见病、慢性病的健康管理和治疗，然后让基层把大家管起来。所以说这种行为政策导向，然后形成了目前的这种格局。
2: 近日有网友在航风热线抖音平台上反映，顺河南街22号楼的平台上有水表一直在漏水，打电话给康宏供水公司也不来检修，业主也联系不上。随后记者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康宏供水公司，供水运行部副经理任瑞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检查核实。任瑞：
3: 我们现场进行观察，咱们用户的表内然后漏水了，造成了这个漏水的情况。然后具体的位置呢，是在22号楼的楼北中井第4块表。我们也查询呢之前我们的热线记录，到目前为止就没有类似这样的用户进行反馈。然后呢，把用户这个现在漏水情况进行了一个止水。
2: 任经理解释说，他们查询了档案，漏水这一户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暂时联系不上。维修人员在现场留下了关闸止水的通知，如果用户看到，应该尽快对管道进行维修。
3: 这一户呢，这个用水情况是正常，但是呢，并没有进行报修，漏水情况不是很严重，然后顺着咱们那个管网往下渗。如果他临时需要进行复水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电话，然后进行开闸，然后他可以先临时先用水，但是呢，用户还需要自己啊尽快进行维修，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83266666。
1: 近日，市民王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警民来监督栏目反映，位于东三环与下店路交叉口通往开发区方向的蟠桃山路道路隔离绿化带内的植被长势过高，遮挡了驾驶员的行车视线，给过往车辆通行埋下了安全隐患。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道路设施管理科科长阚腾飞。经过现场勘查，他回复说，该路段的绿化工程属于我市地铁3号线2级工程尖山桥站的配套附属项目，目前尚未正式移交至经开区进行日常管养。阚腾飞说，
4: 绿化呢作为他们建设的一个内容之一，最初呢设计的就是以简单绿化不影响城市交通为目的，绿化建设完了之后还没有正式移交经开区。我到现场看了一下，开设的时候有些段落可能会影响一些视线，我会联系国家交通那边把这边绿化给重新修整。
1: 另外，王先生还反映，蟠桃山路金山桥以东的人行道上连片设置了不少花坛，目前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花坛台基标高，高于人行道铺装面，影响行人通行；二是存在个别环卫工人沿街商户向花坛内倾倒垃圾的行为，破坏市容环境，希望相关责任部门尽快排查处理。对此，阚科长回复说，
4: 第一个，第二就是花坛，我们正常在人行道行走的时候，应该不是太影响我们行走。第二个，保洁人员往里面倒垃圾的情况，我们马上整改。
2: 近日，有市民通过航风热线视频直播后台咨询，他是外地小微企业主，近期想到徐州参加一个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想咨询徐州针对外地中小微企业有没有政策支持。对于这个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处处长李亚，他回复说，目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主要有两项举措。
0: 政府采购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主要有两块，一个是个我们预留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另一个呢是进行价格扣除。一方面呢，我们采购人要提前预留采购份额，对400万以下的货物服务和工程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那如果是超过400万元的项目，但是呢这个项目呢也是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我们采购人至少要预留40%以上的比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 另一方面，实行价格平等扣除，在货物和服务采购当中，采购人代理机构要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给予10%到20%的价格扣除，如果是工程项目，扣除比例是3%到5%。

0: 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
1: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税汇算6月30号截止，还没办理的纳税人请抓紧办理了。个税汇算事关个人权益和征信，广大纳税人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及时办理。退税是权益，超时办理受损失，依法申请退税是纳税人的权利。在纳税人办理汇算申报之后，如果平时预缴的税额大于年度汇算的应纳税额，就可以申请退税。对汇算可退税的纳税人，建议对收入、扣除、已缴税额等确认之后，尽快提交退税申请，及时办理，避免错失退税红利。补税是义务，应办未办会处罚，依法如实补缴是纳税人的义务。需要补税的纳税人应当在6月30号前补缴税款。汇算清缴期结束之后，对没有申报补税或者是没有足额补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在其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当中予以标注，情节严重的，税务机关将予以公开曝光。如果纳税人存在没有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税款，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配合税务检查、虚假承诺等行为，还将被纳入信用信息的系统，构成严重失信的，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失信约束，所以大家一定要如实申报。如果在办理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热线或到办税服务厅咨询，不要相信网上所谓的退税攻略。
0: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小南、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七点钟我们再见。
2: 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狂欢开场，对一些球迷来说，打开手机猜个比分，玩把竞猜，下单买个纪念品，仪式感拉满。每逢像世界杯这样的重大赛事，网络赌博的暗流就会悄然抬头。这些所谓的官方平台背后，是骗子随心所欲的修改赔率，操控数据，让球迷先尝点甜头，最终血本无归。这几天，市民王先生在朋友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世界杯体彩微信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的透露内幕推荐，随后群内客服顺势引导，让他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慌忙尝试从 APP 里提现，却发现资金早已无法取出。市民李先生也差点栽在了甜头上。上一届世界杯期间，他下载了某个号称能进行体育博彩充值赌球的 APP，充值5500元押注，竟能成功提现了6000元，这让他彻底放松了警惕。随后他准备再充10000元试试手气，支付宝弹出风险提示，转账未成。与此同时，派出所也接到了反诈预警，民警迅速上门劝说。事后查证，李先生下载的 APP 就是涉诈软件。想要提醒大家，网络赌球属于赌博，法律明令禁止。另外，不法分子常以赛事为名搭建非法的博彩网站，一旦上钩，轻则无法提现，重则遭遇连环骗局，被掏空全部身家。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